0: 百万的粉丝，这样一个人，他是怎么开始做直播的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他是又因为哪一条视频爆火了呢？爆火之后，他又紧接着做了哪些事儿？包括帮助当地的农民啊，自己的邻居啊，让他们能够把自己的产品土特产卖出去，让更多的人收入更高。这个人呢，在网络上名叫江南舅舅，全村的希望，很有意思的一个年轻人。那我们最近呢，也开始了农创客，就是这里的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的系列访谈。今天呢，我们是第二期，9点钟通过我是方宇，抖音号、视频号，还有我们浙江之声的电台同步直播，大家可以看，也可以听。同时呢，我们的快问快答环节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每一个农创客他在讲自己的那些故事的时候，有一些可能不假思索的要回答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呢，就能感觉到他们自己真正的热爱以及和奔赴。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从他们的世界里看到更大的舞台，也能够重新对自己有一些人生的规划。好，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我是方宇视频号，来看今天的嘉宾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共享儿女，各位，这个你能接受吗？什么东西都可以共享啊，但是现在呢又出现了一个共享儿女。我相信啊，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但是呢它确确实实已经发生了。24岁的恒梦宇在南京创业了共享儿女项目，为空巢独居老人呢提供上门陪伴、心理慰藉，还有医疗陪诊、事务代办这些服务，每次呢2个小时以上，收费200。他在社交平台呢分享了探望78岁老人故事，获得点赞。上门送水果拉近关系，陪聊排查隐患，教老人用手机陪着看病，事后呢向异地子女去反馈老人的近况。没想到啊，这个需求呢是超预期的，不少外地子女呢主动联系。60多岁的崔阿姨，女儿呢在福建做生意啊，为她购买了这项服务。说呢陪交手机，时间过得特别快。女儿表示呢，通过第三方啊，更清楚母亲真实的状况。那全国多地呢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服务，从业者呢主打的就是这个情感陪伴啊。南京心理咨询师小鱼他说呢，这件事儿啊可以慰藉孤独，但是呢没有办法代替亲情。那记者也调查了10位市民，有6个人呢说我愿意去尝试。目前这个服务呢也没有被认定为是新职业，缺乏呢统一的标准和资质的认证，专家建议呢要加快规范。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孤独比缺钱更难解啊。付费陪伴呢其实是补位，当然它不可能是替代，但是呢行业没有标准，没有资质，老人这钱花了，如果说遇到骗子，那就会更寒心。规范呢，一定要跑在爆火之前，趁着这件事儿啊，还是处在萌芽阶段，咱们就得出规范了，要不然以后你说越来越多的老人都开始找这种共享儿女，万一出问题了该怎么办呢？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哎，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说一说9月燃油车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啊，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新能源是一直霸屏啊，各种各样的销售数据呢都呈现出了非常火爆的这种情况。但是到了9月份，燃油车又重新回到了销量的前10。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说8月燃油车呢曾经全面退出了前10名，那9月呢有2款燃油车又重新回到了

千万不要唱衰燃油车，因为没有必要。燃油车呢，依然是有它强大的市场。总之呢，大家在选车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我跟你讲啊，在这个选择当中，没有绝对的对和错。燃油车有燃油车的优势，新能源有新能源的优势啊。当然，他们相互之间又都有劣势，并不是说谁比谁好，各位自己去对比就行了。不过这燃油车呀，回光返照，到底是刚需还是坚挺啊？不管怎么讲呢，这两款 SUV 还是靠着自己的口碑赢得了大众的喜爱。说到这个出海啊，这些年国内有很多的这个产品啊，在国外呢受到了欢迎。那您知道现在老外最喜欢的是什么吗？居然是咱们小的时候啊，在校门口买的那种水钻。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尤其是这个70后和80后啊，那种水钻是干嘛的呢？就是一片一片的，可以贴到文具盒上啊，本子上啊。万万没想到啊，现在欧美特别喜欢。2026年，欧美 Z 世代捡起了中国小学生曾经爱玩的水钻贴纸，外网说呢，这简直太漂亮了啊！年轻人呢，把这个手机壳、还有水杯、眼镜以及电脑，甚至说脸，还有这个宠物的脸，都贴上了这种塑料的这个水钻。打响第一枪的呢是卡戴珊啊，他这个8月份啊就晒出了自己的这个宝石般的这种蛋糕啊，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宝石般的蛋糕呢立刻引起了大家的这个模仿。其实说实话啊，这个水钻呢并不贵啊，便宜的要命，因为它都是塑料嘛。国内呢90后就回忆说，2000年左右呢，小女孩在这个小灵通上就已经贴满了这个水钻，后来呢一度成为了廉价审美的代言词。但是如今呢换了一个英文名，就一下子变得高端时尚了啊。小时候往文具盒上贴的水钻呢被骂说是乱花钱，哎，长大了它有了一个英文名字，并且呢在欧美爆火啊，你说是不是？时尚这个东西它就是个轮回啊，可能在咱们这儿玩腻的，人家还觉得是新鲜好东西呢。

0: 8:15，
1: 三位短号
0: 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早上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是799的赫莲娜小露珠，记住了，是200毫升的两瓶儿。大家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赶紧回复阿拉伯数字799就行了，就是它的价格799啊。这个女士们过了25岁啊，有没有觉得这个皮肤就开始闹情绪了？这细纹呢就偷偷的爬到脸上，而且呢脸色啊有的时候也会暗沉发黄，熬个夜第二天那脸直接就垮掉了。其实啊，不是你没有认真护肤，是你手里的那瓶水扛不住了。今天呢给大伙儿推荐的这个就是美妆大牌的抢先购啊，直接给大伙儿上王炸。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就是我说的这个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它呢是补水锁水再加上抗老，一瓶三管齐下。也就是说你买一个基本上三个都可以了。说到这个赫莲娜呢，天后王菲啊特别喜欢啊，那实力就不用多说了。而且有一些朋友用过之后呢都觉得非常的不错。那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款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呀，你去官网看一看，一瓶呢大概要有1700左右。真心不便宜啊。但是今天呢咱们正好是大牌美妆抢先购嘛，直接把福利拉满。同样的是200毫升的正装，咱们是拍一发二。啊，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799，你这么一算，一瓶呢不到400块。两折多的价格入手赫莲娜啊，妥妥的是薅羊毛，并且呢保证都是正品，一物一码，码以链呢可以溯源。今天是限量福利，各位只有150组啊，想要的朋友呢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阿拉伯数字799就行了，只需要回复799就可以了。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1: 浙江之声的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美东时间周一，美股三大指数收盘涨跌不一，道指涨0.38%，纳指跌0.44%，标普500指数跌0.06%。热门科技股分化明显， Meta 大涨超3%，苹果、微软涨幅超1%，英伟达、亚马逊、特斯拉、博通则下跌超1%。板块层面，油气、保险、食品饮料板块走强，康菲石油、道达尔涨超2%，埃克森美孚、壳牌等能源巨头同步走高。存储、光通信、计算机硬件板块集体走弱，昆腾大跌超9%，康宁跌6%，闪迪跌近6%， SK 海力士、超威电脑跌幅超4%，美光科技、希捷科技跌超3%。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跌0.38%，多数中概股走低，世纪互联、蔚来跌超3%，京东、百度、哔哩哔哩等跟随回调，霸王茶姬逆势大涨超6%。大宗商品市场，国际油价上行， WTI 原油上涨1.48%，报$93.21每桶，布伦特原油上涨1.24%，报$106.02每桶。全球地缘与宏观消息持续发酵，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也门胡塞武装连续袭击沙特主要机场，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提醒美国航司警惕沙特领空安全风险。中东紧张局势持续扰动原油供给预期，高盛上调年底布伦特原油价格预测，上调幅度5美元，指向$90每桶。机构提示中东局势升级仍是油价最大上行变量。此前特朗普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我国外交部回应，中方始终坚持对话谈判才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路径，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 欧洲市场方面，法国债务问题重回市场视野，欧债相关风险引发资本市场关注，全球债市出现抛售潮，市场也在讨论债券收益率上行或减轻各国央行后续加息压力，央行加息次数有望减少。视线回到 A 股市场，10月12日 A 股震荡走低，深成指、创业板指双双跌超2%，全市场超过4300只个股收绿，两市成交额1.54万亿，相比前一交易日明显缩量3627亿元。沪指下跌0.43%，深成指跌2.03%，创业板指跌幅达到2.61%。盘面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高位成长赛道承压，银行、传媒板块逆势走强。传媒影视板块持续走出强势行情，果麦文化20厘米涨停，博纳影业、即视传媒走出二连板，慈文传媒、新华文轩、内蒙新华等多只个股涨停。消息面上，字节跳动海外短剧应用上线9个月，累计下载量突破1亿，日活约700万，出海短剧赛道增长迅猛。机构分析， AI 工具赋能内容生产，行业卖产企业有望率先受益，但也要客观看到短剧出海尚处于商业化早期，本轮上涨题材情绪属性较强，后续个股大概率会加剧分化，需要理性看待估值。银行板块成为市场避险主线，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龙头股价再创历史新高，渝农商行、宁波银行等多家银行股同步走强。目前已有21家上市银行披露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合计拟派息超2600亿元，15家银行分红比例较去年提升。机构观点认为，在宏观政策托底背景下，银行负债成本持续改善，高股息低波动的属性在市场风险偏好回落阶段持续吸引资金抱团。科技硬件板块成为调整主力，算力相关权重股大幅下挫，中继续创、新易盛跌幅均超6%，工业富联、元杰科技等核心标的同步走弱。资金从高位成长赛道撤离，市场风格切换特征凸显，随着联讯仪器股价大跌，贵州茅台市值再度登顶，重新夺回 A 股股王位置，这也是市场风格切换的标志性信号。前期热门高位题材股亏钱效应放大，300硕盘中走出天地板，多只人气标的跌停，热点轮动速度加快，持续性偏弱。再来关注今日投资日历重点事件，今天千问新一代 AI 眼镜开启现货发售，沪市首份三季报由有言新材正式披露，月星半导体登陆创业板上市，半导体行业旗舰展会 SEIN West 2026于今日到15日举办，大商所国际油脂油料产业大会也将在13日至14日于大连召开，多条产业事件值得投资者持续跟踪。后市角度来看，当前 A 股短期弱势格局尚未扭转，指数想要企稳，需要放量站上5日均线。当前市场缺乏持续性主线，资金持续向低估值、高安全边际的价值板块迁移。科技成长赛道短期筹码兑现压力较大，后续需要持续观察增量资金进场信号。操作层面需要控制仓位，谨慎追高题材热点，均衡布局，等待市场信心修复。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3: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昨天呢，我们刚刚说呀，在浙江有两个新人办了一场极简婚礼，就讲了一段话，大家吃好喝好，然后就开吃了。一方面呢是极简婚礼，还有一方面呢是村民共同搭建的这种连廊式的拱门来道喜。咱们来看看发生在山东菏泽的这件事儿。10月3号呢，在山东的菏泽曹县，新郎陈先生结婚呢摆出了66个充气拱门，从新郎家呢一直是连到了邻村新娘的家里，绵延呢1.4公里，每个拱门的日租金是80块，总计呢花费5-6千。陈先生说呀，出于呢对新娘的喜欢跟重视，新娘得知之后呢就非常高兴啊，全是拱门嘛。婚礼摄像王先生就介绍说，这个拱门啊是他们当地的婚俗，寓意呢是红线牵两家，喜气相通。那此前呢最多也就是摆几个，那这一下子摆66个还是第一回。新郎新娘的人缘呢很好，村里啊家家户户都帮忙给这个拱门呢供电和充气儿。仪式感呢都是全村给的。视频也是走红网络啊，网友感叹说，这农村婚礼的牌面和人情味儿，拱门啊就像是红色的喜桥，哎，连接着两家，当然也反映了乡村婚俗当中邻里互助的这种传统。66个拱门，1.4公里，牌面直接拉满啊，全村呢都帮忙充气儿，这也是人情和面子，对不对？确实啊，花5-6千，并不多，对不对？图个热闹嘛。这个其实比这个城市当中的婚礼可能更有人情味儿，是吧？好，那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浙江一女子，倒霉的事儿。就是我现在始终都不理解啊，各位，就是你屁股要是扎了一根针，你会没什么感觉吗？10月11号，浙江网友小鱼分享从体内呢取出一根大概4厘米的发黑的注射针头的经历。9月上旬呢，他就觉得左屁股啊异常的疼痛，他以为呢是自己啊运动拉伤啊，就没有在意。近2周呢，这个疼痛啊就加剧。11号凌晨洗脚的时候呢，他就按压时摸到了一个硬物，把一根已经生了锈的发黑的针头从体内呢给挤出来了。拔针之后啊，立刻就不疼了。他随即呢就到医院去打了破伤风，还进行了血常规的检查。这个小鱼就推测啊，可能是因为减肥吧，自己的这个臀部呢脂肪减少，异物刺激呢就变明显了。那评论区呢也有人共情，说这个共享单车的车座里呢可能会藏针。他表示啊，每天呢都骑不同品牌的共享单车，也没有办法确认这个针头的来源和时间啊。医生说呀，这针头呢扎入体内是比较罕见的，需要排查呢感染风险。那么这件事呢也引发了对于共享单车卫生安全的讨论。当然也是提醒啊，异常疼痛大家呢千万别硬扛，要及时就医。所以说这件事呢就始终让人搞不清楚，一根针啊藏在肉里藏了1个月居然不知道。就我假如说扎屁股，我直接我就知道了，痛啊啊，他1个月才反应过来。所以说这个大家以后骑车呀，或者说是坐在哪儿啊，多看一眼啊，别一屁股就坐在那儿了。你说万一给自个儿扎了呢，还得马上起来，是不是？安全有的时候呢也是需要自己多一份耐心。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9: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10: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9: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0: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啊，大家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799啊，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都说呢，方法用对，效果翻倍。今天给大家推出的就是这款小露珠精华。小露珠啊，特别的受到大家的喜欢。刚刚呢，也给各位来介绍了，就是799把赫琳娜小露珠精华带回家啊。早起洗脸之后呢，你直接把这个小露珠啊拍在自个儿脸上，你就可以打开皮肤的通道了。后续呢，这个精华面霜都会更好的吸收，一整天下来呢，你这个水光感啊从这一刻就开始了。要是你前一天熬夜，我跟你说，你可以用这个化妆棉浸湿这个小露珠，然后你敷上5分钟，接下来那一刻你皮肤啊就像是刚剥开的鸡蛋一样，非常的水嫩 Q 弹。当然啊，我们办公室的女同事呢，最近用这个小露珠再加上黑绷带，它是属于一个保龄 CP 嘛。小露珠呢深层的修护，哎，黑绷带呢可以紧致抗老，双倍减龄啊，大家都很喜欢。所以说一瓶可以当爽肤水、精华和湿肤水、妆前水用的，你怎么算它都划算，对吧？平时官网小露珠呢要1700块左右，那今天呢咱们只需要799就可以买两瓶，一瓶呢不到400，两折多入手赫琳娜的正品啊，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然后呢库存只有150组，各位拼手速啊，卖完呢就恢复原价了，你也别犹豫。赶紧呢登录你的微信，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799阿拉伯数字啊，799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您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还可以给您减5元啊，减5元一对一服务。所以说赫琳娜的这个小露珠，各位尤其是女同胞们啊，喜欢就千万别犹豫。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亲爹把女儿送到戒网中心的事儿。在重庆的富苗青少年成长实践中心被指呢涉嫌非法拘禁体罚学员。1994年出生的傅晶，他就说呀，他说2025年的10月14号凌晨2点，有4名呢是自称技术学院的人员，居然撬开他们家的窗户，把他强行给带走了，在机构里呢度过了159天，期间呢因为不愿意吃冷饭，还遭到了教官李某某的殴打，致轻微伤。他曾经呢绝食抗议啊，被撬嘴呢灌入葡萄糖。他的父亲傅先生他就说呀，女儿呢沉迷网络，不按时吃饭，交了42000啊，把他给送去矫正，事后呢也非常的后悔。今年8月呢，当地公安分局对李某某等人涉嫌虐待被监护和看护人相关的这个犯罪啊被立案了。6月呢，李某被刑事拘留7日，然后罚款是500块啊。这位傅晶呢，他要求索赔是99900元。10月10号呢，开庭没有宣判。目前呢，这家机构的多个校区啊，已经被要求遣散学员，没有办学许可证，并且呢，这个姑娘跟她父亲也脱离了父女关系啊，拉黑了，自己走了。这件事儿不知道各位你们是怎么看啊？首先呢，这个老父亲也是用心良苦啊，就希望自己的女儿呢能够赶紧戒掉网瘾，但是呢，他女儿干的是什么事儿呢？是一个代打服务。所谓的代打服务大家都知道，就是帮你游戏练号的，也算是一份工作，但老父亲不知道啊，直接就交钱让别人呢把自己女儿带走，然后给关了159天，期间呢你说还受到了虐待，这不是花钱找罪受吗？撬窗虐走这个成年女儿啊，父爱呢一下子就变了枷锁，也难怪啊这个女儿不再搭理父亲了啊。所以说啊，家长碰到这样的事儿呢，其实千万要想清楚啊，不能够把暴力矫正当做这个救命稻草。你要说暴力矫正你自己不会啊，你砰砰砰给女儿两下不也可以吗？干嘛非得送到那儿让别人打呀？是不是？教育这件事儿啊，还是要考虑清楚，别花了钱给自己孩子呢带来麻烦。好，咱们接着往下说，既然说到了孩子，接下来咱们说说大学生。大学生呢现在要花30000块钱，然后呢到大厂去实习，付费实习现在已经成为了灰色产业链。具体是怎么情况咱们来看一看。大四的学生郑威为了留学申请花30000块钱买一个大厂的实习，结果呢岗位临时被换，日常工作呢就是做 PPT。当下呢就业压力啊很大，所以说呢付费实习已经成为了灰色产业链。那学校呢交钱换岗位证明，甚至说呢内推。云南的张新岩交了4000块钱培训费啊，承诺呢他的内推名额非常的稀少。还有呢就是山东的王安花了10000块钱进一家软件公司，但是他进去之后呢工作就是打杂。还有北师大的高燕副教授，他就指出啊，他说结构性问题呢，是好岗位特别少，非重点高校的学生也难以获得机会。那机构呢，通过这种方式啊，就开始呢制造这个焦虑，而且呢，多家企业也都声明说，我们从来没有和这些中介合作过，而且我们也没收过钱啊。你到我这实习，我也没说让你交3万，我这大厂需要你那3万吗？那律师也说呀，说这些中介机构呢其实是需要警惕的。首先他们是虚假岗位，然后呢注水证明，这些呢都已经涉嫌诈骗了。正规机构啊它是要有多层的筛选，包括岗位啊，包括呢和这个第三方，而且呢还要有相关的证明。但是现在呢很多学生为了能够进大厂实习，自己找不到门路啊，直接花30000块钱去买这么个机会，殊不知自己已经掉进了陷阱啊。所以说30000块钱买实习，我跟你说，你买的不是能力，是心理安慰。还有呢就是你这个简历啊是注水的，你说你在大厂实习过，结果呢干了 三个月全是端茶送水，时间长了早晚会翻车啊，所以说没必要，尤其是交钱实习更没必要啊，千万不要相信这些黑中介，他们如果说有这能耐的话，他不一定干中介了，您知道吗？好，说完了黑中介，咱们再来说说职业索赔，这个更可恨。什么叫做职业索赔呢？就是流氓行径啊，类似于像收保护费。他们的做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咱们来看看南昌警方打掉的这个黑团伙。最近啊，南昌警方呢打掉了一个新型的涉恶团伙啊，他们主要的这个做法呢就是诈骗。以徐某、曾某、胡某为首，他们借维权之名，放大产品的包装文案细微瑕疵，反复的去投诉和举报商家，然后呢获得商家的赔偿。你说这个是不是跟以前收保护费的流氓很像啊？譬如说啊，有一位网店的店主吴先生，这吴先生卖什么的呢？是卖丝袜的，结果呢就被指啊他执行的标准是错误的，经过市场监督管理调查部门去调查，发现呢这个索赔不成立，但是呢对方啊继续纠缠，并且呢批量投诉其他的产品。警方呢就顺着这一条线索进行深挖，后来呢发现了这么一个团伙作案的整个路径。经过查明呢，2025年6月起，累计他们投诉500余条，向线上以及线下的商家索要100到1000元不等。幕后局长孔某，他线上建群是达到300人，线下授课传授呢恶意索赔的技术。团伙呢是在多地作案，那么这类行为啊，被认定呢是软暴力的敲诈，是属于新型的黑恶犯罪。以前呢都是直接光着膀子拿着棍子，是不是？哎，上门要钱。但现在他们不是了，他们就投诉你，你说你恨不恨人啊？你想做点生意，想好好做，那你得交保护费，不交保护费那我就投诉你。他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啊，让商家呢干不下去。警方也提醒啊，说商家遇到类似的情况千万不要私了，马上拨打110啊，别人花钱消灾，那你就是助长歪风邪气。目前呢，徐某等人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侦办。所以说只要你相信自己家的产品啊，那你就硬刚到底，对吧？多次投诉，恶意投诉，你就直接报警抓人，这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自己心里本身就有些啊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的，那说明呢你做人还是有点问题的，是不是？所以说啊，诚信经营，哎，这就是防止这些敲诈勒索的第一步。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啊，赶紧跟大伙儿说一个特好的消息啊，经过节目组多次沟通，我们终于呢把好视力眼贴的双十一优惠给打下来了。浙江的听众啊，全国独一份的福利，就是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啊，尤其是经常眼睛干涩酸胀啊，并且呢这个眼眶啊愈发的这个沉郁疲劳的，迎风流泪的，眼前有小黑点的，还有视物模糊的朋友，赶紧呢拨打广播热线是400-833-1912 400-833-1912去订购，直接呢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带恒温蒸汽啊，拥有国家专利的这个眼贴，效果呢就是不一样，敷上之后呢是温润舒适，哎，干涩酸胀呢是快速的缓解，眼睛啊越敷越轻松越透亮。不光呢有蒸汽眼罩啊，今天节目组呢额外加码再送一盒这个镂空的这种润眼贴啊，镂空设计呢是不遮挡视线啊，就是你这个用眼它是不影响的。这份福利呢可是我们多次啊跟厂家这个争取来的啊。往年呢从来没有送过，一年就这么一回，各位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最后
1: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制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早高峰大搜索，4008331912这个电话号码呢，您别忘了去拨打啊。并且今天呢，有这个活动啊，送大家好东西，送大家好东西，千万别错过了这个时间。另外呢，要跟各位来讲的是呢，这个关注养生，解锁专属福利啊，10月16号，也就是。是本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的董事长吕焕智将会做客浙江之声的方宇朋友圈直播间，哎，现场呢去拆解这个虫草啊甄选的标准，讲述呢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和这个匠心故事啊。节目期间呢还会有福利啊给大伙儿，记住这个时间是10月16号本周五啊，9点到10点钟。好，接下来咱们说说网购的事儿。山西晋中的刘先生花了8000块钱网购了西高地犬，后来呢以生病为由啊申请仅退款，8000块钱买条狗啊，后来仅退款，那商家不干了呀。这商家杜女士啊同意退款之后呢，对方不还狗。这狗不还了，结果杜女士和老公呢就从山东济宁开车600公里到山西去要狗，8000块钱啊要狗啊，说没过多诉求就要小狗。那刘先生说呢，商家没有提及啊，说这个狗体内呢有2张芯片，怀疑呢是二次销售，而且呢报警影响他的声誉，要求道歉。小狗呢已经病死了，双方呢言语冲突，那警方呢协调赔偿3-4千元啊，但是商家不同意，仅退款在活体当中啊，这个交易争议还是比较大的。那平台公规则呢也是有待完善啊。这件事儿呢其实也是折射出了网购宠物信息不透明，权责不清。律师也建议呢说最好是事前都明确约定啊，留存凭证，平台呢也应该细化这个活体交易的规则纠纷。就现在啊，网上你们是什么都敢买啊，买猫买狗的，反正我也别说别人，我也是网上买的猫。但问题就在于这8000块钱的小狗，你说后来就死了，然后你仅退款，那商家自己也不愿意，我这毕竟是8000块钱，对吧？我把钱退给你了，然后我狗没了，狗病死了，是不是？这里头还是规则有问题啊。活体仅退款啊，其实就是一个规则漏洞。狗是生命，它不是普通的商品，对不对？而且商家呢驱车600公里要狗，那是执念，买家不还可以涉嫌不当得利啊。就算是死了，那活要见狗，对不对？哎，你死要见尸，你这个事儿你必须得搞清楚，是不是？好，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河南学生啊最近碰到的一件暖心的事儿。10月4号，河南的登封，有一学生呢点外卖备注说看病住院啊，生活费快没了，没跟家里说，老板多给添点米饭够吃一天。这是一个学生啊点了一个外卖，然后他在备注留言当中是这么写的。结果呢这个老板啊严玉霞看到之后很心疼啊，就让后厨呢多加了一份红烧肉，而且还塞了牛奶，最后呢又放了200块钱。2天之后啊，这个学生呢专程来还钱，他说呀自己并不是没有钱，是过敏住院开销超支，哎，这才写的备注啊，说我不是跟您要钱，这钱我不能要。但是呢这个严玉霞呀没有收，他就叮嘱啊说，我也知道你不差钱，但是你是个学生，是不是？你呀就留着这个钱自个儿买点好吃的。那学生呢也是婉拒采访，说没什么啊。严玉霞呢其实是有2个上学的孩子的，说到备注呢他就想到了自己的孩子，他说做母亲啊最见不得孩子受难。那网友呢也是点赞啊，双向奔赴，对吧？举手之劳的善意呢被郑重归还，其实比这200块钱更珍贵的是这份体面。人家学生呢也没说要你这200块钱，就想多要一碗米饭，也感谢你。但是呢咱们这位这个外卖的商家啊更是爆发出了这个母亲般的这种温柔和爱啊。
所以说啊，老板塞钱是善意，学生还钱那是体面。200块钱不多，但穷却愈坚持的骨气比钱更重要。所以说这份双向奔赴比剧本杀感人，是不是？所以才能够被大家去转发。这样的事情啊，我相信不管是谁，哎，碰到之后呢，都会非常的感动。所以说你始终要相信一句话，这个世上还是好人多。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李，这份项目数据抓紧汇总整理一下，尽快发我。
2: 好的，王总，我直接上传 AI 工具自动制表加趋势分析，几分钟就搞定。
1: 哎，等等，别上传，外网云端。
2: 这只是些普通业务数据，又不是涉密文件，应该没关系吧？
1: 海量零散行业数据进入没有围墙的云端，算法自动抓取汇总，就能拼出区域产业布局和城市经济脉络。记住，数据不出内网才是最根本的防线。
2: 明白了，原来随手上传的一个点，有心人就会拼出一张图啊。
3: 数据安全才能经济安全，才有国家安全。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2: 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5: 大家好，我们是
16: 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金秋时节，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携手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重磅推出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系列访谈，18位优秀农创客与您面对面，青春与乡村的对话，10年星火燎原。
18: 全省目前已累计培育农创客10万名，现在新农人呢达到了58.4万人。那么这些人才的到来啊，为我们浙江的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澎湃动能。
19: 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服务农业经营主体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
1: 你混不下去了，你怎么解释的？
20: 那我是觉得，哎，年轻人嘛，总要去闯一闯，拼一拼嘛。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做出一些小小的成绩来，让你们真正的看到，我做这件事情也是有意义的。对，
1: 这就是何江南，浙江农林大学毕业以后在杭州工作了，而且他刚才说放弃了高薪的岗位，回村创业。这就是我们农创客很多人回村之前的一个状态，就是他希望自己有一个更大的舞台，但是实际上他也抓住了一个风口。就那个时候互联网尤其是自己做短视频处于开始阶段。
20: 我经常讲的是呢，是对，是属于开始的阶段。然后我经常讲的呢，我们那个时候做的都是什么前无古人，就是好像因为以前像现在呢，因为我们已经做了深耕7年了，那么也总结出一些小小的自己的一套模式。那个时候呢完全真的靠自己去摸索， 去探索，然后呢也是从零开始的。那可能现在我们全网有600多万粉丝，那我们真正的是从零粉，从素人开始走到现在的，这一步步走过来。
1: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即便你开始做短视频了，那你觉得它会成为你的一个生计吗？
20: 我不仅是我的，还是我们整个团队的，还是乃至于还是我们很多父老乡亲们一起的。
1: 这是后来。
20: 对。
1: 但是一开始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20: 一开始呢，我其实把它想象成一件，哎，去尝试一下，可能就想养活一下自己，哎，就像方宇老师讲的，当成一个生计就养活一下自己。但是你说要做到很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其实我心里也没底，也没特别的底。但是后面做着，我就发现了，哎，把产品卖出去了，然后呢，短视频也很多人喜欢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是，给自己树立很大的很大的信心了。然后呢，又人设定位也好，方向也好，就一下子明确下来了。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哎，这条路线就可以完全去，
1: 就可以完成。
20: 对，
1: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几个人你肯定要感谢。
20: 对，
1: 这几个人是谁？
20: 啊，第一个肯定是我姐姐。因为是我姐姐全程给我。拍，当时是全程给我拍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的。
1: 他是摄影师吗？
20: 对，他是摄影师。
1: 他是真正的摄影师？
20: 不是，家庭主妇。
1: 家庭主妇。
20: 以前是家庭主妇，但是因为以前呢，他早期呢他是幼师，然后呢，因为生我外甥以后，就是我的另一个主人公，就是我的小外甥，生小外甥以后呢，就一直在家里面去带宝宝了，所以说一直就在家里面，哎，带着小孩，所以说就真的是没有任何摄影技术基础的，也是因为我做了以后，他才慢慢的
1: 被迫上岗，
20: 对，被迫上岗了，起初不愿意的。
1: 包括你的这个小外甥也是被迫上岗，
20: 对，哎。
1: 网上看到你有8个外甥，所以我同事就在猜说他至少有4个姐姐。你来跟我说说你这8个外甥是怎么凑出来的？
20: 今天肯定要揭秘了啊！这也是很多网友想要了解的一个话题、
1: 但是没有给他们曝光，是不是？
20: 没有讲过，
1: 绝口不谈。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独家发布首发。
20: 今天也是第一次啊！这个叫什么？叫明星专门的发新闻发布会要叫今天叫什么？
1: 首发。
20: 首发对吧？对这个呢，我也跟大家讲一下，跟各位网友讲一下，因为很多网友对我们这个事情特别的感兴趣。因为我们呢，起初可能关注到我们比较早的一些粉丝们可能就知道啊，我们是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火了。那个时候呢，我们是跟一个就是我亲姐姐的小外甥拍视频走红的。那到后面呢，我们就到了8个小外甥。那这8个小外甥呢，怎么组成的呢？我也跟大家讲，很多人会说哇，江南你姐姐好会生啊。啊，然后他有人说哇，你到底是有几个姐姐啊？一个姐姐会生，然后一个呢说姐家里面姐姐很多。那其实呢，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下，我的因为我爸妈是同一个村的，然后我们的表兄弟跟堂兄弟都在村里面，所以说我们是结合了表姐表妹，然后是堂哥的小孩一起的，所以说都是我亲戚。那么像亲的外甥呢，就是一个从2019年开始拍的那个，就是我亲姐姐的小孩，对，也是我们两个人也是从2019年6月29号的一个作品拍火以后，然后我们就定了这个系列这个赛道，
1: 就是舅舅外甥系列。然后这8个小孩一到寒暑假就全都来到他们家，后来连狗狗都带。

0: 寒暑假他们都会说一句话，都是这个季节性网红就出现了，不管是寒假也好，暑假也好，每年的这种节假日也好，就是我们的作品的流量会特别特别的高。
1: 那么最高的是达到了一条播放量多少？
0: 我们播放量达到了3.1亿，
1: 就一条，
0: 就一条单条
1: 达到了3.1亿。
0: 上亿的播放量，我们有4到5条，8000万的我们有可能有5-6条，3000万以上的我们有20几条。
1: 所以。外甥们来过寒暑假，并没有把你吃穷，反而让你致富了，对不对？
0: 对，很多人会说，哇，要把舅舅老婆本吃没了。那其实呢，我们就是也是外甥来了以后呢，我们有流量了，我们也去做了更多助农的一些事情，把产品卖出去了。然后呢，包括家里人也会配合着我们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所以说网友今天真的是我们全方位来解剖我们这一个8个外甥了。
1: 对，3.1亿的流量简直是不可思议，我看。看了一下方宇大搜索词条之下，也就3.1亿的播放量，它单条就3.1亿，所以我们对于网红这个概念，它的威力啊，也真的是通过江南舅舅这个活生生的人坐在我旁边，我们也通过这些数据有了真正的了解，而他最终成为一名农创客，这名农创客就变成了全村的希望，全村的各种产品经过他的手就全都卖出去了，所以村里人也特别喜欢他。那么接下来呢，因为我们既然是网络直播，我也希望进到我们直播室的新朋友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另外呢，左上角也点一下关注，因为你们点赞点关注会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让更多的人揭秘到今天的这位江南舅舅一个95后网红的成长路径。也许你还在犹豫要不要做自媒体，能不能致富，能不能帮助到别人，我觉得江南舅舅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样本。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进行一下快问快答。就我问的问题呢，江南之前问我说，方宇姐姐能不能把问题告诉我，说不能，我们要看你的现场反应。
0: 好紧张。
1: 所以虽然只有10个问题啊，但是你也要快问快答。
0: 好，
1: 第一个问题，你喜欢自己被称为网红吗？
0: 按照正常的来讲，我可能更加想被称为农创客或者是企业的代表。对，
1: 就是也不是那么喜欢自己称为网红。
0: 对，
1: 那么网红这个身份条给你带来了什么？
0: 那其实那网红这个身份呢，其实给我们赋能也很多，包括像我们做企业也好，包括带货也好，包括有这么多人喜欢，那确实都是互联网网红这个身份带给我们的。
1: 带给你的具体的是什么？
0: 能让我们把这件事业给它去做起来，然后也能让我们增加一份收入。
1: 丰衣足食。
0: 对，
1: 这个词不夸张吧？
0: 不夸张，不夸张。
1: 那是你是怎么？有很多人都在做内容，你是怎么完成从内容到变现的这个过程的？
0: 这可能真的是我可以讲，方宇老师啊，因为我们像我们这样的，我们以前叫做短视频达人，然后呢是专门拍短视频为主的，叫短视频博主。那其实我们像短视频博主转型成像我们这样带货主播的是很少很少的。然后现在呢，我们又有自己的一个直播基地，仓储冷链打包发货，包括有一个我是想打造一个农产品直播电商全产业链，形成一个闭环。然后到现在呢，我们又是往品牌方向在迈进。所以说从网红到创始人，品牌创始人这么一个跨越，那其实很多人都不能更好的去完成。但是我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浙商精神，包括像我家里人其实都是在秤杆子上，就是像我爷爷也好，像我爸爸也好，都是做点小生意的。那像我从小也就是耳濡目染，然后都是在秤杆子上长大的。那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一套机会跟模式的话，我觉得想我能不能也去做这种产品的销售。所以说我们其实当初红了以后，我就很明确的想去把家乡的一些美食美景给它推广出去。对，所以说我们当时就从开始做，其实我就慢慢的在布局转型这件事情，做带货这个事情。
1: 其实就是越走路越宽。
0: 对，
1: 可不可以这样讲？
0: 对。
1: 好，你的同学现在见到你会说什么？
0: 网红来了，大网红来了。
1: 就毫不会研究。那你作何反应？
0: 我就低调低调低调，都自己。
2: 9:15，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金秋时节，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携手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重磅推。

0: 推出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系列访谈，18位优秀农创客与您面对面，青春与乡村的对话，10年星火燎原。
1: 全省目前已累计培育农创客10万名，现在新农人呢达到了58.4万人。那么这些人才的到来啊，为我们浙江的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澎湃动能。
2: 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服务农业经营主体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
3: 然后呢，第二呢，我也慢慢的沉下心来，真正的去做事情。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受这个网红的这个头衔，就是一直觉得哇，我今天是明星了，我今天是名人了，我就豪车豪宅，我就可以傍身，我就可以不用做事情了。因为好像大家的印象当中，就是网红明星都是有经纪人，然后有豪车，都是给你安排好了。其实不是，其实我们
4: 其实那是摆拍。
3: 对，其实真的自己经历过以后，我从拍剪公司的管理，有的时候真的小到公司的任何的细节都要去了解到。其实是真的，就是因为我现在给自己的定义是创业嘛，创业者嘛。创业者的一个点就是真的是从10000件小事组成一件大事，但你要说很复杂吗？它不复杂，但是你要把那10000件小事都要考虑到，都要去做，
4: 事必躬亲。
3: 对，所以说这就是可能最大的一个区别，从网红到创业者身份的一个对转变。嗯，
4: 你的第一桶金是通过什么赚到的？得具体一点。
3: 我第一桶金也是通过互联网，就是一个产品的推广，早期就是。赚到的第一笔金，应该是可以讲是当时奠定了我去做互联网是能有商业价值变现的，然后也很明确的让家里人吃了个定心丸，这件事情是可以去赚钱的，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份工作去做的。当时是接了一个广告，第一笔单子我记得很清楚，是3000块钱一个蛋糕的，一个广告品牌我就不讲了啊，就一个蛋糕。然后他品牌方找到我就说，哎，江南，就是我们有一个蛋糕，想让在你的短视频里面去出镜，行不行？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当时在想，哎，
4: 那有什么不行？
3: 哎，有什么不行？他说，我们会给你一笔费用啊。当时呢，其实我也不了解，我真的没有接触到过这种，
4: 没有概念，
3: 没有概念，
4: 没有标准，
3: 到底是要收费多少，或者是怎么样子？那我就。我沉着冷静，我跟我姐姐商量，冷静，我说不要吵，
4: 有钱来了
3: 嘛，对，我说啊有钱，我说第一有钱来了，然后呢谈判嘛，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的，我说不要急，那我就问他，你们有什么要求？然后他说，哎，我们这个蛋糕想在你的直播、你的短视频当中出镜，然后去露出几秒，然后播放量是多少？那我说你们预算是多少？哎，他说，哎，就来了 啊！其实我不懂，其实我真的不懂，因为我
4: 就但是你那个腔调还是
3: 腔调在，我就以葫芦画瓢，我在想人家应该。一个植入嘛，大家就是合作嘛，那合作我们就把该聊的东西聊清楚。那么我当时就，哎，你们预算多少？他说，哎，我们好像我们按照你这个同等的达人呢，就2000块钱啊。然后那我说，哎，我们现在播放量很好的，然后说我们一般也没，而且是这是第一条给你植入，我说3000行不行？他说，
4: 啊，好吧，大着胆子加了，
3: 好吧，
4: 加了
3: 3000。当时我跟我姐状态成交以后的状态是什么？这个东西居然可以赚钱，只要露出5秒就可以了。因为当时我们其实像我姐姐的工资的话，一个月也就4500，像我们一条3000已经超过大半个月的工资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奠定，哎，这件事情好像是完全可以去做了。所以说我们就第一条广告商单就开始接起来了。那我们早期呢，就刚刚讲的方宇老师讲的第一桶金，我们其实就是接商单，对，接商单，然后我们多的一个月呢。那不是3000了，后面就翻倍了，后面就往上翻了，非常的翻到10倍了，粉丝体量涨上去，我们也涨上去了。然后我们多的时候一个月呢也能接个7-8条，那个时候很辛苦的，就是自己接商务写脚本，然后是剪辑，然后是因为有些品牌方露出的时间都要有规定嘛，那我们就按照他的要求一个去调整。
4: 所以有一天你晕倒在十字路口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太累了吗？
3: 对，是去年的11月份，我记得也很清楚啊，就那天也是运动嘛，就是想去跑步，想去跑一下呢，就那天就可能就也身体就出现了一些反应，然后就真的就昏倒在马路边上了。然后呢，那个其实也是因为是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因为我们 连轴转嘛，又要直播，然后是又要拍视频，然后又要负责公司，然后呢，哎，又想把这个业绩怎么去打开来，又想怎么去增加一些赛道，因为我觉得单纯从线上这个赛道对我们来讲太单一了，那我们又想做线上，想结合线下，想结合品牌等等，那我们
4: 想做的事太多，
3: 对，想做的事情太多，所以脑子当中呢，也就是有一直这个神经一直绷着，然后再加上一运动啊、也是要马拉松集训一下，哎，一运动就昏倒在马路上了，然后说那个时候家里也非常紧张，还好休息调整以后一切都恢复正常。
4: 我觉得还好是因为年轻，
3: 对，
4: 就这次晕倒给你什么警示没有？
3: 我觉得身体还是我们革命的本钱、我觉得不管是做任何行业，尤其像我们做互联网，其实互联网的工作它其实有的时候是黑白颠倒的，那么我们也要在这个工作的基础当中要自我要调节好，然后呢也要劳逸结合，该运动的运动，该吃的吃，该睡的睡，还是要做好，对对，吃好喝好睡好的。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跟我们浙江广电集团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系列访谈。那第一位呢是李小军先生，第二位呢是何江南先生。何江南现在也创办了自己的直播基地，然后每天呢南来北往的客人啊，都要到他这里来参观呐、学习啊。而他个人呢，经过这十年的深耕之后，已经有了全网600万的粉丝。他的那些外甥们，不管是亲的还是表家的，或者是堂家的，总归呢，他们也给他做了巨大的贡献。那现在呢，他的整个团队呢，就是姐姐也是团队，然后爸爸妈妈也经常出镜，就是完全非常实在的记录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另外呢，每一次的记录呢，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它也是伴随着咱们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啊蓬勃发展，然后留存下来的那一波，因为最早的那一波很火，然后慢慢的就消失了，可能在转变思路方面，或者说找新的赛道方面晚了一步，
3: 对，
4: 晚一步你就错过了发展的机会。
3: 是的，
4: 对，我们刚才说的你的第一桶金就是做商单做出来的，那你最怕什么事情发生？如今的你
3: 其实像现在呢，我也不担心事情问题的发生，因为我觉得有了事情的发生，我们去合理的去解决它就可以了。像以前我可能会比较的慌，因为我觉得3年前我可能会怎么办？那现在呢，我已经很坦然了。出了问题，我们找问题的源头去解决问题。真的解决不了，那我也接受，吸取教训。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的失败也好，或者犯了错误也好，我都会总结这个经验。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作为我企业的一个代表来讲，我也要为企业去担这个责任。那么所以说，其实现在我很接受挑战，我也愿意接受挑战，
4: 所以不惊不惧不畏，你这是绝对不畏。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了，比如说他之前一个人下海，然后就是一个孤勇者，现在呢他觉得自己身上作为一个农创客，他担当了重任，全村的希望，全家的希望，还有周围村也是冲着他要让他把农产品带出去，所以他反而变得越来越沉稳，越来越从容。哎，要恭喜你啊，没有怕的。那我再问你，带货这个职业你觉得会不会有一天出现断崖式的下跌？
3: 我现在呢，像这几年其实自己慢慢的也感受到带货呢也是有一些的变化了，但是像现在呢还好，我们呢又有了一个新的一些模式，我们也往品牌方向的在走了。像以前呢，可能江南就有大家的意义当中，哎，只是一名网红啊，有粉丝拍短视频的。那现在的江南舅呢，是一个农产品的一个品牌了。我们往品牌方向再走，因为带货呢，我觉得哎，有一天多多少少肯定还是会可能会有所下降，不会像前几年我们做直播321这么火热，对不对？那像现在呢，我觉得一定是做好的、做精的啊，还是要回到产品上面去。那我们就更注重的去到选品，然后到品牌的一些搭建，包括我们像现在所有的产品全部都以江南舅这个品牌去输出。我们给自己的定义就是，我不仅是一名网红，还是一名回乡创业的农创客，依托于互联网去做创业的事情。那么包括我们现在也是品牌的创始人，就像现在我们带的更多带的是我们临安的一些山核桃啊、小香薯啊等等。那我们有舅舅精选、舅舅严选以后呢，我们从临安走出去，走到杭州市里，走到省里面精选一些好的产品，再走到全国去甄选一些好的产品。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模式下去，我也非常愿意接受挑战。从不管是从线上带货也好，线下带货也好，我们互相的结合。对，
4: 所以一个品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是当大家对这个 logo 已经产生真深度的信任之后呢，这个品牌就形成了。所以江南舅舅本来是个人，现在是个品牌，这个品牌的意义呢，就是以人做背书，有那么多的人信任他，所以他才敢拿他做品牌。哎，那你的选品怎么完成呢？你的选品和检测怎么完成呢？
3: 对，直播间宝宝们一定要给我们先帮我们把直播间分享分享啊！
4: 果然不一样，
3: 给我们把直播间先分享出去，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啊，让你们今天是我们来到这个电视台里面，然后是跟我们的著名主持人一起，所以说你要分享给你的家人，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看看今天八个舅舅，在现场揭秘很多的私生活，
4: 八个外甥，
3: 对啊，揭秘八个外甥的一些事情，所以说你一定要把我们直播间分享出去啊。
4: 原来这个网络达人他也会卖自己的私生活的。
3: 对啊，那么我们刚刚也讲到了说选品，有方宇老师也讲到了我们选品。那我们呢，其实有几大的一个选品。第一呢，我们像初级农产品，初级农产品呢，我们就收购于周边农户的，像春笋啊、小香薯啊，等等。那么我们就是收购于周边农户。那么初级农产品在我们线上平台去销售呢，要求稍微可以低一点点。那但是呢，我们做到一条呢，是我们所有的产品全部都要去送到合理的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的，都是要有检测报告的，这是我们的第一步。然后呢，我们会制定我们自己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我们这个番薯的尺寸规格大小没有按照我们企业的那个，那我们就
4: 品相有要求，
3: 对对对，品相有要求，大小有要求，包括口感都有要求，那我们会按照自己公司的这一套选品逻辑，然后再结合上我们的检测报告，那我们的粉丝就有一个很信任的一个背书了。那么像如果说像加工过的一些产品呢，我们也探索出了一套自己的模式，因为我们当地很多有一些企业都是做生产型企业嘛，像我们跟坚果厂也好，跟炒货厂也好，都去跟他去做一些合作，把我们的要求标准给到厂家，那么厂家出厂的东西其实接下来就大家就放心好了。所以说很多直播间的一些粉丝朋友们对选品也好，对产品啊，他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其实我现在可以跟大家放心的讲，我们大工厂出来的产品第一条线一定是合法合规，能完全的去销售的，所以说消费者大家就放心。那这样我们去甄选大工厂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有底，因为我们跟大工厂合作，不用担心它的产品售后、产品质量，那么再按照我们的要求再去出具检测报告，所以说消费者能买到的产品都是很放心的。所以说我们团队也是有专门的选品在筛选的，然后也要筛选当地也好或者企业也好，第一、第二、第三的前三强、前五强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背书就会更强。
4: 现在的直播间也有不少的朋友啊，跟我说他们买了什么小笼包等等，还有山核桃等等吧。那我因为我们的是访谈节目，带货呢只是跟随着让大家看到，看到以后你们可以下单。但是我刚才还是被江南舅舅的那副热情啊给深深的鼓舞到了，我就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是四平八稳的，好好的把话说清楚。但是他们一上来就是那种充满了哎，
3: 打打鸡血，
4: 你早饭吃了吗？
3: 啊，早饭吃了鸡蛋，土鸡蛋，
4: 就一个煮鸡蛋，
3: 两个土鸡蛋，
4: 两个
3: 啊，对，两个土鸡蛋，
4: 他还特别强调他是土鸡蛋，
3: 对，土鸡蛋啊，
4: 所以这就有炫耀了哈，
3: 对，
4: 就是村里的人，哎，我知道现在江南舅舅就是在你这里上班的人，基本上都是从城里跑到村里去上班的，是这样吗？
3: 对，哇，我觉得讲起我这个团队，我也非常自豪啊，就是在一个村里面有这么多的年轻人零零后在一起，我觉得这是非常自豪的一个点啊。因为我觉得像现在回乡创业以后呢，有几个点其实非常感触。第一呢，不仅是自己在做，吸引了一大批的大学生回到我们的农村来，回到我们的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有95后、00后，基本上都是00后为主的。现在我是95年的啊，以前我创业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是最小的，现在是哇，我是他们的老大哥了啊。像他们呢，有住在城里的，然后也有在本村出去上班，出去读书的，然后现在又回来的，那所以说这样的人也是比较多。像我们，刚刚那个00后的那个小姑娘啊，小妹妹，她也是住在市区，然后每天开车20分钟到我们村里面来上班。然后有几个呢是本地的媳妇儿，嫁到我们村的，早期呢也是在外面企业里面去上班。
5: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6: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5: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2: 北京时间 9: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

0: 势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0: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5: 我们大家一些年轻人聚在一起讨论发展，讨论产品，然后是讨论这些当下的一些热点的一些事情，大家非常具有活力，那也是给我们触动很多。在乡村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一群人，大家都在散落在我们整个浙江整个中国的各个的一些领域里，这个农创和这个村庄里面行业里面，所以说我们也非常的感触非常的深。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去做这件事情意义非常的大，而且又看到了成效。就是我觉得看到成效以后，人会更加的开心，然后也会更加肯定自己走的这条路。
6: 有时候想想很神奇啊，就是村里的那些大伯大叔大爷们，江南一个小孩儿，以前呢就是看着他慢慢的长大，现在他居然给村里带来了这么大的收益。哎，你有没有觉得你在村里的地位提升了？
5: 就刚刚方宇老师讲到，真的就是穿着开裆裤看着我长大的啊，然后到现在一步步的走到现在。那有的时候开玩笑，他们也会有些事，哎呀，何总来了，何总，还会也会开个，这是玩笑的一些，因为就觉得哎，你非常的优秀。然后呢，那么包括他们像现在呢，其实也慢慢的对我们这份行业的一个认可度是越来越高了。其实像以前村里人家里人真的不理解，他会觉得你的工作是居无定所的。是因为像我们自媒体是拿着一个手机在那边拍，是没有
6: 完，就给人的感觉
5: 不务正业。
6: 对，
5: 就不务正业，在田间地头各方面去拍，就不务正业的。那像现在呢，我们有他们也真实实在在看到了我们的企业也起来了，园区热度也起来了。像我们今天，像我现在在直播，我们园区里面有60多个人还在参加我们的培训。我们的运营老师还在给他们去上课，把我们这一套东西输送出去。
6: 对，我已经注意到了，就是你的园区现在其实是一个培训机构也在做。
5: 因为我觉得众人拾柴火焰高，不仅自己要做，还要去带动更多的人拿起手机，这个新农具干上直播新农活嘛。那么所以说就像我现在在直播，我们园区里面也这么多的人，人气很旺，然后他们也在那个。那么就是说像我们村里的人就实实在在看到了这一个变化。第一，人走进来了，产品走出去了，然后就是收入也增加了，然后呢也有闲暇的时间也来赚点零花钱了。那我觉得这个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说他们对我的一个看法也完全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6: 所以这个小江南啊，现在已经变成大家都觉得好孩子长大了。我看到我们的团队的小伙伴看到你说拿起手机新农具，然后干起什么
5: 直播新农活，
6: 直播新农活的时候，觉得哇，这个口诀啊，朗朗上口，真的说得特别好。那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何江南毕业10年啊，他所取得的成绩。何江南这是他的本名，江南舅舅 全村的希望，我也希望我的听友们可以在抖音或者视频号去搜索他，也关注他，看看他究竟都在忙一些什么。另外他现在是杭州江南舅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也就是说从早到晚，从晚到天亮哈，都在心里头都在盘算各种事情。全网粉丝超过600万，他获评杭州市优秀共产党员，他扎根乡村直播带货销售农特产品，带动村民增收，也打造本土的农播 IP， 培育电商人才，带动群众就近就业，依托 IP 研学文旅，构建乡村产业闭环，助力乡村共富。哇，一个年轻人，一个在互联网的世界当中成长起来的江南舅舅，如今他已经有很多的成果了。然后他也，你看他的眼睛虽然布满了血丝，但是是亮的，就是那种对生活充满了希望的那种状况。看完以后我都觉得我今天说话的速度都明显的加快了。哎，现在直播间也有几千人哈，你能对这些朋友们说几句话吗？你跟他们聊一聊，比如说你今天此刻从直播9点钟开始到现在你的感受，或者说你把你现在很想就是分享的东西跟大家聊聊好吗？
5: 好的。第一呢，可能在看我们的很多的粉丝朋友们啊，对自媒体也特别的感兴趣。我觉得现在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拍起来。很多人会说，哇，江南，我今天拍抖音拍视频，我到底还来不来得及？拍呀，拍起来，大小随地拍。你今天拍起来，你就有机会啊。我们在路上总比不在路上好，对吧？然后自媒体有这一个点比较好，只要大家去记录美好生活啊，都有一天可能会有一个爆款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出现。那么我们不管是因为像现在其实在大环境的一个情况下面，各行各业它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些影响。那我觉得像现在这个手机这个工具，我们就给它用起来以后呢，又能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又能起到把自己手上的一些产品推广出去。又如果说您在乡村的，那我们又能把家乡的美食美景啊给它推荐出去，又能把人流引到我们这个村里面来。因为我是感触非常深的，为什么呢？我们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只停留在线上，其实我们在线下我们也非常的火。第一呢，我们像现在也打造了一个80年代90年代的一个复古的一个小卖部。第一呢，给游客可以来拍照打卡。第二呢，又是我们农产品的一个展陈啊，到时候方旭老师，你一定要去我们那个小卖部里面去拍拍照，去看看我们的农产品啊。我们通过村里面的一些老物件、老场景留住乡愁，助力我们的新农货走出大山，以我们这个小卖部这个窗口去助力于乡村振兴。那么游客来了以后，又能拍照，又能把农产品带走，就是也是做得非常好啊。那现在人气也很旺。还有一块呢，我们是真正的把人。很多人都说，哇，江南你有流量啊，你有流量。其实流量是什么？我其实有的时候也在反思，这个流量到底是什么？流量有的时候是看不到、摸不到的，它可能只是一个播放量。你真正的人，其实你可能不一定看得到。啊，我就想到了一个点，我居然看不到，那我就让他看到。怎么看到呢？我就举办一些农人旅的活动，把我们线上的网友引流到我们的线下，走进我们村庄，把网红的人气变成人流。就是想把网红变成长红的去做，所以说我们就把举办了一些农人旅的活动，实实在在的把游客引到村里面来。我们每年会举办挖笋节、割稻节、挖番薯节、插秧节，就通过这样的一些亲子活动，然后到我们村里面来。
6: 能把人吸引来吗？
5: 可以，可以。
6: 会来吗？哎，
5: 太开心了！我们关键是我们还不是免费的，收费。我们可能报名费按照市场价99块钱一大一小，来到村里面来挖个笋。
6: 那报名的时候你是通过什么渠道？
5: 那我们也是通过图文视频去宣发。那我们呢也因为做了这么多年呢，我们不仅有线上的一些粉丝，我们还马上就做了一些私域的粉丝，包括群啊什么的，有些私域的粉丝。所以说我们那我们就去发动。那么首先的第一点还是要本人亲自去出镜去代言的啊。
6: 这个主体还是很重要的。
5: 对，
6: 他们你是能感觉到他们是冲着你来的，
5: 冲着我来，想来去想去救。我们是主打一个去舅舅家挖笋啊，去舅舅家去挖番薯，
6: 外婆家现在变成了舅舅家。
5: 所以说很多的网友也是想来线下看一看我到底这个舅舅到底长得有多少的帅气。
6: 哎呀，你 你不脸红是吧？已经习惯了是吧？
5: 就自媒体脸皮比较厚啊。
6: 但是其实大家看到网络上出现的时候，这个舅舅确实是牙齿也很白，眼睛也很大，双眼皮。我觉得你怎么会没有女朋友？主要是没时间谈哈。有没有
5: 正在进行时？
6: 正在进行时啊，这还算承认了，不然的话，今天你回去要挨板子了。
5: 不是，到时候我担心网友到时候因为今天看到我帅气的容颜以后，他就很多都要私信我。没有玩笑，玩笑。对啊，因为我们是就是我们通过我自己去拍视频以后，我亲自的去引导人，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宝妈，就像我自己身边姐姐哥哥比较多，我知道这些亲子家庭，他们周末的时候想去玩，去哪里玩，怎么玩，我其实很了解了。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他们的需求点，我就去录制视频，把他们去呼吁来。然后呢，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活动呢，其实影响力还非常的大。为什么呢？第一波呢，是我们城里的家长他能到农村来感受农耕活动了，
6: 这是需要的。
5: 对，需要的。比如说周末，哎，我们去三四月份去舅舅家挖个笋。那么村里的人怎么赚钱呢？我们不仅自己做，我们还要让村民也要富起来嘛。我们就是因为笋有这么多，我们有100多组家庭要来，那么势必肯定需要很多的一些竹园地。那我们前期就会去跟村民去沟通好，是说你这块笋地星期六给我们来挖，我们有杭州的客人，有城里的客人要来挖笋啊，你给我们留着啊，然后我们就高于市场价就给他一笔钱。那么我说你这两天就不要挖了，钱呢，那么他也会特别的开心，因为高于市场价了，还不用挖笋。他会说，哎，特别好的好的好的。他说需要我不要帮你们来，我说哎，不用。我说我们城里人，我说就是让他们来感受农耕的，带小朋友来感受。我说你唯一的一个点，把笋锹锄头给我放到村委会去啊，我们到时候8点钟放到我们游客一来就可以拿着这个工具就可以上山了。他说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啊，人在家中坐，钱从天上来，笋还不用挖。我们最高的一户家庭是拿到了800块钱，就是你可就笋都不用挖。
6: 他挖一天赚不了800块。
5: 挖一天肯定也赚不了这么多，因为我们是高于市场价的，因为我们已经是跟我们的消费者已经把门票就是为了这个活动的费用已经第一部分已经收来了。那么我们再还搞一些供赋的摊位，比如说村里面的农户有笋干啦，有青菜萝卜啦，有的我们会搞一个供赋的一个摊位，让他们都放到我们摊位上。那么村游客来了也能带走一些，然后再打打麻糍，再套一个大鹅，就是我们像还原小时候嘛，去套大鹅，就是吃个
6: 活的大鹅，
5: 对，活的大鹅啊，吃个竹筒饭。那这个套大鹅当中呢，我们也会指定一个村民，哎，你在这边给我看着这个摊位。其实我们门票当中是含3个圈的，因为套鹅要圈嘛。就免费喊3个圈，但是小朋友，我就抓住了小朋友这个心理，小朋友这3个圈是肯定是不够的。套完以后没套中，他肯定要哭嘛，因为鹅他要跑来跑去跑嘛，他要哭。那家长好了又要套，可以啊，来10块钱3个圈，你就可以干了。所以说我们就通过把人流引进来，然后搞一些供赋集市，一些供赋的小摊位，那我们也去征收。那么这样呢，游客又没有压力，又很开心，我们的村民又能参与进来，然后我们包括村两委也能跟我们一起来配合。那么所以说我们就这样互相的在
6: 快乐的连环套。
5: 对对对，因为讲起跟村两委的一个配合，我觉得我们也有一个经验模式的一个输出啊，自己小小的一个经验的模式输出。我们跟村里面成立一家运营公司，这家运营公司叫从这出发乡村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因为我们村叫重阳村嘛，我们用了这个从字，所以说就从这出发，又是一语双关，从这里出发走到全国各地，所以说我们又取了这么一个谐音。然后呢，也是所有的一些农能绿的活动啊、研学啊、参观啊、培训啊，包括我们水稻的一个种养，全部都放到这家运营公司里面去做了。所以说很多人可能看到，哎，可能只单一的看到今天没有来我们方宇姐姐的直播间里面的话，很多人会觉得啊，江南舅你只是一个网红。其实我们已经从3产服务业到1产迈进了，我们也想做1、2、3产的一个融合。像我们也流转了70亩的一个水稻田，我们去种水稻。然后呢，像年初呢，我们种了雪里红，就是那个芥菜的，就是那个雪菜的原料，就种了雪菜。然后呢，像去年呢，我们种了天目山的小香薯，我们流转了70亩。所以说，就是说真的就是
6: 这个，我们看出来了，江南舅舅是有野心的，他不只是说啊，我自己做一个网红就好了，他希望把自己的借助这个品牌，能够做出更全的产业链，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就业。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增收，其实是很有使命感的。哎，现在直播间啊，直播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已经40分钟了。如果你在直播，你会跟直播间的人说什么？
5: 我直播间
6: 今天是我请来的特别的主播哈、接下来直播间三分钟交给江南了哈、大家听江南会、让我也学习学习、我现场他教学我学艺。
5: 直播间宝宝们啊，你们今天关注到我，可能很多人不了解我啊，那么今天也可以去关注关注我们的视频，给我们点点关注啊，分享分享。因为很多人关注到我们农创科的一个点呢，是我们手上的一些优质的一些农副特产啊。因为就像今天我们也带来了三核桃、小笼包，如果说大家对我们临安农货感兴趣的，也可以去购物车里点击去看一看啊。对，我们的产品、
6: 这不算我带货啊，这是江南舅舅他自己在把自己的产品想要分享一下给大家。
5: 我这个叫分享，
6: 对，
5: 我们叫安利，我们叫安利，
6: 迅速的分享一下。
5: 对，我们叫安利，安利给我们的直播间的家人们啊，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如果说你在江南就杭州临杭州人的杭州临安人的直播间，你都不能买到正宗的临安三核桃，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不要去那个了，对吧？所以说你们想吃临安正宗三核桃，今年新货的啊，来。小黄车，小黄车啊，对，我单纯分享啊。然后，因为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
6: 哎，你这个价格跟现在的市场价格有什么优惠吗？
5: 肯定直播间便宜啊。对啊，直播间优惠力度更大。便宜十块。啊，
6: 每一单都便宜十块。
5: 对。
6: 那这个129元是几罐呢？核桃肉。
5: 五罐。哇，
6: 五罐呐！
5: 一斤。
6: 就这个三号链接的这个核桃肉，实际上是这个小罐有五罐吗？
5: 三罐，
6: 我在想核桃肉这么便宜，三罐啊，我知道有一个特别爱吃核桃的，就是那些属老鼠的人，今天赶紧到我们直播间来，你们这个核桃肉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搞一点，他们有时候就吃汉堡或者吃面包的时候里头夹几个也是好的。那还有这个山核桃呢？
5: 对，这个呢是首播的，然后购物车的家人们也可以自己去看一看，我希望我们的粉丝也可以多多关注江南舅舅，关注我们方宇老师，因为我们方宇老师后面还有很多的一些农创客要走进他的这个直播间啊，所以说大家就期待很多的一些给你们推荐分享的一些好的一些产品啊，因为产品呢，我觉得大家去购物车里去翻一翻，
6: 还有这个包子是，
5: 我觉得很多的惊喜。
6: 这个包子是你的品牌，
5: 也是我们江南舅舅的品牌。然后呢，做早餐、做夜宵、做代餐，做点心都是可以的。因为很多的宝妈现在都是，上班族、学生党都是需要早起的。那我们这个包子呢，一蒸，让你只有女人味，没有油烟味。
6: 只有女人味，那男人味呢？男人难道不用做家务吗？
5: 对，让爸爸去蒸，你更加没有油烟味了吧？
6: 对，但是你刚才让大家关注我的时候，你们都在叫这个宝宝的时候，我就叫不出口啊！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传统媒体。
5: 你试一下吧，方宇老师，你今天试一下，可能你今天一叫，很多人他会觉得特别开心，因为我相信你的直播间里面有很多你这么多年的一些粉丝，可能你今天一叫，他可能也会特别的开心哦。
6: 叫他宝宝，他会开心吗？
5: 会啊，因为宝宝是自己家里人嘛，就是最很亲密的称呼了嘛。那你要我们是，所以说可能粉丝也在等哦。
6: 就是、直播间的各位宝宝，
5: 你要把手放下来。
6: 我觉得我真的有点叫不出口啊，但是看他们这样叫的时候，他们是很真诚的。所以我叫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是那么真诚，因为好像这么多年的直播都告诉我这位嘉宾、这位先生、这位女士，但是叫宝宝就觉得啊，这个好像是一个小朋友才可以。
5: 对，
6: 那对那些年长的人。他们听到这个宝宝没有感觉吗？
5: 基本上我们基本上是几个称呼，也是宝宝、家人啊，或者如果因为我们是女性粉丝很多的，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哎，姐妹们，他们也会特别的开心，因为有些是姐姐们，因为很多都是比我年长一点点的，都是家里面有小宝宝的，所以说叫他们也看我也是像看邻家弟弟一样的，就会觉得哎，这个弟弟今天怎么样啦？就是看到邻家弟弟一样的，所以说他们也是拉近了他们之间的一个距离，这可能也是我们新媒体当中的这些。称呼啊，也是可能让我们方宇老师比较的
6: 约定俗成，我是不好意思，真的。那你现在能不能看一下你的朋友圈？你今天转发了以后，有没有好多人在看你今天的？
5: 都在看，你看我们已经接近4000人那个了，哇！
6: 都在看今天的直播，是不是？
5: 对啊，你看，哇，那点赞的也很多了。
6: 对你现在就是第一，你要来帮助我，邀请他们来关注我的号。第二呢，你告诉他们，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如果购买你的这些山货，会享受到什么样的优惠？我也看 下江南舅舅他是怎么带货的，今天的带货成果、到底大家是冲着我来买，还是冲着他买，还是冲着我们俩来买？
5: 那肯定是冲着方宇老师来，
6: 肯定是冲着你，
5: 对，肯定冲着我们方宇姐姐，
6: 因为你是这个源头
5: 啊。我是这个源头，因为很多我的粉丝他已经见过了，今天又见到大美女方宇姐姐，他们也特别的开心，特别激动。
6: 如果我们今天是在你的直播间带货的话、那可能就是另一种场景。
5: 对、那么我们反正我直播间可能进入直播间的状态可能又会调，可能又会要起上去一点
6: 啊。来，起高点，来，有请。
5: 我就一点点啊，我就一点点、
6: 起一点点，
5: 起一点点。
6: 这是我现场授课啊，
5: 起一个感觉啊，就直播间宝宝们，
7: 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8: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

0: 话 ，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 只有女人味，没有油烟味。你冰箱里面拿出来，无需解冻，直接上锅去蒸，这么方便。关键是今天的价格，我们还能领优惠券下单，到手49.9两斤装，40个，然后今天额外多赠送你2包，然后还可以给大家做顺丰快递，还有7天无理由，还有孕险险，还不去下单吗？321上车，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助播就会跟上了。
2: 哎，来一个助播，赶紧后面跟一下，快来，哪个助播？
1: 来，助播姐姐要不要跟一下？你叫黄阿姨讲一下。
2: 来，我们也给江南舅舅的。
1: 黄阿姨，黄阿姨，能不能说一下的？
2: 让我们听一下。
3: 刷新我的一号链接，已经10单没有了，100单没有了，我的天哪，这么快吗？
1: 小笼包热水上锅去蒸啊，大家一定要热水上锅去蒸。然后呢，做法很简单，很多人考虑到说是，哎呀，江南舅舅，你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口说无凭，吃过才知道。来2包直接去试吃，打消疑虑，因为消费者一定要打消疑虑。然后是也要讲到，哎，现在真的宝爸宝妈们，我知道你们直播间的这都是小富婆、小富翁，都有钱，但是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咱是不是该省省该花花？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咱每天都要吃到的东西，咱要。去拍的啊，一天之计在于晨，很关键的，所以说我们也要跟我们的粉丝去拉近这个距离，就解消他这个疑虑。很多人会觉得啊，你一直去带货，一直是那个，那我们也要说我们不容易。哎，你看像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们也要去养企业，然后我们就把自己的一些情况就真实的跟我们的粉丝去讲。
2: 哎，果然你喊完以后，这个一号包子有人
1: 在下单了，
2: 有些人说他下单了，有些人已经买了，然后我也看得到唐某某下单了一号商品。哎，这就是包子，但这个包子之外，包子因为我这边之前哦一直有这个产品，所以不是你的绝对的竞争力。说到临安呢，它最大的竞争力一定就是山核桃还有小香薯。那么今天呢，既然带来了山核桃肉还有山核桃，那么接下来我再给江南舅舅3分钟的时间。
1: 对，我们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临安山核桃，我们临安有3宝，山笋、山茶、山核桃。那我们临安这个山核桃呢是非常有名的，因为都是每年白露前后打下来的山核桃。这个呢也是我们少有的全国少有的一个假，叫做山核桃假，就是打山核桃的时候要放假。就我们可以过年过节可以不用回去，但是打山核桃这一天必须要回去。
2: 就是在外面务工的，
1: 对，
2: 上班的，包括那些总经理们也都要回家
1: 帮
2: 爸妈去打山核桃。
1: 对，那山核桃呢，其实有好吃的山核桃呢，有其他的点。第一呢，一定是要今年新的山核桃啊，像我们直播间全部都是今年新打的，而且我们上市的时间会比人家迟了一点点时间。我们是白露的时候去打的，而且我亲自去打，我们也去拍了很多的视频啊，让我们的消费者从视频当中就能看到我们这个山核桃是怎么去采摘下来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山核桃呢，而且全部都是这种手剥的。那个壳非常的薄，对，壳又全部都是用大籽，
2: 大籽。
1: 然后呢，肉质是非常的香酥的，很多的小朋友其实每天要吃点坚果的，我觉得山核桃是非常好的。我们看着剧啊，追着剧的时候啊，然后剥着山核桃，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山核桃整个的山核桃，手剥的山核桃还不方便，那这山核桃仁就更加方便了。打开即食，开罐即食，而且是非常的香啊！大家去，如果说下次要去选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山核桃这个香度到底怎么样，还有它的那个脆度。而且我们这个是糖是非常少的，少糖的，因为现在的
2: 就原生态的，
1: 对，现代人追求健康，那我们这个山核桃的含糖量就非常的少。那么大家拌个酸奶啊，直接干吃啊，都是可以的。关键是价格，因为我们是源头直发的价格，就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差价啊。我们就是还给大家走顺丰快递，所以说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给力的。
2: 那这个炒制谁来做呢？
1: 那炒制呢，我们就做好专门的工厂。我永远像我们做电商做直播带货这么多年，我永远坚信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我们的点是比较 A 擅长销售，去擅长品牌搭建，那我们就找到相应的合作的一些厂家，而且是大厂家，按照我们的要求一定要出具检测报告，这样去合作。
2: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啊，今天江南舅舅我们给了他一点时间，其实主要是我想拜师学艺，所以让我知道哦，原来他们是这样带货的。我以前就有一些听众说方宇带货一不见货，就根本看不见货，因为我们直播间不允许把货带进直播间。
1: 我估计应该是观众都在看我们方宇老师这个脸了。
2: 他不是看我的脸，
1: 他
2: 只主要是信任浙江之声，然后呢觉得如果是方宇推荐的他一定不会差，然后如果有了问题方宇一定在后续解决，第一时间要给你一个说法，绝对不会让你被蒙骗了之类的。所以经常带货我是没有货的，大家都说方宇说好喝。

0: 那就喝吧，方宇说好刷那就刷吧，方宇说好吃那就吃吧。所以说句老实话，我心里头是特别感动的。越是被你们信任，我越觉得自己在源头，就是在之前的踩点啊，包括把浙江最优秀的农创客一个个带进我们直播间，因为他们在之前做了大量的筛选工作，他们在源头把好了关。所以当我们把他们的产品带进直播间的时候，我都心里头放了100个心，因为我知道如果不好，我可以砸。像江南舅舅，我也可以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就说你怎么搞的也可以，但是他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一旦发生，我想第一时间也会给大家解决。
1: 对对，
0: 我以前采访过一位咱们浙江非常著名的企业家，他就跟我说，比如说我们是盖房子的，不可能没有任何问题。
1: 对对。
0: 因为都是手工活嘛，手工活一定会有各种
1: 问
0: 题，但是只要有问题，你投诉到我这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去
1: 解决，
0: 让你到满意为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
1: 好的态度。我昨天自己还处理了一个售后，他私信我的，我处理了，因为我觉得我们不管是做人也好，做事也好，首先真诚。然后是一定是第一的。然后我觉得我们卖产品这么多年，我们一直追寻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我觉得一定好的产品一定是靠大家口碑堆积出来的，包括复购堆积起来的。所以说我们还是会在产品这个源头当中去把控这一个。因为我那天去一家企业里面去看了一个企业文化，我感触非常的深。他说好的服务是无需服务，无需服务就是把产品全部都前置，把一些服务全部都前置，把它，我首先我从源头产品端我就考虑到了，把它能考虑到的不能考虑的问题我全部都考虑到了。他说所以最好的服务他说是无需服务。哎，我觉得感触非常的深啊，确实好像是要这样子。对，我们也是，那我也是要在像这么几年做下来，也一直也在学习，也在总结经验啊，因为也大大小小处理很多的一些售后的一些问题。像刚刚方宇老师也讲到了，我们出了问题及时的去解决，首先我们的态度一定是端正的，所以说消费者们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啊。
2: 金秋时节，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携手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重磅推出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系列访谈，18位优秀农创客与您面对面，青春与乡村的对话，10年星火燎原。
3: 全省目前已累计培育农创客10万名，现在新农人呢达到了58.4万人。那么这些人才的到来啊，为我们浙江的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澎湃动能。
4: 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服务农业经营主体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2: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6: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推荐赫莲娜黑绷带。黑绷带呢，它是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一众明星贵妇常年囤货啊。今天呢，大牌捡漏的机会来了，让你只花699用上这款殿堂级的贵妇面霜。商城双节狂欢购重磅福利登场，为大家带来全新升级款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黑绷带啊，估计很多女性朋友都是特别熟悉的。咱们之前呢也给大家上过老款30%高浓度的玻色因版本，不管是抗老啊还是修复啊，口碑都好到爆。但是今天宠粉福利直接全新升级，为大家带来赫莲娜黑绷带的全新款，直接把玻色因浓度拉满到50%。朋友们都知道哈，玻色因的浓度越高，修复抗老的效果也就越好。而这款新款的黑绷带涂开之后，牢牢地锁住我们肌肤的水分，形成了一层更加扎实的修护保护膜。平时你熬夜追剧到凌晨，脸又垮又暗沉，厚涂一层睡觉，第二天起脸蛋又紧致又透亮。重点来了哈，这款赫莲娜黑绷带升级款，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4000块钱，平时想要入手可能都要咬咬牙。今天呢，我们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699，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单瓶便宜300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啊！赫莲娜经典的礼盒礼袋都帮您配齐，仪式感也拉满。而且呢，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还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放心冲，有效期是到2028年8月份。这一次呢，我们是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699或者回复黑绷带直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
8: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7: 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用心关爱中老年人的眼睛健康。恰逢重阳敬老节，率先在浙江全省发起专项补助活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风流泪，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的字体调到最大也看不清，一定要早一点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采用中医湿热敷疗法，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就像给眼睛做了雾化按摩。 眼睛特别的放松滋润，看手机看电视也清晰明亮了很多。想试试的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现在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购买好视力都有补助，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更有福了，额外加送您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记住，拨打电话越早越实惠，400-833-1912 400-833-1912。
9: 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0: 老师，给我画个重点吧。
11: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10: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12: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9: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13: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9: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
14: 意外。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9: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15: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9: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16: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9: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17: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9: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0: 谢谢你啊医生。
18: 感谢你医生。
19: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也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直播，参与互动啊。今天的直播也同步通过杭州市儿童医院的视频号在进行，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暑假期间呢，我们和杭州市儿童医院是共同推出了阳光成长计划系列直播，那今天呢我们关注肥胖儿童的心理干预啊。许多家长呢可能会认为，哎，我们家的宝宝小的时候胖一点不要紧，但是您不知道，肥胖不仅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影响，对我们的心灵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杭州市儿童医院临床心理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徐欧，带我们揭开儿童肥胖背后的心理密码，并教我们的家长朋友如何科学干预。来，欢迎我们的徐主任。
1: 大家好，我是关注于儿童青少年心理的徐欧，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0: 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徐主任啊。徐主任呢，在儿童青少年孕产妇情绪障碍、工作学业压力所导致的人际关系及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治疗、亲子关系及家庭危机干预的诊疗上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那今天在直播行进的过程当中，关于孩子心理问题的咨询，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啊。其实前两期的节目，估计很多的老听众、老网友都已经关注到了，我们主要和大家聊到肥胖对于孩子身体带来的影响，比如说可能会影响孩子长高，可能会造成性早熟、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等。但是我们说，身体的负担它只是冰山一角，肥胖给孩子带来的心理创伤可能更加难以愈合。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想请徐主任给我们来讲一讲肥胖儿童常常会遇到的心理困境到底有哪些？
1: 其实从孩子心理健康来说，它主要从两个大的维度，一个是自身的情绪的问题。那么我们发现，其实肥胖儿童的他的整个抑郁的发病率，其实比普通的孩子要高2.5倍。然后这个焦虑的这个检出率呢，比普通的孩子要增加58%左右。那么这个是自身的一种情绪的反应。那么身体这种反应，可能很多孩子会出现这种躯体的疼痛啊，或者是一些泌尿系统排便的一些困难啊，这是一个自身的一些。那么社会因素所带来的就是一些回避性的行为，比如说他因为害怕体型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不愿意参加一些社会化的活动啊，其实很多活动对孩子是非常有益。

0: 些表现。
1: 嗯，可能肥胖会导致很多的孩子自卑，于是乎就会产生很多的心理反应，像刚刚徐主任提到的焦虑、抑郁啊。刚刚我们也聊到了一个数据啊，就是肥胖孩子他焦虑、抑郁的风险也确实会明显的提高。那么很多家长想要了解，徐主任有没有简单可行的家庭自测抑郁量表，可以让我能初步的判断一下我们家的孩子他现在的一个心理状况？
0: 其实这也是一件我们心理科很诟病的一件事情啊。那现在很多的量表都是一些叫自成式的量表，也就是让孩子去打勾的。
1: 嗯。
0: 那么现在孩子其实他只要有一定的，就二年级以上的孩子，他都知道啊，我填这个是好的，或者是填那个不好的。所以说所呈现出孩子的一些心理特征呢，并不是特别的，就是说清晰啊。
1: 嗯。
0: 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心理问题，虽然说在现在我们越来越认知了，觉得好像是应该去关注的，但是也有一些病耻感在那边啊，担心别人，就跟肥胖一样，他也有很多孩子也有这种病耻感。所以说我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也可以让孩子做做这种投射性的心理测试啊，这种像绘画的啊，房树人的啊，看看孩子自身的和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可以。那么如果现在手头上比较简单的，那么我们有一个量表叫 PHQ-9 啊，这个是有个抑郁的一个量表。
1: 来，请我们的导播给一下我们的全景画面啊。
0: 对，
1: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量表，
0: 比较简单，只有9道题目。
1: 好，那也请我们的徐主任给我们大概的讲一讲这个量表怎么使用。
0: 对啊，就是我是觉得最好的使用方法，比如说家长担心啊，发现孩子走不出去了，那不要说来孩子我扔给你一个量表你去打勾就好了啊，那你可以把这个量表粗略的看一下，记在脑子里，然后你问他，哎，你说你最近睡眠怎么样啊，心情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消极的想法呀，那问了以后你自己去打勾一下。其实从家长的角度来说，我是希望就是能够去，有些家长他说我自己打打也可以啊，当然这个对于我们专业来说，有一个叫自评量表，有一个叫他评量表，那么我是希望就是说如果家长比较担心问题的话，还是可以勾一勾，然后我们也有一个诊断的一个标准啊。那么如果有阳性的表现的话，其实还是找专业的医生来，这个相当于是来干预一下，因为有些家长很着急啊，他就一看哦，我们家孩子重度了啊。其实再做一个小科普啊，其实心理量表因为是自身填的，从来不是用来下诊断的，它是给医生作为一个
1: 参考
0: 的。对，它上面出现的是所谓的重度抑郁，你可别认为哎呀我就重度抑郁了，那都是你自己填的嘛，所以说他有些孩子可能为了表述出一种希望你家长特别关注他，他会填得特别重一点，所以说他的整个评分的标准啊，虽然说经过考验了，但是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个人的因素的啊。
1: 所以说这个量表其实我们在家里只是作为一个参考，你可以把这些问题一共就9个问题大概的记一下，和孩子进行一个交流，只是为了让你在家里初步的来判断一下我们家孩子目前的一个心理状况。如果您觉得孩子的心理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在这儿我们要建议大家一定要到专业的机构接受专业医生的治疗和判断啊。好，刚刚我们给大家看了一个这个在家庭里边可以简单易行的自测量表。那么很多朋友说，哎，我想获得，到底该怎么获得？如果想要获取我们这个儿童青少年家庭自测抑郁量表的朋友，可以在浙江之声啊，或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公众平台来输入成长两个字，进入到我们阳
2: 10:15。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医生，我家孩子8岁，体重超标，跑2步就喘。
5: 我儿子比同班同学矮了一大截。
6: 孩子的健康成长牵动着每位家长的心，面对生长发育的种种困惑，您不再需要独自摸索。浙江之声携手杭州市儿童医院特别建立阳光成长营专属微信听友群，在这里权威专家的科普笔记第一时间与您分享，杭州市儿童医院的资深专家为您遇到的儿童生长发育问题答疑解惑。加入方式非常简单，马上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浙江之声或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框里直接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即可获取入群通道，加入阳光成长营，与专家同行，科学养育不迷路，孩子阳光成长，我们共同守护。

0: 欢迎各位回到直播间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啊！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杭州市儿童医院临床心理科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徐欧徐主任啊，和大家共同的来剖析一下肥胖儿童的心理密码。刚刚呢，其实徐主任给我们看了一个家庭自测的抑郁量表，当然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只是通过这个量表来判断一下我们家宝宝到底心理状况如何，不作为我们正常的这种医学诊断的参考啊。如果真的发现自己孩子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在这儿我们是建议大家及时到医院来，找到我们的专业医生来进行评估、判断和诊疗。那除了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的家庭自测抑郁量表之外，我们也想问一下徐主任，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肥胖儿童就是出现心理问题的，他会有哪一些具体的表现，也可以引起我们家长朋友的重视和关注？
1: 我是觉得其实我们自己也都经历过啊，我们在学生阶段，就是我们可能会给一些肥胖的孩子去取一些绰号，那么孩子们回到家以后可能他会很委屈，因为我们调查发现有76%的肥胖的孩子都曾经在学校里被别人取过绰号啊，甚至有一些言语性的一些侮辱吧啊，我们不能用随随便便用霸凌来说啊，因为可能很多孩子也是出于一种好奇。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外号这个词语，外号这个东西呢，可能去叫别人的时候可能没什么，但是被叫的那个孩子他可能会觉得这个身心其实还是受到蛮大的伤害的。那么很多时候家长可能会很不自然，他说那你本身就胖，人家叫你个小胖墩儿，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有时候其实对于部分孩子来说，他对于所有的敏感的词语，他其实只要跟肥胖的他在意的啊，他都会很在意。甚至于我看到我曾经接诊过有个孩子，他其实一点都不胖，只是有一段时间因为他整个人在发育嘛，然后感觉整个小女孩开始有点肥嘟嘟了啊，然后当时也是来月经了，然后家长的话就是同学们就说背后说他说你最近怎么，因为其实随着互联网社会化的开始，我们很多孩子的一些用语其实是超过我们那个年代的。
0: 对
1: 啊，说了一些很多，他说你该去打针啦，你该去打减肥针啦，我们都没听说过，我们也可能只是在想着哎呦可能有这么个东西啊，但是其实医学上其实所谓的要打减肥针这种东西都是属于有这种重要下诊断的，有糖尿病的那种，不是普通人去打的。那么他一听了以后他就回来跟妈妈说了，他说我想打减肥针。然后打减肥针以后妈妈就不以为然，他说我很惊讶，他说你怎么得来的啊，甚至于可能有些孩子的这种电话手表啊社群当中也会去宣传一些这种非专业的非医学的这种减肥糖啊，去我说你这个孩子，我说你这个 BMI 指数都还没有达到这个肥胖的标准啊，甚至轻微都没到，他说我要瘦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也见过有一些艺术专业的舞蹈的一些孩子，他们可能也就没办法，对于专业这块他们
0: 对身材的要求更高。
1: 对，就是我告诉他你不重，他说我在我那个群体里面已经是属于最重的了。那么他可能对于体型的要求可能就是比较的也不能用畸形吧，也就是说他要求的会特别高。那么不能用正常孩子的这种，就是我们首都医科大学有一个体重的一个国家标准啊，那么他不能用这个标准来
0: 衡量了。
1: 对，所以说我们说人的心理是什么，人的心理一定是有被环境因素所影响的，
0: 对，
1: 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啊。
0: 对
1: 啊，那么他希望帮我就是帮我就是他主动提出，他说医生能不能帮我缓解好情绪。那我同时我也转介给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科以及生长发育科，我说的你们来共同的来和
0: 双管齐下，
1: 对，能帮他维持在这么所谓的低体重。
0: 对
1: 啊，那是这个健康与不健康对他来说可能已经不是，就是可能是排在第二位，他可能一定要考这个试啊，参加一个比赛啊。那社会压力也很大，我们也尽量的去帮助孩子啊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0: 好的啊，那刚刚呢其实我们给大家聊到了就是这些孩子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表现，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能够重视和关注，发现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蛛丝马迹啊，可能和平时不太一样了，有一些变化了，我们建议大家及时到医院来进行 性占表啊。刚刚其实我们聊到了一个起外号这个话题啊，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这可能是同学之间的一个打闹不打紧，而且好像很多的人，就包括我们现在的成年人，小的时候好像都被起过外号啊。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行为，它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会给我们孩子的心理造成一定的负担，是不是？
1: 对，它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0: 嗯，
1: 就你时常的被刺激起外号，
0: 嗯
1: 啊，甚至于这个同班隔壁班的，那么一刺激以后，他就带来一种情绪的低落。
0: 嗯，
1: 那么情绪低落以后呢，有些孩子就通过一个进食的环节啊，
0: 嗯，
1: 我们也称之为叫甜食安慰效应。
0: 嗯，
1: 就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前两天我们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其实也是有很多的甜食来去缓解自己的情绪。那么缓解完以后呢，然后他体重更高了。
0: 嗯，
1: 更高以后呢，那就更被班里面的同学啊，说起外号，所以说这种恶性循环呢，就是要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打破它。
0: 嗯，
1: 其实很多打破一个心理恶性循环的，其实方法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0: 嗯，
1: 有些家长会安慰他说：“你不听就好了，哪有这么容易？”
0: 对，
1: 对吧？有些家长说：“你不吃就好了。”那他这个他也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
0: 嗯
1: 啊，那么对他来说，那么有些家长说：“那你胖一点没事儿。”哎，那有些人说这种认知还不错啊，你胖一点也是正常的，妈妈也这么胖，你也这么胖，只要健康就好了。
0: 嗯，
1: 那我是觉得，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所有的这些逻辑和道理都还不如和就是家长有时间就在家里面啊，能够给他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就除了认知调整以外啊，
0: 嗯，
1: 也就是说接受这个所谓的外号这个结果以外，也是说哎，那我们在家里面能够帮你去调整一个
0: 做些什么，
1: 对，做些什么能够我是全心的关注你的。
0: 嗯，
1: 这个外号我们当然是不认可的，那么让孩子在潜移默化当中去戒掉一些所谓的一些过去的习惯。
0: 嗯，
1: 给孩子一些更多的时间，因为你说你三天吃不成一个胖子，那我五天也减不成一个瘦子啊。
0: 对，
1: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学期可能我们
0: 有一个目标
1: 对，嗯，然后因为很多家长都很焦虑，在我的门诊没有一个家长是不焦虑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我经常在安慰他们，我说呢，你的情绪
0: 是会传染给孩子的。
1: 对，我说的其实家里面吃什么你是一直在做主导的，对吧？那你少放点甜食，你说孩子喜欢吃，
0: 嗯，
1: 我们杭州人喜欢吃糖醋排骨，那你说你每顿糖醋排骨，那你也吃不消的呀，
0: 对
1: 吧？那我说的什么食物都吃一点，啊，我说的每一顿什么食物都吃一点啊，让孩子，待会儿我还会教大家一个正念的一个饮食法啊，这个我待会儿我想到，
0: 嗯，
1: 来分享一下。
0: 对，稍后呢，其实我们主要是帮助大家来支支招，这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如果我的孩子真的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我们接下来，落实到家庭，落实到学校，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啊？稍后也请徐主任详细的来给我们讲一讲。其实刚刚徐主任提到了一个恶性循环，很多的家长，包括肥胖的孩子，可能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孩子胖了。然后呢，在学校里被起了外号了，啊，被小朋友用恶语攻击了，然后他心里不开心，我不开心，我情绪不好，我回来我反而拼命的吃来缓解这样的一种情绪，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也请徐主任帮我们讲一讲这其中的一个心理机制到底是怎样的。
1: 我们会发现这个高糖饮食的孩子，他的整个海马其实是萎缩的。
0: 海马，
1: 对，
0: 就是大脑当中的。
1: 对，其实海马我们都知道它是跟记忆力相关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你经常吃非常高的甜食，啊，
0: 嗯，
1: 那么其实我们发现那个肥胖儿童的前额叶皮层的这个灰质，它的体积比正常的孩子要缩小12%左右，
0: 哦，嗯，
1: 然后对于这部分来说，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神经的一个大脑的一个机制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长期可能你看到的是它体型的偏胖，其实它大脑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部位它其实是在缩小的啊，
0: 嗯。
1: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压力，就是很多孩子他说我有压力我才吃甜食的，
0: 嗯，
1: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他都会引起你的这个皮质醇的分泌，那么皮质醇一分泌以后，它就特别消耗能量。那消耗能量以后，什么是补充能量最好最快的呢？
0: 吃
1: 啊，特别是甜的东西，对吧？因为 现在其实很多家长都有一定的健康意识了，
0: 嗯，
1: 啊，他也都知道我们的整个我们以前学过的叫生化里面的这个叫糖原的分解啊，
0: 哦，
1: 啊，包括我们这个到底糖吃进去为什么会变成脂肪，其实很多人大家都有些这些意识了，
0: 嗯，
1: 但是糖分在补充能量这块确实是最快的，你不能期望着说我去消耗脂肪来，那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0: 嗯，
1: 所以说这种我前面提到的一个叫做这个糖分的这种安慰效应啊，叫甜食的安慰效应，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他会不停的吃，
0: 嗯，
1: 不停的陷入负面又忍不住去吃啊，
0: 嗯，
1: 不仅仅是他说的是一种

0: 这个心理的恶性循环，也是一种行为的恶性循环。所以说这个行为是不可能靠劝来劝得动的。
1: 对啊，
0: 因为大脑在起作用。
1: 对，刚刚徐主任其实讲了肥胖儿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心理困境，包括具体的一些表现形式，还有刚刚我们也分析了这种恶性循环它的一个心理机制。那接下来我们就让徐主任具体的来给我们支支招，比如说面对儿童肥胖带来的心理问题，作为家长朋友我能够做些什么？
0: 我前面提到的就是家长先不要焦虑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很多行为孩子的表现当然对家长有点冤枉我有些家长说我已经做得很努力了，然后我就会说你做得太努力了他说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从来没这么关注过我，你看我不是健康成长啊，学习不错，我现在这么关注孩子我说对，我说有时候
1: 太关注了，
0: 母职的增强，有些妈妈不上班天天盯着孩子，其实孩子是很紧张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孩子的情绪其实是非常受家长，从幼儿园的分离焦虑，你看家长刚说哎，你不要哭啊，安安心心听老师讲，那个去幼儿园是我们的开始，然后转身就在那边哭了，那孩子一看呀，你妈哭了，妈妈哭了，这个你我也要跟着哭，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就家长非常非常重要，这有时候不是说冤枉家长说家长难做，而是确确实实现在家长情绪太多了那么还有个就是认知观念的问题，就我们现在很多人包括我们成年人都有个叫全无概念就是比如说我们认为生菜或者是什么土豆比如说它就是健康的我一吃油炸的一吃甜的就是不健康的，那这就形成了一个极端的一个对立其实我们每样东西都可以吃一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孩子他可能包括我们也是一样的，立下了减肥的志愿，然后今天因为各种应酬啊原因啊不得不吃一顿了，吃完了以后就觉得哎呀我这一周白努力了就是我经常开玩笑，我经常和他们说，我说的我看一个人他能不能减肥成功，其实我只要看他的有没有说过一句话，当这个人他说我说我这一个月要减10斤，那我基本上这个人一定会减肥不成功。
1: 不成功为什么？
0: 对，你会觉得哇他这个意志力很强，他要去做一件事情，
1: 他已经立了一个目标了，立了一个 flag 了。
0: 对，那么假设他下个月他说我这个月减肥到10斤了，减肥了10斤了，那我下个月又长了10斤，那我想请问你，从两个月来说他到底减没减？
1: 没减。
0: 没减。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宁可比如说家长和自己或者对孩子来说，我们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我们制定一个，我们每天只在8个小时吃东西，16个小时是空腹的这是第一个。我们每天10点钟前能够睡觉对吧，手机能够拿出房间，能够保证睡眠对吧。第三点就是我们能够尽量的比如说保证一天的这个膳饮食这块能达到什么样的需求比如说制定一个标准那么1、2、3、4、5、5件事情我们每天坚持做完了，那么这一个月下来我不管是瘦了10斤还是瘦了6斤，那我只要每天坚持下来，那么总能达到自己的标准。
1: 也就是说我要有一个具体的执行计划。
0: 对，这个比你定的任何目标，我们每个人都在定还有人跟我说，他说我今天想减1斤我觉得那你这个给自己压力是很大的。
1: 对，
0: 我说没有人是这么来解决问题的
1: 好那具体的这个操作方法操作指南我们稍后半点回来，让我们的徐主任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

0: 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在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问到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到底应该怎么使用？涂面霜，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烦恼，怕质地太厚，涂完之后长闭口、闷痘痘，选择面霜非常的纠结。但是黑绷带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它的质地非常的绵密细致，哪怕是大油皮上脸也会轻轻的推开。不过话说回来哈，想要让它达到更好的修复效果，涂抹的方法是一定要对的。先选取黄豆粒大小的量，然后双手轻轻的揉搓十秒左右，用掌心的温度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的状态。这一步非常的关键，不仅能够让里边的玻色因成分更好的被皮肤吸收，还能够避免后续上妆搓泥的情况。乳化之后呢，要从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的地方用按压的方式上脸。记住啊，不要来回打圈揉搓，像脸上有干纹、泛红或者熬夜之后暗沉的地方，多按压几下，让成分更好的渗透进去。平时呢，官网5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4000块钱，好多人狠心买一瓶，总是省着用。那今天呢，大牌美妆福利抢先购，50毫升升级款的黑绷带面霜只要699，我们还贴心的配齐了礼盒礼袋。有效期到2028年8月份，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抓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699或者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下单了。
4: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也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直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刚刚呢，其实徐主任给我们讲到了面对儿童肥胖带来的心理问题，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做啊？我们讲到了其中的一点，就是家长首先不要焦虑，还有哪一些？您继续，徐主任。
6: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我觉得家长要陪餐。
5: 陪餐。
6: 对，我们现在家长包括我们自己也太忙了。
5: 嗯。
6: 其实我发现每周如果和孩子共同饮食超过5次的话，那么孩子的整体的这个肥胖的发生率还是能降低34%左右的。
5: 嗯。
6: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发现很多老年人他带孩子吃饭的时候总会放一个 iPad 在边上。那么对他来说，其实孩子对于食物的这个感官他其实是没有了，已经被剥夺掉了。那么这样的话，他的食物他其实会过量饮食。那么如果家长陪着一起吃啊，慢慢的吃，那么在过程当中就算是聊一聊天啊，就是关注一下你喜欢吃什么，那么也能控制一下孩子的一些饮食。现在很多我们发现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跟过去一样，说孩子吃个一脸盆的饭啊，就青春期的孩子说哦你真棒，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更注重营养的膳食营养的结构。所以说你当你发现哎这段时间你发现孩子吃的确实太多了，超过你的食量的2-3倍了，那么你可以在热量这块啊可以再稍微控制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体量多了以后，那么热量稍微减少一点呢，其实对孩子的体重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啊。你不能热量又高啊，这质量又高，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不长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虽然说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啊，儿童也是运动量比较高，我们发现晚上睡觉的时候孩子出汗出得多，其实一直也是在有热量的膳食，也是需要补充相应的热量的啊，比我们成年人要高得多，但是也不至于，因为我们尽量跟出量也是有要求的，那么还有就是我刚才卖了一个关子啊，说一个叫正念饮食法啊。那么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提倡正念，你看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个女性们喜欢做瑜伽啊，其实听着这个舒缓的音乐，
5: 正念冥想，
6: 对，正念放空一下啊，然后体会的关节和肢体的疼痛啊，证明自己哎，我觉得我现在能够控制自己。其实饮食，我们做心理的不提倡控制两个词语，但是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知道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五果五。 就是我们叫感官饮食法。这个一个食物来了以后，就是很正常，我们先让孩子们说，哎，你这个菜，这个我们这今天这桌菜怎么样，对吧？他可以描述一下啊，他说这个是红的，对吧？这个是蓝的，哎，然后啊，我们来嗅一嗅，闻一闻，就是不要着急的让我们一些肥胖的儿童着急的去马上开吃，
3: 嗯，
6: 对吧？让他有一个描述，对吧？啊，那么不是说非要说，哎，你这个热量多少，然后让他嗅一嗅啊，这个味道怎么样？你觉得鲜味怎么样啊？或者你觉得这道菜，我们来猜猜看，妈妈烧的怎么样？今天啊，比昨天烧的好不好？
3: 嗯，
6: 啊，那么。把我们的视觉、嗅觉啊，包括我们的去听觉，有人说听觉怎么做？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汤我们可以漏一漏啊，听一听，哎，听的过程当中发现哦，这个汤有点粘稠啊，可能妈妈芡粉放多了啊，或者放少了。其实慢慢的去让孩子先不要去吃，
3: 嗯，
6: 等到他所有的感官都充分的感知到了这个食物以后，那然后再去吃，最后才是味觉。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个实验，当把鼻子一捏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吃不出
5: 味道的。
6: 对，这个是、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感官都在协调。我们在对于一个食物的喜好，其实我们首先是看，
5: 对，
6: 哎，这个东西
5: 色香味俱全，
6: 对，
5: 所以我们说，
6: 对，其实、我们其实很多西方的心理学的干预措施，我们老祖宗早就有了，啊，不是说国外才有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慢慢的让，相当于在吃之前给孩子们先踩一脚刹车，
3: 嗯，
6: 然后孩子开始吃。然后过程当中呢，适当的去关注一下，那么孩子可能今天的食量差不多能减少30%，那么热量的话也能控制住的话，那么对他来说，出量多了，热量少了以后，那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瘦下来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3: 嗯，
6: 所以说正念这个词语，我经常在给一些孩子们做学业压力的时候，我经常在说了，我说紧张的时候怕什么呀，对不对？我们充分的去感知一下自己的身体，其实有些时候用老百姓通俗的一句话说明，我对身体还有掌控的，
5: 对，
6: 对吧？
5: 对，
6: 我有些时候我们担心，我们焦虑，我们很烦躁，是因为慢慢我们发现我们身体满脑子
5: 有点失控了，
6: 失控了，满只有胡思乱想的东西。我说很多时候情绪啊，你不加工，其实回过头来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
3: 嗯，
6: 对不对？但是这是一点。那么身体如果可控了啊，那么随时能感知到了，其实有时候就更不可怕了。
3: 嗯，
6: 所以说，这个方法呢，不仅仅在情绪管理，也包括在饮食这块，也希望家长们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一下啊，让孩子们能够比较轻松的去面对的这个食物啊，不至于说上来就是它不是一个，现在孩子已经完全不存在能量，或者是我们的蛋白补充不够的问题了，对吧？只有过多的问题了啊。
3: 嗯、
6: 所以说这块要可以。那么有些当然，嗯。其实我也碰到过有些特别体型特别消瘦的孩子
5: 啊，对，
6: 比如说同样也是12岁，一个是111公斤、嗯、一个是20公斤，那瘦的跟个骷髅精。
5: 是的，
6: 其实有时候我也这个方法一样可以用在让孩子去放大对于食物的感知，
3: 嗯，
6: 然后再去获取自己想要的量，这个方法它正反都是可以用的。
3: 嗯，
6: 啊，有些孩子的这种有体型障碍的孩子也很多。
3: 嗯
6: 啊，我会发现我们照镜子，我们你会客观评价镜子里的自己吗？比较难啊，
5: 可能会美化一
6: 下。对对对，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美颜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太愿意去看一个真实的自己。
5: 对，包括手机，我很少打开，比如说我用苹果，很少打开它的原始相机，基本上打开的都是美颜相机。
6: 对，其实体相也是这样的。
5: 嗯，
6: 有些孩子他一看自己，哎，觉得还不错，对吧？很满意，那家长肯定要夸一夸，不要上来就说胖成这个样子。对吧？那本来他其实，你就算这个是事实，你也不用说出来，
5: 对，
6: 对不对？有些孩子呢，他就觉得自己还很瘦，还想再吃一点、
5: 嗯、啊。
6: 那我相信每个人眼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容貌的一个评价的。
5: 对，
6: 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由谁来决定的啊。所以说这块内容，我觉得，家长们不妨和孩子们充分的沟通，得出一个他的标准，
5: 嗯，
6: 然后再对照一个所谓的科学的标准，然后把这个标准当中找到一个结合点。
5: 找到一个平衡点，
6: 平衡点，对对对，
5: 哎、
6: 这个
5: 是的。刚刚徐主任讲的非常的好，我觉得家长可以具体的实操一下，因为刚刚讲到的这些方法都是非常有实操性的，共同饮食。啊、陪孩子吃饭，包括正念饮食，我们在吃之前可以先进行一波操作，对吧？让孩子从味觉、视觉、听觉多方的感官 去认识饮食，然后我们再去食用它，去享受它。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40，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大医生来了，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啊。刚刚我看到直播间有一个问题啊，它不是关于儿童肥胖心理干预的，它是说孩子3岁多了啊，开始不停地吃手，一直咬指甲，他说这是不是有一定的心理问题呢？需要如何去干预呢？
6: 那我想首先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微量元素的问题
5: 啊。
6: 那么这个是我们很多缺锌的孩子啊，他可能对，因为指甲，我们都知道指甲也是一个重要的成分
5: 啊。
6: 其实很多时候指甲当中孩子就是如果微量元素的缺乏，那么他有可能会表现出这个。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当身体问题可能排除以后啊，那么他可能考虑是一个心理行为问题。
5: 嗯。
6: 那么有些孩子他可能只是一个习惯。啊，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很多年前那个德国慕尼黑的拜仁慕尼黑的一个主教练勒夫，他就有一个习惯，
5: 嗯，
6: 他每次一紧张的时候，他就会把手放到后面去，然后拿出来闻一下，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
5: 嗯，
6: 就是甚至于主场的球迷都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甚至于镜头都会对着他。那么可能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说，我会评价哇，这人怎么那么恶心，但是其实在每个人来说，我们都有些小习惯，
5: 对，
6: 不会被别人发现的，
5: 嗯，
6: 啊，比如说吃指甲吃鼻屎啊，
5: 嗯，
6: 之类的，儿童其实很常见，但我觉得家长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考虑一个频率的问题，他是不是有些孩子指甲已经吃到了中间了，没有了，那这个是严重的，
5: 嗯，
6: 对吧？有些孩子只是因为他长了以后他养成了这个习惯，那么适当的，那么太小的孩子，比如3岁的孩子，可以稍微去吐一点这种苦一点的，那么一吃他可能会去起到一个戒断的一个作用
5: 、嗯，
6: 对。那么有些大孩子的话，可能在行为习惯上不要死盯，对吧？他一吃你就盯着他，那么可能跟他说一下，哎，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那么这段时间我频率会高一点，要给他一个预期，不要他会觉得哦，我天天被人盯着，没有人喜欢天天被盯着。其次就是也不要去一概而论的认为这件事情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5: 嗯。
6: 啊，那么如果实在忍不住的话，那么我给他把它清洗干净，对吧？尽量减少这个细菌的摄入，对吧？
5: 嗯，
6: 那么这个是也是让孩子在轻松的状态下去面对这个。那么最后我来说的就是关于孩子焦虑的问题。
5: 嗯。
6: 可能对于3岁的孩子来说，他可能焦虑更多的是对周围环境的焦虑，而不是自身的。那么周围环境，比如说饮食的变化、养育人的变化啊、养育人的情绪，这些都会引起孩子焦虑的啊。有些孩子甚至于你一个玩具给他拿走，他都能焦虑半天啊。那这个焦虑他不会表达呀，他只能通过吃手来缓解啊。所以说，他不会表达的孩子有不会表达的孩子的观察，然后会表达孩子，你要充分的去沟通、去了解，不要去猜或者不要去否定他。其实很多时候，我刚才说了，有时候其实缓解这个问题，只要没有给你带来太多的负面的，比如说有些人他缓解焦虑，他怎么去？他去闻油漆，到加油站去闻那个汽油也很多的。你别闻到中毒为止，那就还是可以的啊。
5: 嗯。
6: 那么适当的，那对于我们来说，不要去一下子，特别是孩子不像成年人，
5: 嗯，
6: 啊，给他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评价，
5: 嗯，
6: 啊，你就是一个这么一个人，
5: 嗯，
6: 知道吧？而是说，哎，这个方法也挺好，就妈妈闻了头晕，
5: 嗯，
6: 对吧？你一闻了，哎，啊，我闻了好香，那，哎，那挺好的。但是我们不要去自己去找来，自己去买来，等等，或包括手指甲，
5: 嗯，
6: 要告诉他，哎，你这个手指甲已经咬到里面了，
5: 嗯，
6: 对吧？那么你在什么时候可以咬？比如说我考试之前我可以咬。但平时的时候不要尽量减少去咬，
5: 嗯，
6: 那么这样的话他会觉得家长会觉得不仅仅是一个道理了，而是一种关系了。
5: 嗯，
6: 我们认为家长和孩子的关系是占70%以上，
5: 嗯，
6: 没有关系的家庭教育都是废话。
5: 嗯，
6: 啊，所以说这个是我是觉得
5: 对
6: 需要去关注，
5: 不要看到一些不良的习惯我们就过度的苛刻，还是要给他一个容忍的空间。啊，这个很重要。那接下来呢，其实对于肥胖儿童心理问题出现的一些行为障碍，我们也想有针对性的让徐主任帮我们来解决一下。比如说有一些肥胖的孩子因为体型肥胖拒绝参加同学的聚会，那么家长第一步应该怎么做？
6: 还是刚才延续前面说的话，家长不要把参不参加同学的聚会当做对与错的标准。
5: 嗯。
6: 啊，有时候不妨把它多聊一些这件事情有效和无效的标准。也就是说，你看你参加同学聚会，你可能回避掉去参加同学聚会，
5: 嗯，
6: 短期内可以给你带来什么呢？就是避免一些羞耻感， 因为只要参加了以后，总会有人看着你的体重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是一个收益，这个对孩子来说其实是好的，对吧？那么长期来说呢，我不用去太多的去着急的去面对自己的体重，对吧？他也知道我短期改变不了，但是从这两个收益以外，那么长期的损失呢，可能你就没有朋友了。
3: 啊，
6: 所以说家长呢，对于这个事情来说，不要用对就是是与非来做，而是有效无效。也就是这件事情，哎，你看在缓解你情绪上，你不去参加聚会是有效的，但是从长期来说，没有朋友，没有去一个宣泄的途径，对吧？是无效的。那从长期，甚至于你可以，你不妨去鼓励他去看一看同伴，比如说吃多少，啊，比如说他们的，比如说有些参加一些什么野营啊，或者一些运动啊，他们是怎么运动的？其实很多时候，儿童青少年很多行为都是习得的。他们都是在看旁边的人怎么去做而已。那为什么现在家庭教育会更难一些呢？就现在很多习得内容都来自于互联网，不可控。所以说以前的话，我们一个大院里面，对吧？你说一个老人说，有双职工的家庭扔给一个老人，一个老人管20个人。对吧？那么这个家怎么样？那家怎么样？孩子们一看啊，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意识。
3: 对。
6: 那现在都是独门独户，甚至对面的那户人家都不知道是谁，或者对面明明有个小孩也不敢去玩。那么对他来说，他的习得性就缺少了。那么他就从互联网上去习得了。那么家长这里只有一些严厉的一些要求的话，对他来说确实是，因为孩子的意识本身自我意识有两个转折，一个是我们会发现小学2年级的孩子开始要顶嘴了，就是开始要顶嘴，然后到3年级4年级又缓和一些了，哎，然后到了初一的时候他又很强烈了，因为他有社会化的需求了，他又开始顶嘴了，哎，然后又下来一点了，还到18岁以后他要完全独立了。其实他都是一个心理发育的过程，他不存在着说，哎，我们家孩子怎么会这样啊，你看你比别人怎么怎么样，其实大家都一样。啊，所以说没有必要去
3: 对
6: 上纲上线。
5: 薛主任，您刚刚提到了一个顶嘴的问题啊，可能很多家长对于这个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比如说，哎，我们家孩子之前都特别好，跟我的关系也很好，也很温和，结果突然到了小学2年级，他开始跟我不停地顶嘴了，这时候家长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是应该容忍他呢，还是我是要跟他继续吵呢？
6: 我应该恭喜你，说明你孩子的心理发育一直在往前走啊，因为代际的冲突其实是很明显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心理作家毕淑敏曾经说过，他说了一句很绝对的话，他说原生家庭对孩子伤害是100%的，啊，很绝对啊。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时代背景。我们80后90后的父母面对着，这个10后0后的孩子，其实他们的生长环境本身是不一样的，你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接纳。也就是不要告诉孩子说，爸爸妈妈一定能接纳你，说一些假话。没有必要。那么这些代际的冲突所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所描述的他的需求可能会跟以前不一样。那么可能我说生理性的需求可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的孩子可能，比如说现在很多孩子他喜欢看动画片。我们以前看动画片可能看的是什么这种日本的，我们那个年代是日漫的动画片，现在的动画片更多的是跟游戏关联的动画片，它所带来的就是有些动画片它所带来的周边的产品，它有我也要有，还有一些跟游戏相关的，对吧？还有一些现在动画片里面甚至于掺杂的很多社交的东西，那都是我们以前没有的，
5: 对吧？
6: 我甚至尝试过给我们家孩子看一些我以前的那些那个年代的日漫的动画片，一点都不喜欢，他觉得好无聊。我说那不是圣斗士星矢啊？
5: 对，
6: 我说不是很好玩的吗？我说的不是。
7: 毕业创业去哪里？
8: 来浙江体彩。
7: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8: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也是跟你那个变形不也是一样的吗？他说不一样。他说的，他说你这个东西在哪里能买得到？他说同学们又不看。他说同学们大家，也就是说如果今天
5: 他是有社交属性的，
6: 对，他回去以后他到了班里面他还得跟他谈论，哎，今天你看了哪一集，对不对？然后这里面哪个东西你有的或者是怎么样
5: 啊？
6: 哎呀，时代真的是变化的太快了。所以说代际的差别呢，让我们对孩子的冲突，不管是对饮食还是交流的冲突，这个是刚才前面说到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一些关于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教育和心理它很多是重叠的，但是它是其实又是有差异的。很多时候教育作为父母他扮演着这个教育的角色，他总是告诉孩子做一些对的事情，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自己问问自己，我们一天当中做的都是对的事情吗？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做的是一些也要愉悦一下身体的事情，身心的事情。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顶嘴这个事情，不管是为了吃顶嘴还是日常的顶嘴，其实很正常。我就觉得不妨多听一听，听下来，我一直有个观点，包括我跟很多家长分享过，我说这个世界没有标准化的孩子，也没有标准化的父母。我说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的本质就是我们日复一日的在简单重复螺旋上升。螺旋上升是希望一个正螺旋，而不是一个负螺旋。也就是说，教育最好的教育一定是这个孩子出现了问题，我去听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有效地去跟进和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我自己想出一个问题，说哎，别的家孩子怎么样，这种比较是很痛苦的。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教育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比如说很普通的家庭，但教育出特别优秀的孩子，有些是有教育学背景心理学背景的家庭，照样教育出状态很差的。所以说这个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互动和沟通的问题。
5: 讲得非常的好啊！刚刚我们提到了在家庭家长对于这样的孩子到底应该怎么做，那么接下来也想请徐主任聊一聊孩子生活的另一个场景，就是学校啊，应该如何的去应对儿童肥胖的心理问题，或者说给我们的心理健康带来怎样的支持体系。
6: 其实我们杭州的学校的这个心理老师的配备是非常好的，都是一直走在这个我们国家前列的，很多标准都是以杭州标准出去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发现有些学校也做得很好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做一些叫做艺术疗愈，也就是说我们会通过一些让孩子们通过角色的扮演啊，然后去干预到一些这个相当于让孩子普遍形成了一种不去歧视这个肥胖孩子的这么一个大的环境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健康科普在我们整个杭州其实做的是非常好的，因为包括什么怎么引起肥胖，为什么肥胖，我们整个人代谢是怎么样的，热量这块那已经远远超过我们普通的人了。现在孩子这个回来以后他会源源不断的跟你讲这个问题，甚至于他会告诉你什么饮食应该怎么个吃法啊。比如说我们有些现在很流行的叫86的一个饮食法，8小时吃饭，16小时尽量就饮一些基本的水。那有些孩子他可能会贯彻起来的要求你，那你家长要跟进，这就是一个互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学校现在也有在用一些高科技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的高科技在用，比如说我们也是有，我知道有一个学校他有一面镜子，他就会去照一照那么这个镜子里面他就会对你的，就是他下面其实有个体重机的，他站上去以后他有面镜子，他会告诉你哎，这个轮廓可能对于你来说更健康，然后你一看我超出了你知道吗？那么其实现在随着医工就是随着 DeepSeek 出来，很多人认为 DeepSeek 就是一个搜索的，其实就完全不对。我们现在有产品，就是相当于在孩子的牙套上套一个传感器，如果去感知孩子今天的整个的摄入量他的唾液的分泌量然后他会告诉你哎，孩子今天热量够了哇，这个就非常高级了，比我们原来一桌的食物拍张照片去算热量，
5: 我们要去算
6: 对。所以说随着人工智能的推进所以说这块未来会越来越走进我们千家万户让家长们更加精准的去。但是同样我还是就再高的科技再好的标准再核心的标准还是要以人为本的我们心里讲究的并不是一个绝对值那么人能不能耐受，需不需要它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化的过程。毕竟每个孩子不是同一个厂家批出来的这个一个机器人因为有些孩子他可能他的肠道的这个代谢，它的肠道的菌群就是用老百姓说的就喝口水都会胖你不能要求他瘦得跟别的家一样。有些孩子他可能怎么吃他都是，比如说他都是通过拉稀拉掉了他可能就接受不了，那也要接受自身的一个变化我就觉得相对健康就可以了。
5: 因为每个人的个体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的心理状况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的认知可能都不同所以我们说心理问题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到专业的医生，我们针对个体化的情况来定制个体化的诊疗方案。
6: 对，我们儿童医院的那个 MDT 门诊就是经常会邀请我说这个孩子我们的标准是怎么样的，这个家长是什么想法，孩子怎么想法，然后我就去参一脚，我说的这个孩子的需求可能我们的标准要往下严一点，
5: 是
6: 啊，我说的不能这么严格了。
5: 对啊，前段时间其实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体重管理中心的这个 MDT 门诊啊，如果有体重管理需求的宝宝啊，家长可以带着宝宝到体重管理中心的体重管理门诊来进行诊疗，不仅是针对于肥胖儿童，像刚刚徐主任提到的，有很多的宝宝是瘦，
6: 对，
5: 达不到标准，那么你也可以来到体重管理门诊来进行诊疗。刚刚我们讲了家庭应该怎么做，学校应该怎么做，最后一点点时间也想请徐主任给我们聊一聊如何预防儿童肥胖，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
6: 其实心理的关注任何时候都是来得及的。
5: 嗯，
6: 啊，不是儿童，我们就算是50岁60岁，我们今天开始关注体重都是需要的啊。
5: 嗯，
6: 其实体重是一个人一生的话题。
5: 嗯，
6: 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用一句很焦虑的话来说，我们从妈妈母孕期开始就可以帮助孩子管理体重了。
5: 母孕期开始，
6: 这句话特别焦虑，我其实很不想说。
5: 嗯，
6: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很多时候那除非特别的，有些有这种妊娠期的糖尿病的，那么他可能会生出肥胖儿。
5: 嗯，
6: 啊，这种肥胖的孩子，那么这部分孩子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不受控的。
5: 嗯，
6: 是一些这个激素所导致的啊，比如说身体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对孩子来说，正常的发育发展在婴幼儿时期，那能够保持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
5: 嗯，
6: 而学龄期的时候呢，因为是我们真正所谓的社会化，包括学校、社会、家庭都在关注的，就是进入小学以后，我们根据体重，因为很现实，体重超标带来的很多的不仅仅是健康问题，还有就是你看从一年级开始的跳绳，到后面的包括我们的什么座位体前屈等等，包括去跳长绳等等，需要孩子们什么呢，保持一定的好的状态去运动啊。那么我们到了，特别到了初三，有很多家长会为了体育成绩，为了那30分而来，对吧？那么尽量谁不想从这里面就是拿全分嘛，但是有些孩子却这个时候其实早，你说一两个月又要减体重，又要锻炼身体，那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
5: 对
6: 吧？你同时去做，你还不如早一点去做，这个事情，你提早个半年，那么把体重降到一个合理的状态，然后去运动也是合适的。那么最核心的其实就是我们叫家庭习惯的共建，不要说家长只是要求孩子啊，自己嘛，这个啤酒龙虾啊，这个晚上偷偷的吃，然后家里面总是留痕迹的，对不对？这边把孩子饿得他跟就是每天两眼冒金星，说我上课都听不进去了，那我还是要保持一个正常的饮食的啊。甚至我见过有把孩子饿到低钾的，
5: 哎呦
6: 啊，整个人就是算在学校跑着跑着说整个人晕倒了，后来一查血钾啊，血钾低于3.5了。那么对于他来说，这部分孩子，那么就家长的这个所谓的苛刻的要求就多了。那么最后就是我想还是要关注一点，就是很多这种体重，就是到了儿童青春期的时候，他的体重的问题和情绪是相关的。就我们前面说，肥胖儿童会有很多情绪问题，也有很多情绪。
9: 北京时间10:59，
10: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5: 会出现肥胖，
6: 对，
5: 嗯，
6: 所以说这个叫互为因果。很多家长很愿意去问我说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我说叫互为因果，当然你说的那个比较重要。
5: 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2: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1: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3: 嗯，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2: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3: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4: 当孩子说话时，倾听是最美好最温馨的举动。关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守护每一颗稚嫩的心。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5: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6: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7: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嗯，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后台哈，家长在提问说呢，常常因为写作业的事情闹得非常不愉快。那前两天孩子崩溃了，把作业全扔了，在家里发脾气，还说不想在这个家待了。那很担心孩子的情绪会有问题，会伤害到自己。所以呢，这位家长也是下了很多次的决心哈，一定要好好的对孩子，跟他好好说话，好好相处。但是坚持不住几天，又开始跟以前一样了。然后就问哈，说现在到底要怎么来改正？那当跟孩子正处于作业战争之中啊，一轮又一轮的焦虑平复，再焦虑再平复的心情，很多家长应该都会有无数个肾上腺素飙升的时刻。所以陪孩子写作业这件事上，其实大家的困境都是一样的，容易没耐心，容易发火。那看着孩子坐在书桌前磨叽半天不动笔，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上厕所，拿个橡皮还要抠半天，真的是看得百爪挠心了。所以到底该怎么来破局？那最重要的是心态上的转变。我们得先接受写作业这件事儿的确挺难的啊，不仅咱们觉得难，觉得崩溃，上小学对孩子对父母都是难关。所以等扛过了这个阶段再回头去看啊，就跟孩子小时候一样，咱们跟孩子的睡眠做斗争，那当下确实很痛苦，但终究是能过去的。所以怎么扛过这个阶段啊，怎么来给孩子一些切实的帮助呢？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陪作业这件事儿，得家长轮流来啊，不能光一个人陪。因为刚刚的那个说到的后台留言当中还提到了，说是啊，爸爸因为作业没做好，字没写好，打骂他。那打骂这事儿当然是不对的，但值得欣慰的是，这位爸爸至少没有置身事外哈，积极参与到了育儿当中，这也给了你们家长喘息的空间，彼此都能缓一缓。所以可以试试在不陪作业的时候好好放松一下啊，去楼下散散步啊，看会儿书，看会儿电视，总之得先让自己平和下来，心火别那么旺哈，别那么容易生气。那咱们心态上放松了，孩子的压力也会小很多。本来对孩子来说，学习其实已经很辛苦了啊，就不要让他把最大的力气花在害怕跟对抗家长上面。所以在陪作业的时候，不要一个家长，比如说要么就是妈妈只盯作业，那不行，要么妈妈爸爸一块儿盯，那实在不行动员一下其他的家庭成员来一起轮流的把孩子陪作业这个任务给分配下去。

可以找一两件跟孩子一块儿做的跟学习无关的事情。大家会不会也觉得那孩子一进入到小学，家里的氛围就变了，放学回家对孩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作业多不多啊？餐桌上讨论的话题也是今天学习怎么样，作业什么时候能做完呢？那其实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孩子刚从一整天的学业当中抽身出来，正是需要换换脑子休息一会儿的时候，那他需要我们允许他甚至是陪着他一块儿做那么一两件学习无关的事情，比如说去户外待个半个小时，那一块儿去楼下遛个弯儿啊，吃个冰淇淋之类的啊，哪怕只是跟家人在一块儿好好的吃一顿饭，这些都会被储蓄下来，让他有力量坐回到学习的桌前。越是在这种需要孩子加速卷起来的时候啊，越要有意识地提醒自己，不要把家庭变成第二个学校啊，不要让孩子在家庭生活当中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变得只跟作业相关了。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不要因为写作业把孩子变成了我们的要攻克的对象啊，应该把作业当成我们跟孩子一块儿要去面对的难题，面对的那个敌人啊，尤其是小朋友在小学阶段正处在学业的爬坡期，那学业难度跟作业量都在提升，他遇到的困难就是切切实实客观存在的。那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就是陪着他一块儿来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候。那陪作业的时候可以陪，但你不要在那边盯着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啊。你可以在边上安静的看一会儿书，那但是不要玩手机。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再去给一些帮助，别给他太大的压力。那到了真的有跟不上学习困难的部分，也可以去啊跟孩子去一点点的教，去拆解这道题。还是那句话，接纳就是改变的开始。当我们跟孩子站在同一个线上，一块儿去面对作业的时候，终将守得云开见月明。

0: 11:15。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0: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9: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11: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9: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

0: 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1: 有句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那充满着不幸福的家庭或者说很纠结的家庭都有一个内核，就是在小事儿上会无比的内耗。那相比孩子吃了一点垃圾食品，那家长可能会忧心忡忡啊，好像孩子的健康受到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孩子摔了一个杯子，那家长也是可着劲儿的指责，好像有多不可原谅一样。那可能这一次的成绩不太好，家长也是唉声叹气的，似乎孩子的未来就已经没有光明了。这种消耗很像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悄无声息地摧毁着孩子的活力跟能量。一个家庭最可怕的就是有一个善于制造内耗的人。研究发现，行为经验能引发突触的可塑性，改变大脑的功能连接，而持续的小规模行为改变，比如说每天练习某项技能，能够逐步增强神经连接，改善认知跟情绪状态。所以简而言之，家长不要在小事儿上消耗孩子，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托举了。

抱怨说自己14岁的孩子性格有很大的问题，做事儿畏首畏尾，没有一点主见。那他也想深入了解原因，向孩子打完球回来了，他一坐下就拿起冰柠檬水开始喝，然后朋友也是马上就大喊说多少次了，出汗之后不能喝凉的，怎么就是记不住。在吃饭的过程当中，这位朋友更是一直在小事上挑孩子的毛病，还纠正孩子，一会儿说他坐姿不端正，一会儿说孩子只顾埋头吃饭没有礼貌不跟大人说话，那一会儿又嫌弃孩子已经14岁了，这么大了怎么夹菜还能掉菜呢之类的。就是说无论孩子做什么都能被他挑出刺儿来，都是不对的。所以肉眼可见的这一整晚啊，孩子就像一个逐渐泄气的气球，脸色非常难看，动作也很仓促，整个人都蔫下去了。一个总是被纠错被否定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变得自信大方有主见呢？但身边我也是见过很多，然后后台也收到过很多这样的留言，也有部分这样的家长哈，孩子在日常小事上稍微有一点瑕疵便立刻开启纠错模式，他们可能真的是打心眼里觉得我是为了孩子好啊，但这种高频的打断跟精准打击式的纠正教育有点像那种钝刀子拉肉啊，一点点的在割裂孩子的自信心跟探索欲。真正的爱不是消耗，而是赋能。就算孩子打翻了吃的，也别急着骂，教他们如何清扫就可以了。那孩子挑食也别太计较，你就想我们也有自己不爱吃的东西，那孩子不爱吃也很正常。比如说孩子忘带东西了，你也别反复的说教啊，毕竟吃一堑自会长一智，那下次他也不会再忘记了。孩子的成长是在不断的试错跟摸索当中走向成熟的，家长有不计较小错误的大度，孩子才能在不断试错跟摸索当中学会自我修正跟自我完善。还有就是不要在小事上过于担心，在小事上过度的担心，哪怕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那传递给孩子的也都是很负面的暗示。比如说你别吃太快了，小心呛到了啊，杯子拿稳了，不要像上次一样又弄洒了啊，你小心一点，不要弄到衣服上之类的话。但这些话在孩子听来就是你不行，你需要提醒，你总是搞砸事情。在心理学有一个暗示效应哈，那孩子只会慢慢的真的变成你口中的那种容易做错事糟糕的样子。相信孩子是一种祝福，那家长也不妨放下焦虑松弛一点，用你的正能量去相信，去期待，去看见美好。当你的整个视角变了，心态变了，就会随之变化，那孩子也会去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去相信自己，我真的能做好。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爷爷，别人都建新高楼，我们湖州的小西街衣裳街为什么不拆掉重建呀？
6: 高楼易得，乡愁难留，老街是湖州最珍贵的岁月印记。
5: 可这些老房子有的墙皮都掉了，就旧的直接翻新不是更好吗？
6: 你看这条衣裳街，它始于东晋，是湖州千年商脉。隔壁的小西街宋代成型，明清兴盛，藏着水乡的世家烟火。还有湖州的飞鹰古塔，更有4000年前钱山样丝绸遗存。城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湖州千年的古城底蕴。
5: 我明白了，不用全部拆掉重来，慢慢修补，细心守护，老街就永远不会老去。
1: 万物有所生，独枝守其根。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拒绝大拆大建，凭着微改造的绣花功夫修缮古巷，延续千年文脉，守护江南烟火，留存古城记忆，安放一城乡愁，
7: 守护江南青绿地，传承千年古城魂。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很多家长朋友都在讨论孩子的视力问题，日常养护眼睛很重要，推荐给大家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专门给孩子研发的眼贴，简单一贴瞬间缓解视疲劳，会发现孩子的眼睛变得清亮有神了不少。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订购好视力，多送78元的青少年眼贴，收到货让孩子先试贴几天感受一下，任何不满意都能退换货，在前100名打电话的朋友们再送孩子一大盒叶黄素饮，还有黄素软糖。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12: 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13: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4: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5: 与我，
16: 与我，
15: 与我，
16: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之前说到的是啊，不要在小事上去消耗孩子，不要过多的担心。但是哪个孩子就是没有磨蹭过呢？那么哪个家长又没有为孩子的磨蹭而烦躁呢？
15: 像起床、吃饭、洗漱、睡觉、写作业，那孩子做什么都要人催。那孩子的磨蹭可能是因为他能力不足，那孩子的磨磨唧唧可能是因为天生的性格问题，都有可能。那我们的催促会让他们感到时间紧，那确实，那压力也很大，所以为了赶速度，也可能会陷入到焦虑跟紧张当中。要是孩子只是在写字、吃饭、穿衣啊等等小事上磨蹭，那么家长不妨就是别老那么催促了哈，放过孩子，放过自己，不要把孩子当兔子撵，给他一点时间理解他的节奏。可以把催促变成引导，那比如说你要是不催他就真的是迟到啊哈，那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早起的时间表，或者说呢他们要是不想早起，那我们就强制定闹钟给他叫起来，然后规划好穿衣、洗漱、吃早饭的时间，每一项都定个闹钟，比如说穿衣5分钟，洗漱5分钟啊，定个闹钟，提前完成可以盖个章，超时扣孩子一个章，那集齐一定数量可以允许他完成一个小心愿，让孩子承担自然的后果，像是他晚睡了，那就让他自己去感受第二天的困意，那自己磨磨蹭蹭的迟到了，就让孩子自己去面对老师去吧。家长放弃外在的推动，给予孩子足够的耐心跟引导，让他在自己的节奏当中去成长，慢慢的提高速度，养成好习惯。都说家庭是承载温暖的安乐窝，那容忍跟体贴没有这两样东西，家庭还成什么家庭呢？养育就是一场充满温度的生命滋养，所以说当你想要开口说孩子、催孩子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我这样说是在给孩子传递爱跟理解，还是在制造隔阂跟伤害呢？那我这样做是出于孩子的成长需要，还是只是

是在发泄自己当下的情绪呢？当我们可以在要发脾气的档口哈，多自省自查，自己控制住，能给孩子少带去很多伤害。要多看见，多关注孩子，多给孩子带去能量跟温暖。

0: 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3: 孩子们上网的主要目的有的是学习，但大部分是娱乐跟消遣。玩手机、打游戏、熬夜上网成了很多家庭的有矛盾的根源。那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没收他的手机他真的会跟你大吵一架的。那放任不管，成绩就一路下滑了。我们也不想说什么，只想跟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这背后到底是藏着什么样的成长的隐痛。看见教育上的盲点，所有的问题才不再是问题。先来说由手机引发的家庭问题仍然在上演。有很多家庭都是晚上到了10点11点可能家长已经困得眼睛睁不开了，但是你一看孩子在那儿磨磨蹭蹭的玩手机，他们就歪在床上那个屏幕刺眼的光都照在他的眼镜片上了，然后你心中也会陡然的升起一股怒火，恨不得上去夺下手机摔个稀碎。但是考虑孩子也大了，也不能如此蛮横，只能窝着火细声细语的劝他早睡。那这个时候，但凡孩子顶一句嘴，或者说呢表现出一点的不耐烦，家长就再也压不住火了，于是一场关于手机学习的争吵就日复一日的在家长跟孩子之间展开。这种经历应该很多青春期家庭都会有体会，特别理解家长的心情，那种又着急又无奈又自责的复杂情绪是很难控制的。或者说呢，我们倒是不怕自己气坏了身子担心的还是孩子的视力、脑子、学习成绩。玩手机引发的焦虑愈演愈烈。那孩子呢，到了青春期之后，就是也懂事儿也不懂事儿。你说听话吧，那也有不听话的时候。总之就是他这个状态很难琢磨，很难沟通。他不像年龄小的时候了，你吓唬吓唬他还就听，也不像长大之后讲讲道理他就懂。所以这个阶段的孩子真的需要家长付出很多的精力跟时间的。

我们一直想从根本上去解决孩子玩手机的问题，但是有一个理论呢，就说你想解决的问题，答案一定在另一个维度。只看见手机，看不见孩子，做什么都是徒劳。很多人把孩子沉迷手机，归功于他是懒惰、贪玩、不自律、没心劲儿。那事实上好像没那么简单。那手机它只是一枚折射镜，反照出的是青春期孩子们的集体困境。有一个公式，说的就是生理限制加家庭边界加关系温度再加上压力环境。首先，青春期的孩子他的大脑其实没有发育成熟，那你希望他做到的延迟满足、独立自律这些能力都还在建设之中。那第二个就是很多家庭，边界感是缺失的，孩子也只能在虚拟世界当中去营造出自己的天地。而且这个时期的孩子本来就向往独立，那如果你太啰嗦了，他们只好躲进网络世界清静清静了。第三，就是有没有发现那些手机上瘾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缺乏家长的高质量陪伴的，加上社交的环境很封闭，他们也只能去跟网友在游戏里找存在感。再来就是压力环境，初高中的学业压力过来人都知道非常难扛，那想我们下了班都想玩手机想躺着呢，那更何况孩子们呢，他们也是需要寻找自己的一个出口来透透气儿。所以到底该怎么办？见到孩子玩手机，难道去硬抢吗？那最后手机是抢过了，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远了。所以跟青春期的孩子，就是智夺手机这个事儿是真得智取。见过很多家长，他不是不懂得沟通，现在家长都挺会沟通的，但只不过他们只是压根儿没有机会好好的了解跟接触孩子，可能因为过去的种种不愉快已经在心里，在孩子之间隔了一道墙了。那所以在管教孩子前，首先要跟孩子恢复往日的亲密，那生活上多关心，学习上多理解，兴趣上多支持，少说那些过激的打压的话，多聊聊一聊那些有趣的事情，回忆一下过去的快乐。再来就是可以把情绪执行换成机制执行，像什么放下手机去写作业，再不听话你试试，或者说你信不信我把你手机砸烂，什么让我们就是都什么时候了还玩手机，也不看看自己考了几分这类的话，你说一万遍也没用，一个办法落到纸上，按照讨论制定计划执行复盘这样的顺序，把全家人，这里不是孩子自己，全家人的日常作息规划都明明白白的落到纸上。那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晚上几点准时睡觉，那早上几点准时起床，每周复盘计划落实情况。如果说家长没有执行的，也要向孩子承认错误，以身作则，带领孩子建立起规律的作息。一切的家庭矛盾大部分都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失序，失去秩序。所以说规律性的生活建立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再来就是为了阻止孩子玩手机，真的不能急刹车。原本想着吧，改掉这个恶习，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但这样一来，孩子逆反心理会非常大。学会缓冲，在日常安排上，把玩手机可以放在写作业的休息时间。那从一开始的睡前玩半小时，周末玩一小时，可以慢慢的到现在的平常你就不玩，周末给你玩半小时。那这样慢慢来，孩子也能配合。看到过一个奖励机制，就是说呢，在过渡时期，如果说孩子坚持下来了，就奖励他户外游玩一次，或者说奖励他自己，除了玩手机之外的事情可以让他去实现。那如果玩手机超时了，就去惩罚他跑步爬山游泳运动，那其实是惩罚，那也变相的带着孩子去运动去健康生活了，也是帮他驱散生活当中的无聊。

说到高质量的陪伴，真的很少有家长忙到一分钟时间都拿不出来。但既然能陪，那就把质量提上来，不用说你斥巨资带孩子去玩什么很贵的项目，去出国旅游之类的，可以带孩子去山林里探险，去徒步，去博物馆长长知识，或者说呢陪他一块儿去打球，去运动，去游乐场嗨玩一整天，或者说呢组织孩子跟他的朋友们一块儿去郊游。父母动一下脑筋哈、啊，总能帮孩子找到有趣的事儿，他自然也就不太会依赖手机了。有一个假设说，就是如果现在

没有手机跟网络，那孩子们都能成学霸吗？当然不可能。像之前什么科技也都还没有的时候，也没有电视剧，也没有电影，也没有漫画书，那当年的人照样可以玩泥巴斗蛐蛐。所以说我们要面临的问题根本不是在于手机这类多巴胺的诱惑，而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问题。比如说人性本质上的好逸恶劳，学习上的压力，对陪伴的渴望。所以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值得投入的现实世界，现实生活，这个需要家长更加用心，更加细致的跟孩子一起努力了。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5: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6: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5: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6: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

镜共赴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 追问，
3: 您好，麻烦
1: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陪伴，
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4，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咱们今天首先要说的是和 AI 有关，人脸授权是一种呢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我们在今年早些时候呢，看到一些知名的影星已经开始呢把自己的形象授权给这些 AI 创作的一些机构啊、平台，以此呢来展开一种新的互动方式。那么现在从普通人的视角呢，似乎也有了这种可能，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这张脸呢就能够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数字广告当中。这段时间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人脸授权平台接连出现类似的宣传了。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块钱等相关的话题更是让不少人心动啊。那么这份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所谓卖脸兼职到底是怎么个运作方式，有没有权益保障，这事儿靠谱吗？
5: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6: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5: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7: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5: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 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
4: 所谓的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呢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时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呢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于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所以各位，一方面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兼职，而另一方面你也必须得认清这背后所存在的潜在风险呐。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的负责人郑先生告诉记者，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够提供稳定性和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然后因此对真脸的这种需求呢，其实并非是刚需。我们再来看看
3: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就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是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5: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3: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5: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3: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4: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说把肖像权给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了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的个人信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的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呢，在上传素材啊、生成内容啊、制作成品啊、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会出现盗用啊、冒用啊、复用啊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所以这事儿呢，也必须得这个从长计议了。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了交易需求，而后端的管脸啊，管理的管还没有形成真正的闭环。听听看。
8: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

0: 是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授权出去了。从这样长远期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1: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互联网正在深度地重构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的环节和场景。我们放在5年前、10年前，压根儿不敢想，普通人的人脸也能够在当下互联网技术支撑之下的场景当中有更多的一些转化和收益，对吧？但是这事儿呢，同样也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风险和急需规范的一些这个领域。我们也期待呢，在有序的情况之下，可以不断地积极探索了。接下来要说的这事儿同样也是基于互联网，各位您经常刷短视频，是不是也看到过这种情况？有连麦这个粉丝，然后呢讲述神秘故事的直播间，通常呢会让不少人呢停下来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而一连串离奇诡异的情节呢，被当作真实故事在讲述，主播则是以连续剧的方式吸引着网友关注。不过呢，如果这些所谓的真实事件全是虚构的，还夹带着封建迷信的色彩，平台是否有权对账号做出处罚呢？接下来要说的呢，是一位网络主播金女士，她做了几场老宅寻宝的直播之后，账号的直播啊、连线的这些权限呢，被平台永久的封禁了。对此，作为主播，她非常的不服气，把平台告到了法院。那么这事儿该怎么讲呢？
3: 我担心这个姑娘，因为我觉得这个姑娘身边的那些都不是一撇一捺，都是带着面和具的家们，能懂了吗？我先紧急的开一个会，宝子们，明天上午10点半咱继续处理蔡家的一些事情。
4: 画面中的人是网络主播金女士，她的直播间积累了一定人气，秘诀就是连线粉丝讲述离奇故事，还宣称这些都是粉丝身边发生的真事儿。然而2025年12月，正当她的直播间热度渐起时，金女士的账号收到了平台的处罚通知。
5: 平台呢，以金女士的某一场直播中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为由，对于金女士的账号进行了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和封禁连线的权限这样的一个处罚。在金女士申诉无果后，她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6: 就是要恢复我的实名，因为她这个实名封了以后就是永久无法就是直播了，正影响我正常的发视频啊，或者是开播收线了。
4: 在金女士看来，她所做的直播并未违规，平台却做出无限期封禁直播和观众连线权限的处罚，她对此无法接受，要求平台恢复其权限。但平台方则认为，依据双方签署的用户服务协议、社区自律公约等平台规则，他们有权对违规账号作出处罚。
7: 涉案账号被案外用户投诉举报存在演绎炒作、宣传错误价值观的情形，具体理由有宣传封建迷信思想，虚构本人及其他人物身份身世进行剧本演绎，直播内容毫无底线，破坏网络视听环境等。第二点，涉案账号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的违规直播行为。
4: 被告平台认为，原告金女士的直播内容说到老宅寻宝等猎奇情节，并诱导粉丝关注账号及次日直播，属于剧本炒作。原告还宣传虚构邻里亲友因寻宝展开阴谋暗算的悲惨离奇故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平台基于监管义务对涉案账号作出处罚并无过错。
2: 那么金女士直播的是什么内容呢？从刚刚我们隐约听到一点之外，她的全貌是怎样的？又是否涉嫌违规？ 庭审当中，法庭播放了部分涉案的直播视频。

0: 频。这个互联网法院的相关人士呢，也做出了一个判定，我们听听看。
1: 大家们来，三遍六六六扣在公屏上来，仔细听，把耳朵竖起来，接过来。
2: 嘘，老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老板，
2: 蔡一彤啊，同意我进老宅了。你要的东西啊，我很快就能找到了。
1: 听到了吗？
3: 只要拿到东西，再把你手里的太岁星君给我，到时候你就不用干这些见不得人的事了。我呢，会给你500。这后边的几十年呢，你就享福去吧。
4: 主播就用了一些口播内容，去将这个直播间的悬疑、神秘这样的氛围拉得非常的高，并且要求直播间的用户呢，去继续关注自己。
5: 法官了解到，涉案直播视频中，网络主播金女士声称连线多名网友，讲述了一段老宅寻宝的故事。故事涉及所谓网友的神秘吊坠来历，以及幕后老板亲友背叛等阴谋情节，还穿插了封建迷信元素。直播期间，网络主播用煽动性语言营造紧张悬疑氛围，吸引网友关注直播间，了解后续进展。不过，这些跌宕起伏的神秘故事真的如网络主播所说是粉丝的亲身经历吗？庭审上，法官询问原告金女士关于连线用户是谁以及故事的具体内容，她却表示都记不清了。
2: 她那个吊坠可是跟太岁星君一样的，是受高人传授的。
1: 而且这老宅子里边究竟有啥，他们在找什么东西，这刚刚那所谓的老板又是谁家门，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来，这样小白，你把一彤先连上来。来，宝子们，继续的给丫头把站在往上走一走啊，我的娘家人。
6: 电话很明显的能听到是播放的一段音频，所谓连线的这个用户也不是一个真实的正常的人的说话语气，都不是真事儿。
7: 那你们怎么评判不是真事儿呢？不是真事儿从哪里来的声音啊？
8: 那你这个是有真实的用户吗？谁跟你联系的？
7: 当然有啊，就是一些粉丝。
8: 这些粉丝他们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7: 就是讲的他家里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具体的这个故事细节我记不太清。
4: 那么法庭在审理过程中也是询问了原告金女士，那你作为主播，你是如何去连线这些网友的？你对于这个网友的情况了不了解？他们到底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金女士就不能向法院很好的说明。
0: 庭审当中，双方围绕焦点问题呢展开了辩论，而第一个焦点就是讲猎奇故事啊，这是否算是违规呢？我们再来听听啊，所谓猎奇故事，它违规的边界底线到底在哪儿？双方就此能否达成共识呢？
5: 庭审焦点一，原告网络主播讲老宅寻宝猎奇故事是否违规？
4: 原告在直播间和网友连线的这些故事呢，它明显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它过度的去渲染了这种离奇神秘的氛围，然后并且可能涉及到一些吊坠啊、逢凶化吉呀 还有涉及到封建迷信的元素。
5: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直播间内容并非真实发生的事件，属于虚构演绎。金女士本人也无法说明连线网友的身份和故事内容。她围绕所谓的寻宝故事，刻意渲染带有迷信色彩的情节，诱导用户关注账号。这些行为构成借消极不实内容吸金，违反了平台服务协议和平台社区公约。庭审焦点二，平台永久封禁涉案账号权限合理吗？法官称，原告此前多次因借消极不实内容吸金相关原因被平台警告和处罚，也就是说，原告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应有清楚的认识。
4: 原告在这场直播之前呢，曾经被用户举报了160多次，比如说传播不正当的价值观、虚构剧本演绎的这样的一些原因。同时呢，平台还以这个借消极不实内容吸金和类似的原因，对于原告进行了5次警告和短期的处罚。那么我们认为，原告对于他直播的内容可能是存在违规的，他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呢，他对平台的这些规则也应该是知晓的。他没有及时的进行整改，所以最终导致了这次违规的永久封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5: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作为网络平台运营者，有义务采取措施保障网络安全及平台稳定运行，并对违规账号进行相应处理。本案中，被告的处罚措施与原告行为性质、情节、后果相适应，并没有超出合理限度。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网络主播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
0: 专家认为，如今的直播形式多样化，应用场景呢也越来越广泛，但这并不意味着说直播内容可以无序生长啊。网络主播不应靠无底线的编造猎奇情节来吸粉引流，这是底线。
9: 它的流量和收益是紧密相关的，这种流量跟收益的挂钩就会变相的引诱主播实施一些博眼球啊、打擦边球的行为，从而吸引流量。对于直播间发生的这一系列违规行为，平台呢，它有权利根据用户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依照法律规定和平台规则采取警示、限制功能、限制流量、暂停直播、关闭账号等这些轻重不同的一系列的处置措施。
5: 专家认为，平台开展违规处置要把握三点。一是规则明晰，提前公示违规情形与对应处置后果；二是过罚相当，依据违规情节、危害程度实施梯度化处置；三是畅通申诉复核渠道，处置有误要及时纠正。在整治违规行为的同时，平台还要注重引导流量向优质内容倾斜，鼓励正向创作，净化网络直播环境。
9: 把问题拦在前面，把流量引向优质，把直播生态带入良性的循环。
1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在互联网平台讲述这些猎奇的、编造的这些甚至带有封建迷信的故事，自然呢是要受到网友的投诉，也要受到规则的约束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事儿呢，同样也是当下这个视频呢，尤其是短剧的一个消费的主力，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目前的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 3.2 亿，失能老人约3500万，有些事情无人托付，成为了一些老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说手术该由谁来签字，日常由谁来照料，财产怎么来进行处置。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呢以书面形式啊选定自己的监护人，且议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那么什么是议定监护呢？议定监护怎么来办理？意是意向的意，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那么哪些人适合办理呢？像独居老人、失独老人、子女在海外或者是亲子关系疏离的老人、老养残家庭、丁克及单身人士等。怎么来办理？目前有两个路径，一个是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人协议公证，第二呢是属地的村居委会等共同见证下完成。那么今年以来啊，像上海啊、北京啊等一些地方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推广实施老年人议定监护制度的落地。我们来看看一线的实践情况怎么样。
11: 今年9月，70多岁的孟先生来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公证。多年前孟先生离异后，儿子随前妻生活，父子二人生活交集也渐渐减少。按照法定监护顺位，亲生子女通常是第一顺序监护人。不过孟先生希望从自身晚年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为未来做出更周全稳妥的安排。
12: 我想我这个情况应该是搞个议定监护啊，因为我这个法定监护等于没用的。哥们，议定监护呢，后来我就问了他们，讲议定监护一定要通过公证。
11: 相伴半生、知根知底的老友一家成了孟先生晚年最信赖的依靠。数十年邻里亲友般的朝夕相处，老友夫妇及其子女都自愿承诺，待孟先生未来无法自主决策时，承担起人身照料、医疗抉择、生活安顿的监护职责。
12: 让医生根据我的意愿 哪些要治，你到什么时候能够放弃不要治，缓解痛苦为首还是怎么样，就通过就谁

0: 向医生表达我的意愿，第二个就是我生病了以后谁来照顾我。
1: 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老友夫妇年事已高，未来或存在照料能力衰减的可能，家中子女能否顺利接续监护责任，一家人共同履职，人身照料、医疗决策、财产管理的权责边界如何清晰划分。
2: 那么这个制度最大的好处，权力始终掌握在本人手上，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信任在公证书办好之后一下子不存在了，那你可以解除啊，那权力还在我手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好处。
1: 为了确保双方都能清楚签订议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工作人员与孟先生和老友一家逐一细化厘清各方监护权责，同时在监护协议中增设专项监督条款，为这份真挚的情谊筑牢风险缓冲屏障。经过多轮细致核验，确认孟先生意识清晰，意愿完全自主真实，老友全家对监护权责履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这份议定监护公证最终顺利办结。
3: 这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积极尝试。那么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议定监护它还如何更好的落地，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有更多的支撑呢？稍后继续这个话题。那么在接下来也为各位呢推荐好视力眼贴，因为包括中老年朋友在内，现在人们呢经常看资讯、刷手机，眼睛呢容易干涩酸胀，眼眶的发沉，出门呢还迎风流泪，看手机电视模糊不清，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了。想要保护好眼睛缓解不适的朋友，您不妨可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双十一的重磅福利。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温润蒸汽包裹眼周，通过眼部的穴位渗透吸收。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啊，反馈说这个缓解眼睛的干胀酸，这个眼干酸胀啊，包括疲劳等一些效果呢，非常的不错，而且越用眼睛呢也越清亮的舒服。双十一的福利等待各位，电话各位可以关注。
1: 北京时间12: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我升级当爸爸了，
6: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7: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行，就听你的，
8: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一度电从煤里来，要消耗309克标准煤，排出1058克二氧化碳。一度电从风里来，不排碳，但要等风来。一度电从核能里来，不排二氧化碳，不排烟尘。中国每100度电有5度电来自核能。截至今年12月15日，中国首座自行设计建造的秦山核电站已安全运行34年，累计发电9000亿度，等效减排二氧化碳8亿吨，相当于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空，覆盖了一片云上森林。清洁核能，守护美好生活，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12: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13: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14: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5: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9: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活。

0: 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11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 追问，
3: 您好，麻烦您。
1: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陪伴，
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刚刚说到好视力眼贴双十一的重磅福利正在等待各位，那么现在打进电话的咨询购买还有更多的好礼等待大家，有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丰厚的赠品组合，往年的基本上没有送过，一年就这一回啊，所以有需求的朋友您不妨可以抓紧时间电话咨询购买，0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双十一重磅福利，各位有需求可以及时的咨询了解。好，回到节目当中来，咱们刚刚有提到啊，这个目前呢，我国这个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3.2亿，失能老人呢，包括这个半失能的这个群体的数据也在逐步的刷新，这当中呢就包括法定监护和意定监护的问题了。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来选定自己的监护人，而且在刚刚所提到的法定监护和意定监护这两个选项当中，意定监护呢是优先于法定监护的，因为它充分的尊重了老人的主体意愿。为了这份安心，那这个刚刚所列举的像上海北京的一些案例当中可以看到，大家在积极探索当中呢，就是在积极的找到自己所心仪的监护人。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呢，可以和其近亲属啊，包括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是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的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是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呢履行监护职责。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这个案例，看看最终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完成了意定监护人选的确定。
5: 年过七旬的张善元老人家住北京，退休后到各地旅游看风景是他坚持多年的爱好。老人终身未婚，独自远行的路上，一份潜藏的担忧始终萦绕心头。孤身在外，如果突发意外，身体失智失能，由谁来帮自己做医疗决定，处置个人事务？缺少可以托付的近亲属成了他最大的心事。为了这份安心，张善元老人与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签下意定监护协议。
6: 我感觉到就是安全了吧。比如我要没有这个，没人替我去签字，没有签字，比如我遇见突发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就紧急的病的话，没有这个的话，我可能就把我病情伤病就给耽误了，是吧？有了这个呢，就有保障了。
5: 这份意定监护协议有着清晰的时间边界，签约不等于监护立刻生效，只要张善元老人意识清楚，能够自主拿主意，就要遵从老人自己的意愿，决定权仍然牢牢握在老人自己手中。社会组织作为监护服务机构的角色，更像是老人可以信赖的帮手，听从老人的安排，协助代办各类事务。只有经过法定程序，由法院认定老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后，这份意定监护协议才会正式启动。
7: 它前期涉及到，比如说委托代理阶段，我们更多的是给老人提供的是情感的陪护，日常他的一些这种信息安全的防守，还有一个就是属于对他进行外出或者说叫应急预案的一个支援。
5: 作为监护服务机构的社会组织，权责划分严谨清晰。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是社会组织本身，并不是某一名工作人员。具体事务虽然由监护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落实办理，但全部监护责任与法律义务都由这个社会组织承担。
7: 我们叫人多力量大，我们的人员的调动是会比我们叫单一自然人它要有一定的优势。比如突发情况，我可以动态的去协调我的工作人员，两人三人甚至不够的话，我可以协调4到5个人来去应对一个家庭或者一位老人他出现的这种紧急情况。
5: 自从签下这份意定监护协议之后， 张善元老人每次出行没抵达一处目的地，他都会主动向签约监护组织报备自己的位置与近况。这不是约束，而是一份双向的安心。老人知道远方有一个组织家人，知晓自己身在何处，一旦途中遇到紧急状况，有人能够及时响应，兜底处置。机构这边也实时掌握老人的出行动态，做好应急预案。
3: 某种意义上，疫病监护在代理阶段，它更大的有点像买了一个保险。你遇到任何的突发事件，有人去给你做应急当然了，这个突发事件它有程度不一样程度比较轻的就给你做应急，程度比较重的可能那就是进入到准监护的这样一个状态在里面，帮你去料理很多你原来授权我们帮你做的事情。
4: 作为守护老年人晚年权益的暖心制度，疫病监护呢，打破了血缘的束缚，为独居、亲情疏离、无可依托的老人撑起了养老底气。但是在落地普及的过程中啊，这项民生制度依然面临着很多难题。比如说，很多老人他比较担心，疫病监护是不是就等同于转让财产呢？疫病监护人如果出现了疏于照料，甚至出现了违规处置财产的一些情况，谁来监管他们呢？谁又来进行进一步的追责呢？这同样也是后顾之忧啊。来看看，
5: 不少老人将疫病监护与转让财产划等号，担心签了协议就意味着把房子和存款交出去。实际上，疫病监护解决的是谁来替你做决定，而非财产归谁。有的独居老人觉得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指定，有子女的老人则担心指定了外人，子女会不会闹。传统亲友监护顾虑多，责任重，多数自然人不愿承接，而能专业履职的社会组织职业监护人数量稀少，分布不均。
8: 实践过程中大家会发现，如果把人身权和财产权都交给了监护人，监护人的权力太大了对于监护人来讲，监护人也会觉得那我的道德风险太高了。那我们有几种处理方法，设计的监护人我们安排一个监护监督呗，让有人去监督他这是一个机制。第二个机制呢，是我们能不能把人身权和财产权把它分开了这样子的话，你管人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管人，是不是也是一个制衡的机制在里面。
5: 议定监护协议生效后，老人往往已失去自主维权能力，如果监护人疏于照料、履职不当，甚至违规处置财产，谁来发现，谁来追责？如今各地的破题思路正在涌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创设财产三分离模式，小额日常开支由被监护人自主支配，医疗保证金由监护组织专项管理，大额资金通过公证提存监管，支出需经公证机构审核，监护人需每季度向公证机构提交履职报告，公证机构每年向法院提交综合监督报告，形成司法加公证双轨监督闭环。
4: 确实，通过制度设计呢，确保公众的担心可能存在潜在的一些纠纷。那么疫病监护制度虽然说在实施过程中还面临着不少的一些挑战，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地方在积极推进，从个案可行走向普遍可信、可及可持续。当前最需要补齐哪些制度短板，又该如何构建，包括政府在内、公证机构、社会组织、社区和家庭各司其职、相互衔接的保障体系呢？我们从这个积极建议的角度来看，各方还有怎样的思考？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有自己的观察。
9: 疫病监护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制度创新，对于未来老年人的照护提供了比较好的制度保障。但是在这样一个制度推广和落地的过程中，还面临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很关键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涉及到很多部门，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手续证明需要去办理。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特别是失能老年人，他行动不便，那怎么样让他能够比较便捷的办理这些手续，就是非常关键的。你像我们在政务服务领域在推广高效办成一件事，包括涉及到老年人的一些关于照料的一件事一次办，还有身后一件事，这样一些方面的进展都是比较好的。那在这样一个疫病监护领域，我们能不能把高效办成一件事这样一个场景落地就非常重要。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特别需要去关注相关的数据怎么共享。你像在疫病监护的制度运行过程中，涉及到好几个政府部门，还有相关的社会机构，特别是公证机构，以及一些社会慈善组织和社区基层组织， 相关的数据在各个部门和组织之间，我们怎么样形成一个数据共享机制，确保数据是真实和更新的，这样的话能够真正的代表和反映老年人的真实意愿，让他们的真实意愿能够通过数据进行标注，这样的话对于更好的维持这个制度的运行也是特别关键的。议定监护让老年人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管家，为自己的老年照护提供必要的保障，这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需要在老年人监督的同时引入第三方力量来加强监管。政府部门可以发布意向监督的合同范本，指导老年人去约定监护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也能够为有意向进行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指导，避免出现一些风险。这其实相当于对保险进行再保险，避免保险的失灵。同时的话，也可以指定社会组织或社会服务机构对议定监护人的履责情况进行常态化的监督，特别是在财务支出的约束和照护质量的评估方面，明确相关的责任，确保监护人履行应该监护的义务，让这样一个好的制度真正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把视角转向身边。这两天经过3年10个月的改扩建，新建的义乌站站房正式启用了。世界超市义乌迎来了一座舒适便捷、连通八方的现代化新门户。新站房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0: 在我身后就是刚刚完成改扩建的铁路义乌站新站房。这个新站房里面都有哪些特色亮点呢？
11: 新站房的外观造型，南侧站房两侧实，中间虚，两侧实体上部进行横向连接，形似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义乌货郎担，寓意传承和弘扬鸡毛换糖、买卖全球、世界货地的商业文明。
10: 那现在呢，我就是来到了义乌站的候车大厅里面啊。那我们了解到啊，整个新站房的这个长呢大概是510米，宽呢是130米。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空间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是没有一根立柱的，所以呢，整体看起来是非常的通透和大气。那在这里的候车的这个舒适感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
11: 义乌站改扩建项目从2022年11月开工建设，和此前的老站房相比，16台安检仪大幅提升进站通道能力，新增20个检票口，方便旅客检票后下楼即可到达站台。同时，车站还全新打造有情有义雷锋服务站，配备机器人、翻译机等智能化设备，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多出行便利。
12: 这个美丽的车站真是令人惊叹，还有这样先进的翻译器帮我解决了难题，真的很不错。
13: 原来的则是进来要走很久，走很久才能够到里面进来坐车，现在只是很方便了，直接也没那么赶了，我觉得对义乌的形象还是挺好的。
11: 义乌站接入既有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沪昆铁路、永津铁路，以及在建京义3-4线5条铁路。随着10月11号调图，车站办理客运业务的列车总数由调图前的226列增加至272列，可以直达全国526个铁路客运站，覆盖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
14: 运输能力也大幅的提升，新增了前往张家界、湛江方向的高铁，辐射至更多的城市，那进一步也满足了旅客多样化的一个出行需求，拓展了我们高铁朋友圈。
10: 现在的义乌站呢，也变得更加的智慧了。在我身后的这块电子大屏，在杭州东站打过网约车的人，应该对这块大屏都不陌生。通过

0: 身后的这样的一个大屏，可以快速的定位到自己网约车所停的位置啊，也就实现了从原来的车找人变成了现在的人找车，极大的提高了大家找车的这样的效率，非常的便利。
1: 因为义乌这边的特殊性，外国友人会比较多，我们会做一套整个大屏的中英文，然后还有一个智能体，对整个义乌站公共交通系统整个做会嵌入进去，然后做对旅客做一个引导。
2: 在义乌站，如果您不赶时间，还可以到检票口前的这八家来自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商铺里面逛一逛。那这里呢，除了有像我们义乌本土的保温杯、毛绒玩具等等的义乌好货之外，还有来自埃塞俄比亚、土耳其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国际好产品啊。
3: 土耳其的鹰嘴豆，然后还有这个榛子，然后还有土耳其的这个开心果，还有这种沙特的椰枣这种。然后我们主要就想通过这个窗口，让来到义乌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好货，
4: 把这个品牌放在这里，让更多的人能见到中国也有很好的品牌去做这个咖啡。
5: 目前义乌站还预留三台六线，总规模可达14台33线，将成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沪昆通道的重要枢纽，预计未来最高可满足每年5000多万人次出行需求，
6: 满足我们日益增长的这个客运需求，然后有助力推动义乌市的国际贸易文旅事业的这个发展，有助于浙中都市区的全面互联互通协同发展。
7: 从交通枢纽到商贸窗口，火车站的换新升级，它不仅是城市门户的形象重塑，更精准同频着义乌这座商贸之城的发展脉络。而对于比如说工作，比如说生活在义乌的人来讲，新站的落地又会带来哪些积极的变化呢？
5: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北区的这家饰品店，经营户李秀娟正在查看新店的销售情况。听说义乌站要有新站房，在义乌做了10年生意的她，第一时间布局，把新店开进了候车大厅。
8: 展示在出行最密集的这个人群的一个地方，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是比较有影响的。反馈出来的这些比较好卖的产品，我们入驻到里面去，能够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的一个品牌的效应。
5: 李秀娟说，除了布局新店，自己现有的5家门店也因为新站房的投用而有了更多的变化。
8: 以前就是我们的客户进出站的时间的话是比较长的，那现在的话呢，就是车次也多了，然后呢有了新的一个站房，不仅这个车次的选择多了，然后呢也更方便，那我们现在做生意的话呢也更高效。
5: 从1988年义乌撤线设市，义乌火车站启动首次大规模改扩建，到2006年迁址重建，再到如今全省第二大规模的铁路客运枢纽，义乌站的每一次升级都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
9: 义乌的这个商贸，因为改革开放的这个赋能呢，逐步的发展起来。那这样的话呢，不管是从贸易还是人流客流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撑，也充分印证了义乌站不断迭代、扩能、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必要性。
5: 作为世界超市，义乌现有常驻外籍客商近4万人。芬兰客商亚历克斯在义乌从事跨境贸易已有12年时间。他说，车站的升级不仅让他往来全国各地更加方便，也能吸引更多世界各地的客户。
10: 我记得火车站以前的样子与现在相比完全不同，太令人震惊了。我们很高兴，假设我们有来自另外一个国家的客户，当他到达义乌时，他环顾四周会觉得太棒了。
5: 义乌的商贸活力助推交通枢纽迭代升级，而交通门户的提质又反过来加速城市开放步伐。对于义乌站而言，提升的不仅是硬件条件，更是产品出海、文化出海的新通道。
9: 铁路的作用不仅仅是承载客流，也是吸引客流的一个作用，能够把很多的这种信息流、投资流、消费流都能够延伸带动到义乌，并且将义乌自己的文化还有产品传播出去。
7: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火车站、机场、高速这些交通节点呢，不仅展示了城市的气质，也越来越像一座城市的会客厅。我们来看看从义乌站的新落成如何去打造这些更多的场景。
5: 在位于杭州西站东云谷的商业街，餐饮店、便利店、租车行等一应俱全。中午时分，记者看到不少乘客在这里休息用餐。作为轨道上的长三角重要节点，

0: 杭州西站不再只是站房加广场的传统组合，而是成为可停留、可体验的城市生活中心。除了酒店、办公空间等，站内及周边还设有竞速乐园、机器人研学基地、高铁时空馆等各类公共空间，凸显了杭州的科技与现代化属性。
1: 还蛮有创新的，挺好的，因为这边的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嘛，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种创新是可以落实的。
0: 这样的创新也在各地一项项落地，像宁波推进西枢纽建设，空铁一体布局商务、会展、酒店等城市功能。温州正在打造空铁一体东部枢纽，让国际客流进来，车站和机场不再只是经过的地方，而会成为城市价值被重新点燃的地方。不单是在大城市，在小县城，一项重大交通工程往往会带来点石成金的效果。作为浙江首条景区化高速，景文高速按照通景、融景、造景的理念建设，把十多处优质的文旅资源串在了一起。刚刚过去的周末，文成县让川民族村的晒秋吸引了省内外近千名游客。
2: 客源呢，从以前的家门口的市场，就是温州地区，现在变成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甚至国外的游客。我们每年都有30%到50%的递增，
3: 游客络绎不绝的过来了，那我们的村民的收入也多起来了，村民也是感觉幸福感满满的。
4: 这就是新的场景搭建，让所有往来的人群在这样的一个中转的节点上也能够有更多停留的必要。包括西站，我印象当中在刚刚落成的时候，后来呢，包括这个医院方面的一些这个资源也在嫁接过来，让在这里不是特别赶路的、赶时间的一些乘客呢，可以做一些健康的咨询等等。所以这些场景的这个组合搭建也在不断的带来更多的可能性。站与城之间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共生逻辑？由此也被抛到了一个公众面前。如此，我们该如何去推动站城的融合发展，更好的成为一体？听一听各方的思考。
5: 交通带来客流、物流，产业又支撑更多车次。交通扩大城市半径，城市提升交通价值，如此同频共振，交通圈才能真正成为经贸圈。
6: 站点规划要预留更多弹性空间，组建由铁路、地方政府、运营方共同参与的长期运营团队，持续跟踪城市发展节奏，动态调整车站的服务功能与空间布局，让车站始终适配城市能级升级。
7: 跳出车站只负责单纯上下客的传统思路，推动车站从单纯的交通中转站转向城市复合功能节点，依托枢纽布局商贸、物流、科创、会展中心，把原本的交通节点变成产业聚集、市民生活的活力片区，实现一座站新一座城。
8: 面向未来，新建和改造车站更要植入智慧低碳理念，用数字调度提升通行效率，用绿色建筑降低运行能耗，用低碳交通体系串联轨道、公交和新能源接驳，让每一座枢纽既会思考也更绿色。
4: 以上是今天飞扬访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军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呀，头有点晕，好像感冒了。
2: 那你吃颗感冒药，打个车去上班吧。
1: 我还是开车吧，方便点儿。
2: 你这都吃感冒药了，别开了，不安全。
1: 没事儿，就一点点路，又不长，没有那么夸张的。
3: 7月20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发文，要求所有感冒灵口服制剂、颗粒胶囊药片、茶剂必须在醒目警示语中标明服药期间禁止驾驶机动车、船舶，严禁高空作业、操作。
0: 酒驾人人防，药驾常忽视，看不见的麻痹往往比看得见的疲惫更危险。
2: 服药不开车，开车不服药，拒绝药驾，平安随行。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7: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8: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116期，中奖号码是0918225350101。第26116期七星彩中奖号码是8715706。第26116期6+1中�奖号码是9418273。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福彩中奖号码。福彩双色球第26116期中奖号码是10194272733以及12。第26271173D中奖号码是280。第2617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1081214172527以及23。下面这个电话呢，大家赶紧记一记，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能够改善自己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那提醒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电脑的、 爱刷手机啊，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以上这些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只送1000份，先打现得4008331912，4008331912。大家都问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有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安全健康的，人参、铁皮石斛、丹参等等啊，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那中医来讲呢，就能够起到一些清肝解热的功效。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很好。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中，还有超值福利，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7: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
0: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到了浙江之声的宠粉商场环节了。那今天带来哪些惊喜呢？啊，我们这个今天有一个特别特别推荐的品类，那就是冲锋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今年最最流行的衣服品类可能就是山系啊，就是冲锋衣。可以说是在大家心目中排名第一的，在这个秋冬季节必备的一件衣服，因为它很方便，首先它很轻，然后它能轻微的一些防雨防风啊，如果里面再加个内胆还能够防寒，所以冲锋衣可以适应各种的一个工作场景以及生活场景，不管你是上班也好，外出也好，购物也好，去爬山也好，都非常应景的一种穿着，而且给人一种青春靓丽的感觉。那么今天我们推出的就是一个非常让大家喜欢的品牌，就是北面哈。我们之前推出过一些可隆啊，推出过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这一次推出的是北面，依旧是一个大品牌。官网1498的北面冲锋衣，今天499可以拿回家了。今天我们上线的是奥莱重磅啊，那原价1000多的北面冲锋衣，现在呢是一价到底。其实它系列呢就是北面1990，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它的样子的啊。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浙江之声来了解，可以说是没有套路，直降1000。心动朋友可以登录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冲锋衣，进入到详情页面抢券抢购，关键词呢是冲锋衣啊。您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冲锋衣，进入我们的页面。北面呢，作为1966年就创立的户外领域的老品牌，经过数十年市场的验证，品质有保障。那这款1990冲锋衣呢，是品牌的经典款，它相比普通的冲锋衣更抗造啊，穿几年还是像新的一样，日常或者户外都是非常的靠谱的。我们刚才说了可以防雨啊，雨水落在衣面可以直接滑落，接缝全压胶处理，杜绝渗水，冷风无法穿透。同时它又不闷啊，它没有桑拿感，而且呢是抗造耐磨，树脂刮擦也不易破损，简单打理，擦一擦就能够保持洁净了。另外呢，我说它的季节适配性啊，多季节都能够穿啊，春秋季单穿。

穿刚刚好。另外，初冬不太冷的时候，搭配薄毛衣、卫衣都可以穿。大家可以关注中央之声，回复冲锋衣进去了解一下。其实我是有建议的，它里面有一些尺寸建议，因为根据我买过冲锋衣的建议，特别是像女生，我觉得可以买大一些些，买大一些些洋气啊，不是那种小小的勒在身上的感觉，垮垮的感觉，而且里面还能够包毛衣呀，包羽绒服，所以我觉得女生可以穿成那种 oversize 的慵懒感，显腿长。不压个儿啊，这个冲锋衣要怎么搭配？它可能就是要不走寻常路的搭配。你一整套可能就觉得太过于降气了，或者配牛仔裤太普通了。你下面穿什么？就给我穿短裙啊，穿短裤，在这段时间配靴子，啊，这个可以配那种雨靴啊，或者呢自己搭配一双这个运动鞋，然后搭配一个网球袜啊。所以这种搭配我个人是觉得最最能够体现出冲锋衣特色的。那今天买两件得不到1000啊，这个官网呢是1000多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回复冲锋衣去了解一下咯。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啊。刚才说了，商城今天推出的是北面冲锋衣，领券后只需要499。您关注浙江之声，回复冲锋衣了解一下了。说到户外，我们再来看看2026年大户外兴趣消费洞察报告已经出来了，有这样的一些核心观点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第一呢，多数受访者能够感知到户外消费场景正在不断的开放，城市公共空间和自然场地里面的户外活动出现明显的增多了，参与人群的构成也在持续发生变化。那么市场消费主力呢，集中在1000元到5000元这个价格区间，本土户外产品的购买占比处于靠前的位置，终端价位构成整体市场的一个消费的底盘。第三呢，是户外参与人群出现明显的扩圈的现象，女性参与者占比过半，银发群体、下沉市场的普通消费者都成为户外消费新增的组成部分。第四呢，是消费逻辑发生实实在在的转变了，过去大多呢是为特定的户外运动购置装备，现在呢会结合具体的出行场景挑选对应的服饰和用具。大家知道消费的价值和核心呢，不再只盯着性价比、品质、情绪体验、自我表达啊，这些呢都会变成消费者做购买决定时会被纳入考量的内容。露营群体的单次人均消费也出现上涨，同时人群对于价格的敏感程度也有所下降，不少人愿意为产品本身的科技体验支付相应的溢价啊，这是关于户外消费的一个观察。所以大家知道户外消费其实它的平均消费的这个价位段呢是在1000到5000之间，其实这个价位还是蛮高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大牌的户外品牌它本身门槛就很高，基本上看不到三位数的东西啊，所以刚刚说到我们商城啊，今天有奥莱的特殊的北面啊冲锋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关注浙江之声，回复冲锋衣三个字了解一下。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消费热点。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子吐槽啊，说他和妻子经过青岛市青岛市黄岛区有一家叫渔民嘴烦西咖啡店啊，进店呢选了一杯58元的香草紫咖啡，准备付款的时候呢，店家说了一人一座一消费啊，拒绝他们入座，因为他们有夫妻两人，所以必须要消费两杯咖啡。这件事情呢，最终呢，这个夫妻两人没有消费啊，但是把这个事情放到网上了，引发大家的讨论。李先生认为啊，涉事咖啡店存在变相设置最低消费门槛的行为，质疑商家一人一座一消费的要求呢是霸王条款。那对于李先生的质疑，我们来看看律师是怎么认为的。的确啊，这个商家设置的一人一座一消费确实有构成霸王条款的嫌疑，涉嫌对消费者设置最低的消费，不公平不合理，应该属于无效条款。那么针对这件事情，咖啡店啊，他们说呀，因为国庆节嘛，门口位店内你消费位置都已经很紧张了，你不消费还想在我们这儿坐，不太合理吧？啊，这是店里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国庆期间这个客流量太多了啊，那这样对于其他买单的朋友来讲不公平，所以不允许入座。那么商家也说，设置这一条呢，主要为了应对景区内部分游客自带食物、餐垫甚至帐篷长时间占用座位不消费，留下大量垃圾的情况，并非强制同行的每一位顾客都必须单独点单。当时顾客全程没有产生任何消费，两人离开之后折返，在区域内停留很长时间，店员也没有强制劝离他们。这是店家的一个说法哈，针对这件事情呢，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市场监管局表示啊，一人一座一消费这规定确实不合理啊。那么 但是呢，这件事情不能简单的一刀判断定啊，需要到实际去勘测过才能够知道。但这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怎么去了解呢？所以我们说最终呢还是要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看，那到底这个公不公平，合不合理呢？这个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它没有结束，它在网上发酵的时间应该还会更长，我们可以暂且看看。但同时呢我觉得也是引发相关行业的一些思考吧，针对这样的情况究竟怎么办。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好，下去我们要说的关键词呢是贵。什么东西贵呢？苹果最贵的手机诞生了。随着苹果2026年秋季发布会落幕， iPhone 18 Pro 系列全系起步价上调1000元，进入万元时代。折叠屏 iPhone Door 国行15999起，也是顶配逼近2.7万元啊。所以苹果2026秋季发布会也刷新了旗舰机的定价上限。这就是我们说的史上最贵的手机诞生了。另外我们看到回顾一下，在9月12号晚上 iPhone 18 Pro 系列亮相，那么到了10月16号，马上就要到晚上8点， iPhone Door 呢将在天猫官旗率先预购。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些优惠措施，就是24期的免息以旧换新，最高900补贴啊，这个明显降低了实际的一个购机的成本啊。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分期啊，这个也会影响个人的一些征信啊。另外呢，上淘宝搜苹果18，天猫首发渠道已经成为了史上最贵 iPhone 啊，为这样的一件事情铺好台阶了。所以你冲吗？再来说一个贵啊，我说的是胡辣汤。大家说胡辣汤怎么可能贵呢？的确啊，有一个品牌叫方中山胡辣汤，它是河南的头部小吃品牌，在伦敦麻辣汤啊，这个胡辣汤在伦敦卖87块钱一碗。这家专卖店呢，距离大英博物馆步行只需要几分钟。目前啊，我们看到它显示招牌胡辣汤是9.8英镑一碗，约合人民币87元。牛肉和是7.8英镑一份，约合人民币69元。哎，这胡辣汤也成了高消费了。

好，我们来了解接下去来关注一下杭州本地的消费市场，来说说租房市场吧。毕业季后啊，我们说这个暑期结束之后呢，杭州租房回归常态了。那究竟哪些这个价位更加吃香呢？啊，究竟哪里成为新的租点呢？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来自几家这个中介公司的一些数据统计，我们看到租金方面，目前三季度杭州单位租金呢是46.7元每平方米每月。较第二季度有一点点的微涨啊，整体来看的话呢，大家说怎么理解？怎么理解？相当于就是100平方的房子租一个月，平均价呢是4670元。那整体来看，2026年3季度这个租房量呢是好过去年的，但是较二季度呢是有一点点的回缩。从租金情况来看的话，月租金2000元以下预算的租客占比是最高的，那么2000到3000第二依次类推。毕业季结束之后呢，整租的需求回落，部分租客转向合租或者续租。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房源的话，就是靠近地铁、通勤时间可控、生活配套成熟的小区，更加快租掉，合租的房源去化也更快，租金也相对比较坚挺一些些。从租房的户型来看，除了合租之外，整租的需求当中，一居室和两居室依然担当了市场的主力。另外啊，我们看到有一个区域异军突起，那就是青山湖板块，凭借地铁16号线的直达通勤优势，大幅提升了它的通勤的效率，所以租房需求迎来持续的一个增长。比如说像青山智慧城、越秀新会花园等等，地铁沿线的比较好租一些些。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季度，随着应届生租房和年底换租需求的释放，核心区的租房需求还会保持较高的热度了。好，这是关于租房市场的一个回顾。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关于楼市的贴息大礼包啊。楼市贴息的政策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针对低总价房源的一个锦上添花的政策了。政策主要是通过贴息的方式给大家省钱，从而影响你在买或不买当中，你本来在抉择，一看贴息来了买。那么政策的内容需要满足四个条件：第一呢，建面不能超过120方；第二呢，总价不能超过150万；第三呢，商业贷款公积金不算；第四呢，首套住房可以享受1%的年化利率啊，最长5年的贴息优惠。那么算下来的话呢，就是50000。差不多啊，这个那么杭州首套房认定标准呢，其实是跟以前一样的安区认定，认房不认贷。举个例子，如果说你是想在西湖区买房，你要只要在西湖区没有房子，就能认定为是首套房。所以总价不超过150万的房子，按揭最多呢就是100万，我们理解一下啊。那么贴息政策最多可以给到购房者减少近50000块钱啊，当然呢这是上限了。所以大家说不就50000块钱吗？那对啊，这对于买1000万房子的人来讲，50000块钱不是什么，但是对于价格敏感的刚需而言，50000块钱价格就觉得很划算了。那么我们看看杭州目前来讲有一些房子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临安平均往前才4600才7600，说错了，青山湖8000多啊，因为青山湖距离杭州更近一些些。举个例子，那么这样的房源基本上可以控制在总价150万以内，所以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些能够享受到这个政府的一个贴息了。好，说完低总价，我们再来看看高总价。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来说说高总价啊，前两天的杭州九溪玫瑰园东区的天怡苑有一套二法式的独栋别墅拍卖成交了，成交价是多少？大家猜一猜。2.88亿，起拍价呢是1.68亿，经过200多轮的竞价，溢价率高达71.43%。这套房子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建面有629平方米，另外的话呢，它附带5亩的私家花园，折合成交价呢是45.7万元。平方米，那这个大家都说，哎，这是天价了。这个人家说一个小目标，它是2个多小目标，接近3个目标。这套房子的话，地上3层，地下1层，另外有5亩的私家花园，它的装修呢是价值2000万的法式精装，有电梯、影院和泳池，目前是没有对外出租的。那么九溪玫瑰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这个确实风景独特啊，面朝钱塘江，自己就在山上，所以如果你是这个在山坡上，那就是背靠大山，好乘凉。那么另外九溪玫瑰园它其实还是有洋房的啊，有几栋洋房的，它的洋房目前来讲的话，挂牌单价呢是5.98万平方米左右啊，这是当然是特殊的一个情况。这套房子我们来看看，贝壳研究院的数据表示，今年上半年杭州高端住宅成交大幅走高，上半年总价3000万到5000万的房源呢，网签有122套，5000万以上的房源是有64套。这一轮行情当中呢，比如说啊，六小龙集中入市，包括望天记、万潮九序啊、奥英世纪、西湖云庄、滨江传奇府、海潮九序6大项目，覆盖钱江新城、望江新城等等的一些核心板块，产品非常丰富啊，有大平层、有排屋、有叠墅等等的。那这是我们说特殊的一个情况，九溪玫瑰园了。目前杭州二手房市场可以说是冷暖不一，刚需房还是成交的主力啊。那今天这一个，我们就是单纯啊一条新闻来跟大家了解一下，目前杭州高价位的房子到底呈现出怎样的一种状态。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南天顶买一送一。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8: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9: 守护晚晴景，
8: 康乐养天年，
9: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8: 让长寿有道，
9: 乐享百龄，
8: 请您静候收听。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我们来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楚亮楚老师。那么楚老师呢，曾经带头参与成立中国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啊，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的副主任医师啊，特别是楚老师他提出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啊，有请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1: 喜儿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
11: 嗯，
10: 树活一张皮。
11: 对对。
10: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嗯、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
11: 嗯嗯。
10: 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11: 啊是对。
10: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
11: 嗯。
10: 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去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
11: 嗯嗯。
10: 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11: 对。
10: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
11: 嗯。
10: 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
11: 嗯。
10: 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11: 是是。
10: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11: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啊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0: 嗯
11: 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针对于疾病的预防还是说呢针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啊对我们任何人啊所有年龄段的人群来讲他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10: 嗯
11: 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一晃20多年时间的光景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
10: 嗯
11: 啊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啊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10: 嗯趋势。
11: 啊这个重要啊咱说大势所趋才能势不可挡。
10: 嗯。
11: 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六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
10: 嗯。
11: 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10: 对。
11: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
10: 嗯。
11: 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么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
10: 啊
11: 还是各种马拉松。
10: 马拉松对。
11: 是吧
10: 嗯
11: 啊你看看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吧是吧你看看都在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10: 嗯非常重视。
11: 啊
10: 嗯
11: 其实这不就是属于一个全民健身的热潮
10: 其实老百姓参与度也挺高的。
11: 很高吧
10: 嗯是。
11: 大家伙对于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10: 非常好
11: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是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 啊，说照比十年前、二十年前，要对比来看，现代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0: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11: 嗯，
10: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11: 啊，没有多余时间，
10: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11: 也想通过运动，
10: 对，
11: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10: 对，
11: 对吧？
10: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11: 是吧？
10: 活动活动，
11: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10: 对，
11: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10: 嗯，
11: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10: 对，
11: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10: 对，
11: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10: 嗯，
11: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10: 嗯，
11: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现代人呢，说懒了，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我认为呢，让咱们这人呢，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0: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11: 嗯，对，
10: 是不是？
11: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0: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11: 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0: 对，都得步行，
11: 是吧？
10: 对，
11: 你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10: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11: 对吧？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话题。我说你们现在

0: 门就是车，四个轮儿。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0: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1: 嗯，
0: 咱不能说这啊，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1: 嗯，
0: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1: 嗯，
0: 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1: 看看手机呀，玩游戏呀，
0: 对呀。
1: 嗯，看看动画片儿啊，
0: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啊，不
1: 嗯嗯，
0: 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啊。
1: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0: 所以说，
1: 嗯，
0: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
1: 嗯，
0: 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0: 对呀，
1: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了。
0: 对对，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但是就这件事儿，
1: 确实有关系。
0: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
0: 哎，
1: 提倡大家要减肥，减到标准体重。
0: 对，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蓬
0: 朝
1: 勃，
0: 气、积
1: 对，
0: 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1: 对，
0: 是吧？
1: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0: 对呀，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对，
0: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啊，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呀、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
1: 这
0: 说
1: 是，
0: 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于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是吧？我上了5天的班，我得休息2天
1: 对。
0: 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
0: ”。
1: 休息
0: 哎，
1: 的休。
0: 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休养、修理的"
1: 修理的
0: 休"。
1: 休。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啊，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 中医叫什么呢？叫

0: 制造制作的过程啊，这中医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修息呀，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
1: 嗯，
0: 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是修理的
1: 修。修理的修啊。
0: 修正的修。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
1: 嗯，
0: 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
1: 嗯。
0: 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啊，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
1: 嗯
0: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修是这个修了。
1: 嗯，
0: 那这个修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
1: 对，
0: 对吧？一修就代表停止了。
1: 嗯
0: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啊？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啊。
1: 嗯，
0: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
1: 嗯，
0: 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
1: 嗯，
0: 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1: 嗯，
0: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修是修正修理的意思，
1: 嗯，
0: 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0: 对吧？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这不是这么回事儿，
0: 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很多人呐、啊，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
1: 嗯，
0: 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呐、啊。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
1: 嗯，
0: 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
1: 嗯，
0: 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
1: 嗯，
0: 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我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哎，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啊、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嗯嗯嗯，确实是、
0: 啊、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
1: 嗯，
0: 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啊、
1: 嗯，
0: 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休养休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
1: 嗯，
0: 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也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
1: 嗯，
0: 是吧？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
1: 嗯。
0: 去调养它、
1: 啊、是
0: 去修养它，
1: 调养，嗯，
0: 啊，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 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
1: 嗯，
0: 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啊饭都懒得起来吃，那、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
1: 了，嗯嗯
0: 啊，所以说是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儿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1: 嗯嗯
0: 啊，就现代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 嗯，
0: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0: 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0: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啊、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啊、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啊、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
1: 嗯，
0: 是吧？游泳啊，健身呐、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
1: 嗯，
0: 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0: 哎，对喽。一个是快，
1: 嗯，
0: 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
1: 嗯，
0: 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
1: 嗯，
0: 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嗯，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吗？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嗯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瘀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0: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嗯，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儿叫去其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
1: 嗯，
0: 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
2: 北京时间14:30。
1: 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
0: 嗯，
1: 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它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1: 嗯，
0: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因为现代医学讲什么，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0: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啥？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1: 嗯。
0: 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
1: 嗯，
0: 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呀。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啊。
1: 精气，嗯，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1: 嗯。
0: 啊，叫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哦，分天和地。
0: 对呀。
1: 嗯
0: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0: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1: 嗯，
0: 你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1: 嗯，
0: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啊， 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

0: 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1: 嗯，
0: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
1: 嗯，
0: 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呀，
1: 对吧？
0: 你吃的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
1: 嗯，
0: 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
0: 啊，这是地气呀。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啊！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1: 嗯，
0: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嗯，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1: 嗯，
0: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1: 嗯，
0: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的，得和谐统一。
1: 统一，嗯，
0: 啊，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 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清气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
1: 嗯、
0: 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哦，那这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儿，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自然就产生了，
1: 嗯，
0: 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叫啥？这就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1: 嗯
0: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1: 嗯，
0: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啊？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的特性嘛，
1: 嗯，
0: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1: 嗯。
0: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1: 嗯。
0: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是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嗯，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1: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 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那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那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1: 嗯，
0: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食欲下降啊，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啊？它淤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1: 嗯，
0: 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0: 嗯，
1: 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嗯，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0: 嗯，
1: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这莫名的就烦躁，
0: 嗯，
1: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
0: 嗯，
1: 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
1: 吧？
0: 嗯，
1: 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
0: 嗯，
1: 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
1: 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
1: 嗯嗯，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啊，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
0: 嗯嗯，
1: 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情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这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这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
1: 嗯，
0: 看你第一眼，我见地面的时候，
1: 嗯，
0: 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啊啊啊，那是油，
0: 是吧？
1: 嗯嗯，
0: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1: 啊，
0: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1: 嗯。啊，
0: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啊，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
1: 嗯，
0: 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
1: 嗯，
0: 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了哈。
0: 嗯，
1: 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你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
1: 嗯，
0: 甜腻的东西少吃点，
1: 嗯
0: 啊， 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吸清吐浊。
1: 我
0: 运用呼吸吐纳。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颚，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比如说，
1: 发这个气声，吸就行
0: 哎，
1: 了。
0: 把吸这个音发出来，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3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
1: 10分钟就行。
0: 行，你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10分钟，你看这些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一两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您还真别说哈，楚老师，我就做了2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
0: 你看看，刚才我教你才做2次，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短吸长呼，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药物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吧。

0: 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儿。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1: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的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0: 对对对，
1: 啊，
0: 是药三分毒
1: 啊，你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儿了，30分、300分都是他了，
0: 确实
1: 是吧？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都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疾，你不是这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药，用它干什么呢？
0: 它毒性也大，
1: 对
0: 吧？
1: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0: 啊。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
1: 对呀，
0: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1: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0: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1: 有好方法呀。做腹式呼吸呀。
0: 也做腹式呼吸。
1: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4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憋住4秒不放松。4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0: 再呼出来。
1: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6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4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4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6秒再把气儿呼进，就这样循环做。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3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到8到10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啊！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0: 排出去了，
1: 就这方法你做去吧。
0: 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1: 对呀，
0: 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啊。
1: 对，
0: 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1: 对，
0: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1: 哎呦，您个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啊。
0: 那
1: 啥的，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咱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0: 那可不嘛，
1: 是吧？
0: 是，
1: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0: 对，
1: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说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 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0: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
2: 北京时间14: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吗？
1: 对呀、
0: 啊。啊，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1: 对喽，没错。
0: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确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1: 对，
0: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1: 嗯嗯，没错、
0: 啊、
1: 我相信的。
0: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1: 嗯嗯，
0: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0: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
3: 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南天顶买一送一。
5: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6: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5: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30，欢迎收听。
8: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3: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进入股市观察。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3: 今天沪指报收于3800.86点，上涨0.1%，成交量7793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2353.70点，下跌0.25%，成交量呢是8966亿元。今天创业板指报收于2958.34点，下跌0.18%，成交量4520亿元。今天呢，科创五零指数啊是收跌了0.08%，北证五零指数收跌了0.31%。今天的成交额总计16899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增量了1382亿元。那么今天呢，沪指呢是有非常明显的探底，又回升，最终呢是微微涨哈。今天的下跌个股家数2400多家，上涨个股家数2900多家。
2: 消息、
1: 市场
2: 观点、
1: 方向，
2: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决策参考。
3: 今天呢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全市场成交额16889亿元。在这其中呢，板块题材方面，燃料、军工装备、冰雪产业、PCB、CPO、零售板块涨幅居前，保险、电池、风电设备、生物制品、能源金属、光伏设备板块跌幅居前。今天呢，在盘面上 PCB 和 CPO 等算力硬件股早盘急跌，但是在午后又反弹回升，迅捷星、金百泽、超声电子等10余股涨停，中继续创盘中呢是一度跌破了700哈，这个午后呢又转为上涨哈，应该说是走出了一个比较大的微型反转。此前部分科技股公布的亮眼业绩助推板块，那么军工装备板块呢，今天午后也非常的亮眼啊，是急速拉升，航发科技封住涨停，国科军工大涨10%以上。消息面上，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正式定档12月7号到13号。另外呢，冰雪产业今天也有不错的表现，精雪节能、雪人集团、长白山等多股涨停。据悉呢，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大规模到125万平方米。此外，燃料、石油加工贸易、零售等板块盘中都有表现。另一方面，电池板块部分个股剧烈回调，紫竹高科跌停，先导智能盘中大跌10%以上，风电设备板块同样调整，大金重工尾盘跌停。来看一下涨停榜，三连板：慈文传媒、百洋股份、新经典、丽人丽妆、龙板传媒；二连板：农新科技、东百集团、广电网络、海鑫股份、簇化股份。今天呢，封装工学、光学，也就是 CPU 板块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61亿以上，板块内10只个股涨停，168只个股上涨。 今天国企改革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54亿以上，板块内呢是有22只个股涨停，794只个股上涨。再来看一下今天芯片概念呢是获得了主力资金净流入53亿以上哈，那么板块内有9只个股呢是录得了涨停，500多只个股是录得了上涨。今天芯片概念还是迎来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修复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消息面的情况。首先说一下 PCB 概念啊，铜缆高速连接。超声电子在昨天晚上发布了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前三季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亿到3.6亿，同比增长90.78%到102%，扣非净利润预计为3.35亿到3.55亿，同比增长89.14%到100.43%。值得注意的是，以公司上半年规模净利润1.13亿推算，三季度的规模净利润达到了2.27亿哈，环比第二季度有181.46%的增长，这是一种爆发式增长的态势。那么超声电子哈，这个这么好的一种研报表，业绩预告表现哈，也是带动了 PCB 这整个板块的这个上涨哈。毕竟它是有着市场的数据作为支撑的哈，这才是这个硬道理啊。再来看一下冰雪产业，刚才也说过了，像大连盛亚、精雪节能、冰山冷热啊，这些这个冰雪方面的，无论是旅游还是其他的产业，都这个是走得不错哈。消息面上就是黑龙江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把这个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占地面积进行了一个扩张哈，创下历届规模新高。另外呢，还有一些服务板块和沉浸式冬日冰雪旅游盛宴的打造方面的一个发布哈，确实还是比较出圈的啊，那么也就带来了今天这个板块哈一个不错的表现。虽然咱们这儿还是刚刚入秋啊，甚至有点秋老虎的感觉，但是呢，大家对于这个冰雪大世界、冰雪旅游、冰雪产业已经是相当的期待了。

0: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我们现在说到的是股市观察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这个期货股指方面的一个消息啊，那就是碳酸锂。昨天呢，碳酸锂期货主力合约收盘报于104,740元每吨，单日跌幅11.79%，那真的是急跌哈，跌破了11万元的关口，而且也刷新了年内新低。值得注意的是，在锂价大幅下跌之下，产业链内部资金情况也出现了分化，上游的锂矿承受最多的抛压，下游的还有中游的电池材料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抗跌的。那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碳酸锂价格刷新年内新低，未来的走势又如何研判呢？在今天的股市收盘快评当中呢，我们来点击一下这个专家的观点哈。首先来看一下国信期货的首席分析师顾逢达的观点，他认为这一轮碳酸锂暴跌是远期供给宽松、旺季需求正尾、贸易商库存抛售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在供给端，国内外重点锂矿项目的复产和新增产能集中落地，江西这个锂矿的环评重新进入拟受理公示。另外呢，津巴布韦的矿发运恢复，那巴西大型的锂矿的复产也在落地，远期供大于求的预期在持续强化。再来看一下需求端，金九银十旺季预期落空。据筹联会的数据，九月份的新能源乘用车零售108.4万辆，同比有16.7%的下降，一到九月累计775.8万辆，同比下降12.8%。正极材料企业补库意愿低迷，贸易商此前在反弹阶段囤货，价格拐头后呢，也就集中抛售，就形成了下跌抛售，加速下跌，再抛售，再加速下跌这样的一个负反馈，进一步加剧了短期的跌势。不过呢，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提醒，现实基本面还是表现比较好的，库存仍然处于去化通道，真正的问题在于远期宽松预期已经大量进入盘面，现在交易的不是当下现货，而是远期供需，资金抢跑之下，短期锂价或偏弱震荡，容易形成超跌的波动。同属锂电产业链，资金呢却已经明显的分化。你看哈，锂矿产业是全面重挫，锂电池板块早盘冲高回落，上游锂矿和锂盐承受最大的抛压，中游电池和电极材正极材料相对抗跌。那么底层逻辑呢，就是锂矿赚的是锂价周期的钱，电池和材料赚的是产能利用率和加工费的钱。锂价下跌直接压缩了锂矿企业的产品售价和毛利，但对于电池厂来说，碳酸锂是主要原材料，价格持续下跌反而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加工利润反而是可以修复的。那么接下来呢，资源端哈，可能对于这个价格是最敏感的，那么盈利波动也会比较大。那分析师认为，资金会优先撤离溢价能力偏弱、远期供给增长路径又比较清晰的环节，而中下游部分材料环节因为竞争格局较好，反而受到资金的关注。市场定价思维已经从周期弹性转向环节格局，在锂价出现趋势性企稳信号之前，这种分化态势预计仍将延续。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以上的信息来自券商和权威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1: 资讯刷一刷。教育部的消息，我国职业教育每年支撑约500万初中毕业生就读。

0: 规模建筑面积609万平方米，土地出让金218亿元，平均溢价率呢是2.5%。核心城市当中，只有广州黄埔科学城地块溢价成交，其他成交地块中密度低、中小体量仍然占到主导的份额。好，接下来我们过渡一下15分的报社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给您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1: 15:15，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2: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0: 资讯刷一刷。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建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已经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也就是新双高理念，即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12号，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明年的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消息，2026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到53.6%。农业农村部的消息，9月份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改善，生猪和猪肉价格环比上小幅上涨，同比降幅连续收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的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在即，10月12号，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测顺利通关进境，这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包括一款亚洲首次展出的车洗复合加工中心。好，以上就是这个点位为您刷新到的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3: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来跟大家一起解锁今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的专属好物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北面冲锋衣 North Face 啊，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冲锋衣和北面，您一边听我说一边就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冲锋衣或者北面哈，或者直接下拉菜单里面找哈，你看看这个冲锋衣到底长什么样。北面是 户外领域的老品牌了，经历十多年市场验证哈，又好看啊，还有保障啊。这个今天卖出的这个北面冲锋衣，官网1498元，而我们的平台呢，只要499，明星同款就可以穿起来了。采用 GoTex 黑科技面料哈，是防雨的，而且呢还是透汗的哈，时尚百搭，多季适配，满分设计。今天线上奥莱捷重磅来袭，原价1498。

0: 啊，现价499，没有套路，直降1000哈，而且是这个跨境溯源的哈，正品保真的，非常的划算哈。现在呢是码数齐全的，每种颜色呢只有100件，售完不补。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冲锋衣或者北面，进入详情页来领券。那以往呢，可能您会觉得这个冲锋衣啊，哎，是不是很像工作服呀？但是这一款冲锋衣呢，它非常的修身，口袋的大小呢是非常合适的，那很适合比如说走路啊、爬山啊，还很适合这个打球啊，或者说是秋冬季的这个户外穿搭啊等等的这种机能风，这两年还是比较流行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看看您喜不喜欢。
1: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哈 好好的来问候一下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深一点。
1: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接下来哈，我们聊一个有关于体育方面的话题哈，来聊聊网球。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国家网球中心收官，在明星球员的出色表现加持之下，今年中网赛事热度持续走高。中网组委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11号的下午5点，中网整体的票房达到1.32亿元，同比增长48%，创下历史新高。赛期综合消费流水额预计超过5500万元，同比增长55%。赛事热度加快转化为城市的消费活力。
10: 再见 ，Ace， 漂亮。
11: 本届中网从9月13号开始到10月11号结束，在11号晚上举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中国本土女单冠军。这场比赛备受球迷关注，决赛门票可以说是一票难求。在郑钦文夺冠后，多个相关话题迅速冲上了热搜，充分体现了本届赛事的火热程度。据中网组委会通报，赛事期间国家网球中心入园总人数预计超过45万人，同比增长2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达到60%，境外观众近10000人。赛事连续6天单日入园人数超过3.5万，10月1号和2号都突破了4万人。在郑钦文、德约科维奇等顶级球星的出色表现加持下，本届中网赛事门票经济被强力激活，整体票房达到1.32亿元，同比增长48%，创历史新高。赛期综合消费流水额预计超过5500万元，同比增长55%。特许商品销售流水额2800万元，比去年翻番。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12: 人们愿意付费到场观看，这种购买意愿反映出中网或者说顶级的职业网球赛事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球迷群体，说明我们的网球消费市场的日趋成熟。那么在中网，当然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它所占有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啊，尤其是黄金周，会吸引到了除了重度的网球人口之外的泛网球人群，都愿意去购买体验票。而且我了解到超过60%的这个外地的观赛人群哈，这样呢，实际上中网在赛事期间呢，也为首都的价值经济增添了新的去处，增添了新的吸引物。
11: 中网的热度早已不局限在赛场之内，被顶级球星吸引而来的人流正通过餐饮、文旅等场景持续转化为消费新增量。根据北京市体育局双奥100赛事评估数据，本届赛事产生直接经济影响25.9亿元，间接经济影响66.71亿元。此外，中网还在房山首创奥莱、798艺术区、水立方打造了3个超现场，联动北京会议中心、通州万象汇等5个点位开展第二现场活动，累计吸引观众近12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过1.8亿元。专家表示，在全球为数众多的体育项目之中， 网球项目的商业价值一直出类拔萃。与此同时，中国网球运动的快速普及让中国的赛事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提出，鼓励赛事举办地用好地标建筑、创意街区等景观，营造具有城市特色的沉浸式赛事体验，打造一批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新场景，引导地方打造一批观赛第二现场。张庆认为，今年中网票房等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充分体现了赛事经济的能量。
12: 体育赛事对于推动城市消费活力这个角度来说，那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会增强城市魅力和吸引力。那么同时它是直接的可以带动收益，会带动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像中网这样的顶级的赛事 IP 所呈现出的一种全新的图景，值得各地因地制宜进行学习和借鉴。
11: 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也指出，
7: 赛事会瞬间把人集聚到这里来，集聚在这个场地空间来，如果说没有消费场景，这些人有钱都花不出去，相当于来了这个没消费就走了，他也难受，他想消费消费不了啊，所以中网这个空间的布局，后来新建了一些配套设施、消费场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实际上是成为了中网这个大的赛事运营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我认为这个是值得其他运动项目学习的一个地方。
8: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财经朋友圈就在您身边，接下来我们再来速览一些重要的财经要闻。昨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表示中欧在贸易磋商投资机制之下呢，持续对话达成多项共识。关于混动汽车，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二是非歧视，三是合规。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今年一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汽车价格承诺相关的程序以及其他的复审程序，在对等互利的基础之上，上述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的升级。话说啊，2024年，欧盟正式就中国制造纯电汽车征收额外的反补贴税。经过多轮的磋商之后呢，欧盟尚未撤销对中国汽车贸易的限制，双方尝试不同贸易安排，更细化的解决贸易冲突。这一次磋商当中，中欧双方对混动车已经有了相对明确的方向。欧盟对中国进口混动车，制定配额，超出部分加征较高的关税，在为中国车企保留市场准入空间的基础之上，用配额来保护欧盟的本土产业。那中国在纯电汽车方面呢，竞争优势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也是更早引起欧盟限制的领域。欧盟允许中国车企承诺不低于某个价格出口，换取免缴反补贴税的许可，承诺

为中欧的汽车贸易摩擦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哈，但是呢，争议想要彻底解决哈，还有待后续商议哈。其实要走的路还有比较长。好，今天的财经朋友圈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依林带来的《我们都是汽车人》。

0: 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0: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0: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3: 先来打个招呼啊，非常非常感谢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无论是在我们浙江省听节目的朋友以及于全国的网友，感谢各位锁定了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伙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忘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101，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再次欢迎各位啊，今天有两位车主，先来回顾一下。第一位车主呢，还是之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山东的一位傅小姐，在奥迪 A3， 然后说自己的车子的安全气囊一直亮故障灯嘛。

0: 之前已经维修过，并且多次销故障码。看过我之前退路虎车子的这个事件的朋友应该会了解。那么销故障码呢，也算是一次维修，因为带着故障现象。那么，关键是现在这个故障灯为什么亮？昨天呢，我们联系到了四 S 店，四 S 店的人说是因为电瓶低，所以跳出了这个黄灯的故障码。我不信，所以我联系到了厂家。今天呢，我会跟付小姐一块儿来共同读一下厂家的回复。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是昨天来我们节目当中林先生，银河 E8 的一位车主，说是四 S 店一定要收取他的相关的拆解费用。然后呢，昨天我在听完之后呢，我把这个事情判断为是来自于保险公司的问题，保险公司没有去推进这件事儿。那么今天呢，保险公司也跟我们回复了，我们会联系车主、四 S 店和保险公司三方一块来推进一下这件事儿。好，就这两件事之后呢，就交给各位了。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把付小姐请到节目现场。付小姐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好嘞。昨天呢，因为四 S 店说是因为什么小电瓶低的原因，这件事儿，因为我也质疑了嘛，所以我今天在上午11:30的时候，收到了来自于厂家的回复，跟您去读一下啊。厂家问了一下他们的售后详细情况，这个问题也就是您的这个故障灯安全气囊故障灯亮起的问题，不是 A3 特有的，是偶发的个案，所以经销商现在没有查明真实的情况和原因。所以他们现在厂家会派飞行医生去现场帮您诊断，从专业的角度，如果诊断出来有问题，他们就会给用户三包赔偿。
1: 好的。
0: 就这样的情况。
1: 我跟您反映一个问题，
0: 就
1: 是我的车子在今天早上8点左右的时候，我上班的时候，气囊灯又亮了。
0: 没事，您现在就是发生了这个现象，因为现在还没有进行新的维修。您现在需要去做的就是等待厂家过来这边帮您去锁定。首先第一个明确掉的就是，或者说现在我得出的结论是不是像四 S 店所说的那样，低电瓶就会亮故障灯，不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故障灯亮起的是真正的原因，是需要厂家那边帮您去检查的，以及于这个故障灯会不会伴随着安全气囊的不可使用的情况，这两点需要明确。如果这两点都符合了，那么您的车子该三包退换，三包退换去。如果这两点不符合，您的车子该修，厂家也会派专门的这飞行医生到您的车子旁边帮您把这个问题给处理掉。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样也一定会给您一个这个让您放心的结果。
1: 行，那好，感谢主持人。
0: 千万不客气。那您这件事儿如果有新一波的进展的话，您再跟我说，这件事儿我就先不往下去跟进了。您等待四 S 店的邀约进店就可以了。
1: 行，好嘞，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嘞，不客气，那就这样子啊，小姐姐再见。
1: 好嘞，
0: 嗯，
1: 好嘞，再见。
0: 怎么样？你是不是不愧是我？不过这件事儿最难的需要去确定一下啊，就是比方说故障黄灯不是红灯亮起的时候，会不会影响您的相关的这个使用的功能性，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等待厂家下一步吧。好嘞，等我来，这帮我去拨打下一位车主电话。这个事儿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林先生的吉利银河 E8 这台车子自己开车的时候撞击到了下底盘，然后撞了一个大窟窿，据车主所说是这样的，就是大概3厘米深的一个窟窿，但是电池受损情况不明，因为当时没报故障码。所以这件事儿呢，我联系到了4S店，4S店说没有拆解，然后呢，又联系到了保险公司。今天早上的保险公司跟我那个回复，导播老师直接1号线拨打一下保险公司那个电话。

0: 好，我们先跟车主打招呼啊。林先生你好，我是一林，向您问好。
1: 你好，一林老师。
0: 哎，您久等了。然后呢，保险公司给我回复了。
1: 对，他今天也跟我对接了。然后他现在是，就是从把车从 4S 店拖出来，然后
0: 对，
1: 拖到了就是有厂家认证的那种修理厂先做检测嘛。
0: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就因为那个 4S 店那边一直沟通不好，然后就他们这边安排的检测。
0: 这个是我今天特意要保险公司的人来我们节目线上跟您去沟通的事儿。就是现在是没问题了，现在就是正常的流程了，因为您车子要先确定一下电池的受损情况以及这个受损的金额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
1: 对。
0: 之前他们都没有这个，但是今天呢跟我打电话的来自于太平洋的这位负责人其实也跟我说了，是之前一直在跟你沟通的，所以我把这个事儿只要说清楚了，我们接下来按照步骤的流程往下走就可以了。
1: 他这最就是现在的目前这个人他很挺负责任的，就是他一直有在跟我沟通。
0: 哎，那就好，那这一点是做得好的地方。那么太平洋的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听我电话。然后呢，我这边就是明确一个事儿就可以了。之前我希望的是，比方说我们保险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的话，能够跟车主去做一个沟通交流，告知车主下一步保险将会如何去，定损，确定损失情况，以及于如何帮助车主往下去进行正常的理赔，无论是修理也好，还是推权也好。哎，这个事儿之前有跟林先生去保持联系吗？
2: 这个问题就处在就是说，这个当时车辆进店完之后，其实车行它是没有录出具一个报告或者一个说明，那就口头跟我们说这个电池要求更换，那也依据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来说的话，由于这个电池没有几个检测报告，那对于这台车子的损失，我们这个定损的方案是没有办法确定的。
0: 四 S 店没有给您说这个电池，确定是需要受损的相关的报告是吧？
2: 对，是的，他只是口头的跟我们的定损员表述，就是
0: 我们的定损员看过这个电池的受损情况吗？这个电池确实是现在是不能用了，外观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据车主所说是3厘米深的一个大洞。
1: 没有，他后面就是给我重新测量了一下，因为我那天用手摸的时候感觉很深。他好像重新测量了一下，才5毫米多吧。
0: 5毫米跟3厘米之间缺，
1: 就我也觉得奇怪，因为我那天看那个坑是特别深的。
0: 行嘞，那就没问题了。那一切都已经正常下来了。太平洋的这位林总，非常感谢您。那么接下来就是跟车主进一步的，就是因为请到了第三方嘛。然后呢把这个受损情况给确定下来，然后呢以这个受损情况来判断这台车子该如何进行下一步的维修或者说下一步的动作。
2: 对，我们会后面会跟这个林先生保持一个沟通。
0: 非常感谢您。
2: 我们双方也互加了微信。
0: 好嘞，那请及时的去推进这件事儿。那么林先生您这个事儿往下就没什么问题了。
1: 好的，谢谢一林老师。
0: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因为
1: 太感谢了，因为我自己处理的话，我真的是毫无头绪。就是你这边帮我跟保险人员稍微对接了一下，他们现在就是响应非常的积极。
0: 还是保险做得好，跟我没关系。就是您之前可能没有找到方向，您一直去跟四 S 店去掰扯这个事儿，四 S 店也没有办法给您往下处理，因为赔钱的不是他们。好，那就这样子了，进一步的流程确定下来了，您麻烦到时候微信上跟我说一声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啊。
1: 好，
0: 也非常感谢太平洋的林总来到我们节目线上，谢谢您的工作，就这样子，再见。好嘞，好，再见。哎呀，不错，好事儿。来吧，各位，接下来就是交给各位的时间了。开心。 好嘞，接下来呢，我们导播老师正在登记今天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看他所遇到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紧接着，各位就是跟大家传授个小秘诀啊，就是当问题差不多的时候，我都会相对来说比较礼貌的跟大家，不会突然挂电话，我会跟大家去结束完沟通，然后再会开启下一个车主来到我们节目上的流程。就快结束的时候，您再打，一般都能打进来，很简单的。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上，看到他遇到情况什么样的呢？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1: 哎，你好，依林老师。
0: 哎，叫依林就好了，怎么你们称呼您贵姓？
1: 我姓张，工长张。
0: 哎，张先生，您请讲，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是这样的，我是一辆星途凌云，然后在去年的时候，那个发生过事故，然后是前后被前后夹击，然后当时 4S 店定损的是这个需要更换的是前保险杠和后尾门，现在就是上个月月底吧，然后我又碰了一次，发现这个后尾门有这个腻子，不是更换的，然后前杠也是有腻子。
0: 啊，好啊。哎，那个，你确定是4S 店给你去理赔的，就是更换这两个件？
1: 对，因为我现在只有一份他手写的那个定损单，我要他的出库单什么的，他不给我，他说当时是已经出库了的，但是我发现是没有更换过。
0: 保险呢？保险那边查询的，你什么保险？可以查一下后台，他到底是怎么去帮你理赔的就可以了，不要管4S 店。
1: 对方的那个保险的话是阳光保险，因为是对方选择嘛。然后现在的话我也不确定，应该他自己承认了是那个车后尾门还有前杠是已经出库的。
0: 他是通过什么承认的？
1: 他自己打电话和当面给我说的都是他的那个结算单上显示的已经出库，
0: 都是零配件出库。
1: 对，
0: 但是您现在发现他是只是帮您维修没有出库？
1: 对，因为有腻子，前杠和后尾门都有腻子。
0: 您的当时受损情况严重吗？他通过腻子就能修复吗？
1: 我有这个当时的一个照片，但是应该是可以
0: 啊，
1: 虽然说看着很严重，但是通过整形也可以。
0: 哦，这样子啊。
1: 嗯，
0: 那我帮您查清楚了，您先给我看一下您这个车子受损情况。来，老王帮我来加一下这位车主，修复前和修复后都有的照片，都有相关的这个证据和照片的是吧，照片视频之类的。
1: 修复后的我没拍全，因为当时他那个后尾门的话，我发现他那个喷漆有那个有流漆的情况，我拍了一下反馈给他。
0: 哦，
1: 然后没有拍全的。
0: 没有拍全，那你现在确定这些腻子都是在原件上修复的吗？那这个证据我得需要拿到。
1: 因为我之前是在 4S 店工作，然后我是找的 4S 店的朋友看的，他说的那个车后尾门的里面是原漆，原厂漆。
0: 原来老张你是 4S 店工作的朋友啊？
1: 之前是也是星途的销售。
0: 哈哈，业内人士。哎，那这不就巧了吗？我来帮你去弄。我帮你去查，就这个事儿特别简单。首先我们第一步啊，就是我先看你这个东西，然后第二步呢，咱去找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去拉出来当时的理赔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然后第三步呢，去核对那家4S 店。
1: 还有就是那个 ACC 雷达模块的话，他当时也是说更换的，然后我那天一块让我这个售后的朋友看了一下，然后日期是2020年的，和我这个车的出厂日期是一致的。
0: 单纯从这个时间节点不太能够锁定，这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证据，但是不太能够锁定它就是没有更换过。
1: 嗯，
0: 这个得帮您去看。
1: 嗯，2026年进的2020年的件儿不太
0: 这
1: 不太好进吧。
0: 对，是的。那你怎么说呢？那万一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就是非常强力的证据，但是不能锁定。所以我们接下来需要去做的东西都是锁定动作。
1: 嗯，因为现在我问他要这个出库结算单的话，一直是不给我的。
0: 去年几月份的事儿啊？
1: 去年八月底。
0: 八月底。
1: 到现在整整是一年。
0: 刚好一年，明白。
1: 对。
0: 好嘞。
1: 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我看不，还是不知道。
0: 没事，我帮您去查嘛，这多简单，这多好啊。来，导播老师先帮我去做第一件事，帮我去打一下阳光保险。对方是阳光保险是吧？
1: 对，
0: 哎，好嘞。今天这个事儿先跟大家去预告一下，可能这个过程会有点繁琐，并且等待时间比较长，因为查保险的话都得去锁定到被保险人。关于车主张先生的信息，我到时候会让导播老师来同步一下保险公司。然后，张先生，我这边已经加您了，您这边通过一下，然后把您的。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0: 前的受损情况跟现在修复的情况，这些全部都拍了照片都给我。
1: 这是我找到的全部的。
0: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能还需要您再去拍一些照片或视频。
1: 我就在车旁边。
0: 好，那更好了。

0: 各位麻烦稍微等待一下。张先生，您这边通过了吗？
1: 通过了，我已经发过去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在这儿。临沂星图凌云备件名称是手写的，后备箱，后备箱盖 ，OK。然后呢，这个是没有进行相关的理赔的，是吧？
1: 对，因为我前几天和同事，然后倒车的时候倒到他的那个车上去了，然后顶出来的是一块腻子，然后我才发现。
0: 哎呀，开心开心，好嘞好嘞，没问题啊。还有什么？我这边对照您的这个核损单，
1: 还有就是前边的这个，就是前保中本体这一块
0: 啊，
1: 也是腻子。
0: 前什么下格栅，还有前牌照框 ，ACC 雷达，后板右
1: 侧。画掉的那一块上面那个前保中本体，那个七百七的那个。
0: 前保中本体，哦，明白。这个备件号，我看到这个的话，是当时他这个向您去核损的订单，那个关于如何去维修这个事儿，我得去查清楚了。
1: 嗯，
0: 就是这个事儿查清楚了，就得去看保险公司后排这个后面的这个理赔情况了。您当时阳光保险，您这个没有拿到保险的这个理赔单吗？
1: 对，当时我要了，他没给我。
0: 哦。
1: 然后现在我要这个结算单，他也不给我。
0: 好嘞，好嘞，不着急，没事，咱一块儿去把这个事儿查清楚。
1: 嗯。
0: 那个张先生，您当时的这个报案单号之类的有没有？
2: 报案单号的话，
0: 我让这个通过这个去查一下，这样的话就不用查到对方的一些信息了。
2: 嗯，因为不是我报的，我不知道有没有。
0: 这个案件是你经历的吗？
2: 对，是后车全责，然后他是赔付的我们前面两辆车。
0: 哦，明白明白明白。
2: 嗯，
0: 好嘞。这关键就是这是一个核验啊，我再去看一下维修，因为下面那个维修的东西都没有进行相关的写明，或者说这个事儿也没有经盖章，就比较。
1: 他的那个就是结算的时候和他后来给我说的，就是总共的赔付金额和这个上面基本相符。
0: 那赔付金额多少钱？
1: 13000多吧。
0: 13000多，
1: 对，
0: 具体金额能确定吗？
1: 具体，因为我现在拿不到结算单，我也不知道。
0: 拿出我的神器来。等我啊！我在等这个保险公司啊，大家稍等，不好意思。

0: 加
1: 减，
0: 怎么了，大王老师？阳光保险那边我怎么一直听挂电话呢？啊？啊，要车牌，不是你跟他说直接转人工呢？你打个电话试试，我试试。

0: 等一下，导播老师说是阳光保险在进线的时候必须要先输入的车牌号码才可以。我看看，
1: 我发了。
0: 哎哎，好，好。

0: 是想咨询车险还是寿险方面的业务呢？我这边可以帮您快速转接对应的人工服务，您看是哪一块儿需要协助？
1: 车险投诉。
0: 我马上安排专业人工为您服务，正在为您转接，请稍等。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8: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2: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9: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11: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0: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1: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2: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3: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这个刚才导播老师把这个张先生的所有的资料都放进去了。那个保喂，你好，请问阳光保险吗？
4: 对。
3: 哎，女士你好，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导播老师说您这边无法通过张先生的车牌号码查到他的之前的信息。
4: 对，是的。
3: 他是一个就是吴泽芳，是贵方的被保险人撞了他的车子得到的理赔。
4: 那您提供一下标的车牌，先生。
3: 标的车牌，来，张先生，对方的车牌号码有没有？
5: 稍等一下，我给你找。
3: 哎，好嘞，好嘞，哎，这就对了嘛。
5: 鲁 W。
3: 等，来，导播老师，13号线切出去。需要的车牌号码什么的都同步一下。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现在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0: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4: 谢谢聂主任啊，
15: 谢谢主任，
16: 谢谢主持人，
17: 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8: 好的，导播老师正在同步现在对方的车牌信息，大家请等一下，就是刚才跟大家预告的，就是这个过程会比较的复杂和漫长，需要去锁定到案件。

0: 好，好，还是在同步啊，因为要是我不知道是涉及到车架号还是怎么着，大家抱歉啊，再等待一下，我们这一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能够通过保险公司的相关的理赔后台来确定当时到底理赔了什么样的情况。喂，你好，小姐姐。
1: 哎，你好。
0: 哎，麻烦能查到这个案件了是吧？
1: 对，有调取到。
0: 哎，我这边就要去明确一下，这个张先生，也就是，吴泽芳这边，他当时的理赔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理赔清单能不能通过后台查询到？
1: 这个现在调取不到啊，先生。就现在，他这边能接电话吗？需要他这边使用他的电话来电，然后提供一下车牌，再提供一下这个标的车的身份证号码，被保险人身份证号码，我们可以给他看一下。
0: 刚才不是都提供了吗？
1: 对的，验证身份证号码需要三者客户来电查询。
0: 还有什么？身份证号码？
1: 身份证号码，对。
0: 那没事，我让导播老师提供给您。导播老师，来，身份证号。你等一下啊，那个张先生，您放心，我把那个身份证号同步给那个给同步给400，不会向外传的。我再明确一下，这位400的工作人员只需要再提供一下张先生的本人身份证信息吗？
1: 不是提供他的身份证号码，先生。
0: 对方的。
1: 是这样，对，对方的。但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话，确实呢，没办法直接给您核实，现在提供啊。
0: 不是，车主在节目线上，他能直接向您核实吗？
1: 您稍等，我帮您确认一下。
0: 哎，好嘞，没问题。我理解贵方的一个操作的这个顾虑，这样做也是非常非常合理的。我会配合贵方，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没问题。
1: 也感谢您的理解，您稍等，我给您核实一下。
0: 感谢。被保险人的身份证信息，事故确认书上面都有呀。那个，当时的事故确认书都有吧，老张？
2: 我看一下，在交管123上能查到吗？
0: 你现在没有了？
2: 现在没有了，查看不到了。
0: 那我
2: 有这个事故编号，
0: 这不行，这不行。因为我非常。

0: 能理解阳光现在这么操作的原因，因为这个他和就权责方，人家是合同的关系，我们现在需要去查，那么就需要去拿到相关的资料，所以人家要提供什么，我们就得配合什么。那您
1: 那
0: 去查。
1: 现在去哪里还能查到交警队吗？
0: 对，你可以通过这些途径都可以去调取。
1: 那我去一趟交警队呗。
0: 你对，您先调取，调取完以后我再给您往下去推进。然后您不是有我的微信吗？到时候您把资料告诉我，然后呢，我这边再帮您去往下推进，好不好？
1: 那行，那我现在跑一趟。
0: 得嘞，没问题。12123可以下载文书。
1: 超过12个月没法打。
2: 你好，先生。
0: 哎，你好，女士。
2: 哎，你好，刚刚给您核实了一下，如果说是这位张先生，如果能在现在通话中直接能提供，他再重新提供一下这个标的车牌，
0: 感
2: 然后
0: 谢，
2: 再提供一下标的车的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号码，
0: 感
2: 验
0: 谢。
2: 证通过的话，可以给您提供一下涉及到他这辆车的理赔金额。
0: 当然，当然，对，我们就查这个。非常感谢贵方提供的便利，但是现在，张先生是无法去提供标的车辆的车主身份证信息的。我这边先让他去查吧，查完以后呢，再把这个资料给您，到时候我再向贵方去沟通一下，确定一下当时张先生这台车子的理赔情况就可以了。
2: 行，那这样的话呢，是他现在是对这个理赔金额不认可的情况，需要我先反馈吗？还
0: 不
2: 是
0: 需
2: 后
0: 要，
2: 续他核实好之后
0: 核实好以后，
2: 再？
0: 哎，非常感谢，核实好以
2: 行，先
0: 后，
2: 生，
0: 哎，好，因为我现在还不确
2: 那
0: 定
2: 这
0: 当
2: 样的
0: 时的
2: 话
0: 情
2: 我。
0: 况呢。
2: 可以，那这样我就先不给您反馈，然后后续核实好之后呢，再来电。
0: 谢谢您，没问题，谢谢您的工作，
2: 不客气。
0: 好，辛苦。
2: 好，也感谢您对我们服务的认可。我们这是24小时全年无休的，随时来电即可。
0: 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哎，
2: 好，感谢致电。
0: 那个，来，老张，我这边只能等您了。
1: 行，
0: 哎，好。
1: 我这边也快，我离那个交警队很近。
0: 您先去，我不能在节目上等您，然后到时候您跟我说，
1: 这个
0: 好
1: 不
0: 不
1: 要
0: 好？
1: 紧，我查询到之后发给您。
0: 对，你到时候跟我说，不用跟我发，你到时候说查询到了，然后呢，我让导播老师把这个相关的资料给您，这跟保险公司提供一下，查询到了，然后我们再来往下走。
1: 好。
0: 好，就是啊，好，张先生再见啊，拜拜。备注一下，这个事儿我得去弄清楚。

0: 下一位。大家先等一下。哦不不，不，我看大家伙在网络上，可能在直播间说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的做法是非常非常好的。通过这件事呢，我得说阳光保险这方面做的是很好。我们确实啊，因为需要去查别人信息，那不能别人随便，就是我随便打个电话就能查。包括您也是这样子的。那么如果您的自己的保险公司，我这边去查，那保险公司必须要配合，但是对方是全责方嘛，对吧？所以这点我们该配合的一定要配合好。咱不能拍着桌子说你凭什么不给我，这样做是不合理的。就好像您来查我的信息，您一查我银行，我存款余额300亿啊，那我凭什么让你查啊？是不是？哎呀，哎呀，梦醒了，梦醒了！大家再等一下啊，这个导播老师正在登记呢。好嘞啊！接下来下一位车主，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们好。
1: 哎，杨林老师你好。
0: 哎，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我姓许，烟雾许。
0: 许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请讲。
1: 那个我是买了一个荣威 R5 Plus 21款的至臻版。
0: 哦，21款的啊。哦。
1: 就是我2022年5月份上的牌，2023年7月份的时候，它突然就行驶过程中就失控了。
0: 二几年？
1: 2022年5月份上牌。
0: 哦。
1: 2023年7月份就行驶过程中，它突然就报故障码就失控了。
0: 哦，好，怎么个失控法？
1: 就是方向盘、刹车、手刹都没了，那仪表盘上的那个灯都亮了。
0: 啊，这么严重啊？哦，好，然后呢？
1: 然后我就给那个4S店就给他们打电话了，我说我这个车就突然失控了，那个4S店给我回话。

0: 6:15，
1: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2: 现在这个车有特别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刚买回来的时候，它就经常就是显示那个前就那个它不是有360嘛，前面的那个摄像头就经常黑屏花屏。到现在也没换。
3: 嗯，好。
2: 一打电话就是给我那个备货呢，备完货以后通知我，到现在也没换。还有就是前两天他那个天窗响，有异响，我就去那个 4S 店换了。他跟我说是要换那个总成那些，总成不是拆下来了吗？那换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不是一直在那待的嘛。
3: 哦。
2: 换的时候就那个密封胶条就没给我粘住。没跟我站住，我说我也问他了，我说这个怕不怕？他跟我说没事儿，不怕，拿那个玉珠胶，
3: 哦，
2: 就给我站住了。没过2天又开了。
3: 我明白。
2: 这个那密封胶条那个已经换了3次了，也不行，粘不住。就第二次他又给我发过来的那个配件，直接就是他那个密封胶条的那个双面胶，直接从胶条上边掉下来了。
3: 我明白，就是现在我能帮您做点什么？您遇到的情况，我现在还没有听明白。
2: 我现在想咨询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车它有那个终身质保的那个。
3: 哦，你买了终身质保了？
2: 对。
3: 啊，你早说嘛！你这
2: 终身质保
3: 啊，这早说终身质保啊！那我想了半天，
2: 哦，没终身质保，我也不可能再是吧？
3: 哦，我明白了，对啊，终身质保了啊。
2: 就是现在他那个座椅，买的时候他跟我说是真皮的，现在座椅是烂了，掉皮。还有就是那个
3: 终身质保的条款里边，我记得没有座椅这一项啊。
2: 刚买1年多就开始烂了。
3: 怎么个烂法？就是一年，那不那就是你从22年一直烂到现在26年。
2: 现在不刚开始我找过 4S 店，他们刚开始因为就是他那个座椅两边有那个黄条的那个。他跟我那说那个是意思就是自然磨损。
3: 对，我就说嘛，我真的不在质保范围之内啊。
2: 那现在是那开掉皮了，所以。
3: 我明白，那也不在质保范围之内啊，关键是。
2: 我还有就是那个大灯，也日行灯也开始发黄，那大灯外边开始就那个有种那种掉皮的那种感觉，还有那个前挡风玻璃也是，就上边那一溜就感觉就跟那个夹层里边起了气泡一样，
3: 啊，就是玻璃里边出现气泡了，
2: 上边还没烂到里边呢，
3: 所以就是现在这些他们都不质保了，对不对？
2: 大灯不质保了，因为我去过，他们跟我说是要找厂家回馈，问一下，完了给我来就是说了一句，意思就是什么呢？2个大灯色温一样，不给换。
3: 我明白。现在您的诉求是换一个大灯。
2: 大灯，还有就是我上次去 4S 店就是那更换天窗的时候，
3: 哎。
2: 给我拆的就怎么说呢？安装的时候就没有安到位，到处都是缝隙，那些顶灯也给我掰的有点变形了。
3: 我明白，大灯那个日行灯现在发黄严重吗？
2: 反正肉眼看着就黄了，已经是很黄了，也开始掉皮了。我怕就是他们说的是这个终身质保，我怕时间长了以后不管了。
3: 那不会，那不会，就是关键您现在所反映的这两个情况不是功能性的终身质保的范围之内的故障。不是终身质保范围之内的故障，
2: 意思就是不能更换这些。
3: 就是你比方说你座椅掉皮的这个事儿，那你外地也可能，我这边不能帮你确定啊。
2: 那个还有就是怎么说呢？我照了照片了，都我也不清楚，现在应该是怎么办？人家那边反正是找一次也是我给你订货，订的。现在就换了个密封胶条，
3: 那就是再让他们订您货呗。就是我觉得，我去跟您去沟通这个事儿，我这么说吧，就是座椅我是没有办法的帮您去沟通的。因为您说从第二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可能就是烂的就比较多了，我这边不太确定。大灯发黄，如果是大灯的话是有问题的。

0: 我可以帮您去沟通，没有问题。日行灯的发黄这个事儿，得两说，我得看看黄到什么程度。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可以去沟通的。其他方面的话，我觉得让人家正常的那个质保就可以了。
1: 还有就是，我这个车它就夏天的话，就开门就两个那个后视镜嘎嘎响，还有那后备箱经常就它不是也自动的嘛，按了以后起不来也是响。
0: 想就是多严不严重，就是起不来是一回事，响是另外一回事。响的话，就比方说它的一些胶条啊，一些这个传动机构啊，这里边出现了一些就擦住了啊，那有一些一样。
1: 那个解锁的时候两个后视镜响，那个后备箱的话是左边那个撑杆响。
0: 那要么就你去4S店把这些东西都应该都可以去跟他反映一下，比方说上点油啊，这得说明就 OK 了。
1: 这个都反馈过，都跟他们说过，他们就是一句话，没事儿能开，也不说其他的。还有就是一到冬天，我这个车就经常就是开始报故障码，就
0: 报啥故障码呢？就是你，因为你现在是用车6年时间，你给我东说一个西说一个，我都不确定您的车子到底现在出现什么问题，我该怎么帮你了？我现在不能帮您去做的是把您这个老车变成个新车。
1: 我不是说那个意思，就是怎么说呢，我这个车就是反正现在问题挺多的，一直拖一直拖，也没给我换，也没有什么的。
0: 哦，我知道。那这样子您去跟对方说一下，我这个日行灯发黄的比较严重的话，您给我换一下发黄的日行灯，其他的话您看要么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解决一下。比方说您的座椅真的开皮已经完全掉开的话，重新去换张皮就可以了。
1: 哦，行。还有就是他这个车就经常一到冬天就经常就是，
0: 现在不是还没到吗？我知道，我现在不能帮您去解决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好不好？
1: 行。
0: 好嘞，好嘞，行。抱歉，没有帮到您，徐先生。
1: 那个像我这个只能是找4S店开始，就是跟他们协商，对吧？
0: 对，我建议去协商去。
1: 好嘞。
0: 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徐先生再见。

0: OK， 这么多问题你都帮不了。说的对，你要这么说的，我确实心里面还挺难受的，这么多问题都帮不了。唉，谁能帮帮我变老的事儿啊？我已经从去年的18岁变成今年的21岁了，这我该怎么办呢？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为什么帮不了，因为质量原因是质量原因，质量问题是一方面，终身质保不对自然老化的东西进行相关的质保，否则不叫做终身质保了，叫终身换车治好了。好嘞，下一位车主。喂，你好，我是易林先，你们好啊。
1: 哎，你好哥。
0: 哎，哥你好，你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免贵姓刘。
0: 刘哥，刘哥你好，您车子啥情况？
1: 啊？
0: 您车遇到啥情况？
1: 我的车有质量问题。
0: 哎，你说说。
1: 就是四个车门内衬里面啊，都有不同程度的那个生锈，而且那个排水孔啊，还有这个玻璃的框上面那个钣金啊，也都有生锈。
0: 哎。
1: 哎，还有就是那个后备箱里面上方也有生锈。
0: 哎，
1: 厂家呢目前给的回复是不承认质量问题。
0: 生锈，那锈成什么样子了？您能不能给我看一下？
1: 可以，我怎么给你？
0: 导播老师，帮我加一下这位刘哥。

各位耐心等待一下，抱歉啊，我这边先去看一下刘先生的相关的资料，然后呢再来确定一下他的车子遇到的情况。

0: 来，刘先生已经加您了，麻烦您通过一下。
1: 我通过了。
0: 哎，好，来，
1: 马上提供照片。
0: 哎，好，我跟大家一块看啊。稍等，因为其实我还不确定这个照片里面有没有车主的一些信息。好，来了。哎呦，本田型格，你开了多长时间了？
1: 开了2年多了，今年年底就该那个什么了，就该出保了。
0: 你是新车的哈？
1: 啊、对，算是吧，2年多的车了。
0: 抱歉，我说的意思是你自己买的一手车了。
1: 对，纯一手车。
0: 这里边为什么会生锈呢？让他帮你处理一下呗。
1: 我就认为是质量问题啊。
0: 行嘞，门边，这都是里边是吧？这都不是外面，因为您拍的照片都是一些，就外面的一些，就是局部照片，我看不出来这是哪儿。
1: 这就车门里边的，然后。其他的那个外面的一些就是小地方生锈，我没拍。
0: 这是车门里边，车门里边，你把车门拆了，发现里边有生锈的地方了，是吧？
1: 对，当时呢，
0: 你为了查个生锈，你把门都拆了。
1: 对，当时他一开始我是发现排水孔有生锈边上，然后我就让他拆开，他一开始不给我拆，塞了的。
0: 好嘞。
1: 我就说里边绝对生锈了。他说不可能生锈里边，然后我就挺强硬的吧，让他打开了。打开之后发现，确实是生锈挺厉害的。
0: 哦，我明白了，得嘞得嘞，那行，那现在帮您处理一下行不行啊？
1: 他是同意给我处理的，我没同意，现在是。
0: 啊？哦，那你先等会儿，那你等会儿，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7: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刘洋。
8: 嗯，
7: 哎，好嘞。对，这个因为。这是我看了也需要去沟通嘛，我本来想的是能够帮您去处理，那么您现在不想处理，您的希望是什么呢？
8: 我希望吧，因为他这个生锈是不可逆的吧，如果当时处理了之后，可能今后还会发生这个事情。
7: 对，
8: 我想要一个延保。
7: 延多长时间？
8: 这个我还没有那个什么呢，没有那个想好，我也不确定该怎么要这个延保。
7: 我也不知道，那我该怎么帮你呢？比方说我给你要个半年延保。关于漆面的。
8: 估计他处理完之后半年一年半载的，估计不会生锈这么快吧。
7: 所以我就是想问你要想要多长时间吧。
8: 要个三两年能行吗？你觉得？
7: 我觉得够呛。
8: 够呛吧。
7: 嗯。
8: 够呛。还有
7: 就是车漆方面单独的一个这个情况，我可以帮你去沟通两年。
8: 对啊，行。然后还有这个导致这个生锈导致的这个车辆贬值这一块能申请吗？
7: 要不你一口气都说完吧，好不好？那咱别来大喘气了。你是我这心里我都已经帮你建设了两年了，你这那还有啥？你说一口气。
8: 我就这两个诉求啊，别的没有了。
7: 我这两个诉求答应不了，打包不了
8: 。
7: 我能力的事儿，不是说您这诉求过当啊，就是我能力的事儿，我可能没那么大面子。
8: 嗯，行吧，要不然就。
7: 您再试试，您对，您去试试其他的方式，看能不能帮助到您。我这不行了，我看您也发抖音了嘛，说不定他们到时候会来找您去沟通的。
8: 行吧。
7: 哎，好嘞，好嘞。没有，没帮到您什么忙啊。那么刘哥再见啊，拜拜。等会儿。等会儿，老师，哎，你先帮我去接着啊，我这边先分享个好消息。等会儿啊。哎呦，这贬值这玩意儿就是我就难说了，你说这就是不非从原版原期，哎呦。等会儿，老师帮我去接下一位车主电话。好嘞，下一位车主，喂，你好，我是一定先生，你好。
9: 哎，你好，一定老师。
7: 怎么的嘛，称呼您贵姓啊？
9: 我免费姓管。
7: 管先生是吧？
9: 是的。
7: 哎，管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
9: 是这样的，我是头两天出了一个车祸，然后出车祸的星期五那天出的车祸，然后把前面的车的车屁股撞没了。然后我是一辆特斯拉2021年的 Model Y。
7: 哦。
9: 然后那个车的话就是，在我是。分神了，然后我判的全责，然后我判的全责，然后就是我有一个疑问点，因为我在给那个特斯拉官方打电话的时候， 第一通电话他跟我讲说他是没有主动介入和提醒的，就是因为之前就是如果离前车过近或者怎么样，就他会提醒我嘛。然后那一天就碰巧周五那天我分神了，然后我是在右侧车道跨线，右车轮过了右线了，然后撞到斜角右侧车灯的位置，撞到别人车屁股了。但是没有任何的提醒，然后主动介入刹车。
7: 等会儿，你是右侧的车灯撞到了斜向，撞到了别人的车尾是吧？
9: 对，是的。
7: 哦，好，没问题。
9: 嗯，然后就是我现在也不要求就是他们给我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我只是想要这么一个结果。因为我在周六的时候给他打电话，然后他们售后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就是他本身来说就是在斜角，他是没有任何的提醒，就是还有碰撞或者说提醒什么乱七八糟的啊。然后在我在周天的情况下我又问了一下，因为我正好这两天去看其他车嘛，然后别人就说斜角其实是应该有那种预警的，我不知道是叫 AES 还是什么的什么，我可能不太懂。
7: AES 都有。
9: 嗯，对，我不太理解这个。然后，但是他那个售后就跟我讲说，再反馈一下。然后今天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前70米的时候有预警，然后我保留了那个行车记录仪，我明明看到行车记录仪。
7: 前70米啊。
9: 是的。
7: 前70米呀。
9: 是的。
7: AEB 前70米是这意思吗？
9: 啊，对。
7: 不是，我现在没有太明白，你是在高速上还是说是在一个快速路上面？
9: 城市道路，对，快速路。
7: 哦，对啊，你在快速路上面，那个车子停到哪儿？
9: 对，那个前车是停在那儿的。
7: 那你怎么会斜向扎向他呢？那你不该同车道吗？
9: 我分神了。
7: 哦哦，等于说您的车子是慢慢向另外一个地方给靠近的。
9: 啊不，我是其实我本来是想走左侧车道的。然后我东西掉了，我下意识接了一下东西，然后方向盘相当于往右打了。
7: 哦，这样子。
9: 啊，然后就是一下就撞到他车屁股了嘛。
7: 啊，好嘞，好嘞，明白，明白。嗯，对，您现在想去了解的就是他为什么 AEB 不触发？
9: 对，然后他一开始跟我讲的是就没有这个，他必须在正向车道才能触发。然后今天给我回电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在70米的时候提醒我了，然后也主动介入了。但我看那个行车记录仪，我逐帧的看，我就没有看到那个行车记录仪有任何一处显示他介入的。但然后他们给我的说法就是说，他这个东西，因为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太多了，然后那个主机显示不出来，还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他就是说他介入了。
7: 当时介入了，那么介入了他是怎么着？他是控制车辆呢，还是给你做声音提醒，还是说图标提醒了？
9: 他说那个显示不出来是正常的。然后那个他说是主动刹车了，然后说了一堆什么的什么什么东西。
7: 他说主动介入到刹车里边了。那么是怎么个介入？70米开外他主动介入了一脚刹车。
9: 对，他说主动介入了，然后并且还提醒了。但是我实际上
7: 不是，您这么说是不可能的，对不是？就 AEB 无论是您说 AES 的话，我觉得还可能 AEB 你有主动刹车，70米开外帮你主动刹车，这不相当于？500公里开外围一枪取对敌方上将首级嘛，
9: 所以我就感觉他老忽悠我嘛，就是我也不要求说他给我一个什么措施，因为现在车已经就报废了嘛，然后就对，就是撞的也比较严重，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他不肯给我一个说法，然后我跟他讲了，我说你最起码给我一个说法，我也不说他问我有什么诉求，我说没什么诉求，你就给我一个结果就好了，因为第一
7: 不是你要啥结果呢？我就是这个我听的就有点糊涂了。就是我是，
9: 就是他告诉我这个车他是不是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没有这个功能，如果是的话我下一辆就不选他了。
7: 你现在看的啥车？
9: 理想 i6。
7: 理想告诉你的是这个情况他能触发得了？
9: 没有，他我没问。
7: 这不得了呗，什么车都就都你就这么理解，什么车都触发不了，您得管车子就行了。
9: 啊，我知道这肯定是我的责任嘛。第一是因为我分神，包括判全责也是我的。
7: 不是您动方向盘了，我现在听起来这个最主要的是这个，不是说您的车子直直的追上了某一个尾 AES 或者 AEB 没有去触发。
9: 将近直直的。
7: 不是您，直直指的是您的车头跟对方的车尾进行一个重合的这样的一个撞上去吗？您现在
9: 是
7: 斜插着撞上去的。
9: 是
7: 所以就您动方向盘是您说。
9: 就是如果我跟您讲说可能我没休息好，这种应该不违法吧？
7: 啊，我们现在怎么会讨论违法的事儿呢？
9: 就因为我不知道这种情况能不能说嘛， 因为我当时就是分神了。
7: 啊，但是你动方向盘了吗？
9: 其实正常情况下，我这有视频，应该是没动的，就它正好是在那个斜线上一直在走。
7: 您是让我猜您哪句话是正常，是正确的，还是怎么着？
9: 我现在跟您说正常的，就是我现在当时是有点迷糊了，
7: 就是
9: 有
7: 点困了。疲劳驾驶了，对，这个事儿得提醒您一下，就是疲劳驾驶对您和对其他人确实都是有危害的。
9: 我知道。
7: 然后呢，辅助驾驶的第二点呢，就是辅助驾驶这事儿，第一，它通过它的这个大模型的算法，特斯拉您21款的那个特斯拉Model Y。到底是怎么一个算法，我不确定，我不怎么研究特斯拉这台车子，但是我研究其他的车子研究都比较多，无论是谁辅助驾驶在能不能去触发 AEB 都可能是有条件有关和识别情况有关，但是您不能把自己的行车安全放在辅助驾驶上面就可以了，希望您下台车的用的开心。
9: 我理解那个依林老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是说要说一定要怎么样，是我想了解这个东西，就比如说因为我开车老犯困，就只要一上车就爱犯困，所以我就是想着
7: 咱俩一样，
9: 就不搞个毛坯了，但是就是稍微有点智能一点的，就是他能不能就是说这种情况
7: 不能
9: 哪怕点一脚刹车，
7: 不能，你都认为不能，就是管先生，就是您真的您请相信我，都认为您把它默认为都不能，然后呢，如果他真的在某一时刻触发了也没有问题，那您所说的这个工况能不能去刹住呢，我自己开的测试车辆我自己测过可以触发的，因为我担心是广告，所以我就不跟你说我测试了哪台车子了，真的可以触发的，因为它是体积比较大，
9: 试驾的是某一品牌的，他跟我讲说是可以触发，我才给特斯拉打
7: 不是，但是你听我说往下我说完，但是它可以触发不代表它每次都能触发，它是得根据车辆的情况，而不是说根据它的这样的一个工况能够一定帮助到你。所以您来我这儿了，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车里边买点糖或者买点酸的东西，就是当我开车我比较困的时候，我可能会需要一些咀嚼的东西来帮助我，我一吃东西就好了。
9: 想，因为那个我看了那个视频，足足有3秒的时间。其实离得很远，但是他一直是踩在线上的，相当于我是在中间车道，然后他慢慢的是在往左走的，但是走的没走全，就是走到右前轮的时候，右前轮还在别人车屁股上。
7: 所以管先生，就是无论您的车辆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您这个事儿有必要帮您去做视频分析的话，我一定会向您去索要的，索要行车记录仪的，但是您这个事儿没必要拿。
9: 行，
7: 好嘞，好，行，
9: 好，
7: 那个，这个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我一定能理解您。然后呢，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慢点，对，按照我所说的，买点那种巨酸的糖，我不知道你吃过没那种，外面是一层白粉的。
9: 我有的时候困了，我喜欢点一根，但有的时候点着。
7: 行了，也不行，反正你就注意点吧，就是不要疲劳驾驶啊。
9: 明白了。
7: 好嘞，行，那就
9: 能请问您一个问题吗？就是那个关于。
1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毕业创业去哪里？
13: 来浙江体彩。
1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9: 实在不知道方不方便问啊？
7: 您说。
9: 啊，就刚才听您直播说宁德时代，因为那个宁德时代，因为 i6 它不换了吗？就我现在特别纠结，它有一款现车，然后有一款展车，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要么就等新款。然后我就特别纠结。
7: 选择宁德时代的。
9: 选宁德的，行，那我就买现款。行，那谢谢老师。
7: 得嘞，
9: 我
7: 再见啊，拜拜。
9: 好，
7: 祝你一生快，再见啊，不劳疲劳驾驶了啊。理解大家啊，理解大家，但是大家已经理解我，就是我们作为交通参与者，比方说我自己开车，那 我开的好好的，疲劳驾驶的人撞我一下，我心里面肯定难受。所以在这儿跟大家去提个醒，辅助驾驶不可靠。这是目前我对所有的，你看，包括我刚才，大家都知道我是工作当中需要读广告的，我要跟大家去做一个提醒嘛。就算车企不喜欢，我要跟大家去做这个提醒的。他可以在测试的情况之下确实做到很棒，但是您在路上的这个状态之下，包括我自己拍的广告，我也拍过，我这个没啥的，这是我工作一部分嘛。我也跟大家说了嘛，那辅助驾驶我会跟大家去展示它好的一方面，我也会跟大家做提醒，但是你不能只看到它好的一方面。不要疲劳驾驶，不要相信任何的目前辅助驾驶的任何能力，它能在极限的状况之下帮你一下，你就觉得哇，现在的车子多好，是不是能够帮助到我？但是帮不了你，你应该对自己说一下，哎呀，我怎么把车子开成这样子？啊，不能说辅助驾驶怎么没有帮我。好嘞，接下来我先过渡一下五十分报时吧。好，那下一位车主，最后一位了。

0: 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上，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让你久等。
1: 喂，哎，能听得见吗？
0: 能听得到，先生，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1: 姓郭，免贵姓郭。
0: 郭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请讲。
1: 就是我是一辆2024年12月份买的一辆小鹏莫纳03。
0: 哎，
1: 然后期间的话，就是现在已经出保了，现在是13万公里的，但是只是出保了一个月。然后现在空调那个打到四档风，包括四档风啊，就是456，然后就是风机声音特别大，就比那个电风扇的声音还要大。然后方向盘也震动，副驾座椅也会震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转弯的时候啊，然后会出现那种啾啾啾的那种响声。这个是、
0: 哪来的？是方向盘那边是会出来啾啾啾的声音吗？
1: 车轮的那个部分，右边应该，我听着像是右边。
0: 右边？
1: 对，然后左边像是磨东西的那种声音。
0: 啊，就是您是在环氧地平，不会是那种阿克曼角所带来的那种声音吧？
1: 不是，就是这种马路上边，你包括那种高速公路的那个大道。
0: 我明白，好，行。然后呢？对，您刚才说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词儿，就是您的车子开了13万，您这个营运车辆？
1: 不是营运车辆，因为我这边是全国哪里都去收货嘛，去看货、收货、跑业务。
0: 哦，这样子啊！哇，您的生活真羡慕。好嘞，然后呢，那么现在就是出保了。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方向盘，往左边打方向就轻，往右边打方向会重。
0: 跟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可能啊，我可能跟转向机方向机有关，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你也提到了刚才的打方向会有一些异响的情况，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去查一下的。
1: 因为我问4S店那边了，就是说这现在出质保一个月了，然后就所有问题都没办法。

0: 法解决，就是没有办法再去保修掉了。
1: 没办法，有办法解决，没办法免费解决嘛。
0: 对对对，然后主要是那个啾啾啾的那个响声啊。
1: 啊，啾啾啾那个。
0: 应该是今年4、5月份的时候啊，我在那个，那是河南平顶山那边、啊、去4S店看过。然后他们没有听出来，当时的话只是，高速那种有弯道的地方。有时候会听得见，只是速度快的时候会听得见，然后现在就是速度慢了能听得见。
1: 当时去4S店专门去检查过这个啾啾啾的声音。
0: 对，也不是专门，因为当时刚大保养完。
1: 没事，你去，你能不能去提供一下当时向4S店反映这个啾啾啾的相关的凭证，我这边这个事儿我好帮您去解决。
0: 当时的话是还有就是那个大保养完之后换防冻液嘛，然后擦亮镜子的时候会有那个水咕噜咕噜的那种响声。
1: 哦，咕噜咕噜的响声，那水啊。
0: 对对，然后就是接着让他看一下那个异缺氧的这个问题，他讲就是试车试了一圈嘛，然后
1: 我知道能不能证明当时你反映了啾啾啾和咕咕咕呢？
0: 之前反映过，在群里面，然后是那个临沂这边4S店，然后给
1: 怎么又从河南跑到临沂了？
0: 因为我车是临沂这边，我老家就是临沂的嘛。
1: 哦，我想问一下，您是全国各地跑收啥呀？
0: 就是矿泉水瓶。
1: 收矿泉水瓶？
0: 矿泉水粉碎的那种瓶子。
1: 不是，您开个小鹏、猫纳、03，全国跑个收矿泉水瓶，能抵消得了电费吗？
0: 电费很便宜啊，充一次下高速充电的话，一般最多就是80-90块钱吧，最低的时候，不是，就最贵的时候，最便宜的时候才20-30块钱。
1: 我支持，我知道，我支持一种环保再回收事业，我只是没有想到这玩意这么挣钱吗？矿泉水瓶不是不咋值钱吗？
0: 这个东西有量就有价了。
1: 哦，这样子啊。
0: 对，然后主要是都是压块。
1: 你压块儿，那您跑到那儿去，您没有跑过顺风车业务啥的吗？
0: 顺风有时候会带着吧，会夹带着。打比方，实在是
1: 有时候不会是经常吧？
0: 不是专业，我不是职业。
1: 不是啊，不哦，那怪我，哎呀，这我想起了一句话，网上一句话就是，穷人是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的，就是像我这样的，我确实是我们都我这点您做的很好，然后呢，但是郭先生就是有一个事儿，我就这点可能不能帮您，您确实是出了质保了，所以出了质保就是您的跟车企之间的这个合同已经到期了，那么到期第一天跟到期的10年以后其实同样一个道理。那么我这边能帮助到您是什么呢？您如果能向我去提供您在质保期内反映了某一些事情，他却没有帮你解决，那么没问题，出质保以后我继续找小鹏。
0: 我这边有那个通话录音，包括那个截图。
1: 不是，
0: 就是那个跟4S店反映情况的这种结果。
1: 进店检查完以后，人家告诉你这事儿没有，就关键这个不是说您想的反应，您想的反应您没去，那这个也白搭呀。
0: 他那个的话，只是有时候就是在那个群里面都有那种专属群、
1: 我知道。
0: 然后在群里面讲一下，还有就是有些就是口
1: 能不能证明您去这家4S店检查了，但是那家4S店没有帮您去解决，我就要这个。
2: 北京时间1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就是说去了之后他没有检查出来的这种是吧？
1: 哎，对，
0: 我应该是能找得到。
1: 你现在找，我等你。
0: 我看一下
1: 啊。哎，好，到我老师小鹏全国客服中心电话。我今天下了节目以后我就去看看，等我一下啊，我就要去看这个。大家也不是说这就出了以后他就不管，那比方说我在质保期内我反映了，那么对方说解决不了或者不解决，但是我出了质保。
3: 北京时间17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5: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6: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5: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
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2: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1: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2: 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公勺公筷过来。
1: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0: 一双文明的筷子，夹的是健康的中国礼。多双筷子，多份爱。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五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领先一路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各位好，我是崔老七。哇，现在我觉得各个地方都到了一个叫做最佳赏味期。哎，你会发现这两年就是在网络上面，就是形容一座城市也好，形容一个风物特产也好，或者说哪怕是形容一个人的阶段也好，然后我们都会有一个词儿叫最佳赏味期，大概就是说他到了他状态最好的时候，到了人们跟他接触跟他相近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是最舒服的时候。现在很多城市都到了这样的一个最佳赏味期，不光是杭州，我昨天出差台州，然后到那里呢去过个节，中国诗歌节。第八届中国诗歌节呢是在台州的天台山脚下来举行，然后我到了现场，就还没有进入到会场之前，我就闻到了那个满城的桂花香啊！我在想说，哇，原来这样的一个季节，桂花香是咱们浙江每一座城市共有的城市香薰呢、啊。

之前我们还说呢，桂花属于什么呢？桂花属于你努力的想留住它，它就有点像指尖里的沙一样的，你握得越紧，它反而流失的越快，对吧？很多人讲说桂花是一种非牛顿流体，虽然它是一种气味，它跟那个非牛顿流体它不搭嘎，但是呢，为什么人讲说它是一个非牛顿流体，就是你越用力的想要去抓住它留住它，你反而留不住。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性吧，所以很多人又想尽一切办法的想要去留住它。你比如说把桂花酿成蜜，然后前两天我还看到有人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那辆车是不是他的，在那个树底下停了一晚上，然后盖了一层厚厚的桂花被，然后他就小心翼翼的拿了一个小扫帚，然后呢往那个口袋里面在收集那个车在车顶上的那些桂花，然后可能晾干了之后呢哪怕是放在屋子里面，然后你也会觉得可能满屋飘香啊。就因为这个东西吧，它是就是很难琢磨透的，就是你会觉得桂花的香呢，你刻意去找它，它老是躲着你，对吧？但是呢你不找它的时候呢，哎，它又来撩拨你。所以人们就特别的想把它留下来啊，所以我们就想了很多的办法，什么桂花蜜啊，桂花糖啊，把那个桂花放到点心上啊，这都是属于这个季节的，就是人们对于桂花的这些想要驻留住一种味道所做的各种努力吧。你看这个大街小巷的桂花开了，很多人喜欢用桂花做糕点泡花茶，其实呢它还是药食同源的一味中药材啊。但是医生就提醒说哈，这个桂花养生也不是随便吃的，得讲究辩证和适量，而且新鲜的桂花它不能直接就放嘴里吃，路边的桂花更别乱摘乱尝。我原来还以为桂花是一种没有什么门槛的，就是大家伙都可以，没什么禁忌的，就是一种很独特的这种香气，别管是放到食物里放到饮料里面。没有想到其实任何的东西如果超出了一个阈值的话，可能它对你来讲就不是养生了，而是伤身了啊。你知道社交平台上现在有不少的教程教大家采摘路边的桂花，告诉你怎么清洗，怎么晒干，怎么烘烤自制的干桂花。那对此呢医生并不推荐，他就说呢，新鲜的桂花是含有单宁物质，这种物质有强烈的涩味，直接入味会刺激胃黏膜，还会与胃内的蛋白质结合形成难以消化的化合物，会损伤肠胃。那医生就说了，桂花糕、糖桂花里的桂花呢，都要经过腌制、蒸煮等等工艺，它是去除了那个单宁之后才可以使用，简单水洗晾晒是没有办法去除这个物质的，你闻个味儿还可以，但是你要进嘴里面可不太建议哈。另外呢，你知道这个桂花呢，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它有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嘛，这咱都知道它有不同的品种，但是你知道就是入药首选的是什么呢？首选的是金桂，普通人很难分辨品种，其余品种的药效使用价值都是偏低的。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桂花呢它又是市政绿化树木哈，它会定期的喷洒农药，简单的冲洗是没法去除农药残留的，存在着食品安全风险，所以网上流传的所谓的家庭的炮制方法并不规范，自行处理存在隐患。

哎，所以我觉得就是世间很多东西大抵都跟桂花差不多，就是你努力的想要留住它，你是留不住的。嗯，你偏偏是那种偶遇它，然后它才会有它最相宜的这种遇见，然后它会有它最相宜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作为成年人来讲，就前段时间我发了一个小红书，有一句话大家伙还挺有感觉的，我说成年人的快乐七分饱就可以了，只怕回答这不是一种自虐，我觉得这恰恰是一种怎么讲呢，我觉得这恰恰是一种一个非常合适的度吧。我觉得不用贪恋任何一个时刻，不用贪恋任何一种感觉，不用贪恋任何一个味道，任何一个身份，更不必贪恋任何一丝丝的这种美好，就是由它来，然后由它去，然后你会发现，哎，这种心境它其实是最为美好的，它不是单独的某一种味道或者某一个人它特别美好，当你有了这种心境之后，你会发现万物美好。最近这个空气里面可不光只有桂花香啊，很多人不知道随风飞舞的不只有这个香味儿，还有肉眼难以察觉的植物毛刺儿。我光知道就是春天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阳光特别好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空气里面不灵不灵的，其实就是那种小毛刺儿。然后你吸到鼻子里面直打喷嚏，尤其到了西湖边，像我这种就是经常容易过敏的，比较敏感的，然后到了西湖边就狂打喷嚏。没有想到秋天也有这样的小毛刺儿啊，短短几天啊，医院里面就来了好多这个中招的患者，都是去挂眼科的。上周末小吴约了好友到西湖赏桂，凑近桂树拍照的时候，一阵秋风掠过，草木毛刺儿飞进了他的右眼，他反复揉搓，异物感反而是越来越重了，朋友连忙陪着他赶往医院。同样遭遇的还有外卖小哥阿志，当时他正骑行送餐，秋天那个大风卷起路边行道树的细小毛刺儿，径直的飞到眼睛里头，他只能到医院去处理。医生介绍呢，这类毛刺儿比针尖还要纤细，长度也就是一两毫米，肉眼几乎是没法分辨的。你需要什么呢？麻醉之后在裂隙灯显微镜之下用显微镊逐个挑除。我的妈呀，还有显微镊呢。要提醒大家说呢，就是眼睛里头进了异物哈，绝对别用手揉，立刻用那个生理盐水或者干净的瓶装水冲洗干净。如果刺痛异物感没有消退哈，就自己别处理了，你就赶紧到医院去就医啊。

高峰正在直播哈，关注健康养生，解锁专属福利啊！就在这个星期五的上午的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啊，会做客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的直播间，现场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节目期间呢，还有直播间专属的年度超大力度的优惠，大家伙呢可以锁定10月16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早上9点到10点的浙江之声。

之前说过了，我觉得秋天的那个 OOTD 当中啊，就是每日穿搭里面我觉得最实用的一款呢就是冲锋衣。然后前段时间呢上线了迪桑特的，上线了可隆的，然后让大家伙呢都以那种就是非常平易近人的价格呢能够买到1000元甚至2000元以上的这个冲锋衣啊。今天呢又来一个大牌，就是北面啊。我觉得很多喜欢那种硬核冲锋衣的肯定对北面这个牌子特别特别的了解啊。我前段时间就在关注那个北面，然后我就发现，因为我关注了一个 B 站的 UP 主，就是 Links 嘛，然后他跟那个李现一起去户外徒步的时候，然后他穿的就是全套的北面，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那个专业感，然后包括那个颜值都是在线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那种大牌的冲锋衣，它在专业和颜值上面它都是能够很好的能够兼顾的啊。那喜欢那种硬核冲锋衣的哈，北面冲锋衣今天上线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你现在可以先回复冲锋衣或者北面，就是东南西北的北面啊。然后呢你先获取链接，你先挑着，你一边挑着呢让我来跟你说一说哈，这个北面冲锋衣今天可以买的理由啊。首先呢就是价格，官网1489，1400多，将近1500了。你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面今天在我们的浙江之声官方商城499，不到500块钱的价格哈，就是500块吧，然后你就可以把明星同款穿起来。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在那个冲锋衣上面，之前还有人问我说，哎，这个是什么牌子？就是 Cortex 那个牌子，它有一个小的小方块的那个标，然后呢，一般来讲是跟随着那个羽绒服，然后有的是那种鞋。你认准那个 Cortex 那个标志呢，它实际上它是一种面料，那这种面料呢它防水防污，然后另外呢它又透气不闷汗，然后另外呢它主要就是比较抗造吧，就是有这个 Cortex 这个标志的，那大家都知道它就是比较抗造，你看到这个方形小标上面写一个，就是它比较醒目的有个 C 然后打头的字母，一个 T 打头的一个字母，就你看到它你就知道这个冲锋衣它特别的抗造，但是抗造的同时呢又比较舒服透气啊。然后咱们今天给你上线的这个冲锋衣呢都是 Cortex 面料的，另外呢这个北面的冲锋衣呢还是比较时尚百搭的。我看了那个款式哈，它是外侧俩大口袋特别能装，放手机钥匙纸巾都没有问题，内里是拼接的，然后上半部分呢是摸起来软乎乎的那个薄绒，贴身穿不扎而且还暖和，下半身呢是面料利落，活动的时候不裹身子，所以呢它这种拼接面料给人感觉好像蛮有设计感的。那待会儿可以在我们的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冲锋衣或者是北面，然后你就可以选购和了解了。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原来我还挺喜欢这个牌子的，加拿大鹅。然后呢，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说啊，高端羽绒服代表了一种品质感。但是他做的这个事儿吧，哈，他确实给人感觉好像差点意思啊。可能在衣服的品质上面是不差的，但是挺差事儿的哈。因为什么呢？最近因为这事儿，它就是发生在咱们浙江，有网友徐先生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在宁波北仑福泉山骑行，然后就发现说，哟，这怎么这么多垃圾啊？然后他就很想上去看一看这些垃圾到底是谁留下来的。我觉得真正爱户外的人，大家都有一个保护户外的一个心，所以你会发现这两年有这么多的人，比如说他自己在户外游玩徒步啊骑行的时候，他会顺手去捡垃圾。把这个垃圾留在山上的人，他一定不是真正的这种喜爱这个自然的人啊。结果这不看不要紧啊，一看是个名牌加拿大鹅，上面写的 Canadian Goose， 它是2027年广告拍摄计划单，显然是工作人员手持的这个广告计划拍摄单，上面详细的标注了这个广告的拍摄时间，2026年10月9号，以及开工转场收工时间。那根据该计划单描述，这个是关于2027年新年产品的拍摄计划。然后徐先生就很气愤啊，说这山上到处都是这个垃圾和地上乱丢，不知道是不是剧组的盒饭啊。总之你知道，在现场还不仅仅只有这个计划单留在了现场，还有就是这种感觉好像剧组在这拍摄过的一些痕迹啊，矿泉水瓶啊，餐盒啊什么的。加拿大鹅大家都不陌生哈，这一件上万多块钱哈，定位是很高端的，你看他那广告呢也都是热

爱自然的啊，然后呢倡导一种户外精神的。那你光广告里这么拍，或者你平时这么喊口号不好使啊，就看你的行动力啊。之前不是也有一个品牌吗，就是也倡导说哦这种热爱户外，结果跑去炸山，这件事情引发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反弹哈。但是现在又卖得很不错了哈，所以我觉得消费者的宽容度还是给了这些品牌任性的一些机会的。那记者呢就此事咨询了这个加拿大鹅，那加拿大鹅就回应了记者啊，说他们已经关注到了宁波北仑福泉山拍摄现场的环境清理问题。那对于拍摄结束之后合作摄制团队没有能够妥善清理遗留垃圾并对周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他说他们深表歉意啊。那他们说呢已经是第一时间跟合作摄制团队沟通，摄制团队已经返回现场，对相关的区域完成了全面清理，并且开展了净山行动。好像现在的这种一线大牌呢都把这种就尤其是主打一些户外的或者说主打一些硬核保暖的这些品牌吧，他们都把这种环保啊当做自己的一种品牌的理念啊，目的是吸引更多的好感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人们看到的并不仅仅只是说你在广告当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价值观，你所标榜的到底是什么，人们更愿意观察的或者说人们更记在心里的就是你到底是怎么去行动的，怎么去做的。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啊，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那要说到这个好感啊，我不知道接下来这两件事儿啊会让你觉得是有什么样的观感啊。我那个实习生，然后呢这个昨天他说他们同学就参与了这个活动，结果早上七八点钟吧点了一杯这个霸王茶姬的奶茶，然后告诉他这一杯要7个小时之后才能取。代替我原谅不完美的自己。就在昨天呢，霸王茶姬为了庆祝郑钦文夺得了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啊，推出了全品类买一送一的活动，然后在全国范围内就引发了集中下单潮，然后那个品牌官方小程序还因为访问量过大而数次出现了故障，然后杭州多家门店也是爆单，有部分门店高峰期的单量过千，所以我觉得昨天对于奶茶爱好者来讲应该是一个狂欢吧。但是你早点的话可能是一个狂欢，那个时候可能单量还不多，但是如果你点的特别晚的话，那对于你来讲可能也不是一个狂欢了。灿烂但终有天会再泛起，你不必去追问浪花，去追问小船。据说当天一大早大量用户就反映霸王茶姬的官方小程序没法下单，页面反复弹出说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啊，霸王下茶姬的小程序崩了等等话题也是迅速的登上社交平台的热搜。一边是消费者排队等单，另外一边是一线店员的超负荷运转，随着现场画面流出霸王茶姬店员忙到崩溃等等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了讨论，不少网友留言心疼门店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样的活动对一线伙伴而言太辛苦了，门店店员有加班费吗？虽然买一送一很香，但是心疼打工人啊。一边心疼着一边点。但是我今天看到一个说霸王茶姬他们好像是给了一个专项奖励吧，全国总计1350万元，不知道分到这个一线员工手里面大概有多少，希望能够让他们昨天摇奶茶摇酸的手能够稍稍的有所缓解吧。我们当然是欢迎就是品牌然后借由代言人啊或者说品牌伙伴啊或者借由某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啊，然后给消费者这个大放福利的这样的一些举措吧哈，我们当然是大欢迎特欢迎，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总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绝对不是说哦我迎来了代言人他的这个胜利，然后赶上了这样的一个热度，然后突然之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节点，他一定不是准备，不是这种准备，我觉得他的准备是什么，就是

你因为要庆祝这样的一个时刻，你总得有一些应对这种大的单量突然之间涌入的这样的一些准备。你比如说门店的这种人力上面，是不是要有所扩容？然后包括这个小程序的它的，代替我原谅不完美的，包括它这个小程序的它这种接单量，小程序的它的这种容量上面，你是否做好了这种系统的一个准备？如果说你总是拿着这种日常的这种接单量，或者说拿着日常的这种接待能力去应对这种狂欢时刻的话，那显然我觉得它是有点欠考虑的。另外一个呢，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纯败好感了哈，就是奥迪啊，那确切的讲应该是上汽奥迪，就是他们奥迪品牌现在好像在，就是他们自己就是上汽和一汽的这个奥迪好像中间隔了一条缝一样的。我觉得上汽奥迪的这个做法还挺败好感的啊，这个郑钦文也是上汽奥迪的代言人，那么夺冠消息传出之后呢，你就能够感受得到他就是迫切的想要蹭好这个热度，但是呢又没那么大方。他当然做不到奶茶买一送一了，但是又特别想呢，就是佯装慷慨，发了一个文章，上汽奥迪的官方账号当天晚上发布了一个文章，标题就是祝贺钦文夺冠，还挺亲的哈，说奥迪全系买一赠一，任何一个，就哪怕，你让谁过来看这个标题，那我们的理解肯定都是你说奥迪全系买一赠一，我们看到这个标题，肯定脑海当中想的就买一辆赠一辆。迅速就引发了关注啊！结果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联系上了上汽奥迪的官方销售人员，对方就说了，哎呀，不是这个车辆买一送一，是您买我们的 E7X 或者 E5， 你只要下定了提车，到月底提车的话送你一个车模。人生本如客，这抠抠搜搜的想蹭这么个热度，有的人是忙忙碌碌的蹭热度，比如霸王茶姬，有的人是抠抠搜搜的蹭热度，比如说这个上汽奥迪。送个车模，你就换句话来讲，就有的门店有的品牌，你就是不用夺冠或者不用什么特别的这种时刻，你买车人家也送你礼品是吧。那记者追问这个车模的价值，该销售人员说大概不到1000块钱啊，并且补充到你还可以抽盲盒。那有微博用户就直言，消费者理解的买一送一可不是你这个买一辆车送一个车模啊，说实话挺败好感的。另外有网友质疑，买一赠一在广告法当中是有明确的规定的，要写明赠品的品种、规格、数量，否则就容易被认定为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那上汽奥迪也回应了说，啊，我们已经小字儿标注了，哎，小字儿其实就很说明问题哦。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北京时间17: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

0: 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天气预报说台风影响已经开始了，这居家防范咋做呀？
10: 别慌，马上检查一下阳台、花盆、晾衣架这些容易坠落的物品，抓紧收起来。门窗玻璃贴好米字胶带加固，记得把门窗都关上。
9: 完了，这条路全淹了，上班赶时间，我直接踩水走过去行不行？
10: 哎，千万别逞能，积水底下看不清坑洼，路灯电线泡水里还会漏电。咱们家住一楼，等下赶紧拿沙袋堵好门口，地下车库也得提前做好排水。
9: 咱们家屋后就是土坡，连着下好几天雨，我心里总不踏实。
10: 我也一直留意着呢，这几天千万别去后山水沟边溜达，要是看到墙面裂开，泥土往下掉，溪水突然变浑，啥家具行李都别顾了，赶紧往高处跑。
11: 灾难无情，预防先行。
10: 台州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醒，掌握科学避险方法，防灾减灾，从每一个小细节做起。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13: 前段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推荐那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啊，然后包括这个好视力的眼贴，包括你用眼贴类的这种产品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伙都会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不觉得它是一个问题哈，但是，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每次你敷上眼贴的时候呢，你是不能睁眼睛的，所以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伙就是每天中午的时候午休15分钟，你给自己一个能够完完全全的，然后让自己踏踏实实闭上眼睛休息的一个机会。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眼贴给到我们的，就让你被动休息一下。但是哈，这个就是有点脱离那个打工人的实际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有的时候休息，你既想获得眼贴的这种好的效果，就是改善你的眼干眼涩，然后这种视疲劳的这种症状，那同时呢，我也希望什么，就是你会发现现在人都比较喜欢与此同时，就是我还希望能够感受，就是一边贴着眼贴一边在这个刷刷手机，再看看剧什么的啊，或者说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邮件来了，然后让我赶紧回复，我总不能把这个眼贴还没到15分钟我就给它撕下来，然后它就有点浪费掉了。所以我觉得听劝是真听劝，就是好视力还是非常听劝的。他们现在又研发出一个什么呢，就是镂空的眼贴。镂空眼贴就跟什么似的，就是中间呢有一个洞洞，就是你有点像美容眼贴一样的，就是它只在眼周附近，然后呢给你这样贴上一圈，其实那个有效面积并不少，但是它好处在于哪儿呢，就不像过去那个经典眼贴蒸汽眼贴一样的，它是完完全全覆盖眼睛，你睁不了眼睛，你什么都看不到，就是你贴着眼贴的同时你还能够与此同时。那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适合办公族了，你一边办公的时候一边贴上这个眼贴，然后或者说经常出差的，或者说出去游玩旅行的，就很适合这个眼贴。那今天呢给你免费试的一个机会哈，大家伙现在只要拨打4008331912来订购好视力眼贴，直接送价值78元的 这个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呢，今天节目组额外加码，再送一整盒镂空润眼贴，镂空设计不挡视线，办公护眼两不误啊！这个是我们跟厂家谈判争取来的，往年是没有送过的，一年就这一回哈、啊，所以大家伙可以拨打4008331912，不止哦，还额外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啊！大家伙可以拨打4008331912。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晚高峰正在直播哈，你说现在呢，有一些产品哈，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些看不懂。你比如说呢，这个藏手机神器，我前段时间还真的就是刷那个这个电商平台的时候呢，就刷到过这个藏手机神器。然后我当时还反映了一下，我说谁是它的主要的受众群体呢？哎，今天我看到央视的这个报道，我才发现哦，原来是咱们的那孩子。

最近的央视曝光了藏手机神器，你看着它是一个水杯，其实那个水杯里头啊，它有一个夹层，哎，我就觉得这是不是刘谦参与研发的，就魔术师参与研发的，就是他那个水杯里有个夹层是可以放手机的。然后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那个水杯来藏手机呢？就是你知道有些学校他为了不让学生带手机进到校园里面来，他会有一个探测器，然后呢因为你带金属水杯探测器也会响，那么人家就会以为说哦是水杯造成的探测器响，打了这么一个马虎眼啊。然后一看又是个水杯，他不知道里头有个夹层，然后里头藏了一个手机。还有什么呢？台灯、闹钟、纸巾盒，哇，真的就是我感觉007来了都得甘拜下风啊。这些学生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见物品都被改造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并被冠以防金属探测器、可以上锁等等卖点销售，一些商品的累计销售甚至超过4000件。为了保护学生的视力，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教育部此前曾经印发了一个就是专门针对手机的，就是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就明确了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求的进校之后交给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沉迷手机它会损害视力，分散精力，所谓的神器实际上就是坑娃的工具啊。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对于现在的娃来讲，可能用手机对他们来讲可能吸引力并不大，就一个人手上一个电话手表。最近在网络上还有一个那个热搜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有的人去比如景区啊，或者参加朋友的婚礼啊，然后他们用那个长枪短炮，就各种专业设备去拍摄的那些画面，最后不敌小学生轻轻的一抬腕用电话手表拍出来的那个画面，不管是从清晰度、构图的角度以及那个滤镜都完胜一些专业设备，你知道吗？现在你去小红书上去搜搜电话手表拍摄的那些照片什么的，就经常会有这样的这种比较。然后那天我在电梯间里面看到两个小孩子，然后呢他俩在用那个电话手表的碰一碰那个功能在交友，然后呢在哎呀，你会觉得现在这个电话手表真的就跟个小手机一样的，就是无所不能啊，里面还会有他们读就是小孩子们自己的生态，然后有他们的一个排名，然后有他们的这种社交的圈子等等等等，然后你周末的时候你到那个营业厅里面去，你会发现好多的大人在办业务都是给那个电话手表在办卡。所以我跟你说有些东西它不在设备上面，它的根源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来跟身边的这些诱惑来进行相处。手机啊、 iPad 啊、电话手表啊，就是有些东西呢它是防不胜防的，它是防不完的，那种诱惑也好，那种工具也好，那种好玩的东西也好，就在我们的身边琳琅满目，粉墨登场。如果把我们的内心比作一个房间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分配呢？大一点的房间分给谁？小一点的房间分给谁？那个客厅分给谁？卧室分给谁？厨房又分给谁？就是它非常考验一个，就跟那个综艺节目一样的，就是到了第一站，第一个考验就是分房间，分房间就奠定了这一站旅行的基调。房间你让他住爽了，你会发现这一站大家都和和睦睦的，乐乐呵呵的，然后气血充盈的。房间如果没分好，如果没睡好的话，这一站大家伙呢都是眼皮耷拉着，情绪耷拉着，都很荡。哎，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个新奇东西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分房间，对吧？这个房间给谁，那个房间给谁，然后大家怎么来合理的使用你心里面的这个注意力的这个空间，我觉得这个是大人和孩子们要共同去探讨和必修的课题。

原价1489，奔1500去的北面冲锋衣哈，今天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499啊，500块钱，而且是明星同款。然后你去看就知道了哈，就是有一些明星是在综艺里面曾经穿过的，或者是在一些那种旅行的这种视频当中曾经出现过的哈，就是其实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给大家上线的东西绝对不是那种就是卖不出去的品，或者卖不出去的颜色，卖不出去的款式啊，给大家的都是那种大热的品。只不过呢，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然后呢给到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价格。那现在呢大家伙就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商城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冲锋衣或者是北面啊，就可以挑选和抢购了。习惯了就现在都讲究一个全屋智能，门锁要智能的，对吧？什么电视啊，然后家里面的什么扫地机器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空调啊，什么都要智能的啊。但是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就是插排，家里面那个插排也要智能的。而且你知道最近呢，就是咱们这边有一诸葛女士，她给鱼缸配的那个智能插排还遭到了黑客的攻击。最近的诸葛女士鱼缸的智能插排遭到了黑客攻击，鱼缸里头十几条海鱼，20-30个品种的珊瑚全军覆没啊！诸葛女士就感慨说，从前都没有想过一个鱼缸插排也能够被黑客攻击。哎，你说没有那种智能插排的时候，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一种这个鱼缸的话，大概是怎么去照料它的？应该也能照料吧，但是就有点困难。我后来也去了解了一下哈，就是他们实在是太过于金贵，为什么要买这个智能插排呢？就是它可以让用户远程控制，定时开关，鱼缸要供氧，1小时开1小时关，或者出差在外随时看一眼状态，然后这个就是满足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然后他说养的这种海鱼呢，对温度啊盐度的控制是比较高的，所以用了那个智能插排，它可以通过 APP 随时调整设置，图个方便。乍耳一看呢就还挺正常的，结果呢就没有想到这个插排有朝一日也能被黑客攻击哈，这黑客也够闲的了，怎么就专攻击这个插排呢哈。这个插排的品牌叫沃尔达，那官方通告说了，对方说是不可抗拒的外部因素导致的，并表示事情已经移交司法警务部门。这个但是呢有这个安全专家就告诉记者说，智能硬件相当于把网络信息安全里的漏洞接到了物理世界啊。WiFi 联网啊，远程控制啊，一些现在智能家居比较有特色的功能，恰恰是这些智能家居们特别脆弱的地方啊。黑客一旦从这里找到突破口，就等于拿到了一把进入家庭的钥匙。

0: 现在呢，就是说在家电市场，尤其是高端的哈，就是有一些高端的，它反而是出现了一种复古风潮，就是它也没有什么特别智能的功能，它的主打就是它本该有的功能啊。你比如说我这个空调，我就是这个空这个调节温度，嘎嘎厉害啊。我这个门锁，它也不需要什么就是智能联网的，我就是嘎嘎牢固啊，就不至于把这个主人拒之门外啊，把敌人引狼入室。然后电视呢，或者说什么一些水壶啊，一些厨具啊，尤其是厨具啊，它就是主打一个，也是一个复古造型，它就是主打一个嘎嘎耐用。哎，我反而会对这样的设备呢，有了那么一丝丝的好感啊，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特别智能啊。一回到家里头去呢，你就感觉好像不是在用这些设备，而是在跟这些设备在打交道，就是你的家里面好像突然之间这就不像是个水壶啊、人啊、这个扫地机啊、电视啊、空调什么，你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一个一个的专业人士在你们家里面扎堆，然后他在必要的时候给你提供服务啊，然后呢他跟外面的搞不好还跟黑客来个里应外合啊，到底是哪伙的你也分不清楚啊。
1: 危险的斑马线和你的故事在铁壁屋顶里蔓延，路过未来的我说着从前。
0: 当然呢，智能设备的出现呢，是为了解决我们过去的一些麻烦啊。但是有些东西它存在的魅力，或者说照料它的魅力，可能也就在于麻烦二字吧。你比如说像是这种养鱼啊，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也在养鱼啊，然后呢给鱼缸换水啊、打氧啊，每天盯着那个鱼缸看啊。但是对于我小小的我来讲呢，我看不到鱼缸里面的这些东西啊，我更关注的是鱼缸底，因为那个太阳照到鱼缸里面，然后反射到那个鱼缸底，它有一个跟平台有一个缝隙，那里面总是有一道彩虹，然后那道彩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印象里面就是每到父亲有时间，然后家里面总是那种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水声，你包括在我们办公室里面，一零也是，你看一零的工作也挺忙的哈，但是他也养了一些鱼，然后经常就是提着个大桶，然后搁这个臂膀上夹着电话啊，这个下巴和这个肩膀夹着电话，然后再沟通着车企啊，然后再沟通着这个向他来求助的这些听友啊那个电话，然后一桶拎着水，然后哗往这个鱼缸里面倒。哎，我觉得恰恰是这种繁琐构成了这件事情它的魅力。太智能的话，反而没那味道了。

0: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0: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2: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3: 有参加雅思考试的朋友吗？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了。记者昨天晚上联系一位考生得知，今天原本通知说今天恢复的考试又被取消了。记者随后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求证，工作人员证实考试确实已经取消，他表示也是昨天晚上临时接到停考的通知。北京有位考生小唐同学就说了，他是8月15号参加的考试，出成绩之后只有口语一科与学校要求差了0.5分，所以就决定单科重考。他用2个月的时间来练习，在考试后60天的最后一天报了名，结果得知考试取消了。我如果再考试，只能全科考试，不光要准备口语，还要准备另外3科，浪费了我实习和做其他事情的时间。现在语言班也过了截止时间了，我如果不学雅思，我就没有办法出国了，耽误我整个申请进度。那针对连续停考，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致歉声明。那除了深表歉意之外呢，他也充分地理解本次考试取消对考生原有安排及备考计划造成的影响，并再次向所有受影响的考生家人以及相关各方致以诚挚的歉意。声明表示，鉴于这次技术故障可能影响考试安全，为了维护考试公平、公正和公信力，决定取消相关场次，并且已经向受影响的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主办方同时公布了多项的后续安排。不仅仅是费用的问题哈，就是谁现在都不差这个费用，他肯定是在这个进度上面，就是在这个进度条上面啊，一环这个拖后腿，后面就是环环拖后腿啊。大伙儿也可以继续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北面或者是冲锋衣。今天上线呢是原价1500左右，然后的现价只要500块的，就是499的北面冲锋衣啊。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久能。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5: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8: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全省侨务工作会议上强调，持续擦亮侨新浙江品牌，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凝聚侨新侨力。
7: 浙江自贸区再添绿色传染品类，全球首单绿氨锚地船对船加入业务今天落地舟山。
8: 浙江省博士后两新融合系列对金活动在杭州举行，为浙江科技产业集聚博士后青年力量。
7: 浙江各地晚稻陆续进入成熟期，秋收工作有序展开。
8: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9: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今天上午，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持续擦亮侨新浙江品牌，争创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先行省，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广泛凝聚侨界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省领导徐文光、刘鑫、叶正波出席，冯怡主持。会上，省教育厅、省外办、省侨联和温州市义乌市青田县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书面通报了23个侨新浙江典型案例。省部署有关单位、各社区市、县市区党委统战部、侨联主要负责人、有关侨界代表人士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7: 今天，全球首单绿氨锚地船对船商业化加注业务落地舟山。浙江自贸区新增一种绿色传染加注品类，舟山成为全球绿氨燃料加注的先发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0: 中午11点半，在舟山秀山东锚地，全球首艘绿氨加注船“盛航永乐号”开始为液氨双燃料船“欧洲矿产轮”加注1000吨船用绿氨燃料。大约4小时后，“欧洲矿产轮”完成加注业务，启程前往澳大利亚。绿氨是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制取而成，生产过程基本实现零碳排放。此次加注所用的绿氨全部来自吉林松原氢能产业园，经公路运输至南京灌区，再由盛航永乐号经水路运抵舟山锚地，完成船对船加注，为国内企业首次打通绿氨制造、存储、运输加注全链条，并取得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 绿氨供应商江苏安德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杰强说，为推动全球航运业绿色低碳转型，国际海事组织已建立起以2050年净零排放为核心目标的战略框架，绿氨正在成为全球主要港口和航运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选择。企业和舟山多部门谋划推动绿氨加注项目，历时16个月落地全球首单业务。
11: 未来要把绿氨的生产、储运、加注、收注整个产业链全部留在舟山，舟山政府牵头，由我们和浙能一起合作，在环泽山去布局海上风电加光伏，电解海水之滤清做绿氨。
10: 至此，舟山在继甲醇、LNG 和生物燃料之后，又多了一种绿色传燃加注品类。目前，舟山已累计发放7张绿色传燃加注牌照，并具备锚地、集装箱码头同步作业、船舶修造企业码头等多种场景的船对船加注能力。浙江自贸区舟山管委会综合协调局协调指导处处长王兆珍说，接下来舟山将持续丰富绿色传燃加注品类和场景，完善全链条配套服务，稳步提升常态化加注能力，加快打造全球一流传燃加注中心，为我国航运绿色低碳转型贡献舟山经验。
12: 以这次的首次加注为起点，去深耕我们加注中的一些规则啊，以及制度的一些总结，为清洁能源的加注提供我们舟山的一些方案。我们要把舟山呢打造成为呢市场集聚度最多、品类最多、加注的场景最丰富的清洁传燃的协发卡。
8: 浙江首笔园区分布式光伏点对点绿电交易在温岭完成，来听温岭台的报道。
7: 浙江三益风机有限公司近日出炉的9月绿电交易账单显示，屋顶光伏产生的1.8万度富余绿电，通过绿色专线定向输送至同园区的绿优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过去，三益风机的余电上网后进入省级电力市场随机匹配，无法确保在本地消纳。上个月，在温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浙江电力交易中心等部门的协同推动下，三益风机与绿优浙泵实现绿电精准对接。绿优浙泵生产总监严凌强说，公司温岭基地产品90%出口，欧盟占其出口市场的一半。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生效后，企业对绿电买得到、用得清的要求日益迫切。
13: 如果我们园区里有绿电能够供给我们的话，我们肯定是首先欢迎的。同在同一个园区，这样可靠性啊、可追溯性啊，都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嘛。
7: 这笔交易的意义不止于一家企业精准地买到了身边的绿电。国网温岭市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陈浩说，这次尝试对国家级零碳园区提高绿电就地消纳职工比例非常重要。
14: 这样子的这个点对点交易完成之后呢，可以为我们后一步在完善我们绿电交易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
7: 在温岭经济开发区，东海塘风电厂总装机从4万千瓦提升到7.2万千瓦，增长80%。分布式光伏装机已突破21万千瓦，15-5期间还将新增15万千瓦。开发区建设开发局局长严小杰说，
15: 预计呢，到2027年，我们园区呢绿电职工的比例呢将会达到30%-40%左右。到202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绿电职工的比例要力争达到60%。
7: 记者今天从杭州海关了解到，绍兴诸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正式获批设立，这是我省完善高能级保税监管场所布局的重要成果，也是绍兴继综合保税区之后又以对外开放载体。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可开展保税仓储、国际中转、转口贸易等多元业务，当地外贸企业可就近享受入中心及退税等政策红利，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带动外贸业务回流。平台还将赋能珍珠保税展示交易、跨境电商、期货保税交割等外贸新业态，强化诸暨作为区域进出口商品集散节点功能。
8: 浙江省博士后两新融合系列对接活动这两天在杭州余杭举行，相继开展了创新创业大赛、项目路演、招聘等活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6: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第二届浙江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成绩揭晓。浙江工业大学博士后林文杰凭借巨身机器人高性能控制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荣获金奖。 林文杰将他的控制系统比作机器人的小脑，会植入到机器人的各个关节，决定着运动的精准性。
17: 我们是做矩阵机器人的小脑，主要产品是机器人的控制器和一体化关节模组的产品。我们锚定这个跨界的客户，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可以助力企业快速的做矩阵机器人。零基础客户两个月可以做出自主品牌的机器人。
16: 本届大赛的一大特点就是参赛项目的 AI 浓度极高，除人工智能专门赛道外，其他的新材料、生物医药等赛道也有超七成的项目融合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此同时，本届大赛中早期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占绝对主导，项目联合创始人中具有产业背景或市场资源的团队数量上升。谈及博士后科研成果转化，林文杰深有感触。
17: 市场不会为你的高水平论文买单，我们的课题都是全部都是面向我们企业的实际需求，面向实际当中机器人遇到的问题，我们去做这个研究，这样子才有意义。
16: 活动现场还为博士后成果搭建了展示平台，超150个项目面向风投机构企业现场路演，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领域赛道。浙江大学博士后周哲胜为大家演示了团队研发的蛋白靶向药设计平台与靶标发现数据库，能助力肿瘤药物的研发。
18: 现在我可以先通过 AI 来预测我这个设计出来的分子它 O 不 OK 啊？如果它不可以，我就不具体的合成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它不是节省了实验的时间了吗？也希望跟企业有产生相应的协作，当然希望科研领域的也来试用。
16: 现场还开设博士后博士专场招聘会，省内178家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企业集中释放超3500个岗位。南开大学博士后小王专程从天津赶来。
19: 除了我自己的电池领域之外，了解一下人工智能都能应用在哪些方面，因为现在做交叉学科的很多，所以相当于是人工智能和其他的领域的一些结合。
16: 省专家与留学人员服务中心副主任顾延廷表示，博士后创新创业0-1的路上都会遇到瓶颈，需要各界搭把手推一把。
20: 刚刚我们发布的108项需求里面，融资是占半数以上的嘛，其实对于博士后个体而言，接触省内最头部的风投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搭建了这个平台，希望他们能够直接可以触达这些头部的公司，能够让他们的技术被发现，让他们的价值得到肯定。
7: 全省首批复合型创新社区建设试点项目名单近日公布，共有26个社区入选，这是全国首次开展此类试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1: 走进杭州余杭区青城国际创新创业中心，开放工位上，创业者们正在电脑前忙碌着。这里由原阿里食堂升级改造而来，是政企联手打造的 AI 加 OPC 创新社区。园区统筹面积超1.5万平方米，设有1400多个工位，日均使用率稳定在90%。创业者林桂南说。
22: 这边会举办一些相关的业务层面的一些活动，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头获得一些商机或者一些合作，这些对于我们整个创业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21: 在这里，工位可以按月起租，政府发放工位券，极大降低初创成本的同时，精准输送优质项目，对接产业资源。余杭区五常街道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丁泽宇说。
23: 我们打算做强 AI 加 OPC 的这个模式，扩大整个产业集群。同时呢，我们将做好城市周边配套的补强的一个文章，让这里的植住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融合。
21: 除了科创楼宇的迭代升级，老旧厂区的盘活换新也是本次试点的一大特色。作为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真人短剧全产业链基地，曲江美高短剧超级工厂的前身是老旧防火门厂。目前园区拥有200多个实景拍摄棚，建设了6栋宿舍、咖啡店、食堂等生活设施，主打全产业链短剧拍摄基地，吸引短剧从业者集聚。工厂负责人戴文学说，他们还同步布局公共算力中心、 AI 创作工作站，让短剧制作成本大幅压缩。
24: 我们真正实现了从单一厂房租赁向算力赋能、 AI 赋能、内容赋能的新型数字文创产业社区全面升级。
21: 据了解，复合型创新社区不是一个行政社区，也不是园区的简单升级，而是融合创新创业、公共支持、生活配套的城市功能复合体。公共支持方面，鼓励结合户外广场、户外花园、屋顶花园、下沉庭院等绿色生态空间，提供共享交流空间。今后把工位搬进公园的森系办公场景也将应运而生。生活服务方面，复合型创新社区将打造居住、社区食堂、共享厨房、医疗服务空间等，并鼓励将存量建筑改造为特色化青年公寓。省建设厅城建处处长赵栋表示，试点将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发展路径，
0: 先找到创新的需求，再去匹配符合创新发展的空间，再来形成有利于推动这件事情落地的多部门协同的体制机制，通过案例的引领，让大家找到这种方向，大家互相学习嘛，来促进推动。
8: 浙江各地晚稻陆续进入成熟期，秋收工作正有序展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 在嘉兴海盐青山街道的

0: 敦村非洲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晚稻田里，收割机不停忙碌。合作社经营者夏非洲说，今年种植水稻450多亩，眼下开镰的是首批30亩早熟优质米，收割下来的稻谷马上运往岑港农事服务中心烘干。该中心由合作社去年投资建成，集育秧烘干加工植保维修农资配送等功能于一体，从育秧到出米实现全流程机械化。
1: 一台烘干机是20吨，每批次，不过一天大概可以烘个400亩左右田。
2: 碾米设备大概1个小时出米量，大概在3000斤左右。碾米机成套设备，还有包装一体的，都是去年刚刚都引进来的。
3: 两种则是稳产增产的重要基础。在嵊州市三界镇富山家庭农场，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种植大户傅元义说，今年种植的近400亩单季晚稻，主要选用永优1538、永优1065等优质品种。
0: 永优1065，它其实也属于这2年的一个新品种，我们第1年开始种，像这个永优106的话，我觉得这种抗百叶枯病比较好的。随着各地晚稻收割加快推进，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也一落十到位。走进玉环市粮食物资储备有限公司的收购库区，一台台除杂机、输送机等整齐排列，已完成检修调试，静待秋粮入库。公司业务科科长王林平说，今年秋粮收购计划订单量为8700多吨。
4: 今年的总种植面积与收购量呢，基本与去年持平。目前机器啊、设备啊、人员、仓库啊均已准备妥当，确保我们今年秋粮收购能够顺利有序的开展。
5: 小村看共富今天走进安吉县张吴镇景物村，村里把灯光调暗，收起射灯，主动为夜空留白。目前，张吴镇获评了全国首个国际城市暗夜区，与安徽临村跨省合作，把漫天星河做成乡村发展新 IP。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夜色降临，安吉县张吴镇景物村村道上。
6: 暖黄色的路灯贴地铺开，一点也不刺眼。抬头看天，星星一闪一闪，让游客韩文静忍不住赞探。
7: 晚上星星很漂亮，很梦幻，很喜欢。
6: 这个暗下来的村庄曾有过发展困境，位于安吉西北角的景物村，虽然山林占98%，但论名气，比不过周边乡村。村干部施洪坦言，早些年村咖漂流民宿遍地开花，却跑出了同质化的烦恼。
7: 没有特色嘛，没有亮点，留不住游客。
6: 转机来自将军山徒步游客，他们爬到山顶，发现星空特别亮，提出希望能像小时候抬头就能看到满天繁星。景物村所在的将军山地处这晚交界，视野开阔，海拔680米，是长三角少见的低光污染区。2024年，村里引进星空露营基地，上山看星星的人越来越多。 村党总支书记徐建国便有了新的发展思路。
8: 就感觉我们这有安吉其他地方没有的一种特色。当时就向上级申报暗夜经济，让星空亮起来这种感觉。
6: 暗夜保护的标准细致且严格，光源不能往上照，色温不能太高，不同时间段的光照参数也不同。村里锁定20多盏公共路灯和多家民宿的朝天射灯，供电部门提供线路改造方案。 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赵乐天说：“
8: 确保所有的灯都往地面照，不往天上飘。同时也会保证居民的日常用电和日常出行。”
6: 一开始也有村民犯嘀咕，觉得灯暗了走路不方便，但看到星空亮起来，蚊虫少了，大家顾虑散了。村民主动跟着改灯。将军山的山脊线上立着这碗两省的界碑，同一片星空下，单靠景物村暗下来还远远不够。
8: 去年底，徐建国专程到山那边的安徽广德甘溪村，提出联手打造暗夜保护区。甘溪村党委书记李卓雷爽快答应。没多久，甘溪村沿线5公里路灯全换成低亮度太阳能灯，民宿、农家乐把朝天射灯改成贴地暖光灯带。
6: 浙江这边的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也能够对我们安徽这边进行一个带动，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片星空，也来我们村里面打卡旅居抗氧。 两村还定下跨界规矩，早上9点前，甘溪村毛竹运输车借道景物村下山，错开游客高峰。平日里山林巡护、环境整治，两地联手，好星空也要被更多人看见。村干部们自导自拍，把家乡星空搬上手机屏。 今年暑假吸引了3万多名游客。

0: 景屋村村民何小庆的民宿周末基本满房。
1: 以前都是年纪大一点的游客来玩，现在呢关心的这些年轻的游客群体来的比较多，而且给我们收入也增加了很多。
0: 火了的星空岩阳两村头一回因为星星挣了钱。景屋村村干部沈云算了一笔账，
2: 通过将军山观星地，然后我们采取的是村企合作，增加了村经营性收入120,000元，同时呢甘溪村也分到了土地租金3.5万元。
0: 今年前三季度，观星游累计带动景屋村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超25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0%。村党总支书记徐建国说，这晚边界两村因为星空的合作正越走越近。
3: 这边星空是我们两边共有的，所以我们两边都有共同的责任来保护它，能带动我们两边的村庄共同发展。
4: 第四届良渚论坛配套活动2026良渚文创市集将于16号在杭州余杭开幕。主会场设于良渚500家艺创园，将集结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等国内外文博机构的文创好物，并配套各类首演、首秀、首发、首展活动。其中非洲文创将首次亮相良渚。另外，平遥老街、径山镇、黄湖镇、青山村、玉湖公园设置了4大分会场。据了解，线下展将持续到20号，线上联合淘宝、天猫、嗨游平台开设专区，打造5天线下展长期线上销的常态化运营模式。
5: 丽水市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中国第20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及第7届国际摄影研讨会将于本月23号至27号在丽水举行。今年大会首次将3大活动品牌整合，汇聚学术、产业、文旅等多元内容，共有768个展览、7大展场。其中中国举办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国际摄影展览——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时隔13年后再度回到丽水。展览已收到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1万幅作品投稿，将设置共同的家园、纪实、艺术3大板块，以静态影像、视频投影、实物装置等立体呈现形式展出。
4: 2026年尾波冲浪世界锦标赛今天在杭州萧山湘湖开幕，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124名选手参赛。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本台记者叶舒卫。舒卫你好。
6: 心灵你好。
4: 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幕式现场的情况吧。
6: 好的，心灵。那今天下午的开幕式上啊，最惊艳的一幕当属是国家级的这个非遗竹，独竹漂。那表演者是赤脚踏在这个南竹上，手持细竹为桨，凌波完整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形如一苇渡江。随后呢，造浪的这个艇啊划出弧线，选手踏浪腾空，古老的非遗与现代水上技艺同光。那江南水乡的温润与国际赛事的燃动呢，碰撞出独有的火花。那再说到这场赛事本身的一个分量，那本届世锦赛呢是国际划水联合会认证的尾波冲浪项目的最高级别赛事，也是中国首次承办该项目的世界锦标赛。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124名顶尖选手呢是齐聚湘湖，意义非同寻常。心灵，
4: 那你也提到了，这是一个顶级的赛事，它落子湘湖对萧山，对于杭州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另外，赛事期间你觉得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
6: 那这场顶级的赛事落子湘湖呢，意义其实远超比赛本身啊。那这是萧山继杭州亚运会之后迎来的又一项国际单项体育赛事，也是湘湖水域呢第二次举办国际级的水上赛事，见证了这片水域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成熟能力。那顶级赛事 AP 与一方山水双向奔赴，全球的目光也是在此刻汇聚湘湖，为千年的碧水注入国际化、年轻化的一个新动能，推动体育与文旅的深度融合。湘湖的生态底子与人文气宇也让世锦赛有了独属于中国江南的一个表达。那赛事期间呢，江湖的定山广场周边也会同步开放水上运动主题嘉年华，观赛、美食、非遗文创、亲子互动一一俱全，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那整个赛事也会持续到本月的17号。心灵。
4: 好的，感谢舒卫。
5: 继续关注体育赛事。2026年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自选项目赛区今天在温州瓯海奥体中心体育馆开赛。作为全国武术套路项目级别最高的赛事，

0: 本次比赛为期四天，设置了长拳、南拳、太极、混合双人太极拳等竞赛项目，将决出27枚金牌。比赛吸引全国43支队伍300多名运动员参加，其中浙江队派出16名运动员。
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关注国内外新闻，针对美方对中方反制巴拉圭伯利兹最新表态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回应说，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布错误信号。
0: 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一到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50,000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知识密集型出口占比过半。
2: 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今天一审公开宣判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红香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0: 针对雅思考试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一事，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当地时间今天下午发布后续安排的说明，14号起恢复考试，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考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费、住宿费。
2: 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可能在11月的亚洲之行之前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并称这将会是令人兴奋的。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3号表示，前一天深夜至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等实施集群打击。
1: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3: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敏，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8: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9: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

0: 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1: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0: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6: 陶公，今日来到县市感受如何？
5: 妙哉，足不出户便可订餐，出门招手即有车马等候。
6: 既然这般方便，您为何不坐车呢？
5: 便捷固然可贵，若是几步之遥，走走又何妨呢？既欣赏沿途风景，又少一分消耗。
6: 哦，原来择路慢行并非拒绝现代的便利呀。
5: 省一星灯火，系半盏清泉，于日常点滴多存一份节制之心呐。
3: 简约生活，节能减碳，你我共守人间桃源。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8: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9: 今天给。

0: 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5: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4: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8，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室，各位好，我是大飞。啊，没有掌声欢迎我吗？好。又到了次晚高峰的时间，陪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同时呢围绕着一个关键词或者每天的一个话题，我们也期待各位呢能够畅所欲言啊，拔刺刺客你的一些状态，你的心情，包括在这个主题之下你的发散性的思维表达出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想要看到线上实时直播的朋友，那直接在抖音端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非常棒的一个直播间啊，非常值得关注聊天互动的一个直播间啊。对，跟同行们都不太一样啊，颜值很高。但是这个搜索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啊。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呢，我个人是觉得它挺有意思啊。为什么呢？就是他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因为每个人的脑子长得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过去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认知，每个人的想象力都不一样啊。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啊，也应该是方大同的第一首有公益和社会思考味道的一首歌啊。那么这个歌当中其实在描述的是我们生活当中面对的一些困境和希望，同时这一首歌我们就用这个名字也送给大家。今天我们来听的第一首歌《未来》。

0: 未来啊，为什么用这个歌开启今天的话题？因为今天看到一个热搜霸榜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话题叫什么呢？叫未来20年可能发生的事儿。很多人在讨论啊，这个很多这个大家的一些想象，或者说基于过去的一些经验的一些猜测啊。底下有一条评论的点赞率是最高的，说是人形机器人的数量可能会超越全球人口。就是你现在就未来20年啊，你可能走在马路上，你看到的人都不再是人了，可能在那个好看的皮囊之下，那都是线路板。当然这个是大家的一个猜测啊，或者说一个想象。那华语流行音乐呢，其实有没有这样的思考或者对未来的一些想象，有很多啊。写在20年前30年前，很多时候呢，我们过去听的歌，互联网刚刚起步，手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但是很多写词的人他已经看到了未来啊，也有很多歌词呢精准的预言了当下的一些情境。其实呢，有一些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以前听的老歌，那当时的一些状态和情境描述的是未来的场景，而当时歌词当中的这些场面到今天是不是真正的变成现实了呢？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对，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歌在描述未来的一些场景啊？也可以直接唱出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当然这个有什么事是可以预见的啊，就是可以在脑海当中想象的，就是你在20年之后的变化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有想过。嗯，我唯一能，我现在当下想一想吧，我脑子里边是广告。为什么呢？因为20年之后的我呀，眼睛一定不太舒服。所以赶紧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经过节目组的多次沟通啊，我们终于把好视力眼贴的双11优惠打下来了啊！浙江听众的全国独一份的福利，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啊，或者是即将不舒服的朋友啊，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啊，眼眶发沉容易疲劳啊，迎风流泪，眼睛小黑点儿，看不清楚东西的朋友，可以试一试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4008331912，直接赠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带恒温蒸汽，拥有国家专利的眼贴，效果是不一样的啊！不光有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加码，再送一盒镂空的润眼贴。这个镂空设计不遮挡你的视线，办公护眼两不误啊！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啊！这个。浙江省内手机号拨打进热线的，额外再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年仅此一次的双11福利，错过不再有了啊！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3: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4: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3: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2: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3: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4: 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20年前有很多歌曲是带着未来感的啊，就是现在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新闻，有很多陪伴型的机器人，对不对啊？那在2005年的时候，JJ 就已经在玩 AI 的爱情故事了。2005年发行，编号89757，灵感就来自于，我机器人啊。那这首歌其实在探讨的是人类和科技到底能融合到哪一步，有一天是不是人类，机器人也会像人类一样拥有感情和眼泪？那其实我们在20年的科技进程当中，逐渐的发现，哦，原来我们当年所想象的机器人已经出现了，对吧？

编号89757啊，这是一个机器人的编号，20年前的神砖，其实你现在听起来还是很前卫的啊。我们来说说最近今年啊5月份的时候，有一首歌，它其实呢是全球首支可交互的 AI 音乐电影的 MV。那如果我说到这里的话，如果你是这位歌星的歌迷，你就应该非常清楚，这是王力宏的《Come What May》。啊，粉丝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网上的 AI 工具来创建你自己的分身，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姑娘，哎，你想跟力宏啊，跟二哥一起出演一支 MV，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 AI 的分身，对吧？然后就变成 MV 当中的女主角，穿梭在古罗马的竞技场，啊，泰坦尼克号的甲板，星球大战的宇宙，对吧？你可以和王力宏的这个数字形象同框啊。玩法听起来其实很酷炫，但如果说大家觉得哎呦它只是一个520的噱头的话，可能就低估了王力宏这一路对于音乐和未来科技的结合啊。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是 MV 背后其实本身是长达了将近10年的一个技术的探索线。我们把时间线往回倒将近10年的时间啊，2017年王力宏有一张主题专辑，是 AI 主题的专辑，叫 AII。对吧，大家都听过，也是此时此刻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 BGM。 其实那个时候10年之前，大家对于 AI 这个词还是比较的陌生的，对啊，就是但是他率先的把这样的一个词融入进自己的歌曲当中。当然在当年这个张专辑的褒贬不一啊，但是回头看其实是在抢占科技加音乐这个交叉赛道的一个认知。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啊， AII

当然这张专辑我觉得是非常前卫的，就是你会在这张专辑当中听到很多他去思考人类和科技的进步，或者跟未来的一些关系，那最终的落脚点其实还是人的感情啊。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也很推荐各位去听一听，叫《没有眼泪的世界》，它是讲一个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啊，未来的某一个这个时代，它可能不会再有哭的感受。其实，在入耳的听觉当中呢，这首歌也会有一些类 AI 的人声处理啊，引发。哎，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有一点点奇特啊，所以反思的是我们是不是更加应该去真实的体会当下的生活啊。非常各位推荐各位去再听一听这张十几年前的十年前的这个专辑了啊。

0: 道德。
1: 我们能想象未来发生什么呢？能想象未来天越来越冷了。朋友们，这个入秋之后啊，这一天的温度越来越低，对吧？刮风啊，降温啊，说来就来，所以出门穿搭还不为自己安排上吗？一件能扛风能防雨的外套真的少不了。各位啊，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实用好用的北面1990冲锋衣啊。现在线上奥莱捷重磅来袭，那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呢，现在一价到底只需要499元。北面啊，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这个牌子啊大家都不陌生啊，明星日常出街呀都经常这个穿在身上，时尚又百搭啊，通勤出游呢都是非常有质感的。它采用的这个黑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出门碰到阴雨天呢啊，这个雨落在身上也不会湿，出汗了呢也不会闷热啊。今天呢这个到手价领完券之后再购买的499元，一下省下1000多块钱啊。男女同款的冲锋衣，颜色非常齐全，从 XS 到 XXL， 不管你多胖多瘦都有啊。每种颜色只有100件啊，直接登录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冲锋衣或者回复北面就可以抢购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还可以享受1对1的服务，解锁更多专属优惠啊。
2: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3: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2: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爱着你。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0: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1: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0: 用歌词讲述故事，
1: 用旋律表达情绪。
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1: 用音乐交个朋友，
0: 交个朋友。
1: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啊！今天我们来讲未来。对，你可以现在此时此刻你就畅想一下啊，未来的20年到底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不对？你再回过头想过去的20年，你能否想象现在的你是现在的你？哇，好有哲理的一段话，对吧？20年前你想象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你想象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而歌曲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我们可以说它叫神预言也好，或者说预见了当下的未来啊，或者对未来有一些思考和想象。我们推荐一首歌啊，来自陈奕迅，这首歌的名字叫《700年后》啊，当然这个时间的跨度比20年要更长了。这是一首呢以未来科幻作为背景的歌，但是这首歌它有点特别，就是它特别在于它没有去讨论我们大多意义上讨论未来或者是时空感的一些歌曲，它会聚焦的是什么？人工智能，对吧？而是谈什么？谈黑胶，就是谈唱片，谈玩具，去谈花。哎，是不是也觉得好像很抽离？700年后这首歌的叙事视角呢，是垃圾场当中的机器人对于太空来客的独白。700年等于7个世纪，那么700年前中国正值元朝，那个时候呢，大家对于我们现在用的东西，电灯是吧，手机、电脑这些科技产物没有办法想象。但是700年之后人们的生活，现在对于我们当下的人来说，再去看700年后，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那个时候你我呀都是土了，对吧？我们和地球重新结为一体了。所以在公平的时间面前，再富饶的物质也会显得那么的苍白和无力，因为物质本身是没有灵魂可言的。那真正能够触及到大家人类的灵魂，就是灵魂深处的心灵深处的，那就只有爱和希望啊！所以这首歌特别推荐给各位，很温暖的一首歌，700年后啊。

创，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

0: 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1: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2: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1: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0: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1: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3: 在做这期歌单的时候呢，听到一首歌啊，这首歌呢会让我觉得很有共鸣。就是大家，你有没有想象过一个状态，就是在人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你在霓虹灯下，或者你在这个十字路口啊，商城啊，这喧闹的地方，你是否也感到过一种打引号的空旷的自由？这个说话听起来有点绕，对不对？就是说你站在人群当中，反而你觉得很空旷啊，你反而觉得你会隔绝所有的喧嚣，你只有自己跟自己对话的冲动可能会有。我经常就是这种啊，就是会在特别特别热闹的时候感觉特别空旷，这是所谓一种物极必反。所以今天我听到这首歌给我这种感觉呢，是来自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其实这首歌呢就是捕捉了很多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打工人们共通的一种孤独和自愈。就是它开始在一个很寂静的闲置时刻，这个闲置时刻可以指的是你站在城市的高处，你看见那些热闹，看见川流不息的人，但是你却听见了大家共同内心的寂寞。但是你看到这些寂寞之后，在忙于回应这个全世界之前，你还是会对自己许下一个未来，

0: 有个来自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其实大家都在，我看网络上很多朋友在畅想二十年后的生活。AI 已经融入日常了，对吧？包括大家在想养老体系的迭代呀、出行和工作的模式会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啊？很多预测是有合理的趋势去推演的，但是没有发生的事情，它终究只是一个猜想，不会完全按照我们的想象去演。技术会不断的进步，但是并不会自动的去解决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任何的难题，对吧？时代浪潮之下，很多人在畅想未来的时候，会开心，会想象，会充满着很多自己的想法，但很多人会焦虑。那不如把握当下，保持学习能力，去爱惜你的身体。二十年一晃一晃就过来了啊！所以，真正的与其我们去纠结二十年后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不如想想二十年后的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能健康从容地走到那个时候，本身才是一种幸运，对吧？
1: 19:15，
0: 哇，说的我自己都感动了，真的，你能健康的从容的走到那一天，你才能看到变化。那怎么从容的走到那一天？你天冷的时候你就得多穿啊。特别要告诉各位啊，秋天来了，那天冷了，不给自己买一套冲锋衣吗？啊，对，北面的冲锋衣。North Face， 对，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啊，这个冲锋衣或者回复北面，就能看到的这个实用好用的这个北面1990冲锋衣啊，线上奥莱捷重磅来袭，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一降到底，只要499元，没有套路，直降1000啊，这个从 XS 的码到 XXL 的码都有，大家放心选，品质靠谱，限量福利，每种颜色呢只有100件。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阳之声，直接回复冲锋衣或者直接回复北面都可以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还能够享受1:1的服务，解锁更多的专属优惠。各位啊，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

很好猜，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太好猜了啊！这个现在还没有看到很准确的答案，我们再来听一遍，再给你们思考一点点时间啊。

有点混乱是吧？嗯，告诉你们吧，这确实是我们说在讨论时间的这个赛道之上呢，华语歌曲当中有很多很多，但是最早的我个人认为啊，他对时代的一种反思，或者是对于时代的一种预见，这首歌是一定具有它里程碑式的意义的。这是来自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这首歌之所以难忘，刚才我提到了，就是因为它的前瞻性啊，在那个电脑网络都还没有普及的1983年，罗大佑就提出了所谓电脑儿童这个跨时代的词汇，就是科技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一种冲击，表现出来是对于生命本真的一种坚守，也是对真实的情感、人性尊严的一种呼唤啊。所以这首歌就是包括当中的很多情节都在预见了当下我们的生活。

呐喊啊，这种追问传递的非常棒，这是一首歌，它给我们无限的感染力和思想的深度。另外的一首歌呢，我们称之为一个神预言的歌曲，是来自于 TFBOYS 的大梦想家啊。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很新，但是我看一下它的年纪啊，2015年，距今也11年的时间了。啊，这张专辑的这个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大家有很多朋友说这叫神预言，为什么？因为歌词当中有一句说未来的最佳男主角啊。2015年 TFBOYS 当中，易烊千玺才15岁，镜头面前还很害羞。10年之后，2025年，他拿下了金鸡奖和百花奖的双料影帝哦。

现在看到一个叫金舵的朋友，他在这个话题之下呢，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我在看这个话题的时候，突然想到以前非常爱看的一部剧，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共鸣，是20多年前的《爱情公寓》。为什么？因为最近的这个剧呢，又被大家戏称为叫《寓言公寓》，因为很多剧中的搞笑的台词，在多年之后都被现实的事件精准给撞上了。啊，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2014年《爱情公寓4》当中。胡一菲就畅想说2035年能拿出一台擀面杖造型的 iPhone 18。啊，当然这个 iPhone 18这个名字是对上了啊，但是提前了10年。还有剧中 Lisa 荣也是一位电台的主播，是我的同行，也很多朋友说大威你这个认识你这个工作呀，就是通过爱情公寓是吧，你的月亮我的心我是曾小贤。那么 Lisa 荣呢，其实就是提到了说，哎，不要小看 PPT 哦，有人做了个 PPT 投放到电影院，还拿了几亿的票房哦。哎，又对上了，2026年暑期档独立动画，牛来，牛来，被称为 PPT 动画。上映初期票房很惨淡，但是猎奇啊，大家的一些状态，包括对这个电影背后的一些拓展性的思维吧，让这个票房逆势的暴涨啊！剧中还有很多，对不对？这个跟全屋智能家电的对话 ，AI 冰箱瞒过人类的桥段啊，或者台词当中人类已经发明出自动 PS 的手机了，现在智能家居比比皆是 ，AI 修图已经成为标配。所以在当年，你听到很荒诞的一种设定，被大家觉得哦，这是一个神预言。所以各位，你应该知道我最后的一首歌要放什么了，对不对？未来不是用来预言的，未来是用来去活着的啊，所以你的未来是不是由你做主呢？

是各位，你的月亮我的心。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大 V。当然我们知道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我不知道未来机器人们或者人形机器人们到底能不能骗过人类的眼睛，包括这些 AI 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到底会不会取代很多人的工作。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是那些存在过的歌曲啊，写歌的这些人写过的这些作品永远在替未来的人提前就活一遍。在歌词当中唱到那些未来，不管有没有成真，都曾经给某些人某些时间的你们一些关于明天的勇气。

0: 抓紧上车了啊！精品一日游 VIP， 一人88全包了啊！
1: 哎呀，不用看，签个字就行。
0: 来，各位抓紧上车。
2: 之前门票就要88了，这真便宜啊！
1: 小刘，这车20个人，东西买够了，每人团费才是88，不肯购物的得加180的人工服务费，120的景区维护费，
3: 要拍照再收他80。这回啊，咱们好好的宰他们一笔。
4: 喂，我举报低价团陷阱，
5: 升级到
4: 录音，你们听见了吧？
2: 恭喜主
4: 人，我这儿还有他们的合同。
2: 新成员
6: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7: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6: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行，就听你的，
8: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9: 北京时间19:30，
1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2: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3: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3: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4: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5: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0: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0: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9: 我是北京三零幺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7: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大家爱解梦不？就做个什么梦？好的坏的啊，搁手机上查这个梦预示着什么。反正我愿意干这事儿啊，我梦点啥我都要查一查啊，各种各样的说法，说啥都有啊。但我们今天不是谈怎么解梦啊，周公解梦不是我们要谈的，我们要谈的是梦，它解的不是吉凶啊，它代表着脏腑的状态。我们要给大家讲中医知识，比如说《黄帝内经》里有一篇是专门讲梦的，说邪气入侵人体，在里面游走会搅得魂魄不安，人就睡不踏实。如果邪气扰心，就梦到烟火山丘；扰脾啊，就会梦到丘陵大湖、破房子、刮风下雨；扰到肾，就会梦见站在水边掉进水里。啊，反正从头到尾哪个地方不对劲儿，都能反映到梦里。梦是身体状态的一面镜子，这是中医的理解。其实现实当中呢，我们很少会做那种模板化的梦，更多的是一夜，梦一个接一个，乱七八糟的片段来回切啊。有的人做完梦之后还能接上啊，一晚上啊，就像看了好几个电影一样啊，搞得很累。有人说这是压力大，心事多，有这个原因。但有的人呢，日子过挺安稳的，没啥烦心事啊，也没焦虑啊，他也做这种乱七八糟的梦。所以呢，失眠多梦是身体的一个信号，是脏腑不稳，梦就乱。人之心神呢，就像一盏灯啊，灯火飘摇，白天灯火旺盛而活跃，哎呀，我们就工作思考。晚上睡觉，这个灯并没有完全灭，而是调得很柔和、很安稳。这个灯要是安安稳稳，那就得靠足够的油来供应。这个油就是我们身体的精血，如果精血不够用，灯火就会

0: 飘忽不定，人就会心神不宁啊，梦就一个接一个，失眠啊，就一门心思找安神的东西，就好比这个油灯啊，灯火飘忽，哎，不去添这个灯油啊，就治标不治本。精血这个油从哪儿来呢？根源来自于肾和脾。脾是后天之本，负责把饮食转化生成气血；肾是先天之本，掌管精气的封藏储存。一个能够源源不断的产出，一个能够好好的保养存住，才有源源不断的精血供应，滋养心神。所以呢，到老了想办法得脾肾同补。很多经典的方子都是这个思路的啊。那这些方子有个特点啊，健脾益气用什么呢？健脾益气用人参、山药、茯苓。啊，因为脾气充盈，气血有来源，肝血得补充，心肾有养分，这叫以后天养先天啊，叫健脾益气。首先要健脾气啊，然后就是呢，补肾填精啊，熟地、枸杞、山茱萸、菟丝子，哎，肾精足，脑髓充盈，心神才有安定的物质基础。同时呢，还有泽泻呀、木香啊，他们是负责疏通的啊，这个让道路畅通的。防止这些滋养的成分，哎，在身体里运化不灵啊。脾肾两个根本补住了，再配上一些养心安神的药材啊，比如说远志啊、白子仁啊、五味子啊、石菖蒲啊，哎，把浮越于外的心神收住啊，让魂魄有地方待，这人就不容易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啊。先把脾肾养好，让精血有来源、有归处，梦自然就少，自然就好啊。另外日常呢也要注意啊，晚饭吃七分饱就行，临睡前两个小时之内不要吃东西，睡前半个小时呢别玩什么电子设备，睡前泡泡热水澡啊，摁脚底涌泉穴，帮着心肾相交。不是所有失眠多梦都是因为身体有亏虚啊，体内有火有痰湿重一样也会多梦。大家别拿那些古书里写的梦境硬往自己身上套啊，一个人睡完一宿觉起来，你做梦也好不做梦也好，都应该是精神抖擞心情愉悦的。反之，我建议你找找专业的医生看一看。好，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79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8: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8: 我就是睡觉睡着了吧，
0: 嗯，
8: 就是咬舌头，一下子把舌头咬醒了。
0: 啊，总这样吗？
8: 一个月个几次吧。
0: 哦，那倒是不少了。
8: 哎，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0: 你上神经内科查查脑神经吧。
8: 是什么神经内科？
7: 神经内科。
8: 神经内科是吧？
7: 对对对，我看您，你查查脑神经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异常？
8: 就到神经内科去查了。
7: 对，因为什么呢？哈，正常人这个舌头在口腔里，什么时候放在什么位置，跟牙齿怎么配合，那都是固定好的，不用去想。就好比我们咽一口食物，它会进到食道，不会进到气道，那都是固定好的。你却发生紊乱了，那这个紊乱呢，就是说明神经控制系统出问题了。
8: 哦，
7: 哎，这首先考虑这个事儿。
8: 咬一口和把舌头的皮都咬破了，有时候很痛的，痛起来。
7: 对对对，这不应该的，这不应该，赶紧查一下啊。
8: 嗯嗯嗯。
7: 然后不管有没有问题，你多大岁数了？
8: 50岁了。
7: 才50岁呀？
8: 嗯。
7: 哎呀，吃纳豆激酶吧。
8: 纳豆激酶是吧？
7: 对，血管这一般都是供血出来的问题。
8: 哦。
7: 嗯。
8: 哦。
7: 嗯。好嘞。
8: 好的好的，
7: 再见，
8: 谢谢啊。再见。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7: 手机尾号471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0: 哎，你好，铁峰老师。
7: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0: 我之前那个图片发给另外一个老师，然后他说已经发给你了，然后我这边。是这么个情况啦，我之前在宁波检查的，但是好几家医院都检查不出呢，就是右腹下痛，然后他有的医院他说是盆腔炎，有的说是囊性结构，我也不知道这是具体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知道。
7: 囊性结构和盆腔炎，这是对同一个事物的两种描述，它两件事儿。一个人说外边很冷，另外一个人说今天的雪很白，这两码事儿。
10: 真是的。那他具体他们也没说给我具体的一个什么就具体怎么说他也没说清楚呢。
7: 有的时候关于疼痛的存在原因很难准确表达。
10: 但是 B 超做出来他说是右腹腔这边有一个囊性结构这样子。
7: 但这个不一定是你疼痛的原因。就他看到那有个囊，那么疼就是囊导致的吗？那不一定。
10: 那我这个的话具体我就想帮你推荐一下具体哪个就是妇科就是看这方面的医生或者什么。
7: 没有专门看这个的医生，这只是一个，我这么说吧，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啊，内科怕头痛，外科怕腹痛，你要说我右下腹疼痛，你现在就凭这一句话，你让我找原因，我得翻一百本书，都找不出来原因，因为导致腹痛的原因太多了，它几乎和外科常见疾病全有关系。
10: 这样。
7: 所以说你的医生为啥他啥也没说，因为事儿太多了，他不知道啥原因导致的。你要想知道那就得做各种各样的检查。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我说个真实的事儿啊，很多年以前有个女孩，这个女孩呢从小就头疼啊，从小都头疼，然后呢查了很多年也没查明白，后来在这个姑娘啊20多岁的时候，这孩子的父亲急了，就砸锅卖铁也得带孩子上医院，全国各大医院走，我得找到原因。哎，最后呢在孩子25岁的那一年，在广州中山医院把这个原因找到了，就是孩子脑袋里有一根血管，外表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啊，都一般粗，但是它里边的直径不一样。 明白吗？它外边直径是一样，但里边那管血流通过的直径不一样，有一段突然间就变细了，天生的就没长好，就长成这样了。
11: 哦，
7: 哎，终于找到他头疼原因在这儿了。那当时花了二十多万，因为二十几年前二十多万大钱呢，一台车钱呢，哎，做这个手术啊，终于这孩子脑袋不疼了。但是这一家人为了把这个事儿的病因找到啊，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去办这件事情，就是代价惨重。哎，而他那个头疼呢，也没有疼到说就满地打滚不能活的程度。
11: 嗯
7: 所以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有的人站出来反思，他有没有必要这么折腾？
11: 是的。
7: 你现在就说我下腹疼痛，找原因找吧，可能找很多年，做了很多检查，花了很多钱，最后也没搞清楚什么原因。所以我建议你看什么呢？有两个科可以看，一个是疼痛科，上疼痛科呢，帮助你确定疼痛的性质和来源，这是。次要的主要是帮助你解决疼痛，让我不疼，这是一个。然后就是看中医，中医健脾温阳。人的身体啊是一层一层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组织结构就叫膜，这个膜一旦有炎症就会和周围的组织粘在一起，它一旦粘在一起，人就会产生莫名其妙的疼痛。所以你可以看中医健脾温阳。另外呢，现在有一种学界有一种说西方啊，医学界有一种说法，这个膜就是中医所说的络，经络里的络，啊，为什么呢？这个膜上的离子通道啊，跟别的组织结构不一样，啊，就它可以传递信息。
11: 明白了。那铁峰老师，我那个又查了那个颈椎，这几天又查了颈椎又不对，这个图片上面那个他说医生然后直接给我个诊断，他说直接手术吧，这个情况啊。
7: 你哪里人？
11: 我余姚的。
7: 哎，余姚是归宁波还是归杭州？
11: 是宁波的。
7: 宁波，那你上宁波二院。
11: 宁波二院。
7: 宁波二院疼痛科主任王秋生，你找他。哎，你这样，你找王秋生，让王秋生帮你判断你下腹的疼痛，你颈椎的这些疼痛，让他给你研究治这俩。然后呢，你下腹的疼痛如果跟妇科有关联的话，你让王秋生帮你找他们妇科主任，你就说我提的，你提我。
11: 好的。
7: 对不？你就跟他提，你说铁峰老师说你这块儿，你王主任能办的事儿，你给我办；你办不了，你告诉我，我去哪科找谁去，让他给你找人就完了呗，咱一条龙服务。
11: 好的，谢谢。
7: 行不？然后你记住啊，一定要坚持补脾补肾，脾肾之气足，气血足，这人轻易就不得病。
11: 明白了。好的。
7: 你这个情况下腹疼痛，这粘连那粘连的，那这一般来讲都是由于寒凉，血运不好，循环差，然后它才会粘在一起，然后才会莫名其妙的疼痛。
11: 我30岁开始闭经了嘛，闭经了就是。
7: 你30岁就闭经啦？
11: 对呀、
7: 你现在多大、
11: 39。
7: 哎呀，
11: 所以哪都疼，最近这个检查疼，那个检查都出来都不好呢，就是还有骨质增生也蛮多的，就是、
7: 那肯定是，那还能好吗？哎呀，你30岁就闭经了，30岁卵巢不工作了，那就等于你30岁就进入了别人49岁的生理阶段。
11: 对，是的，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7: 那还，你先跟我说这事儿，那你下腹疼痛很正常啊，就是你30了、别人49，等你49的时候别人多大了？对不，就是你比别人老得快。
11: 对，提前老了呢。
7: 哎呀，这还不，这还没招整呢。这个我真帮不了你呢，但是你可以上更年期门诊啊。对，你找王秋生，让他给你找个妇科医生，有那个更年期门诊，然后可以接受更年期的相关激素代谢的这个人工的调整，能减轻症状。
11: 好的。
7: 然后我说的维生素 K2 对你特别有帮助。
11: 是，
7: 一定要吃，不然的话你再过20年，你到50-60岁，你到我这岁数的时候，你那骨头啊，哎呀，就打个喷嚏都能折，你信不？
11: 这么严重？
7: 那可不。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只是疼痛，但是随之而来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最严重的啊，我前几年接触过一个， 那位女士60多岁，这人已经没了。
11: 哦，
7: 她是什么情况呢？在公交车上，公交车一个急刹车，她呢就跟那个这个扶手那个栏杆撞了一下，这也不算什么，
11: 嗯、
7: 对吧？
11: 嗯。
7: 但是呢，她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就回家了。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下午2点多钟，疼痛特别剧烈，受不了了，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就住 ICU 了。
11: 啊。
7: 住到 ICU 之后呢，他儿子给我微信留言，想让我帮着找找人，问问这 ICU 里的妈妈怎么样了。因为人一进 ICU， 信息隔断，患者家属在外边等着，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1: 嗯嗯。
7: 当时他儿子跟我微信留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我说太晚了，今天晚上我找人也没法找。我说明天我给你问行吗？他说可以。结果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这孩子微信给我留言，告诉我妈走了，死了。
11: 啊、哦！
7: 我当时我也很震惊啊！我什么原因呢？他说严重的骨质疏松撞的这一下，肋条骨撞折了，然后呢，肋骨扎到肝里了。
11: 哦，
7: 知道吧？你现在的这个不明原因的疼痛跟缺钙、跟骨质疏松都有关系，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30岁就闭经了。
11: 哦、oh, ，
7: 哎，这明明这应该是65岁以上女性该有的，但你30岁就有了。你现在多大？
11: 39。
7: 39，你看看，哎， oh. 跟这都有关系。而且你年纪轻轻闭经，它是有原因的。它为啥闭经啊？卵巢功能退化呀，还是有什么事儿引起的？这里边事儿很多，我没法一一给你捋清楚。但是我现在最起码知道你疼痛啊和你现在这些痛苦的来源是什么了。我们叫早衰。
11: 嗯嗯嗯，
7: 我建议你吃点三边方，能够对抗衰老。
11: 好的好的，
7: 嗯，好吧，
11: 好，
7: 嗯，
11: 好，
7: 好嘞，
11: 好，
7: 哎，
11: 谢谢冯老师啊，
7: 哎，不客气，再见。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珍珠，我一直想调理调理身体，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听你节目讲挺好，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了，调调脾调调肾很重要。我就按照你说的这个思路到药店问了一下，还真有适合我调理的方案啊啊，可以啊，这说明你去的这药店不错啊。然后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随时随地给我留言啊。
12: 走在街头巷尾，
7: 微友张四。他说女性55岁，鼻子干燥，偶尔流鼻血，这是怎么回事啊？吃一点润燥的药行不行呢？行，滋阴润燥的药可以不可以？比如说拿菊花，对不对？菊花、金银花啊，泡水喝这个茶可以润燥。但是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呢？家里啊备一台洗鼻机，干嘛呢？每天早晚在洗脸刷牙的同时，用洗鼻机用温热的盐水给自己洗一次鼻子，特别好啊、哦、对健康特别有帮助啊。
12: 要是我会在这每个人。
7: 唯有金平说，我姐夫今年呢74岁，高压150-160，低压50-60，高压吃完药正常，低压就这样了。你看看有什么办法低压能正常呢？你让他吃补气的药啊。唯有缘分，他说啊，我体检肺下叶钙化结节5.9×3.9毫米，没有什么症状，请问需要做手术吗？钙化结节一般都是良性的啊，但是我只听你说这一句话，是不敢掉以轻心的，凡事都有意外啊，万一你说错了呢？我建议你啊，结节、肺结节定性的问题，不是你我或者是一个有经验的一个专业的医生通过一句描述文字的描述就可以确定的。肺结节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或者可能由良性变成恶性，用多长时间能从良性变成恶性，这些问题必须要由胸外科医生亲眼看见片子，甚至要在自己办公室里啊，在电脑的终端前把你的影像片子一步一步放大，越放越大，观察到局部细节的变化之后才能确定。所以我们这位叫缘分的啊，你拿着你这个片子啊，或者说你是体检，一般的大众体检不行，你要尽快的到一家胸外科医院啊，胸科医院，比如说啊，这个家里附近的有3家医院，到他们的胸外科挂号，请一位医生给你开单子，然后呢，你在他们医院重新拍一个肺片， 然后请他们给你看，才能知道这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是否需要手术，这个时候才能定啊。

0: 唯有小秋说请教，我胳膊肘啊一用劲儿，一直到肩膀头子都疼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头几天这个胳膊挺疼了才发现的啊，没做过检查，你得查。因为您说这个胳膊一使劲儿啊，所谓的胳膊使劲儿，实际上吃劲儿的问题在哪呀？还在肩头三角肌啊，这个肌肉群。那么要考虑是不是肩头的韧带出现了断裂和劳损啊，比如说肩袖损伤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临床上最常见的一种症状啊，但是也是最容易被误诊的一种现象。为什么呢？都觉得哎呀就凉着了，累着了，休息休息吧，休息几天就好了，结果时间越拖越久，伤口出现钙化，接都接不上了啊。所以你一定要到骨科查一下是不是肩袖损伤啊。
1: 我会记得所有许下的承诺。
0: 唯有专家说子宫内膜增厚用作下一步检查吗？看情况，这个增厚它只是一种趋势啊，比如说正常是8毫米，你现在是1厘米10毫米了，那这叫增厚。但如果是生理性增厚，下个月就不这样了，就没事了。要病理性的增厚呢，那你看看是不是子宫内膜癌了，对不对？具体情况具体看，你啥也没说，就这一句话，那我没法给你准确答案。

0: 微信问题呢？
1: 北京时间19: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3: 手机尾号86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3: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家孩子先生新初一的，他就是那个小学时候啊就有抽痘症，现在就一开学他就又开始发作了，不上学嘛又好一点。期间呢也看了西医，配了好多那个西医的药，其实我也没给他吃。那个药也不便宜，但是偏了以后就没给他吃，因为我发现他就是不学习，不做作业，他就那种发声啊，身体发抖啊。
2: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6: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5: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8: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2: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4: 就好了，就一上学他就不行，我现在很兴奋，不知道怎么办，他自己也很兴奋。
3: 也就是说孩子有抽动症，医生给开药了，但是你没给孩子吃，是不是？
4: 啊，对。
3: 好，那我告诉你啊，抽动症是很严重的一个病，对孩子将来今后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得治啊。有没有说不治自己就好的？有，但很少很少啊，这是第一。第二，抽动症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讲，正是他人格建立的时期，这个时候如果不处理好，会影响他一生啊。你光烦没有用，你说你闹心，这事儿搁哪个家长上都闹心啊。上哪儿去治呢？浙大啊，浙大这个附属儿童医院啊。
4: 啊，
3: 找谁呢？神经内科有一位主任叫高峰啊，找他。
4: 高峰
3: 啊，杨翠薇，这两位都可以。
4: 哦，好的，
3: 得治，不治孩子完了啊。
4: 那我在想，是那个中医好还是西医好？
3: 中医治抽动症吧。
4: 之前针灸也去打过，他可能
3: 中医儿科针灸不行啊，中灸不是不针灸不是不行啊，就是你不能全靠针灸啊。中医那就找那谁呗，那个省中医院的那个谁宣桂琪呗，中医儿科。
4: 中医院好的，谢谢。
3: 好吧。
4: 哎，好，谢谢。
3: 好，再见啊。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 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3: 手机尾号02-052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就是我，是这样的，听众老师，我就是去年12月份做过那个白斑手术，白斑手术以后呢，就是，后来呢，就是3月份的时候呢，也照过胃镜，就是，胃镜显示也是好的啊，还有那个喉咙里面有那个息肉也是化验过都是好的，但是就是今年上前个礼拜的时候我去检查以后，发现那个喉咙那个左侧白斑还有一点光滑的白斑出来了，所以我这个事情我有点担心，我说下一步怎么去做才最好，金老师。
3: 首先要定性它到底是什么，这很重要。
10: 嗯，对对对。
3: 这个得到口腔科、五官科啊。去专门找医生给你定性，得有个诊断的过程。
10: 过程啊，那就是我现在是这样的，田老师啊，我去医院的时候，那个喉检查，他给我就照了喉镜一照啊，你是就马上给我开一些反流的那种胃反酸的那个药
3: 他认为是反酸引起的是吗？
10: 就是医生也没说，就马上就可以开反酸药了。他
3: 没给你解释，只但给你开药了。
10: 对对对对，他是就开药吃胃的反酸药给好了。那我是担心是咽炎引起呢，还是反流引起呢，还是是胆汁反流引起呢，是哪个引起我不知道。但是胃镜倒是干干净净的了，所以我这个的话，整个结果的话，就是现在我到现在还是有点担心。这样听老师。
3: 首先呢，是什么引起的我也不知道。
10: 嗯。
3: 因为我连看都没看着，对吧？
10: 嗯。
3: 我能。给你提供的这些线索呢，都是根据你医生的行为来反向推理出来的，对吧？我是这么推理出来的啊。那么，根据你医生现在给你开的药啊，你这个白斑呢，你的医生认为是反流引起的，是酸刺激引起的啊，所以他给你用了这药，他没有管那个白斑，他没有处理那个斑。为什么？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斑不重要，因为这个斑只要去掉外因之后它自己能长上，明白不？像口腔溃疡一样，免疫好了休息好了它自己能长上，所以他更关心的是源头。那源头是什么呢？他认为源头是反酸。这就是他的逻辑，他就是这么给你看，他就是这么解释这个问题的。
10: 那田老师，我那个发的一个图片，你帮我看一下，可以吧？我发给你那边。
3: 我看看可以啊。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10: 李白梦游天目山。
3: 啊啊！我看看啊啊，这个猴镜啊，镜下看到的是这样的呀。
10: 对，所以我
3: 你有什么具体的症状吗？
10: 症状的话，就是说话少点的还好，就是说话重点啊，或者是这个喉咙有时候有点好像有异物感，好像是，或者是也干燥一点。但是现在是最近是还好，我就是口罩戴上啊，说话少说话的话，那还舒服的，可能。
3: 我看完你这个报告之后，实话实说，我的印象啊，没有啥事儿，
10: 没啥是吧？
3: 我没觉得你有啥事
10: 儿。那田老师，我开的那个中药，我发给你的中药跟我那个弄完那个能一起喝吗？
3: 能吃，能喝，能喝，但你没有必要额外再吃知柏地黄了。
10: 因为那个知柏地黄，我的话是我楼下一个医生啊，他跟我关系很好的，他吃这个给中药一起吃，他那个中药。我们在这边医院里就是开的那个是我一点阴虚火旺啊，姜老师。
3: 你要实在觉得嗓子不舒服哈。
10: 嗯，对。
3: 我给你推荐两个东西。
10: 嗯，好的。
3: 一个是青烟滴丸，搁兜里揣一个，它那个东西是干啥用的？救急用的，知道吧？就你突然间上来的劲儿，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救急那特别有劲，来的特别快啊！我吃过。
10: 那能经常吃吗，铁木老师？
3: 不，我救急的东西哪有经常吃的？
10: 哦，就是就难受，偶尔吃，平时不要吃。
3: 对，比如说你某一天你就特别难受，特别不舒服，还得用嗓子怎么办？你吃点那个。还有一个，从长久养护，就从嗓子这块来出发，就从发声角度出发，你可以尝试一个传统的中药，叫铁滴丸。
10: 铁滴丸，中药店里有的买吗，铁木老师？
3: 这个药很少有人用。
10: 那买得到吧？
3: 哎，这个是肯定是有，但是很少有人用。现在的药房经营很难的，它不赚钱的药它不会进，进了放那儿压库存，过期就得扔。所以这个药不是那么容易买的，你走走看看吧。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个线索。
10: 那这个药的话，我就等这个中药吃完以后，那个药需要吃多长时间，还是怎么个一个疗程呢？那个
3: 是这样的啊，我给你提的这个建议是有一个前提的，刚才我特意强调，你可能没注意到。是专门针对你嗓子发声这事儿的。那你嗓子怎么了呢？刚才我说了，我看完你的图片之后，我不认为你有病。你那个喉镜照片我也看了，我觉得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犯不着为这事儿去治。但你不有明显症状吗？这些东西都是为了给你针对这些症状做准备的。所以你没有必要制定一个长期方案。你真要制定长期方案，应该针对的是反流，就你医生给你看的，这是关键。其实你医生一开始指的这个方向一点毛病都没有，主要问题是反流。
10: 那反流的话，我现在是买了那个鞋垫，医生说鞋垫要垫，那我不能搞个被子垫在床上的话，就是有点不稳啊，所以我买了。
3: 对，我知道，抬高一些，这是对的，是有用的。
10: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慢慢滑下来了，田老师。
3: 那你是不是垫太高了？这是一个，还有那个床单是不是太滑了？
10: 滑不滑？就是好像是高度上的。高度好像是15公分吧，
3: 你垫15公分呢？
10: 哎，
3: 那可能有点高了吧？
10: 高的话，那我的头往下来一点吧，啊、
3: 哦？不是头往下来一点，你能不能把这角度往下垫一垫呢？调整嘛，这在于调整。
10: 就是因为从腰这里再垫高点，那不起来吧？啊、
3: 哦？你脚再垫高点，你床垫会不会从床上滑下去啊？哈哈哈。
10: 对，那就是。不要让你滑下来，想办法把它垫起来啊！铁木老师，
3: 反正这角度怎么调，你调整调整，这是可以调的啊。
10: 那铁木老师，这是最后想麻烦你，就是那平时的话，那鞋垫垫一下，吃的东西嘛吃分饱。我是现在每天晚上是走个3公里、2公里路，慢慢小慢步走，吃完饭就走。一般说7点钟之前把饭吃了。中药的话，7点钟之前把它喝了就好了，应该啊。
3: 没有那么多说道啊，你太谨慎了啊。

0: 这都是导致你反流的原因啊，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
1: 好的，谢谢田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1: 谢谢你。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您好，
4: 您好，铁峰老师，
3: 您好，
4: 我有这么一个困惑哈。我呀就是特别爱出汗就是白天有时候就是不动哈，就坐这块看电视哈，一会儿那大汗呢呼呼就往下冒了，冒完以后吧哈，就平静以后它又好了，一天能有这么三四次，
3: 对，
4: 要如果说吃饭喝水要稍微运动那就更不提了，那汗就像那个流水一样从头顶上往下流，是它这样式的啊，
3: 补气，这是气虚，
4: 气虚啊，
3: 对，坚持补气，比如说你吃那个玉屏风
4: 啊，
3: 成药哪都有卖的
4: 啊，玉屏风啊，
3: 你可以吃点试试
4: 啊，好，那行，
3: 好，
4: 那就谢谢你啊，
3: 不客气，
4: 谢谢你老师，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5: 微友长风破浪，听您节目两年多，觉得你这人讲的东西挺实在的啊，我也准备按照你说的开始调理脾和肾了，这个保持健康啊，我经常说要投入，投入的是什么？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金钱啊。这个时间和金钱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所有方面面面俱到，当然好，那很费钱啊。最起码把脾肾这两个方向调理好啊，就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调理好，准不会错。
0: 微友，我也不怕。他说：“请问心绞痛、心痉挛。”怎么调理？吃点啥药啊？平时注意啥？有啥食疗没？你说的不是很详细啊。心绞痛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呀？是心梗吗？心梗到什么程度了？心梗也分程度啊，一二三四级，对不对？分程度。你痉挛，痉挛是因为什么呀？痉挛呢，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两条啊。所有的痉挛其产生的根本原因都是两个原因啊，一个是因为缺钙，还有一个是因为什么？灌注不足。灌注不足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这个阀门每分钟必须流过一立方的水，如果不流这么多水，这阀门就得生锈，就得坏死。痉挛就是抽筋儿，抽筋儿也是因为这个，单位时间里血流通过的速度、通过的流量不够，它就开始痉挛。所以呢，那些爱痉挛的人一定要补什么？要补气、补血、补钙。你这些症状都发生在心脏上，所以一定要补心阳。至于钙嘛，你有事儿没事儿都应该吃啊。补钙最好的方法当然是食疗了，关键看你多大岁数啊。微友怡然说：“铁峰老师啊，我每天吃三种药，有阿司匹林，有利普妥，有贝特勒克，我再吃健脾丸，长期吃可以吗？健脾丸跟这三种药没有冲突，不相关啊。”浪漫的电影。我有红姐说，我想咨询一下啊，我爱人不管白天晚上只要吃水果就一脸大汗，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的意思是说只有吃水果的时候才满脸大汗，但是吃别的东西没有？那么水果的面很宽呐，吃橘子、吃苹果、吃榴莲、吃菠萝、吃桃子都满脸大汗呐。说实话，这样的事儿我头回遇见，我解释不了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人只要是大汗淋漓就是气虚表现，应该补脾益气养心。千雄满不芙蓉城下。唯有兰草，请问这段时间总是血压突然间升高，心率加快，有时候前胸还疼，心率总是不齐，吃什么药呢？你应该上医院查一下，你这种情况呢可能是由于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交感神经兴奋呐，这类的事情引起的，但是到底是还是不是，得有医生给你查呀，啊，上心内科找医生查一下再说。唯有子和说，我50岁，女性，类风湿，吃了类风湿的药啊，昨天吃了点护肝片，然后耳鸣之后头晕呕吐，然后我在舌下含服了麝香保心丸，现在头不晕了，耳鸣消失了，请问得怎么查呀？

0: 舌头麻呀？
1: 哎，
0: 那除了麻之外，有别的事儿没有啊？比如说有半拉
1: 没
0: 脸
1: 有。
0: 麻、流口水、嘴角歪这种事儿，半拉脸这种事儿，有没有吐字不清这些事儿？
1: 没有，
0: 看东西重影？
1: 看东西重影，眼睛就是也不太好。
0: 不，你看东西有重影的现象没有？
1: 有，
0: 那你得上神经内科，这脑血管出问题了。
1: 我去看过了，我磁共振都做了，没事。
0: 医生说没事儿啊，
1: 哎，没事。
0: 那就行了。医生说没事儿，你就吃纳豆激酶加维生素片儿就完了。
1: 哦，好的，好的。
0: 啊，大点量吃啊。
1: 哦，好的。
0: 好嘞，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2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66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铁鹏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我就说冬天了，对吧？对，特别怕冷嘛，手脚冷。然后呢，有那个体检出来有什么轻度的脂肪肝，然后还有尿酸有到500-510左右。甘油三酯稍微偏高一点点，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想看怎么调理。今年嘛，43。
0: 哦，哎呀，那你这事儿挺多呀。我觉得还是应该从生活习惯上进行改变。
3: 生活习惯。那个叫什么来着？叫那个，你说那个什么，那个克利啊，克利是脾胃宝是吧？还是脾胃是吧？
0: 我说的是原则，健脾胃。
3: 健脾胃是吧？
0: 对，人呐，想健康，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脾胃，保护好我们的肾。
3: 我问一下，铁峰老师，这个是那个，是中药是吧？还是克利啦？
0: 你说的是汤药还是颗粒啊？
3: 啊，
0: 我说的是原则，我没有说具体产品。我说这人想上进想成功一定要读书，但我没说读哪本书啊。
3: 哦，
0: 你说的是参苓健脾胃颗粒不？
3: 啊，对。
0: 参苓健脾胃颗粒，我说我吃过，而且吃时间不短了，吃好几年了。
3: 这个因为啊，我最早啊也是这个调理，后来中医给我开的中药，我是中药也吃了有半年，有一年都吃过。
0: 然后呢？
3: 中药现在看见中药我就害怕了。
0: 哎。那这就是你们个人修行的问题了。
3: 那平时这个生活方式要怎么样注意呢？饮食方面？
0: 最基础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我这人，我既没管住嘴，我也没迈开腿。
3: 我也是呀，我也是、
0: 对，
3: 有时候应酬比较多，您说锻炼他做不好的呀，做不到的呀。
0: 所以我才拿药着嘛。
3: 啊。
0: 对不对？
3: 好嘞，
0: 好
3: 嘞，
0: 好，手机尾号577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铁峰老师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这次查下来，胰腺有肿瘤，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因为害怕嘛。万一变了，因为现在已经有20×17毫米了。
0: 你介绍介绍情况。
4: 我就是做了一个磁共振，加强磁共振，都发给你的手机上，还有 B 超，做了这三个检查。
0: 宁大附属医院这个。
4: 就是第一医院。
0: 对，胰腺体尾部多发囊性灶。胰腺导管内乳头状黏。

0: 粘液性肿瘤可能，是不
1: 嗯，
0: 是？
1: 是的，我自己也不懂嘛，我想咨询一下，我后续应该要自己怎么做？
0: 你这个没，不是最终结论呢。
1: 那最终结论我没检查过吗？医生现在没叫我查，他说2个月后复查，
0: 啊，那两
1: 那
0: 个月
1: 我
0: 复查，那就听医生话，两个月后复查就完了嘛。你现在
1: 对呀，
0: 是和不是不一定呢。
1: 嗯。那我是自己心里担心啊，2个月一直等着等着，害怕。
0: 那我这是我理解，我要换我也害怕，所以我现在主要任务是安慰你嘛，对吧？医学的意义有时是治疗，经常是帮助，总是在安慰嘛。你现在是与不是不一定的，而且医生为啥让你2个月之后复查，就是因为从目前的影像看，不太像，不太像，要特别像，他就不会让你2个月之后复查了。
1: 但是医生说过有一句话说过，我记得
0: 他说
1: 他
0: 啥？
1: 说这有可能有变，
0: 有可能要变的含义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呀。
0: 有可能要变的含义就是现在还没变吗？
1: 是呀，
0: 那现在还没变，那就说明不是，不是，那我们就有机会嘛。
1: 那就定时观察。
0: 不是定时观察，定时观察是一个较为消极被动的做法。医生让你2个月之后复查，是看他2个月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好决定我们是不是要开刀做手术，用不用积极的方案。
1: 但我现在这2个月就不用去干预他，也不用去注意他，
0: 你还不知道
1: 我
0: 是
1: 定
0: 啥呢？你干预他干啥呀？你就等静等2个月。
1: 反正
0: 我
1: 医
0: 现
1: 生也
0: 在
1: 没
0: 跟
1: 有
0: 你说
1: 叫，
0: 的这些是想让你别害怕，我让你放松。这就像警察抓贼一样，看见一个人影在那一晃，掏出枪来不许动。他说不许动，为啥又不许动啊？我好过去探查询问，控制，而不是上来就开枪。你现在在跟我研究拿什么枪，怎么打，打啥打呀？是不是不一定呢？你先喊不许动，对不对？
1: 那我生活上自己饮食啊什么要注意什么，
0: 这
1: 我
0: 都
1: 也
0: 晚
1: 不知
0: 了，
1: 道。
0: 你就少吃油腻的，你该吃啥吃啥，该怎么过怎么过，对吧？你现在就好好的让自己平心静气，等过这2个月之后，然后看这个变化再定。
1: 那好，那我知道了。谢谢。
0: 哎，好，再
1: 对，
0: 见
1: 好，
0: 啊。
1: 谢谢。
0: 尾号3188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田峰老师，
0: 您好。
2: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是从孩子生完以后，左边屁股、左边腿一条腿，就到现在目前为止的话，发凉了，
0: 多大岁数？
2: 45岁，
0: 那凉了很久吗？
2: 就冬天凉的话，就感觉到就是像，没穿裤子那种感觉。
0: 人只要是觉得凉，就是因为血过不来。
2: 血过不来。
0: 对，血过不来。那么你得考虑一下，你从生完孩子，那也就是30岁左右呗。
2: 对，
0: 那么那个时候就开始凉，到现在十几年了，就得考虑会不会是因为腰椎啊什么地方压迫导致血液供应不好。
2: 你一说腰椎，我腰椎倒是突出的，
0: 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你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检查？你那半边的卵巢有没有什么问题？
2: 这个倒我没去检查，
0: 没去
2: 月经
0: 查过
2: 正常的
0: 哈。
2: 我也没去。那我下次去查一下。
0: 有没有条件做一做艾灸？
2: 艾灸倒是去做过，做过的话就没坚持。
0: 坚持做艾灸，因为也有可能是经络不通。但是你这个年纪，只有用艾灸这种方式，代价是最小的，疏通经络，但是要坚持啊。或者是你这样，你给自己买一个微波啊，或者是远红外线的那种理疗仪器，
2: 这个也可以用的是吧？
0: 也可以天天在家里坚持烤电。
2: 那烤的话，它那个你说这个经络不通啊，跟腰椎的话，腰椎是突出的，那跟经络、腰椎的话也是一定的哦。但是你说的那个卵巢倒我是，你倒提醒我了，我是没检查过，我要去检查一下看看。田峰老师，我那个比如说那个检查那个卵巢的话，等于说是妇科了
0: 对，
2: 哦，没有那个特殊的那种科的哦。
0: 没有专门检查卵巢的科儿，
2: 那好的，那等于说是，如果脚发凉的话，就坚持做艾灸，然后把卵巢那个去检查一下。
0: 对，
2: 好，那好的，那我下次那个 检查完了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吗？
3: 啊，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
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铁凤老师啊、哦。
3: 啊，不客气。好，
2: 我天天关注你的节目的。
3: 谢谢谢谢啊。
2: 嗯嗯，好，谢谢谢谢。
3: 哎，
2: 那你也自己多注意啊，你那么忙。
3: 谢谢谢谢啊。
2: 哎，好好好，
3: 好，
2: 那再见啊铁凤老师。
3: 再见。
0: 多梦易醒，根源是脾肾亏虚，精血不足，心神无法涵养。调理的基本思路呢，就是把脾肾两个根本补起来。日常呢，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啊，就是拿十个手指头梳头，梳一百下。怎么梳呢？从前额发际线开始往后捋啊，一直梳到后脑勺，哎，慢点，一下一下的，哎，一天一百来下就可以啊，起床就可以做，晚上睡前做更好。为啥呢？头乃诸阳之会，全身的经络都汇聚在头上啊！你用食指梳头，等于刺激这些经络和穴位，把气血往上引，让清阳上升，让浊气下降，心神安定，晚上睡得就稳啊！另外呢，中医说发为血之余，梳头能间接的帮助肝血运行，对多梦易醒的人很有好处。做的时候呢，要注意两点啊。第一呢，就是指甲修一修，别把这个头发伤了头皮。啊，第二呢，就是要坚持，最起码一百天啊。一般来讲，一个月左右就会有变化啊，有体感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药大。
8: 北京时间20:30，
9: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1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7: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8: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我们来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楚亮楚老师。那么楚老师呢，曾经带头参与成立中国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啊，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的副主任医师啊，特别是楚老师他提出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啊，有请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0: 喜儿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9: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说这个人活一口气，
20: 嗯，
19: 树活一张皮，
20: 对对
19: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
20: 嗯、
19: 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
20: 嗯嗯，
19: 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20: 啊，是，对。
19: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
20: 嗯，
19: 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
20: 嗯嗯，
19: 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20: 对
19: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
20: 嗯，
19: 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
20: 嗯
19: 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20: 是是，
19: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20: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啊，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9: 嗯，
20: 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针对于疾病的预防，还是说呢针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啊， 对我们

0: 任何人啊，所有年龄段的人群来讲，它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一晃20多年时间的光景，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
1: 嗯
0: 啊，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啊，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1: 嗯，趋势
0: 啊，这个重要啊，来说大势所趋，才能势不可挡。
1: 嗯，
0: 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6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
1: 嗯，
0: 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1: 对，
0: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
1: 嗯，
0: 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
1: 嗯
0: 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1: 马拉松对，
0: 是吧？
1: 嗯嗯
0: 啊，你看看，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吧，是吧？你看看，都在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1: 嗯，非常重视
0: 啊，
1: 嗯，
0: 其实这不就是属于一个全民健身的热潮？
1: 其实老百姓参与度也挺高的，
0: 很高吧？
1: 嗯嗯嗯，是。
0: 大家伙对于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1: 非常好，
0: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说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要对比来看，现代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0: 嗯，
1: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0: 啊，没有多余时间，
1: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0: 嗯，也想通过运动，
1: 对，
0: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1: 对，
0: 对吧？
1: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0: 是吧？
1: 活动活动，
0: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1: 对，
0: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1: 对，
0: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1: 对
0: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1: 嗯，
0: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1: 嗯，
0: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 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现代人呢啊说懒了，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啊、并不是主观上的啊，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我认为呢让咱们这人呢、啊、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0: 对
1: 是不是
0: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0: 啊、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 对都得步行
0: 是吧，
1: 对
0: 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啊，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1: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0: 对吧、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啊，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个话题，我说你们现在啊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啊，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
0: 了哇，现在流行外卖啊
1: 对，
0: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是吧，就差直接喂了啊，
1: 确实是
0: 啊，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0: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咱不能说这啊，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不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1: 看看手机呀、啊、玩游戏呀、
0: 啊、对呀、
1: 看看动画片儿啊，
0: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啊，
1: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0: 所以说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0: 对呀、
1: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了，
0: 对，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但是就这件事儿
1: 确实有关系，
0: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减到标准体重，
0: 对，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蓬勃，
0: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1: 对
0: 是吧，
1: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0: 对呀、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对，
0: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啊，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 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
1: 嗯，
0: 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1: 对
0: 啊。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0: 哎，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休养修理的休。
1: 修理的休。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
1: 嗯，
0: 啊，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啊，这中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
1: 嗯，
0: 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是修理的
1: 修。修理的修。
0: 修正的修。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
1: 嗯。
0: 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
1: 嗯。
0: 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
1: 嗯
0: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修是这个修了。
1: 嗯，
0: 那这个修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
1: 对
0: 对吧，一修就代表停止了。
1: 嗯
0: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啊，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啊。
1: 嗯，
0: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
1: 嗯，
0: 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
1: 嗯，
0: 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1: 嗯，
0: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休是修正修理的意思。
1: 嗯，
0: 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0: 对吧，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这不是这么回事，
0: 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很多人呐，啊，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
1: 嗯，
0: 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呐，啊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
1: 嗯，
0: 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
1: 嗯，
0: 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
1: 嗯，
0: 啊，说在家休养，

0: 然后他理解什么修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修养的时候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来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啊，他叫修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嗯嗯嗯，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修，大家把这修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修养从中医这个修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修，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
1: 嗯。
0: 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啊，
1: 嗯，
0: 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修养，修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
1: 嗯，
0: 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对，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嘛？
1: 嗯，
0: 是吧？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
1: 嗯，
0: 去调养它。
1: 啊，是
0: 去修养它，
1: 调养，嗯，
0: 啊，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嗯、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
1: 嗯，
0: 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啊，饭都懒得起来吃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1: 嗯嗯
0: 啊，就现代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 嗯，
0: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0: 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0: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
1: 啊，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啊，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1: 嗯、
0: 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啊、
1: 嗯，
0: 是吧，游泳啊，健身呐、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
1: 嗯，
0: 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

0: 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0: 哎，对喽，一个是快，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
1: 对。
0: 对？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吸清吐浊，
0: 对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嘛，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
2: 北京时间20: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
1: 排出去。
3: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军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5: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6: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5: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儿叫去湿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对吧？
0: 对，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1: 嗯。
0: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因为现代医学讲什么，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0: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啥？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1: 嗯。
0: 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
1: 嗯，
0: 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呀。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啊。
1: 精气，嗯，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1: 嗯。
0: 啊，叫吸精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哦，分天和地。
0: 对呀。
1: 嗯
0: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0: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1: 嗯，
0: 你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1: 嗯，
0: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啊、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1: 嗯，
0: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
1: 嗯，
0: 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呀，
1: 对吧？
0: 你吃的五谷蔬菜、鱼肉蛋奶，
1: 嗯、
0: 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
1: 嗯，
0: 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
0: 啊，这是地气呀、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啊！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1: 嗯，
0: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
0: 对吧？ 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
1: 啊，
0: 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1: 嗯，
0: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1: 嗯，
0: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的，得和谐统一。
1: 统一，嗯，
0: 啊，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清气指的是好的嘛，嗯，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那这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 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给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自然就产生了，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叫啥？这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1: 嗯，
0: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1: 嗯，
0: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呀？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特性嘛，
1: 嗯，
0: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1: 嗯。
0: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1: 嗯。
0: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是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肃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嗯，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1: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那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啊，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那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1: 嗯，
0: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食欲下降啊，啊，你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 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

0: 烦躁。
1: 嗯。
0: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他能让我烦躁的。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1: 是
0: 吧？
1: 哎，
0: 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
1: 嗯，
0: 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1: 对呀，
0: 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1: 哦，
0: 哎呀，就想发火
1: 啊、
0: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
1: 啊、
0: 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情就忘了。
1: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0: 我还真没太注意，
1: 是吧？
0: 嗯，
1: 看你第一眼，我见地面的时候，
0: 嗯，
1: 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0: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1: 是吧？你感不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0: 啊啊啊，那是油，
1: 是吧？
0: 嗯嗯，
1: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0: 啊，
1: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0: 嗯。
1: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0: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1: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0: 哦，病态了。
1: 它是一种病态、
0: 嗯、
1: 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
0: 嗯，
1: 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0: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了哈。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1: 我建议你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
0: 嗯，
1: 甜腻的东西少吃点，
0: 嗯
1: 啊。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吸清吐浊，
0: 啊，我
1: 运用呼吸吐纳，
0: 嗯
1: 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
0: 嗯，
1: 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0: 行
1: 啊，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0: 嗯，
1: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颚，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0: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1: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0: 嗯。
1: 呼的时候比如说。
0: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1: 哎、把吸。
0: 嗯，
1: 这个音发出来。
0: 嗯。
1: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0: 嗯
1: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三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

0: 脚，帮你健脾祛湿。
1: 嗯，
0: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1: 嗯，
0: 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
1: 啊，10分钟就行。
0: 行，你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10分钟，你看这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1-2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哈、啊，楚老师，我就做了2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啊、这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
0: 啊、
1: 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
0: 啊！那我教你才做2次，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
0: 哦，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嗯、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啊，药物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啊，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
0: 吧，
1: 嗯，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儿。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的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啊，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药三分毒
0: 啊！你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了。
1: 嗯，
0: 30分、300分都是它了。
1: 确实是
0: 啊、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1: 嗯，
0: 都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疾，你不是这些严重的病的话、
1: 嗯、
0: 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药，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吧？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啊。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哦！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0: 嗯
1: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啊。
0: 对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啊，做腹式呼吸呀、
1: 啊。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
1: 嗯，
0: 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
1: 嗯、
0: 默数4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
0: 憋住4秒不放松，4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嗯，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6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尽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4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4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6秒再把气儿呼尽，就这样循环做。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1次3分钟打底儿，循。

0: 预见期你的后期争取做它8到10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1: 排出去了
0: 就这方法，你做去吧。
1: 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
0: 对，
1: 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你可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了。
1: 那还
2: 北京时间21: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接下来给朋友们带来一份福利，节目组重磅争取到的双十一护眼福利。咱们浙江的很多朋友日常忙碌打理生意，平时又喜欢看资讯刷手机，眼睛很容易干涩酸胀，眼眶发沉，那想要保养眼睛千万别错过我们给大家争取的好视力双十一重磅福利。现在拨打热线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很多朋友用完反馈对缓解眼干酸胀疲劳效果很不错。那这次双十一我们专门谈了加码福利，除了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每人惊喜加送一整盒镂空润眼贴，镂空不挡眼，对账看资料时贴着护眼不耽误做事儿。那前200名打进热线的幸运听众额外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赶紧拨打电话下单蒸汽眼贴一整盒镂空润眼贴，还有一大瓶叶黄素，全部打包送到家。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当晨曦吻醒沉睡的梯田，当晚风轻抚新修的柏油路，

0: 有一群年轻人正用脚步丈量希望的田野。
1: 大家好，我是青年农创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五一青年农创客杜伟龙，我也是一位农商。
3: 他们是直播间用方言吆喝土特产的新农人。
4: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朋友来看看啊！
3: 是把论文写在稻田里的田博士，是用无人机测绘乡村蓝图的数字工匠。
0: 青春的梦想照亮归乡路，我们看见零零后女孩把非遗淘气变成时尚潮品。95后小伙用短视频让千年古村变成网红打卡地，更有青年创客让空心村飘起咖啡香。
3: 他们用知识破译土地的密码，用创意激活乡村的基因，用青春浇筑共同富裕的梦想。
5: 需要我们这批年轻人，然后带着互联网思维一起入驻去乡村，让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6: 踉跄且值得。要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可以闯出来。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8: 在唐朝，有一本从印度流传过来的占星书，据说可以通过星体的位置来占卜吉凶。这本书叫《七曜攘灾诀》。在古人的视角中，围绕在地球周围的星体，它们的真实相貌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样是个球。包括我们熟悉的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它们都有着千奇百怪的形象。想知道这五大行星长什么样吗？那炸裂程度远超《山海经》《封神榜》和《西游记》。来看看唐代梁令赞的《五星二十八宿神行图》。太阳系明明有八大行星，除了地球以外加上五大行星还少俩呀，天王星和海王星哪去了？古人为啥只画五星呢？哎，其实很简单啊，因为古人都是肉眼观测，天王星和海王星距离太远看不着啊，只能看到五星，所以只画了五星。但您看看画里这五星长啥样啊？第一位是木星，也叫岁星，有吉祥的寓意，形象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儒雅的狮子，平时可能总熬夜啊，脱了点鬃毛。骑着的这个就更不好认了，野猪的脑袋，鹿的身子，脖子上还有鬃毛。哎，不对呀，你不跟主人一起熬夜吗？第二位是火星，也叫荧惑，这玩意儿在古代的星象学中通常被视为战争和灾难的象征，所以您看这形象，驴脑袋，驴脾气，六条手臂，各种兵器，骑的也是驴，驴耳朵才长这么长。当然看尾巴也行，马尾巴上的毛要更长更密，注意看驴腿上还画了一个黑点儿，传说这叫夜眼，可以让他们的视野在夜晚不受任何影响。第三位是土星，也叫镇星，有安稳可靠的寓意，画中的形象也是十分可靠，黑老头骑了一头黑牛。接着是金星，也叫太白星，有爱情和财富的寓意。您说这跟西游记里的太白金星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太白和金星本来就是一颗星。那金星长啥样呢？哎，就长这样，身穿黄衣，背生双翅，头戴凤冠，脚踏凤凰。要问这只凤凰为什么这么听话，因为不听话的已经被它戴脑袋上了。最后是水星，也叫辰星，有智慧和包容的寓意。画中的水星也是个美女，她头戴圆冠，猴子本身呢在古代也有聪明的象征，再加上她手里拿着书卷和笔，身穿青衣，浑身透出来一股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气质。按照顺序后面就是二十八星宿了。古人把二十八星宿平均到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本来正好每个方向有七个星宿，但这幅画里只有其中的十二个星宿，包括代表东方的七个星宿和代表北方的五个星宿。画里遗失了十六个星宿，而我们遗失了整幅画。它现在保存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希望有一天它能回家。说回这幅画，二十八星宿长得也是让人印象深刻呀。您看，有骑着驴的，有自带鳞甲的，有自带美颜的，有牛头、羊头、虎头的，还有长在罐子里的。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还有孙悟空的救命恩人，您知道是谁吗？在《西游记》第六十六回有一段，写的是唐僧师徒遇难，孙悟空去搬救兵，跟人描述自己曾经被困，是二十八星宿救了自己。原文说的是：“幸得亢金龙将脚透入脑内，将我渡出。”这亢金龙是谁呢？其实，在电视剧版《西游记》当中，这段也很有名。有一次啊，孙悟空被困，八戒请来了自己所有的人脉，其中就包括这二十八星宿。当时孙悟空就被困在了金牢里，外形像是。

是一个巨大化的打击乐器。那么把孙悟空救出来的亢金龙到底长啥样呢？其实就是他，代表东方的七宿之一，拿着秤杆的这位。没想到吧，原来古画还可以跟西游记放到一块儿看。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风无色无形，能画得出来吗？来看看明代戴进的《风雨归舟轴》。如果只看画的上半部分，感觉在崇山峻岭间洒下来的像是一束束的光，很像丁达尔效应。这种浪漫的自然现象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光的形状，这在国画里非常少见。但其实这画的不是光，而是另一种无色无形的东西，那就是风。当我们把目光往下移的时候，就知道画的不是光，而是风雨来袭了。山脚下树被吹向一边，和人们身上穿的衣服飞舞的方向一致。路上有两位行人撑着伞，显然那风雨是从画的左边，也就是画中人的后面来的。大家都知道，如果顺着风雨的方向走的也许还能轻松些，但只可惜画最下面的船夫必须要逆风而行，因为船头坐着两个人，他们的家在相反的方向。这就是风雨中的归舟，一个归字就能说明一切。船头上的这两个人要去哪儿？他们又是谁呢？哎，不妨来听一个关于戴进的故事吧。话说戴进本来是一个首饰匠，手艺相当了得，在当地小有名气。虽然他制作的首饰通常比别人要贵上一倍，但客人们依然是趋之若鹜。戴进本以为自己的首饰一定会被人们代代相传，然后自己青史留名。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有人拿着他做的首饰去融金，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废寝忘食做出来的首饰不过就是随时可能被淘汰的玩物。他心灰意冷，这时候有人建议他把这精湛的技艺用在绘画上，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的作品流传更久的时间。戴进觉得有道理，于是改学绘画，并且名噪一时。
3: 想转行就转行，想换赛道就换赛道，问题是人家还能出名，这真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0: 后来他得到了皇帝的赏识，成了宫廷画师，可后面的路并不是平步青云，而是一落千丈。传说也是因为一幅画，这幅画叫《秋江独钓图》，找不到原作了，大概描述一下吧。画的是一个穿着红袍的人在钓鱼，本来是一幅佳作，可这时候有一个人说，
3: 画儿是不错，只是画中人穿的是红袍，这不是朝廷的官服吗？怎么会在这儿钓鱼呢？这是说我们当官的都不干正事儿吗？
0: 事实上，戴进还画过一幅画，叫《牧牛图》，里面的放牛小哥穿的也是红衣服，他好像也没有好好放牛，而是玩弄着手里的小鸟。这是想对谁表达什么吗？牛、哥、鸟，牛跟鸟。哎，不过有一点咱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画里没有一个灵魂是自由的。您看，牛被小哥骑着，小哥被放牛的任务束缚着，鸟又被绳子捆着，自由到底在哪里呢？这也许是戴进很想问的问题，因为被进谗言之后，戴进也不再自由了。传说皇上甚至因此要杀了他。戴进只好在徒弟的帮助下灌醉了一位僧人，偷了渡牒，剃光头发，连夜出逃，归隐杭州。回头看风雨归舟轴，船头上这两个人会不会是正想回家的戴进师徒呢？关注一下只讲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3: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3: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7: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8: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这一节班会课的主题呢叫诗词新说，经典活在当下。
3: 哎，同学们，下一题写黑板了。
4: 躺平用古诗怎么翻译？
5: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6: 那磕到了呢？
7: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8: 绝绝子。
9: 那 YYDS 呢？
10: 此曲是
9: 饮
10: 天上游。
1: 2000年前的文字正住进17岁的心跳。诗词成为青春的表达，传承便有了年轻的心跳。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6: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5: 哎，
7: 尊行者
5: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8: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5: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9: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5: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8: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5: 好好好好，
9: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5: 好好好。
6: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撒，
10: 跟着撒土地。
11: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块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3: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2: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6: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7: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师傅，给，我要2个包子。
9: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8: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10: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9: 服务员，
10: 来啦！
8: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1: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8: 我这老花眼也。喂，
10: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8: 喂，哎，
12: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从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零点到四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四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章，是红军与这位藏族土司之间信义的见证。一年之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再过甘南，杨基庆又一次开仓相助，可是红军走远了，厄运就降临到了他的头上。拉子口的败仗让鲁大昌对他怀恨在心。1937年8月25日，鲁大昌勾结叛徒，制造了博玉事变，以私通红军，开仓公粮为名，杀害了杨基庆一家七口。他年幼的儿子杨复兴因为躲在床下，才侥幸活了下来。1949年9月，杨复兴率部起义，站到了人民一边。1994年，杨基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为他的纪念碑。

陕甘支队一路向北，哈达固定方向，榜罗镇会议定落脚点，这些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讲过，这里不再展开，只说一路上的几个脚印。9月29日，部队到达通渭县城。10月2日凌晨，部队从通渭县城出发，一举突破西兰公路防线，随后经过西兰大道上的重镇界石铺，在单家集的回民区休整。10月5日

部分战士在谷子梁据险阻击，大部队向六盘山急进，这是长征路上最后一座高山。上午，前卫部队在六盘山下的固原县青石嘴附近抓获了国民党军的便衣侦察员，一审问得到一个送上门的情报，东北军骑兵第七师十九团的两个连正在青石嘴一带给部队运送给养，战机稍纵即逝，前卫部队当即扑了上去，毙俘敌人200多，缴获战马140多匹。这批战马转眼有了大用处，陕甘支队把侦察连正式编成了骑兵侦察连，靠两条腿走了一年的中央红军有了自己的第一支骑兵侦察连。就在六盘山上，毛泽东勒马回望，天高云淡，雁阵南飞，一年的千山万水从脚下一一掠过，他即兴吟出一首长征谣：天高云淡，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20000。到了陕北以后，他把这首谣曲反复修改，望断南归雁改成了望断南飞雁，屈指行程已20000名成了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喂喂，一二三四测试，喂喂，有听到吗？喂喂喂，一二三四五六测试，喂喂，没有声音，听不到你说的。
1: 喂，听得到吗？
0: 啊，现在听到了，喂
1: 你
0: 喂，
1: 要
0: 一
1: 我
0: 二
1: 戴
0: 三
1: 戴
0: 四，能
1: 戴
0: 听到我说的吗？
1: 耳机？
0: 喂喂，一二三四，能听到我说的吗？
1: 很清楚。
0: 好，可以，能听到。
1: 好嘞。
0: 好好，嗯。

0: 和原因
1: 用您用的这个白来说，我们哮喘的病人用的比较多，喘促的病人用的比较多。药典里头我们常用的炮制的方法呢，就是炒的。一般来说是要文火炒到有香气的时候，然后拿出来放凉，这样入药的话呢，既去掉了它那个毒性，然后它有效成分也能出来。白果它是个种子，它本来是这种收涩的，有收敛功能。你比方说你感冒了，你吃它其实不合适。还有一些就是含特别粘稠啊什么的这种的，我们也不建议去吃。它毕竟是个药，不建议体弱的人去把它作为一个食物去吃。
0: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人脸授权呢，是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普通用户呢，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和数字广告当中。
4: 对，所以就有了这种说法啊，叫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脸授权平台都出现了像这样的宣传，什么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等这些话题，很多人听了也很心动。那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6: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5: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7: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5: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8: 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
5: 郑先生分析， 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8: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5: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8: 现在都支持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可以采集，就是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3: 其实所谓的卖脸呢，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的范围里允许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的这一敏感个人信息，这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的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呢，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等环节，可能都会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
5: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颖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9: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份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5: 黄颖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9: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拒绝了。从这样长远机制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做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5: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在连续三天停考之后，原本应该在13号进行的雅思单科重考也被临时取消。
3: 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呢，发布了回应，公布了近日考试取消后的具体安排。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你好。
11: 主持人。
3: 来接。
11: 10月10号到今天。

0: 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呢，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考生参加雅思全科考试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且参加一次单科重考。那这个对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今天的再度停考对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终于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开始全面的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全科考试取消所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呢获退一次考试费用。受到10月10号、11号考试影响取消的这个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没有办法参加专场的考生，那协会呢会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之前使用的同类考试的免费考试。那其实使用方式呢会通过电子邮箱来通知。单科重考方面呢，已经报考了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资格，并且呢获退一次考试费。还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同类考试的免费考试。那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一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来申请报销复考期间的合理交通住宿费用，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呢将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入口和说明。如果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住宿使馆来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那么官方提出的这个方案能不能帮助考生解决现在的困境呢？那么这次停考对于考生来说还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又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造成的损失呢？
0: 在官方的方案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有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来讨论具体是怎么落实，比如说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的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重考也已经超过了期限。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留学机构的老师刘洋向中国之声表示，那这一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个呢是代考的考生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一些较早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耽误取消考试耽误了出分，那这个呢也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就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是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2刷、3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0: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决呢？中国之声就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说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这个实际上呢是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此外呢，方案并没有全面的解决异地考生和本

0: 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向我们表示，考生的诉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当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其他的个人诉求，也可以通过邮箱邮件来提出，但近期呢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在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较紧的考生可以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另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合作之一的 IDP 雅思也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10点开放，考生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且报考。那么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使用的是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 NIA 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目前呢，正是留学的申请季，雅思的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截止日期临近，可以来主动联系学校，写邮件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截图或邮件，在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2: 好的，孙欣。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咱们基本上都是用手机来买基金，查自己的各种账户。但是有时候你随手点一下屏幕上的一行小字，同意并签署，就可能会悄悄改变一些约定，包括争议的解决方式。
2: 83岁的方女士呢，就要赎回9年前她购买的一款基金产品的时候，就发现累计亏损了38万。方女士就觉得基金公司当初呢是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了她，于是她就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索赔。但是基金公司却说呢，手机 APP 上的争议解决方式已经改成仲裁了，不应诉讼来解决。
4: 那么基金公司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不再被套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王义群的报道。
5: 2015年12月，当时74岁的方女士经基金公司业务员线下推介基金产品，这款产品持续亏损。2024年12月，方女士想赎回，就通过基金公司提供的手机应用软件操作。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助理李孟飞介绍，
6: 方女士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赎回时，显示她出资100万元认购的基金产品，历经9年，累计亏损约38万元。方女士认为，当年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她投资，于是，在去年9月诉到我们。

0: 此前同类案件中主管异议未获法院支持，他们就对手机应用软件进行系统升级，调整了争议解决条款。双方产生争议要通过某仲裁委员会仲裁，而不是到法院诉讼。证据显示，方女士在2025年10月登录升级后的 APP 在线勾选含仲裁条款的系列服务协议，其中仲裁条款明确对之前发生的事项同样有效，并用加粗方式进行提示。主审此案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袁元介绍，
1: 被告基金公司认为，既然方女士勾选了同意，双方就已达成有效仲裁协议，这个案件应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
0: 方女士强调，当年她购买暗社基金产品时，双方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被告基金公司在2018年前后撤销了她所在地的线下办事机构，手机上的 APP 成为消费者查阅产品信息、办理申购赎回的主要渠道。
1: 方女士说，她为准备本案庭审，登录暗社 APP， 当时 APP 已完成升级，她不勾选同意并签署，连 APP 都无法登录，无法看产品信息，也无法准备证据。方女士认为，不能据此认定他同意受仲裁条款的约束。
0: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由仲裁主管应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袁元说，被告基金公司在 APP 上向用户提供系列服务协议，虽然弹出窗口提示阅读，仲裁条款也以加粗形式提示，但页面只有两个选择，同意并签署和不同意并退出。
1: 这种签署方式具有强制性，违背了仲裁自愿原则，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本案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一审裁定驳回基金公司的主管异议。
0: 基金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上海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杨仁敢表示，
2: 依据我国仲裁法第四条的规定，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双方自愿并达成协议。本案中，基金公司把接受仲裁条款设为 APP 登录前置条件，用户只能同意才能使用，不同意就无法进行任何操作，而消费者一般还只能通过这个 APP 解决有关基金产品的问题，不得不选择同意并签署。这样的设定啊，显然是违背法定的自愿原则的，形成的仲裁协议对消费者不生效。我们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0: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张立杰强调，技术优势不能凌驾于法律原则。产生金融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诉讼两种解决渠道。诉讼两审终审，公开透明，救济渠道多，但周期长；仲裁一裁终局，不公开审理，高效私密，程序灵活。仲裁费用普遍高于诉讼，消费者一看仲裁费，有时望而却步，放弃维权，而且一裁终局，结果不利，可能再无救济渠道。法官建议，
3: 我们建议投资者、消费者在面对 APP 弹窗提示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10分前，全员平安入校。同时加开傍晚4点40分的班车，将孩子们逐一平安送回村口。一早一晚接送结束后，再回归到以往的班车时间和路线。横渡镇蓝关村村民许文清：“不管是从学生自身，还是学生家长，还是当地的村民，都觉得这个事办得非常好。”
1: 开通一条求学专线，意味着专线司机每天要多行驶40多公里，增加2小时值守时长。8名司机轮流排班，才能风雨无阻守护住这7名山里娃的顺利出行。10台公交公司司机吴金岭说：“得知这条线路是求学专班后，大家对新调整的班次都毫无怨言。”
2: 如果说都是家长自己接送来，特别的不方便。
1: 我们开通这个专线也是便于这小学生每天平安上学、平安放学。
3: 同学们慢点啊，下午回来接你们啊，回家。<笑>
1: 早上8点10分，班车稳稳停在横渡中心学校，车门打开，7个孩子背着书包依次下车，告别了村里的小教室，孩子们走进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新教室，开始一天的学习。10台县横渡中心学校少先大队辅导员姚兰介绍。
4: 在学习上不注重好课后辅导，精准补齐他们的学业短板。生活上持续关注孩子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多和他们沟通。我们希望每个。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4: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

0: 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希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希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1: 对对，
0: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1: 是吧？
0: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1: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啊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0: 高科技，
1: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啊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人讲什么呢，中医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这个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些人呢是要数典忘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啊，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他认为在现如今呢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像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才让咱们中华民族是吧炎黄子孙一代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嘛。
0: 对
1: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呀，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0: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 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1: 对啊，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0: 其实
1: 在国外呢，
0: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1: 哎，
0: 尤其是像针灸啊、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1: 对呀、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你看看在国外，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0: 对、
1: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0: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1: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而人家学的呢，他把它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去研究啊，人家能把各种药材啊、组方啊、成分呢 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而咱们认为啥呢，无非也就这些东西嘛，是吧，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出量怎么来，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最可怕的是什么，人家学会之后了，应用了，还变成他们的理论思想了。也就是说，老外把咱们一些中医宝贵的东西学去以后，人家换了一种说法以后，哎呦，咱们现在很多现代的这些人呢，一听就感觉高大上了。他就认为，你看人老外这个理论和观点了不得，
0: 先进，
1: 是吧？老外的技术方法就更先进了。实际上他不知道，大多都跟咱们中医老祖宗偷偷学去的。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0: 对，
1: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0: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1: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0: 对，
1: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0: 对，华佗，
1: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说要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0: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1: 你想想1800年前还有老外什么事儿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什么
0: 麻沸散。
1: 麻沸散，这很多人知道，
0: 对
1: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啊。 也就是患者在接受手术过程当中使用麻沸散以后，能让患者什么竟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0: 对，
1: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0: 嗯，
1: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上我们都看到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0: 嗯，
1: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涎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涎取出来，
0: 不是做开颅手术嘛，
1: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0: 嗯，
1: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是吧？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0: 嗯，
1: 那能了得吗？我就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但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0: 啊，不是这个原因。
1: 对，不是这个原因
0: 啊。
1: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0: 啊？
1: 你看他是个大夫，
0: 这还没听过
1: 啊，医术还很高。嗯，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0: 而是想当官儿。
1: 哎，想当个好官儿
0: 啊。
1: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0: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1: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技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技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技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医传，
0: 就是他没有地位，
1: 没
0: 有社会地位。
1: 啊，对，你排不上名次
0: 啊。
1: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0: 嗯
1: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0: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1: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0: 嗯，
1: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0: 嗯，
1: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0: 嗯，
1: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尽难济，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0: 嗯
1: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0: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1: 哎，你得有个准备，就那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

0: 有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是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哎，拉近拉近关系呀，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的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1: 嗯
0: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呢。嗯，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
1: 嗯，
0: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1: 嗯，
0: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地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呐、啊。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

0: 死的嘛。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儿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0: 你看看
1: 啊，
0: 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
0: 就是青囊相助吗？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呀。
0: 当然了，当然了、所以说说一千到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啊，或者是说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1: 啊，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一函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

0: 曹操说完这句话呢，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
1: 哎呀，这个华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0: 对呀、
1: 啊，是吧？
0: 对呀、啊，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就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你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呢、啊、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吧。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冲、
1: 嗯、
0: 是吧？字仓叔嘛。
1: 嗯
0: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悔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1: 嗯
0: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这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
1: 嗯、
0: 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1: 嗯，
0: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
1: 嗯、
0: 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1: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0: 被老外学去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1: 嗯，
0: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
1: 嗯、
0: 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啊、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嗯，管用啊，
0: 肯定管用，是吧？
1: 管用。嗯，
0: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1: 嗯，
0: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啊，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啊？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啊、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1: 嗯，
0: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啊？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啊，
1: 嗯，
0: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啊。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吗？
1: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呀、啊，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对对，
0: 呼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儿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1: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0: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啊？失觉呀、啊，就失体的失，晕厥的厥，
1: 嗯
0: 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1: 啊、晕了，
0: 哎，它一种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
1: 啊啊啊
0: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
1: 嗯。
0: 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
1: 嗯，
0: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1: 就是从这儿学的、
0: 哎
1: 啊、
0: 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
1: 嗯，
0: 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0: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事儿。
1: 嗯，
0: 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
1: 嗯，
0: 对吧？我们中医的，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
1: 嗯，
0: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哎，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吧？
1: 嗯，
0: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宗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代话叫氧气。
1: 氧气。
0: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儿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1: 嗯。
0: 如果这个中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
1: 啊。嗯，
0: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啊。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1: 嗯
0: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宗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1: 嗯，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是很普遍现在。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0: 嗯、
1: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0: 啊
1: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0: 哦哦，
1: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
1: 嗯，
0: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了。
0: 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1: 嗯，
0: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
0: 注
1: 意注
0: 意啊！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1: 嗯
0: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肥胖，就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吧？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
0: 它就还是压迫嘛。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嘛。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啊。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涌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啊。 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0: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啊、
1: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0: 嗯，
1: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
0: 嗯、
1: 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就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0: 嗯，
1: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啊，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汗盛。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0: 嗯，
1: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0: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1: 嗯，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0: 啊，得辨证
1: 啊。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
0: 嗯，
1: 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
0: 嗯，
1: 半夏15克，橘红1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0: 啊，食疗也可以。
1: 薏仁啊，
0: 嗯，
1: 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里点儿，这就可以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啊、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0: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1: 你一定要做的。
0: 嗯，
1: 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0: 哎，楚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1: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是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
0: 嗯
1: 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
0: 嗯，
1: 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
0: 嗯嗯，
1: 哎，就这方法，
0: 这个我回去试试，
1: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

0: 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这个也有功法。
0: 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6字口诀当中，嘶字音，
1: 发嘶，
0: 嘶，呼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嘶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这有个动作。
0: 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你每天你多做几次，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易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这儿
1: 卡
0: 堵着
1: 着，
0: 东西似的，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3寸不就丹田吗？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儿给它呼尽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郁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 但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哎、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人每次啊三到五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三到五组就这么坚持做，
1: 嗯，
0: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
1: 嗯，
0: 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的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时候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直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啊。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之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俯式的，
0: 逆俯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是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啊、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啊、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 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嗯、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您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浙江之声，早五点晚七点半，欢迎收听。
3: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空调病很多人都知道啊，但很多人不知道细节，就空调病的细节啊。空调病呢，有可能现在才刚刚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寒露刚过，霜降快到了啊！这两天就有人留言说，腰发酸、膝盖僵、后背感觉硬、发紧啊。那这些人因为什么呢？你跟他一聊，你会发现这些人夏天的空调都没少吹。夏天呢，人的毛孔是打开的，他应该顺着这个劲儿，把里面积聚的浊气呀、往外排一排，这叫使气得泄啊。中医有这个说法啊。那《黄帝内经》讲夏三月要无厌于日，就是别讨厌太阳，该晒晒，该出汗出汗啊，该发泄发泄，你得把这个浊气啊有一个通道排出去。但是你空调一开，毛孔就收缩啊。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空调都开到我们单位有几个摄影师，他们一块跟我出去拍摄的时候，我发现室内空调都打到19度，哎呀，一摸他们的行李箱都冰凉冰凉的，太狠了。这样的温度啊，毛孔收缩，那汗就出不来了啊，想散气散不出去，那寒气憋在身体里啊，顺着敞开的毛孔在里面出不来了。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阳气往里收，体表没有人守着，寒气最容易往里钻。夏天毛孔开放，要把积攒的脏东西泄出去啊，这是基本原则。那你开着空调，打着电扇，让使气得泄，泄不成，那虚邪贼风反而流进来了， 所以夏天是一个非常容易中风的季节。这个中风不是说脑袋中风那个左手六右手七那个啊，是风邪的风。空调能不能开？能开，但是你得把它调整到一个合适的温度。长期低温吹空调的人，鼻塞、颈肩酸痛、关节不舒服，这就是寒邪入侵。寒气进入身体，它会要作妖的，它会一层层往里钻，哎，肌肉啊、筋膜啊，最后到骨头啊，腰背那一片，膝盖那几处，皮薄肉少，没有脂肪遮挡，寒气就往那儿扎。当时不会有啥表现，不疼啊？为什么呢？因为夏天呢，阳气浮于体表，它压着呢。一到秋天，阳气往里收，阳气一收，体表就空了，就压不住了，它就开始冒出来。所以呢，腰酸呢、膝盖僵、后背紧呢，这些毛病啊，都是夏天吹空调的时候，寒气已经进来了，潜伏在身体里。中医管这个叫伏寒呐、啊，埋伏的伏，潜伏的伏啊。寒邪伏藏于体内，当时不发病，阳气收，秋冬就集中爆发。这不光是关节疼、咳喘、胃寒、心慌、胸闷，都跟这个有关。因为寒气在身体里，它不会老老实实的，它跟着气血走，到关节僵硬疼痛，到肠胃就腹泻，就不想吃饭，到心肺就胸闷咳嗽，喘不上气儿。为什么很多人一到秋冬，浑身上下哪哪都是毛病啊？啊，那怎么办呢？天儿凉了啊，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呢？早上喝点姜枣茶，哎，生姜三片，红枣三枚，啊，掰开煮水，趁热喝。生姜散寒，红枣补气血，早上喝下去之后，把一晚上积在肚子里的凉气往外赶一赶。胃寒之人呢，容易拉肚子的啊，尤其要这么做啊。第二个就是粗盐袋热敷啊，买点粗盐装到布袋里，拿微波炉一打热了，哎，往腰上、膝盖上、后背上敷。盐这个东西吸热，哎，它这个温度散得慢啊，敷上去啊能往里渗，比热水袋强啊。热水袋是表皮热，哎，盐袋的热能往身里走啊。敷都不热了，拿下来一天敷一回，关节凉、后背紧，哎，敷完之后会很轻松啊。当然类似的设备网上有卖的啊。第三呢，就是艾叶煮水泡脚啊。艾叶大家都知道哪都有，药房里也有，煮开了之后啊，嗯，把这个水兑到我们的泡脚水里。艾叶是干啥用的？散寒除湿啊，比单纯的热水泡脚多一层劲儿，泡到后背稍稍发热就行啊，别整一身大汗的不好啊。一周泡个三四回，膝盖发凉腿沉的人泡完会很轻松。第四呢，就是炒米茶，大米放锅里炒，炒到发黄，别炒糊啊，然后拿开水冲泡当茶喝。炒米温胃，能把肚子里的凉气啊往下顺一顺。胃寒呐、啊，吃了寒凉不舒服的人呐、啊，哎，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教大家这几个办法呢，都是帮助身体把寒气往外赶，但问题的根源还在脾肾。脾肾养起来了，阳气有了根，寒气它就带不住。夏天都吹空调，我怎么没有事呢？对吧？就是基础不一样。所以呢，想补就要用轻补，温和不燥啊，把基础打好。好，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 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18: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315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9: 你好。
18: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呀？
19: 哎，铁老师，我想麻烦问你一下啦。
18: 嗯，
19: 我老头吧，今年是76岁呢啊、哦。从2008年的时候就开始便秘，完了便秘以后就东看西看，东看西看的啊、哦，吃了很多药，中药也吃了几个月，那个什么什么通便胶囊什么都在吃，但是呢都是没有效果，请教您一下。
18: 嗯。您怎么？
19: 他那个胆子摘除了。
18: 啊，不，那都不要紧。老年人呐、有便秘、最主要的一种类型，我们叫无力性的便秘，其根源是气虚，也叫气秘。中医啊，把便秘分为好几种。
19: 嗯。
18: 哎，有气秘，有燥秘啊，有这个血秘等等啊。你这个老年人的便秘叫无力性便秘，属于气虚，所以一定要补气。这是第一。那么老年人补气有很多手段，第一，我们可以用黄芪、我们可以用人参，对吧，有很多补气的手段啊。但是一定要长期坚持啊。还有什么补中益气丸，对不对，这些都可以改善便秘，但前提条件得长期吃，因为他70多岁的人气虚是一种固定存在的体质，改不了了。
19: 对对对，
18: 啊，你用上就好，不用就完。
19: 嗯嗯嗯。
18: 啊，
19: 那医生好像他没给我们开这些东西，看中医吧，吃了2个月3个月，连续他叫我们连续吃呢啊，也不一点效果都没有。
18: 中医
19: 呀、啊，
18: 中医给你开的都是汤药。
19: 嗯。
18: 汤药吧，现在就有一个缺点不太好啊。
19: 嗯嗯。
18: 就是，怎么说呢？医生的方子是好的，但你抓到的那个中药饮片质量不好。
19: 哦，这样的。
18: 所以说我建议你不行，让你吃点成药。
19: 行，
18: 那就这样。哎，
19: 谢谢你啊，
18: 不客气，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8: 手机尾号86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0: 喂，
18: 先生，
20: 铁峰老师，您好，我有3个问题啊，必须向您咨询。第一呢，我有个当记者播音主持的外甥，他管我叫舅舅的，他的血压有，我发现他有问题，他的上压呢是140啊，那么这个其实这就是临界点了，凭我的感觉，下压呢总在90跟100之间，来回变动的。那么我算了下平均值，那么90、100，那么它应该是95吧？那个临界点，我认为好像是90。我的血压计，我那医院里我也看到这种血压计的，那么下压，那么它的脉跳呢，在那个60到75之间啊，那么。 不知是不是那个正常。他的身高多少呢？1.75米，体重呢是1.68米。说错了，身高是1.75米，体重是168，是否正常呢？那个铁峰老师，
0: 他这低压高，主要就是低压高。这个年纪低压高，主要就是跟血管硬化有关。
20: 嗯。那么就应该是那个高血压的是吗？
0: 这算是高血压，但不是很严重。如果年纪合适的话，现在用生活习惯调整，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 是可以调整过来的。
20: 哦，是这样的。那么他的年龄是这样的，就是到今年的年底，就39岁。所以说我也有点担心。
0: 通过生活习惯调整是可以的。
20: 需不需要吃药呢？
0: 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 我觉得挺好。主要看他在自我调理的这个事儿上坚持的怎么样。如果就糊弄，也不好好做，也不好好坚持，本质没有任何变化，那降压药该吃还是得吃的。
20: 是这样的。那就是我讲的，就是需不需要吃那个？叫什么？医生讲的那个处方药需要吃吗？
0: 那得听医生的。
20: 是这样的。那我知道了。如果吃呢，最好我知道那个就是降压药有许多，那个方便的，我认为早晨空腹吃的，一天吃一次的就比较容易记住。那因为工作忙，你一天如果吃三次的，两次以上总好像不太方便啊。
0: 那要看他对这事儿重视到什么程度了。
20: 是这样的。这是他的事情啊。那么第二呢，这么回事情，我要照肠胃镜。那么我知道的，准备工作期间呢，就是我阿司匹林我不能吃啊，那这我知道的。那么我现在要问，纳豆激酶是不是要按那个暂停键呢？纳豆激酶。
0: 五一的时候吧，我自己做了一个胃镜。给我做胃镜的医生呢，就是也发现息肉，我还摘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哎呀，出这么多血啊！”因为我这年吃纳豆激酶，我早上10粒，晚上10粒，对吧？然后呢，就说：“哎呀，出这么多血啊！”完了也就完了，因为我血出的虽然多，说明我流动的好啊，血流动好嘛。然后呢，我自己止血也好啊，对吧？上了夹子，很快这血就长上了，这不算什么。那么医生建议把阿司匹林先停掉，他为啥建议呢？他没有强制要求你停呢，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像我是不停，因为我知道我的血流动好，它止血也好啊。就是我的血听指挥。所以说我不担心。那么你需不需要停这事儿呢？还是听医生的。
20: 那我知道了。那第三个问题我要问您啊，是您在节目中说过的预测癌症是哪个项目？我总好跃跃欲试，我一定要去做，不然呢我心不死，我好像我成天啊那个有点那个疑神疑鬼的，胃难过就认为胃是这个病，肠如果腹泻我认为肠子有这个病，是那个思维不好了，我认为脑子会有这个病，成天疑神疑鬼的，直接。
0: 你可以这样，那个在生化检查的时候有这么一项叫这个癌胚抗原。
20: 癌胚抗原。
0: 对。
20: 本来我做生化检查的时候有一个什么项目叫肿瘤指标物，男性肿瘤指标物。
0: 对，这就是指标，就是这个。
20: 就是男性肿瘤指标物。另外一个名字叫癌胚抗原。
0: 癌胚抗原就是肿瘤指，就是肿瘤标志物。
20: 它有两个称呼的，是不是这个意思？癌胚
0: 对，叫肿瘤标志物。
20: 这就对了。那么这个我是做的，我以为另外还有一个项目，所以说我成天疑神疑鬼的那个，我现在变得很疑心病很多，稍微有一点，如果腿不好，我这个腿会不会又是这个病？一天到晚这样想这个，害怕死。 那么我知道了，嗯，谢谢铁峰老师，
0: 哎，
20: 我经常啰里啰嗦给您添麻烦，那个总觉得非常内疚的，好像好不很不应该这样，嗯。
0: 经常在阳光下奔跑，对你有帮助啊。
20: 啊，好的，
0: 好，
20: 我这个腿呢，就目前就是这样，我走路的时候看不出，上楼梯的时候能够看出来。那么我那个有人看见我就不想扶楼梯，我装成跟年轻人一样的挺胸这样跨上，没人的时候我骑上去就扶那个人。其实我这种想法也不应该的，我就那偷偷的好像跟做贼似的，没人看见我就扶那个手扶了，有人看见我就不扶了。
0: 你可以接受一些心理专家的指导。
20: 好的，
0: 好，多在阳光下活动啊。
20: 啊，好的，
0: 哎，好，
20: 谢谢您了，千谢万谢啊，再见啊，
0: 好，再见。
1: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985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1: 啊，你好，你好，铁峰老师吧？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1: 我这个血糖有点高。
0: 有多高？
21: 有时都是7点多，有时候都8点了。
0: 哦，然后呢？
21: 然后就是发力握紧，就是有点发力。
0: 发力啊，有点发力。
21: 啊、
0: 然后呢？
21: 就是，有时就是眼睛，一直眼睛有点昏，视力模糊。
0: 啊，视力模糊。
21: 经常吃个药，只有3-4种药啊，有点不见效。麻烦问一下，你有啥？
0: 你吃什么药呢？
21: 就是那加双胍呀。
0: 哦。
21: 哦。
0: 好，我明白了。你多大岁数了？
21: 今年56。
0: 那个，我跟你说，你呢，首先得定性你到底是不是糖尿病。就你目前描述这个血糖啊，就8点几、7点几啊。不足以帮助我来定性说你是糖尿病患者。有没有医生确定说你是个糖尿病患者？
21: 就是我在糖尿病医院看他这个糖尿病
0: 啊。
21: 嗯，
0: 那个你是哪里人？
21: 我是河南的，现在在绍兴。
0: 你要是看病的话，你的医保啥都在哪个城市？
21: 都是在我们河南老家的。
0: 河南什么地方？
21: 平顶山。
0: 平顶山。
21: 对，
0: 平顶山我知道啊。平顶山要是治糖尿病的话，平顶山第一人民医院呗，他内分泌科有个主任叫王俊红，你找他吧。
21: 哦，好，王俊红，好，
0: 行不？
21: 好的，
0: 嗯，好，再见啊。

糖尿病乃万病之源，人要是得了糖尿病啊，别的病什么病都能得，而且还不爱好呢。所以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第一要紧的依然是管理好我们的血糖，不然的话会有很多别的麻烦啊。至于你婆婆这个血糖管理不好的问题，我给你提个建议，有糖尿病的人一定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医生，这个医生不是说你们家的私人医生，而是这个医生能够记住你患者家里的事儿，就熟到这种程度的啊，得知道他什么时候吃什么食物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且这种有价值的信息需要延续很多年。所以说糖尿病是一个需要终身复诊的疾病，糖尿病患者和医生要保持每个月有一次有效的沟通，这很重要。所以呀，你带他四处看呢，都不如找一个合适的医生啊，然后呢一直听取他的意见，我觉得这样来得更实在一些，是不是？微友孟小孟说，嗓子干有痰，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吃点什么药呢？吃二陈丸。微友罗说，铁峰老师，我问一下，这打饱嗝怎么回事啊？我不管什么时候都打，都好几年了，偶尔还有点酸呢，你说应该吃点什么药呢？这人呐，胃里的气不往下走老往上走，说明什么？这人中气不足，他身体里的中气不足以推动我们胃里的气往下走。正常人的这个胃管从嘴开始，这个食物从进去就应该往下走，不应该往上反。用什么功能，用什么力量来约束着食物往下走呢？中医讲就是中气，就是气的推动。你的食物老往上走，就说明你的气不足，要想治的话就应该用中医手段补中益气。我建议你找个好中医。微友乔秀丽他说，哪家医院鉴定儿童自闭症比较权威，能帮我推荐一下吗？这个事儿我说说我的看法哈。儿童自闭症它的诊断鉴定不难，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我这个意思。自闭症难难在治疗，所以说你没有必要让我给你找个权威专家去给你做鉴定，你应该尽快的送患者到相关医院确诊，看他到底是不是自闭症，如果是的话尽快开展治疗，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发现治疗效果不好，我们可以研究换一种方式或者换一家医院来治疗，而不是让我给你找个专家来鉴定。问题的关键点在这儿，希望我说的话对你有帮助。温柔的岁岁年年，微友醉雨听月说，孙子今年6岁，吃玩都正常，就是嘴唇没有颜色，比较瘦。你说的没有颜色就是没有血色，对不对？颜色比较淡，是不是？这个孩子你坚持给他健脾，另外查查血象啊，看这孩子血液有没有什么问题，根据这个结果我们再定更深层次的东西。但不论你这个血象做与不做，都应该给这孩子健脾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69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您好，是铁峰老师吧？
1: 是的。
2: 铁峰老师您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的右关节哈。
1: 嗯。
2: 右关节呢，就是在我20多一点的时候吧，时间我是具体记不太清楚了。
1: 嗯。
2: 就是，那时候第一次是被摩托车撞的。
1: 嗯。
2: 我自己就是我这个右腿内侧关节这一块，就是一共到我今年41岁，就是几年一次，几年一次，就这同样的地方已经搞了3次。
1: 嗯。
2: 有一次是摩托车撞了一次，到医院里面去保守治疗的，大概是休息了1个月不到样子吧。然后再出来几年之后，然后对，又是我自己骑电瓶车，然后摔了一跤，又摔的是这个地方。
1: 嗯。
2: 然后当天晚上的时候呢，嗯，大概是呢，就是聚会的时候喝了酒，自己也不知道，就是痛的程度有多少。我妈还跟我说叫我去医院，她说连夜去医院，然后我就这样跟我妈这样就没去。然后等第二天的时候，穿裤子脱裤子都没办法了，然后再去医院，医生说昨天晚上来就好。

0: 然后就没办法就开刀了。然后嘛，那又是好多年之后，也就是八九年前差不多样子吧，八九年前还是七八年前样子。然后我在厂里，在木架厂上班，上班，那时候干活都是站着干活。然后就有一次上厕所，就蹬厕所，蹬的突然就起不来了，就整个人不能动了，然后就腿真的不能动了。然后我又回家又到九八医院去住了，住了大概也是保守治疗。那个医生说，他说再开刀也没什么，他说反正就是没让我开刀，就是还是保守治疗的，就是三次都还是同一个地方，就是右关节的内侧这一块。然后在现在今年41岁了嘛，这个腿就反正就是痛，晚上睡觉就比如说我人要是两个脚搭在一起，就侧的时候两个脚不是靠拢在一起的嘛，靠拢在一起，这个左脚的骨头碰到右脚这个开刀的这个地方，反正都是痛的。然后就是有时候白天嘛，有时候也痛，晚上睡觉的时候嘛也痛，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腿的情况就是这样子的。
1: 哎，你讲的这过程好惨哦。
0: 啊？
1: 我说你讲的这个过程啊，好惨呐、
0: 啊？
1: 哎呀，我的怎么，我是一个什么感受呢？你那个膝盖啊，就好比是一台车，人家那车呀、啊，开40多万公里啊，都照顾得可精心了，小刮小蹭都没有。你这家伙隔几年照一次是，隔几年照一次是，撞的呀破破烂烂、叮咣乱响，但是还能开。你现在想修护它，是不是？
0: 对，我就是想，能不能把这个地方弄得就这个关节这一块不痛了就好了。
1: 但是我跟你说，你年纪就你这个关节这个事儿，到没到那种置换人工这个关节的程度，我就没到，还是用原装的好。从我这个意义上来讲，40多岁的女士，那你就坚持吃什么呢？吃氨糖补肾。
0: 氨糖补
1: 哎，
0: 肾是
1: 氨
0: 吧？
1: 糖和补肾这是俩活儿，两个活动，啊，两件事儿，坚持这么干。从现在开始，每天吃氨糖1500毫克，吃一辈子都不过分。
0: 就是说，氨糖是一种药，这个坚
1: 对。
0: 持吃，每天吃1500毫克。
1: 对，它对破损的软骨有修复作用。你要只吃750毫克呢，就只有什么呢？只有养护的作用，让它退化的慢。没有更好的办法，你只有这玩意儿可用啊。
0: 就是吃氨糖就好了，是吧？
1: 氨糖是我们吃得起、用得起的，而且确实有用。再就是补肾，这都是非常非常慢见功夫的。
0: 那补肾吃什么东西呢？
1: 补肾的东西很多呀，我吃3遍方啊。
0: 那我这些就是说我跟我腿的这一块的，针对就是说一个氨糖，一个补肾，这两种东西，对吧？
1: 对，这对你都有用，完全针对腿，就是为它好的，那就只有氨糖，补肾都是一个慢功夫，是间接的。
0: 那这两个药，
1: 药
0: 最
1: 房
0: 后
1: 都有
0: 你，
1: 卖的，药房都有的啊。好吧。
0: 这是腿的事情，然后还有我嗓子的事情呢。
1: 嗓子怎么了？
0: 嗓子，我应该是小时候听我妈说，好像是有咽喉炎还是什么，但是我从来不抽烟的，但是我会偶尔喝一点酒，但平时都不喝的，就是跟朋友在一起聚餐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会喝一点的。然后再就是喜欢吃辣，再就是有时候晚上有时候熬会夜，以前的时候熬点夜，现在不熬夜了，因为我现在怀孕，刚刚一个多月吧，怀孕一个多月这样子的，
1: 哎，这
0: 但
1: 孩子得
0: 是
1: 多淘，你说。
0: 就是感觉嗓子这里面老是有，
1: 你这叫脾虚，这不叫咽喉炎。
0: 不是咽喉炎，
1: 对，这叫脾虚。
0: 我一直来这么多年都以为是咽喉炎。我还吃胖大海，还
1: 哎，健
0: 到医院就
1: 脾要
0: 吃过
1: 健
0: 别的
1: 脾，
0: 药。
1: 要健脾，要健脾啊。
0: 你确定吗？有时候早上刷牙都感觉有点恶
1: 对，
0: 心。
1: 对，这是脾虚，吃香砂六君丸健脾。
0: 哦，香砂六君丸。
1: 对，
0: 好，那就是说这三种对吧？
1: 对，健脾除湿，坚持一生啊。
0: 这些药就是我怀孕都可以吃的吧？就刚刚说的这三种啊。
1: 你怀孕期间，我可不敢让你吃药。
0: 不是，就氨糖这个东西都
1: 氨
0: 不能
1: 糖没
0: 吃
1: 问
0: 吗？
1: 题的，
0: 好，那药房的他们医生也懂的了，我就
1: 那
0: 到
1: 当
0: 时候跟他们讲，
1: 然，对对对对，
0: 反
1: 他们
0: 正
1: 都
0: 就
1: 懂。
0: 是这三种的我要吃，然后再就问他我现在在怀孕期间这三种的哪些能吃哪些不
1: 你
0: 能
1: 就
0: 吃的，
1: 吃
0: 对
1: 氨
0: 吧？
1: 糖吧，那别的你先别吃了。你怀着孕呢，
0: 补
1: 我
0: 肾
1: 补，
0: 的，
1: 嗯，不，您别补了先，您怀着孕不能。
0: 就吃氨糖是吧？
1: 你就吃氨糖就行。嗯。
0: 好。
1: 嗯。
0: 好，我知道了。
1: 好嘞。
0: 那我这边没什么问题了。
1: 好。
0: 铁峰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嗯、哎呀，不客气啊。
0: 嗯。
1: 有事打电话啊。
0: 哎，好好。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596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给田峰老师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我想跟你说，我现在当前这里有已经有10多天了吧，我这个胸部这里回个贴不住，这个胸部，一呼吸稍微一呼吸一点，它就。痛，有时痛痛的像昨天，有时痛的那个气都喘不来，喘不下来，稍微一呼吸就怎么的痛。前几天我去那个人民永康，人民医院那去做，他就做了那个胸部那个 CT， 又化血，又做了一个什么心电图什么，他说这些看的都是正常的，拿了一个药叫什么东西，我看那个是塞来西不叫呢，这个吃了还可以，他说要不叫我。不能常吃，一吃不痛的时候就不要吃。我就说了，你跟我看说一下，这个是在哪个医院看吗？还是在哪里怎么治疗？
1: 啊，好好，我咱一个一个说啊。
3: 嗯。
1: 你现在那个疼痛的性质和来源搞清楚没有？
3: 没有，我就不知。我也。
1: 好好好，不知道哈，没有搞清楚啊。但是你这个疼吃塞来昔布有效，对不对？我告诉你，塞来昔布是止疼药啊、它是止疼药。就是如果是吃止疼药有效，然后没有别的症状，那它可能不是细菌感染，不是病毒感染啊。
3: 嗯，
1: 如果是细菌感染，是病毒感染，你吃塞来昔布你可以不疼，但你可能会发烧啊，会红肿啊，会有这些事儿，你这都没有啊。而且呢，它你吃塞来昔布有效，就说明不是肺和心脏那种重大的危险疾病，就肯定不是心绞痛啊。
3: 哦，
1: 不是心绞痛，心绞痛吃塞来昔布无效啊。那么那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有可能是肋软骨炎呐、胸壁肌肉拉伤啊，就这些地方引发的疼痛。那怎么办呢？我们上哪啊？你是哪里人？
3: 我是外省的，我们是在浙江那边上班。
1: 啊，浙江哪里呢？
3: 永康。
1: 啊，永康太小了。
3: 啊，永康，对，我们这里就是离金华有50多公里。
1: 那上金华呢？
3: 金华、杭州也可以。
1: 你要上杭州，你就上浙医医院疼痛科找主任冯志英。
3: 哦，好，谢谢
1: 啊，
3: 谢谢。
1: 找他的目的呢，是想确定我刚才这个思路，因为毕竟我是听你描述提供的信息，我给你指方向。我觉得你要是吃塞来昔布有效，就肯定不是那个心绞痛。那心绞痛吃塞来昔布无效的啊。
3: 我就是说，如果是不是说是他的肺那里，他说肺也看也没有什么，
1: 对，也不是肺子里的重大的问题，什么肺脓肿啊，什么这肯定不是。吃如果是的话，你吃塞来昔布都无效的。
3: 那是我想嘛，我说是不是那个什么胃呀、还是其他地方上不这个这段近段时间有一点口苦的那种？
1: 不，
3: 反正那个也不问，主要是这个我三五就像这个平常正常这个呼吸，有时昨天特别严重，那个气都喘不上来。
1: 这个喘不上来是因为可能是跟胸腔的什么软肋骨炎呐、可能跟这些无菌性炎症有关。听你描述，目前我不认为你的肺呀、心呐、这些重大脏腑有严重的威胁。如果是的话，吃塞来昔布根本不好使啊。我就是根据这条判定的，所以我才让你去疼痛科啊。
3: 哦哦，好
1: 好。
3: 好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555啊，他说又要麻烦铁峰老师啊，我亲属淋巴癌做了粒子介入，他的辐射什么时候能解除啊？对其他人辐射是否还有？这个东西不会对其他人造成辐射的啊。你说这个东西的辐射什么时候能解除啊？这我觉得你想多了，因为这个东西得跟他一辈子。你在想说这东西我带了多少年之后我要把它拿出来，是不是？这个是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到时候呢会有专门的医生来帮助你们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你一定要做好这个东西在他身体里放一辈子的准备啊。另外呢，他这种辐射呀是在安全剂量下的辐射啊，跟原子弹的东西呢不一样啊，你不用太担心。这种辐射的粒子介入啊，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释放出特定能量的这个辐射，它只对它周围那一小块距离有效啊，而且作用到一段时间之后，它自然就会解除，它的功效就失去了，因为它的能量总量啊在那儿是有限的啊，你不用太担心，这个考虑它没必要。在想什么？潮湿的空。唯有清风徐来，铁峰老师，你快帮我看看我这张检查报告单，说肝内略高回声团，这是什么呀？你这个可能是个结石。说肝里边也长结石吗？肝里边有胆管啊，对不对？你看看，他这里写的是什么呢？肝右叶可见0.6厘米强回声团啊。肝左叶可见0.3×0.3略高回声团，边界清晰，这就说明这是个异物，它不是肉，它是个石头，而且和周围组织的关系很明确很清晰啊，分得很清晰，像水和油之间的关系，它没混在一起，它不像水和奶之间的关系，说你这应该是个结石啊。另外啊，你胆囊上有个息肉啊，胆囊息肉啊是0.3啊，需要观察啊，需要观察。当这个息肉变成1.0的时候，你这胆囊就不能流了啊，要定期观察啊。微友有力说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青光眼能不能治好？嗯，有能治好的，哪个医院治的比较好？一般来讲啊，多数正规的医院都能够有效的治疗青光眼啊。但有的青光眼是治不好的，分型啊，开角的、闭角的、急性的、慢性的啊，这就很多说道啊。第二，说电视广播里啊，现在是打广告卖的那些药，什么病都能治好，这些人说话能信吗？他们说话能不能信我不知道，但你记住，天下没有什么病都能治好的药，知道吗？没有什么药能够把所有的病都治好，你记住，医学是一门建立在不断失败基础上的学科。唯有幻彩空间，他说我是神经血管性头痛，疼了好几年了，最近疼得厉害，你看我吃什么药效果好啊？什么叫神经血管性头痛呢？我跟大家讲，它实际上它属于神经痛的一种，但它为什么神经痛呢？因为血管痉挛。血管为什么痉挛呢？因为血液流过，灌注量不足，就是血管里流动的血液量不够啊。这不是血压低血压高的问题，是气血不足的问题。所以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补益气血，补气补血。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97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我跟你说。
0: 嗯。
1: 我就是一个日病的，就是一个过吃的。
0: 啊，我
1: 现在在吃那个药。
0: 嗯嗯。
1: 那个红的，一颗一颗的药。
0: 嗯。
1: 还有是吃那个硫酸氨基葡萄胶囊。
0: 嗯。
1: 这个两种药。
0: 嗯，
1: 还有没有好的药？我已经吃了，已经在也
0: 啊，硫酸就是氨基葡萄糖这个东西啊，补的时间尽量长一点，因为这个氨基葡萄糖、
1: 啊、
0: 就是氨糖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体里真真正正发挥功效、见到成果啊，却得等一阵子呢、
1: 哎、
0: 啊，没有个三五个月看不到什么成果，没有个一年两年，成果不会稳固的
1: 啊。
0: 嗯，
1: 它有没有好的药？
0: 你指好的是指哪方面呢？
1: 是那个的，这个腿上有那个骨刺。
0: 骨刺啊，是由于骨质疏松导致的，就那个骨、
1: 哎、
0: 骨骼结构太弱。
1: 年纪大了，我也57岁了。
0: 57呀、啊？
1: 哎，
0: 那大啥大呀？我跟你讲，我骨头一点毛病没有。人为什么会有骨刺啊？骨刺首先是因为骨质疏松、
1: 哎，
0: 骨质疏松是前提，然后受力过大、压力太大，导致出现骨刺。
1: 哦，是这样的。
0: 哎。所以说你这个年纪本来没啥事儿的，为什么你这样啊？就是因为你平时补养的不够，早点补钙就好了啊！而且补钙呢，钙里一定要有维生素 K2 和维生素 D3。
1: 哦，维生素 K2
0: 和维生素 D3，这都是有用的。K2 每天的摄入量应该不低于90微克。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装的 D2 呢？
0: 维生素 D2 也好，维生素 D3 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只是制取环境不一样啊。
1: 哦，
0: 嗯，
1: 那么这个药，这个两种药也要吃着了，那个硫酸氨基葡萄糖
0: 啊，氨糖和钙都是要补的，因为氨糖呢是补软骨的。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
0: 嗯，
1: 还有，我跟你说，我就是手脚冰凉，手的脚。晚上睡觉的时候冰凉被这么搞的。
0: 你这是肾虚呀、啊、你应该吃点三边方。
1: 三边方我已经买了。
0: 哎，好好吃这个我觉得更有用。就在这个保养这个事儿，我跟你说老大哥，你可真不如我。你那身体我看呢、
1: 啊、
0: 我就是60岁都比你现在强。
1: 那肯定的。
0: 嗯，就补和不补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嗯，好吧。
1: 啊、
0: 嗯。
1: 好，
0: 哎，再见啊！哎，
1: 好，再见，好好。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156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是铁峰老师是不是？
0: 哎，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我听到你那个收音机上，你我已经听了一年多了啦。我是这样的情况啊。
0: 嗯。
3: 我是2021年，等于是2月份的时候，你违禁打出来你。胃上面呢有那个慢性幽门螺杆菌啊，那么幽门螺杆菌呢，我吃药吃好了，后来测出来呢是阴性，那么后来呢医生说还有那个慢性萎缩性胃液啊，这个是胃镜做出来的啊，
0: 嗯，
3: 还有个呢肠镜做出来呢有息肉啊，跟我去戒掉了，那么第一次啊。
0: 嗯，
3: 那么第二次呢？他说，就是我大便啊，就是经常有扩裂，扩裂呢，他就是最好建议我再做直肠镜。个肠镜做出来呢，还有息肉， 七十年，葛么一等我七六月啊，葛么回上年呢，我就是每天都嘴巴苦了，嘴巴苦呢，葛有我就是一样我做次胃镜，葛么胃镜做出来呢，他以前个吃呢要好，他是葛么吃做出来呢，他是慢性轻中度浅表性的胃炎。啊，个就是胃上面的这个事体，
0: 嗯，
3: 还有一个事体呢，就是睡眠上面的事体呢。我每天早上的就是醒着就是困不着的，
0: 嗯，
3: 我一般呢都9点半到10点钟之间睡觉的，睡觉过之后呢，到好再到昨天之晚上的呢，我是到12点10分就困不着了。今天是你到1点多时，总归是2点多、3点钟，这醒着就困不着了。
0: 哦，
3: 我经常的听你的广播了，你好像说是睡眠不好，好像是安神，不知道什么口服液啊，什么东西、啊。
0: 五肾安神。
3: 五肾安神。
0: 对对对对，这对你来讲是有价值的。
3: 好
0: 好
3: 好，好
0: 嘞，
3: 好，
0: 再见。
3: 谢谢啊。
0: 手机尾号910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哎，
4: 我是你的中的观众、
0: 哎、
4: 听众啊、哦。
0: 谢谢。
4: 我想你问两个问题啊、哦。
0: 嗯。
4: 第一个问题是我身体问题了，今年10岁嘞，去年5月6日开始呢，左右呢有牛病牛结，干嘛搞现象？
0: 啊。
4: 多吃一点开水呢，有时你半小时一毛是有小便。
0: 啊，
4: 他说你人也很累，做的多做了一点啊，人累。
0: 啊，
4: 那你眼睛下联呢、
0: 嗯？
4: 眼睛下联有淤青。
0: 啊，
4: 他小医生你也去看了，小笔画的你正常的。跟我问皮肤老师，这什么回事情？
0: 这就是脾虚啊。
4: 脾虚啊。
0: 小男孩都这样，
4: 啊、
0: 脾虚，坚持健脾、啊，啥事儿没有，参苓健脾胃，颗粒就吃呗。
4: 哦，生病。
0: 哎，这健脾时间越长，这种情况越轻。
4: 啊啊，参苓什么？参苓，
0: 参苓健脾胃，这是个非常经典的药，健脾的药有的是。我为啥提它呢？这个药不难吃，小孩能喝进去。
4: 哦，喝进去的吧？
0: 它是喝的，它不是丸子。你大丸子药，你让小孩怎么吃啊？
4: 哦哦，嗯，哦，好的好的。还有问题啊、哦，在学校传染病毒了啊、哦，可是你发热嘞，发热你不退，后来妇儿医院去看嘞，医生说要住院。查出来的是过敏性支点，住院一个星期呢，中度呢又在双手双脚关节部位和其他的部位呢又发现你红斑，出院后呢一星期出院后呢也在看医生，当时其他的医生呢当他呢是吸金处理，成人没好，后来你去您东极湖医院皮肤科医生了，确定他是凝血病，除了等个治了你3个月，除了什么病你打什么针呢？打卡卡苗、多糖酸核酸煮作液，隔天打哦，打3个月。还有你那个用了2种药膏，冰酸氟替卡什么啦？卡松女膏，还有一种你是卡波三香女膏。查了也是查了3个多月的，现在到现在已经目前为止3个多月的都没好。跟我问问铁峰老师，这怎么办？
0: 哦，
4: 我心里也很紧呐、啊。
0: 是同一个人吗？
4: 同一个人哎。
0: 嗯。
4: 同一个两个问题呢。
0: 第一还是脾虚。
4: 哎。
0: 啊，这是脾虚引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免疫失衡。
4: 哎、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无数次了，人要想活得好，就坚持健脾。这个坚持健脾是什么意思、
4: 嗯、
0: 就这一辈子只要想活得好、
4: 哦、
0: 高质量生活就、
4: 哦、
0: 就一直要健脾，至于健脾的手段那就多了，
4: 嗯，
0: 你从现在开始就给这孩子健脾、嗯、这些事儿都能好、哦、但是需要很长时间，
4: 哦，
0: 嗯，
4: 好的好的，
0: 哎、
4: 哦、
0: 嗯，再见啊，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尾号385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方老师。
0: 哎，您有什么问题需要我来帮助您？
1: 我那个就是耳朵响啊，响完了以后，现在就是耳鸣了，这右耳朵一点听不着了。
0: 嗯，
1: 能有4-5天了。完了老那个晚上老睡不好觉，完了还老脑袋老两个太阳穴疼。
0: 哦，你睡不好觉到什么程度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吧，哈，就是半夜，昨天晚上是，10点醒的，一直到2点也没睡着，后儿又睡了一会儿，就是有的时候晚上8点躺下，到11-12点也睡不着，睡就是睡的睡眠不好，就是。
0: 哦。
1: 我寻思这个耳朵，主要我关键的主要的就是要看这个耳朵，我是吃点什么药啊？我是怎么办呢？
0: 你吃过左慈耳聋丸吗？
1: 啊，没吃过。
0: 那个，
1: 啊，
0: 我建议你吃一吃。
1: 那用上哪看看不？
0: 那能到医院看那是最好了。你最好到医院看一看。
1: 上医院看一眼哈。
0: 嗯。
1: 哎，好，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啊。
1: 哎，好了。
0: 好，再见。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9: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1: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4: 关注健康生活，解锁专属福利。10月16号上午9点到10点，浙江国坤堂健康控股集团董事长吕焕智做客浙江之声方宇节目直播间，拆解虫草甄选标准，讲述国坤堂深耕高端养生的品牌初心与匠心故事。直播间专享年度超大力度优惠，欢迎锁定10月16号9点到10点，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6: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5: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6: 主人，我提炼了5个发言要点。
5: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6: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7: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8: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9: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你的城市吗？
2: 喜欢。
3: 不过要是我们也能建设城市，它一定会变得更好。
4: 对对对，我去坐公交车，高高的台阶我爬都爬不上去，光滑的扶手我都抓不住，
3: 超市的货架太高，都拿不到我爱吃的布丁，
5: 太阳底下的滑滑梯烫屁屁，我想给它装个遮阳棚。
6: 我希望公园里有可爱的植物在，扫码就能听小鸟讲故事。
7: 我想要建一条小孩子的骑行绿道，不用和大人挤在一起。
8: 我们总习惯站在成年人的高度规划城市、安排生活，却忽略孩子独有的一米视角。童车没有地方集中停放，公共长椅没有孩童尺寸，广场健身器材并不适合儿童使用，这些细碎的困扰藏在成年人的经验盲区里。儿童友好不只是给孩子玩具和乐园，更要放下俯视的眼光，接纳童言童语，让城市的每一处细节都适配一米身高的小小身影。
3: 觉得城市建设是大人们的事，现在我们也想设计属于孩子的城市。
9: 我们的想法你们听到了吗？
10: 我们的想法你们听到了吗？
8: 平视童心，以一米视角打造儿童友好家园。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五。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天，其中呢浙西地区夜里多云到阴天，局部有阵雨。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17到19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今天浙江继续多云天气为主，夜里浙西地区呢率先有阵雨现身。那么15到16号，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阴有阵雨，天气稳中有变。那么气温呢也是随之变化了，像明后天啊，我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落在了25到27度之间。这段日子浙江天气是晴雨交替，冷暖起伏，大家出门前还是要多看一下天色，穿衣随机应变，雨伞常伴身边。
11: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2: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1: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2: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8: 全省单体规模最大的智能化蛋鸡养殖基地近日在绍兴上虞投产，首批50万羽蛋鸡已经进场。
13: 走进这个位于上虞区梁湖街道顽石梁坳村的基地，精美鸡蛋项目12栋鸡舍整齐排开，10层层叠式笼养设备从地面叠到半空，喂料、饮水、清粪、鸡蛋全部自动完成。等鸡长大生蛋后，产下的鸡蛋一落地就会被108米长的传输带稳稳接走。清美蛋鸡兽医总监毛东峰说，智能化带来的是稳定的产出。
14: 一个饲养员单洞一个洞可以养16万，你把那个温度、饲料、光照设定好之后，基本不用管它了。每天就是巡视一下鸡群，挑选弱残鸡，还有打扫打扫卫生，每天检查一下这个设备，这个运行正常不正常。我们全部投产，一只鸡大概一年能生300多枚。
13: 操作这套设备的门槛并不高，基地所在顽石梁坳村的村民成了饲养员，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利说。
2: 我们村里五六个人，每个月呢是5500左右工资待遇。在里边上班的时候吃饭都是免费的，工作环境还算不错，特别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路径嘛，方便嘛。
13: 王永利告诉记者，项目落地后，不仅让顽石梁坳村流转的土地有了一年20万的租金收入，还带动了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
2: 电线电路啊，以前我们这里都是单线的，现在都给他们上线，就是不会断电了。
13: 总投资5亿元的青美淡基项目是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规划用地200亩，建设2个年存栏100万余的标准化养殖小区。按照计划，项目分4期引进淡基，预计明年年中全部满产，年产保洁无抗氮6.6亿枚，年产值可达10亿元。上虞青美淡晴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才说，他们看中的是上虞的好山好水。
15: 它本身在山坳里边有三面环山，从养殖生物安全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适合的。三面环山呢，又利用疫病的控制，它的气候比较适合养殖的。夏天在山区里边嘛，也不觉得温度特别高。
13: 接下来，项目方还将持续加码淡基产业。目前，青年基项目已经实质性开工，饲料生产基地正在筹建。上虞区梁湖街道党工委书记冯永才说，
16: 首批50万余淡基正式进场，我们安排工作人员全程工中保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保姆式服务，后续还有150万余淡基陆续进场投产，街道将持续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让企业在上虞投资放心，创业安心。
8: 眼下正是温岭西兰花移栽定植的收尾时节，田垄间集中育苗，壮了根脉，水肥一体，省了工本，一路迭代的两种撑起了温岭时段，价格指数保险为农户冬种再添一层底气。
17: 在温岭市若恒镇东片农场的西兰花田里，70-80位工人们猫着腰，把带着土坨的幼苗一颗颗按进滴灌带旁的泥坑里。这片由种植户陈永兵承包的450亩西兰花种植基地，预计在这2天基本完成移栽定植。种植西兰花看似只是把苗埋进土里，实则从育苗起就处处是讲究。在播种流水线上，机制倒进漏斗，机器均匀铺进98孔、105孔的穴盘，压出播种穴。一粒种子落下去，覆一层薄土，浇一遍透水，整齐码进育苗棚。种植户陈永兵说，
18: 我们孔数有128的，有105的，有98，有72的。我们选择100都是98到105的这样的孔数，它的根系长出来比较旺盛。这个是防虫网，还有这个黑色的是防太阳啊。到天气温度太高的时候，怕那个苗晒坏了，防太阳的网盖一下。
17: 育苗期大约1个月，苗育好了，大田这边也早已备好功课，土地翻耕。开沟之后，黑色的滴灌带立刻铺满其面。温岭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技员叶真潇说，
19: 我们近几年都在推广的一个水肥一体化，就我们现在田里面能看到的黑色的管道就是我们水肥一体化的一部分。我们统计过，每亩的话能减少大概660元的一个种植成本。
17: 品种上，美青系列、浙青100、浙青95等优质品种正是温岭农技部门近年来推广的主力阵容。叶真潇说，
19: 这些新品种呢，往往更适合我们当地的种植。它主要是，比如说抗病性比较好，产值比较高，它的茎干比较粗，蕾粒比较细，花球更加紧实，然后更符合我们当地老百姓餐桌的一个口味消费习惯。
17: 今年西兰花外地扩种面积大，因此西兰花大量上市时，收购价一度跌到6-7毛一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价格指数保险就成了农户手里的稳压器。人保财险温岭支公司经理助理陈俊杰说，
20: 我们约定一个市场的一个阀值，当西兰花的价格低于这个阀值之后，我们就会启动理赔。
17: 接下来4万亩西兰花将进入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阶段，预计12月上旬集中上市，持续供应到次年1-2月份。农业部门表示，将持续跟进水肥管理和技术指导，配合保险部门做好价格监测和理赔服务，确保农户的冬种收成稳稳落地。
8: 近日，宁海长街镇3.4万亩杂交水稻制种基地迎来了收割旺季，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镰，一粒粒饱满的稻种颗粒归仓，奏响丰收序曲。
1: 一大早在宁海县永丰水稻蔬菜专业合作社的田间，四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稻种被源源不断卷入收割舱内，伴随着机械持续运转，稻杆与饱满的稻粒快速完成脱粒分离，随后源源不断装入转运车辆，满载稻种的货车往返于田埂之间，将珍贵的稻种第一时间送往烘干中心进行清理、烘干等后续加工处理，保证稻种品质不受天气影响。合作社负责人胡强强说，
21: 今年我们合作社的话种了有差不多900亩的永优这种水稻，基本上如果天气晴朗的话，我们在20号左右肯定是整个长街的这种都可以结束了。预计亩产的话，大概所有的品种合在一起的平均亩产的话，大概是220斤每亩左右。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关乎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宁海县第一农业大镇，长街镇目前拥有永优系列杂交水稻制种面积3.4万亩，是浙江省最大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近年来，该镇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土地流转加合作社经济组织加龙头企业的发展模式，推动制种产业向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方向迈进。宁海县永丰水稻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强强说，
21: 这个后面是我们新年新建的一个油菜杂交水稻制种的烘干中心，这一批烘干机的话，我们目前是一个批次的话可以烘干100吨，目前正在烘干的是我们宁海的12号的永优的制种。
1: 据了解，近年来宁海长街镇持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引导种植户引进高产优质高效的水稻品种，同时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水田机械化种植，为粮食安全夯实根基。
17: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份争取到的双十一护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刷手机，眼睛容易干涩酸胀，出门迎风流泪，看手机电视模糊不清的朋友们，那想要缓解眼睛不适，不要错过好视力的双十一重磅福利。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不光有蒸汽眼贴，还额外加码再送一整盒的镂空润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年仅此一次的双十一福利活动，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雨天路滑，您拿好。
5: 师傅您辛苦了，赶紧喝口水吧。
4: 嗨，还得赶下一单呢，不过每次听到这句辛苦心里都挺热乎。
6: 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总有人在风雨中奔跑。
7: 我今天帮同桌补课了，他终于把这道题弄懂了。
8: 真的，宝贝真棒。
7: 老师说，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
8: 是呀，妈妈为你感到骄傲。
6: 温暖从家出发，善意在各处开花。
9: 王奶奶，我是小陈，听说您家的电灯坏了，我来看看。
10: 哎呦，小陈，这大热天的，你还专门跑一趟。
9: 没事儿，大伙儿都是邻居，有困难搭把手，应该的。
6: 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照顾好身边人，也温暖擦肩而过的人。小家安，大家兴。
11: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0: 金华今年新增农业领域国家级科技小园6家，数量居全省第一，农业科技服务阵地建设再添新力量。
12: 眼下金华浦江县多地的葡萄采收已进入尾声，黄宅镇横山村智慧大棚内却依然生机盎然，嫩绿枝头挂着果子，预计第二季葡萄将在12月下旬上市。浦江县特产站站长郑泽湾说，双季葡萄试种成功得益于当地与高校科研团队的合作。
13: 这一套双季的技术是上海交大的教授他们广西那边引进过来的，我们去年已经成功种出来了，今年呢我们就是去年的技术上面呢进行了一套优化，坐果率比去年还好。
12: 依托横山村近90亩的葡萄试验基地，浦江葡萄科技小院今年9月被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认定为新一批国家级科技小院。科技小院是高校师生和科研人员零距离、零门槛、零时差、零费用驻扎农业生产一线，集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创新平台。浦江葡萄科技小院目前正深化科技加人才加产业融合模式，将葡萄种植精细管理推向数据化、智能化。郑泽湾说，葡萄是浦江农业地大产业，全县种植面积达6.7万亩，科技小院平台的创新技术落地推广后，将对产业发展带来利好。
13: 销售周期长了，现在大家都是一窝蜂7、8、9月份上，那这个价格肯定同质化竞争，如果你元旦上来的话，去年的话大概有20块一斤，它这个效益要翻个2倍或者3倍。
12: 在金华，科技小院带来的甜头不止一颗葡萄， 依托金华市原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的金东区无花果科技小院，自2024年入选国家级科技小院后，承接了近十项来自多个科研院所的科技项目，品种、标准、保鲜、冷链等难题被一项项拆解。公司负责人钱继昌说，有了科技小院平台助力，他们有信心打造全国领先的无花果标准化采收、分级、打包体系，进一步拓宽中高端销售市场。
14: 我们还在收集一些数据呢，到明年的话全部会申请。果园这块我们整个浙江省应该是智能化程度最高的，科研院所啊，包括院校啊，给我们各个方位一些支持、一些支撑，使我们这个产业有比较好的一些突破，整个产业的发展会更加的持久。
12: 据了解，今年金华新增国字号科技小院六家，涉及葡萄、香妃、蜜枣、浙贝母和黄金等产业，新增数量居全省第一。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科技小院19家，近三年小院入驻研究生近500人次，落地课题32项，形成技术规程及行业标准46项，年带动农户增收超亿元。金华市科协科普部部长杜德宏说，
15: 我们修订了一个金华市科协推进科技小院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按照一县一品一业一院差异化的建设，三年之内啊，要达到省级培育入库及国家级批复的科技小院总量要达到50家以上，集聚农业专家是100名以上，驻业大学生是600名以上，培育乡土人才是200名以上，推广新品种新技术20项以上，辐射全市特色作物耕种面积3万亩以上。
0: 走进里水，当地一村一策破解空心村现实困境，让空心村热闹起来。
16: 上午九点，里水市松阳县四都乡陈家铺村口的停车场已经人满为患，不少车辆只能沿着山路依次靠边停泊。嘉兴的马女士听说村里有座悬崖图书馆，专程带着一家人来看看。
17: 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里面，有一个现代化的一个书店，感觉有一种反差感。
16: 很难想象眼前这个热闹的小山村，多年前还因为山高路远而日渐凋敝，一度成为空心村。村民鲍兆柱说，
18: 山上产业也没有，一下雪电断路冰，买点东西过去吃都买不进去，三分之二都下来了，留在村里就是几个老头。
16: 如何让古村落热闹起来？陈家铺村保存又完好的悬崖崖居古村落，在县里支持下，村里对老屋进行保护性修缮，引进南京先锋书局，在悬崖边开设书店。悬崖书店像块磁铁，吸引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民宿餐厅也一家接着一家开出来。村民鲍伟华说，
19: 要想象不到是吧，一个书店带过来这么多人是吧，
20: 做美梦一样的，
19: 想不到想不到。
16: 一村有梦更要村村有梦，当地调研发现，陈家铺村周边几个空心村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平田村保留有茶染技艺，庄河村一年200多天有云海。去年乡里牵头整合几个村的资源，专门成立了一个文化发展公司，统一规划游玩路线，游客早晨看云海，白天逛古村体验农耕乐趣，晚上还能看星星。松阳云崖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雷建俊说，
21: 实现资源共创，每个村的生态资源对外宣传，每个村的特色向游客进行推荐，客源共享。
16: 今年以来，四都乡接待游客57万人次，带动村民年人均增收2万元。然而不是每个空心村都能找到身边的伙伴，龙泉市石达石街道李山头村没有邻近的村庄，也缺乏特色资源。为了激活村庄，当地创新推出共

0: 挖掘出了新的文旅资源，村里的游客量一年增长到了12万人次。在外务工的村民陆续回乡，村民张太南夫妇开了一家民宿，年收入近50万元。
1: 回来觉得回家乡是没有用的，现在不一样了，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就感觉做事情也信心百倍。
0: 眼下丽水已对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空心村完成系统排摸，形成一村一档资源数据库。丽水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林美远说，
2: 我们也是立足不同村的不同特点，来进行全面的摸清它的家底，盘活闲置资源，来系统破解空心村资源闲置、人口外流、发展乏力的一个现实困境。
3: 在舟山定海新建村，一颗颗景观葫芦通过非遗大漆工艺成为艺术品，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激活文旅经济的致富果，点亮乡村新风景。
4: 在新建村乡村艺术馆，八位村民围坐在长桌旁，正在制作非遗大漆葫芦的首道环节，打磨葫芦胎体，要用砂纸一点点磨掉葫芦的棱角和毛刺，直到表皮发白，为后续上漆不掉色打好基础。完成打磨后，还要进行固漆、阴干等粗加工工序。73岁的村民周亚莹说，他一有空就到这里加工葫芦，家门口就能赚钱。
5: 很喜欢自己家门口100多元一天，对我来说这机会太难得了。
4: 这些葫芦来自新建村种植的200多米葫芦长廊。去年5月，新建村定海文旅部门和新建村乡村艺术馆馆长张高俊共同商讨后，决定把村里绿野仙踪景区的一条便道打造成葫芦长廊。文旅部门负责种植葫芦与景观运营，张高俊负责非遗大漆葫芦的艺术创作与品牌打造，村集体组织村民参与葫芦的粗加工环节。新建生态村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慧燕说，今年200多米葫芦长廊迎来了大丰收。
6: 来这个仙踪林玩的人啊是越来越多了。我接待过好几波客人，有一个人说，哇，我活了50多岁，从来都没见过这么长的葫芦长廊。
4: 新建村副书记卢海芬说，在7、8月份的葫芦成熟期，高峰期进村游客日均超2000人。
7: 因为葫芦啊和福禄谐音啊，大家把它当作吉祥物。自葫芦长廊结出果实，成为我们村里新的风景线，来村里的游客多了，带动农家乐、农特产品等一系列消费。
4: 去年首批葫芦成熟后，张高俊把葫芦长廊产出的果进行回收，村民们把葫芦表面的青皮刮掉，然后阴干晾晒。张高俊说，大约半年后，葫芦逐渐从绿色变成黄色，就成为可以制作非遗大漆葫芦的原料。
8: 我们用大漆来表达，是葫芦里面最复杂最丰富的一种表现手法了。
4: 经过村民粗加工后的葫芦毛坯，经过数十遍刮灰、修漆、阴干、打磨，反复上漆抛光，在表面勾勒渔船、海浪、葫芦纹样，搭配螺钿镶嵌工艺。张高俊说，制作完成一只非遗大漆葫芦至少需要1个半月，大的可以作为室内摆件，小的可以做成车载挂件、钥匙扣等。
8: 1-2百块钱一个到10000多一个，我现在最高的是15000块钱一个葫芦，有很多人买的。
4: 张高俊还在村里墙绘上留下了葫芦长廊最美的样子，在绿意盎然的藤蔓间，形态各异的葫芦簇簇垂坠，随风轻动，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游客张燕和朋友驻足在葫芦墙绘前打卡拍照，
9: 看到这么多葫芦，对动画片《葫芦娃》的记忆一下就冒出来了，满满都是童年的回忆。
4: 张高俊说，接下来他将持续壮大葫芦文创产业，吸引更多的村民加入葫芦加工队伍，
8: 会对葫芦做更多的日用品的开发，做成盘子啊、碗啊，做成更多的摆件，看上去材料是葫芦，但是已经不像葫芦了，会更多的人来使用。
3: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0: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1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 毕业创业去哪里？
2: 来浙江体彩，
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北京时间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建立 元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

0: 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 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8: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长势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到多云，局部有小阵雨，19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王浩在全省侨务工作会议上强调，持续擦亮侨兴浙江品牌，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凝聚侨心侨力；
2: 浙江自贸区再添绿色传染品类，全球首单绿安锚地船对船加注业务落地舟山；
1: 浙江各地晚稻陆续进入成熟期，秋收工作正有序展开。
2: 国内外新闻，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举行，规模再创新高。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伊朗表示将击沉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7是实现到2030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
1: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会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 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化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

0: 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点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
1: 昨天上午，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持续擦亮侨新浙江品牌，争创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先行省，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广泛凝聚侨界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省领导徐文光、刘鑫、叶正波出席，冯怡主持。王浩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侨务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强调，浙江是全国重点侨乡、新侨大省，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推动侨务工作守正创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准确把握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方位定位，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倡导的三勤五弊和提出的五个关系工作要求，立足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大场景，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谋准抓实“十五五”时期侨务工作的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点抓手，创新思路举措，多出经验成果，最大限度把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出来，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意，确保我省侨务工作继续走在前列。汪浩强调，全省侨务战线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以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不断提升侨界思想，引领实效。要助力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围绕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和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营造四最、一流创新生态等重点，广泛凝聚侨界智慧，吸引更多侨界人才扎根浙江、圆梦浙江。要服务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持续放大侨的优势，引导海外侨胞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助力打活打好稳妥调优外经贸组合拳。要融入服务，推进共同富裕，

0: 更好汇集侨界力量，在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中发挥更大作用。要紧扣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向世界讲好浙江故事，传播浙江声音，更好展示浙江重要窗口形象。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切实提升为侨服务能力水平，加强侨务干部队伍建设，形成侨务工作整体合力。会上，省教育厅、省外办、省侨联和温州市、义乌市、青田县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书面通报了23个侨新浙江典型案例。省部署有关单位、各社区市、县市区、党委统战部、侨联主要负责人、有关侨界代表人士参加会议。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以商行天下、勇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天下勇商家乡行系列活动昨晚在宁波启幕，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勇商代表、新生代勇商代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负责人代表等600多人齐聚永城。从议程设置到项目落地，本次天下勇商家乡行释放清晰信号，宁波加快搭建一流创新生态，进一步深化与海内外勇商的紧密连接，吸引勇商资源回归，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本次主活动现场共签约总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20个，总投资377.9亿元，主要涉及集成电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生命健康、装备制造等领域。在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有24家勇企入选。当晚，宁波10个区县市和前湾新区、宁波高新区集中发布15/57支持勇商创新创业的重大平台与专项行动，向全球勇商发出新一轮合作邀约。从芯片到储能，从高端制造到未来产业，12个平台为勇商回归递上了一张清晰的产业地图。
2: 我升级当爸爸了，
3: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5: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4: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5: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奋战4季度，决胜全年红。
0: 昨天，全球首单绿鞍锚地船对船商业化家住业务落地舟山，浙江自贸区新增一种绿色船燃家住品类，舟山成为全球绿鞍燃料家住的先发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8: 中午11:30，在舟山秀山东锚地，全球首艘绿鞍家住船“盛航永乐号”开始为页鞍双燃料船“欧洲矿产轮”加注1000吨船用绿鞍燃料。大约4小时后，“欧洲矿产轮”完成加注业务，启程前往澳大利亚。绿鞍是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制取而成，生产过程基本实现零碳排放。此次加注所用的绿鞍全部来自吉林松原氢能产业园，经公路运输至南京灌区，再由盛航永乐号经水路运抵舟山锚地，完成船对船加注，为国内企业首次打通绿鞍制造、存储、运输、加注全链条，并取得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绿鞍供应商江苏安德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杰强说，为推动全球航运业绿色低碳转型，国际海事组织已建立起以2050年净零排放为核心目标的战略框架，绿鞍正在成为全球主要港口和航运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选择。企业和舟山多部门谋划推动绿鞍加注项目，历时16个月落地全球首单业务。
9: 未来要把绿鞍的生产、储运、加注、受助整个产业链全部留在舟山，舟山政府牵头，由我们和浙能一起合作，在环泽山去布局海上风电加光伏，电解海水之滤清做绿鞍。
8: 至此，舟山在继甲醇、LNG 和生物燃料之后，又多了一种绿色船燃加注品类。目前，舟山已累计发放7张绿色船燃加注牌照，并具备锚地、集装箱码头同步作业、船舶修

0: 造企业码头等多种场景的船对船加注能力。浙江自贸区舟山管委会综合协调局协调指导处处长王兆珍说，接下来舟山将持续丰富绿色船燃加注品类和场景，完善全链条配套服务，稳步提升常态化加注能力，加快打造全球一流船燃加注中心，为我国航运绿色低碳转型贡献舟山经验。
1: 我们要把舟山呢打造成为呢市场集聚度最多、品类最多、加注的场景最丰富的清洁船燃的协发港。
2: 浙江首笔园区分布式光伏点对点绿电交易在温岭完成，来听温岭台的报道。
3: 浙江三益风机有限公司近日出炉的九月绿电交易账单显示，屋顶光伏产生的 1.8 万度富余绿电通过绿色专线定向输送至同园区的绿优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过去三益风机的余电上网后进入省级电力市场随机匹配，无法确保在本地销纳。上个月在温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浙江电力交易中心等部门的协同推动下，三益风机与绿优浙泵实现绿电精准对接。绿优浙泵生产总监严凌强说，公司温岭基地产品 90% 出口，欧盟占其出口市场的一半。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生效后，企业对绿电买得到、用得清的要求日益迫切。
4: 如果我们园区里有绿电能够供给我们的话，我们肯定是首先欢迎的。同在同一个园区，这样可靠性啊、可追溯性啊，都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嘛。
3: 这笔交易的意义不止于一家企业精准地买到了身边的绿电。国网温岭市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陈浩说，这次尝试对国家级零碳园区提高绿电就地销纳职工比例非常重要。
5: 这样子的这个点对点交易完成之后呢，可以为我们后一步在完善我们绿电交易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
3: 在温岭经济开发区，东海塘风电厂总装机从4万千瓦提升到7.2万千瓦，增长80%。分布式光伏装机已突破21万千瓦，15-5期间还将新增15万千瓦。开发区建设开发局局长严小杰说，
6: 预计呢，到2027年，我们园区呢绿电职工的比例呢将会达到30%-40%左右。到202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绿电职工的比例要力争达到60%。
7: 记者昨天从杭州海关了解到，绍兴诸暨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正式获批设立，这是我省完善高能级保税监管场所布局的重要成果，也是绍兴继综合保税区之后又一对外开放的载体。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可开展保税仓储、国际中转、转口贸易等多元业务，当地外贸企业可就近享受入中心及退税等政策红利，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带动外贸业务回流。平台还将赋能珍珠保税展示交易、跨境电商、期货保税交割等外贸新业态，强化诸暨作为区域进出口商品集散节点功能。
2: 浙江省博士后两新融合系列对接活动这几天在杭州余杭举行，相继开展了创新创业大赛、项目路演、招聘等活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8: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第二届浙江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成绩揭晓。浙江工业大学博士后林文杰凭借巨身机器人高性能控制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荣获金奖。林文杰将他的控制系统比作机器人的小脑，会植入到机器人的各个关节，决定着运动的精准性。
9: 我们是做巨身机器人的小脑，主要产品是机器人的控制器和一体化关节模组的产品。我们锚定这个跨界的客户，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可以助力企业快速的做巨身机器人。零基础客户2个月可以做出自主品牌的机器人。
8: 本届大赛的一大特点就是参赛项目的 AI 浓度极高，除人工智能专门赛道外，其他的新材料、生物医药等赛道也有70%的项目融合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此同时，本届大赛中早期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占绝对主导，项目联合创始人中具有产业背景或市场资源的团队数量上升。谈及博士后科研成果转化，林文杰深有感触。
9: 市场不会为你的高水平论文买单，我们的课题都是全部都是面向我们企业的实际需求，面向实际当中机器人遇到的问题，我们去做这个研究，这样子才有意义。
8: 活动现场还为博士后成果搭建了展示平台，超150个项目面向风投。

0: 小王专程从天津赶来。
1: 除了我自己的电池领域之外，了解一下人工智能都能应用在哪些方面，因为现在做交叉学科的很多，所以相当于是人工智能和其他的领域的一些结合。
0: 省专家与留学人员服务中心副主任顾延廷表示，博士后创新创业零到一的路上都会遇到瓶颈，需要各界搭把手推一把。
2: 刚刚我们发布的108项需求里面，融资是占半数以上的嘛，其实对于博士后个体而言，接触省内最头部的风投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搭建了这个平台，希望他们能够直接可以触达这些头部的公司，能够让他们的技术被发现，让他们的价值得到肯定。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全省首批复合型创新社区建设试点项目名单近日公布，共有26个社区入选，这是全国首次开展此类试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6: 走进杭州余杭区青城国际创新创业中心，开放工位上，创业者们正在电脑前忙碌着。这里由原阿里食堂升级改造而来，是政企联手打造的 AI 加 OPC 创新社区。园区统筹面积超1.5万平方米，设有1400多个工位，日均使用率稳定在90%。创业者林桂南说，
7: 这边会举办一些相关的业务层面的一些活动，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头获得一些商机或者一些合作，这些对于我们整个创业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6: 在这里，工位可以按月起租，政府发放工位券，极大降低初创成本的同时，精准输送优质项目，对接产业资源。余杭区五常街道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丁泽宇说，
8: 我们打算做强 AI 加 OPC 的这个模式，扩大整个产业集群。同时呢，我们将做好城市周边配套的补足补强的一个文章，让这里的植住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融合。
6: 除了科创楼宇的迭代升级，老旧厂区的盘活换新也是本次试点的一大特色。作为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真人短剧全产业链基地，曲江美高短剧超级工厂的前身是老旧防火门厂。目前园区拥有200多个实景拍摄棚，建设了6栋宿舍、咖啡店、食堂等生活设施，主打全产业链短剧拍摄基地，吸引短剧从业者集聚。工厂负责人戴文学说，他们还同步布局公共算力中心、 AI 创作工作站，让短剧制作成本大幅压缩。
9: 我们真正实现了从单一厂房租赁向算力赋能、 AI 赋能、内容赋能的新型数字文创产业社区全面升级。
6: 据了解，复合型创新社区不是一个行政社区，也不是园区的简单升级，而是融合创新创业、公共支持、生活配套的城市功能复合体。公共支持方面，鼓励结合户外广场、户外花园、屋顶花园、下沉庭院等绿色生态空间，提供共享交流空间。今后把工位搬进公园的森系办公场景也将应运而生。生活服务方面，复合型创新社区将打造居住、社区食堂、共享厨房、医疗服务空间等，并鼓励将存量建筑改造为特色化青年公寓。省建设厅城建处处长赵栋表示，试点将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发展路径。
10: 先找到创新的需求，再去匹配符合创新发展的空间，再来形成有利于推动这件事情落地的多部门协同的体制机制。通过案例的引领，让大家找到这种方向，大家互相学习嘛，来促进推动。
0: 小村看共富，今天走进安吉县张吴镇景屋村，村里把灯光调暗，收起射灯，主动为夜空留白。日前，张吴镇获评了全国首个国际城市暗夜区，与安徽临村跨省合作，把漫天星河做成乡村发展新 IP。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11: 夜色降临，安吉县张吴镇景屋村村道上，暖黄色的路灯贴地铺开，一点也不刺眼。抬头看天，星星一闪一闪，让游客韩文静忍不住赞叹：
12: 晚上星星很漂亮，很梦幻，很喜欢。
11: 这个暗下来的村庄曾有过发展困境，位于安吉西北角的景屋村，虽然山林占98%，但论名气比不过周边乡村。村干部施红坦言，早些年村咖、漂流、民宿遍地开花，却跑出了同质化的烦恼。
13: 没有特色嘛，没有亮点，

0: 留不住游客。
1: 转机来自将军山徒步游客，他们跑到山顶，发现星空特别亮，提出希望能像小时候抬头就能看到满天繁星。景吾村所在的将军山地处浙皖交界，视野开阔，海拔680米，是长三角少见的低光污染区。2024年，村里引进星空露营基地，上山看星星的人越来越多。村党总支书记徐建国便有了新的发展思路，
2: 就感觉我们这有安吉其他地方没有的一种特色，当时就向上级申报暗夜经济，让星空亮起来这种感觉。
1: 暗夜保护的标准细致且严格，光源不能往上照，色温不能太高，不同时间段的光照参数也不同。村里锁定20多盏公共路灯和多家民宿的朝天射灯，供电部门提供线路改造方案。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赵乐天说，
3: 确保所有的灯都往地面照，不往天上飘，同时也会保证居民的日常用电和日常出行。
1: 一开始也有村民犯嘀咕，觉得灯暗了走路不方便，但看到星空亮起来，蚊虫少了，大家顾虑散了，村民主动跟着改灯。将军山的山脊线上立着浙皖两省的界碑，同一片星空下，单靠景吾村暗下来还远远不够。去年底，徐建国专程到山那边的安徽广德甘溪村，提出联手打造暗夜保护区。甘溪村党委书记李卓雷爽快答应。没多久，甘溪村沿线5公里路灯全换成低亮度太阳能灯，民宿农家乐把朝天射灯改成贴地暖光灯带。
4: 浙江这边的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也能够对我们安徽这边进行一个带动，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片星空，也来我们村里面打卡旅居抗氧。
1: 两村还定下跨界规矩，早上9点前，甘溪村毛竹运输车借到景吾村下山，错开游客高峰。平日里山林巡护、环境整治两地联手，好星空也要被更多人看见。村干部们自导自拍，把家乡星空搬上手机屏。今年暑假吸引了3万多名游客，景吾村村民何小庆的民宿周末基本满房。
5: 以前都是年纪大一点的游客来玩，现在呢关心的这些年轻的游客群体来的比较多，而且给我们收入也增加了很多。
1: 火了的星空也让两村头一回因为星星挣了钱。景吾村村干部沈云算了一笔账，
6: 通过将军山关心地，然后我们采取的是村企合作增加了村经营性收入12万元，同时呢甘溪村也分到了土地租金3.5万元。
1: 今年前3季度，关心游累计带动景吾村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超25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0%。村党总支书记徐建国说，这晚边界两村因为星空的合作正越走越近。
2: 这边星空是我们两边共有的，所以我们两边都有共同的责任来保护它，能带动我们两边的村庄共同发展。
7: 浙江各地晚稻陆续进入成熟期，秋收工作正有序展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8: 在嘉兴海盐青山街道的大伟家庭农场，收割机在稻田中来回穿梭，金黄稻穗被卷入机舱，脱粒装车一气呵成。农场共有稻虾田150多亩，今年种植的嘉优中科6号水稻亩产可达1000斤。负责人邱平友说，再过3天就能完成全部水稻收割，为下一轮小龙虾繁殖生长腾出时间和空间。
9: 中科6号来早熟赶刺矮抗倒伏，基本上养稻虾的是现在开始收割了。稻虾田的水稻嘛，它那个田比较肥哦，比传统的不养龙虾的亩产基本上要增加800到1000块钱一亩。
8: 晚稻抢收离不开农机装备的有力支撑，在舟山定海市烟墩村非洲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晚稻田里，收割机不停忙碌。合作社经营者夏非洲说，今年种植水稻450多亩，眼下开镰的是首批30亩早熟优质米，收割下来的稻谷马上运往岑港农事服务中心烘干。该中心由合作社去年投资建成，集育秧、烘干、加工、植保、维修、农资配送等功能于一体，从育秧到出米实现全流程机械化。
10: 一台烘干机是20吨每批次，如果一天大概可以烘个400亩左右的田，碾米设备大概一个小时出米量大概在3000斤左右，碾米机成套设备还有包装一体的都是去年刚刚都引进来的。
8: 两种则是稳产增产的重要基础。在嵊州市三界镇富山家庭农场，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种植大户傅元义说，今年种植的

0: 近400亩单季晚稻，主要选用永优1538、永优1006等优质品种。永优1538是去年看别人种的比较好的，然后我们今年才引进的。包括永优106，它其实也属于近这两年的一个新品种，我们第一年开始种。像这个永优106的话，我觉得是种抗百叶枯病比较好的。
1: 随着各地晚稻收割加快推进，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也一落十到位。走进玉环市粮食物资储备有限公司的收购库区，一台台除杂机、输送机等整齐排列，已完成检修调试，静待秋粮入库。公司业务科科长王林平说，今年秋粮收购计划订单量为8700多吨。
2: 今年的总种植面积与收购量呢，基本与去年持平。目前机器啊、设备啊、人员、仓库啊均已准备妥当，确保我们今年秋粮收购能够顺利有序的开展。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机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
3: 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AI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继续关注新闻。第四届良渚论坛配套活动，2026良渚文创市集将于后天在杭州余杭开幕。主会场设于良渚5000家艺创园。 将集结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等国内外文博机构的文创好物，并配套各类首演、首秀、首发、首展活动。其中，非洲文创将首次亮相良渚。另外，平遥老街、径山镇、黄湖镇青山村、玉湖公园设置了四大分会场。据了解，线下展将持续到20号，线上联合淘宝天猫、嗨游平台开设专区， 打造5天线下展、长期线上销的常态化运营模式。
5: 昨天下午，2026年韦波冲浪世界锦标赛在杭州萧山湘湖开幕， 20个国家和地区的124名顶尖选手参赛， 这是国际划水联合会认证的韦波冲浪最高级别赛事，也是中国首次承办。开幕式上，国家级飞移、独竹漂与现代水上竞技同框，碰撞出江南独有的火花。 这是萧山继亚运会之后迎来的又一国际单项赛事，也是湘湖第二次举办国际级水上赛事。 赛事持续到17号， 湘湖定山广场周边同步开放免费的水上运动嘉年华，观赛、美食、非遗文创、亲子互动一应俱全。
4: 2026年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自选项目赛区昨天在温州瓯海奥体中心体育馆开赛。 作为全国武术套路项目级别最高的赛事，本次比赛为期4天，设置了长拳、南拳、太极、混合双人太极拳等竞赛项目，将决出27枚金牌。比赛吸引全国43支队伍、300多名运动员参加，其中浙江队派出16名运动员。
5: 丽水市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中国第20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暨第7届国际摄影研讨会将于本月23号到27号在丽水举行。今年大会首次将三大活动品牌整合，汇聚学术、产业、文旅等多元内容，共有768个展览、7大 展场，其中中国举办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国际摄影展览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时隔13年之后再度回到丽水。展览已收到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1万幅作品投稿，将设置共同的家园、纪实、艺术三大板块，以静态影像、视频投影、实物装置等立体呈现形式展出。这里
4: 有温度。最近义乌市爱心公社物资存放点内一片忙碌，2200多个爱心书包在这里完成打包分装，发往新疆。 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0: 近50名志愿者参与了这次爱心书包打包分装工作，其中秀湖小学303班十几名小学生在老师家长陪同下也加入到爱心队伍中。老师诸葛小波说，
3: 在孩子心里播下一颗爱的种子，让孩子们懂得感恩，懂得分享，懂得奉献，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0: 义乌市爱心公社公益协会创始人赵云峰介绍，每个爱心书包里都装了书籍、橡皮、圆规、笔袋等文具，还有手套、帽子等保暖用品。
6: 非常踊跃的，我们的活动支持的人也不少的，再分装一批就可以发走了，然后在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到新疆了。
0: 据了解，爱心书包漂流活动已持续21年，每年爱心公社都会募集一批爱心书包送往西部欠发达地区，从认捐认领到物资分装，每次活动都有大批志愿者踊跃参与。如今这份善意已覆盖全国30个省市区，累计送出27万套爱心书包，汇集27万名乡村低年级学子。赵云峰的办公桌上摆满了孩子们寄回的感恩明信片，
6: 每一个书包都有对应一个捐赠人的，温暖特别特别的多。
4: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7: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7: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7: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7: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方对中方反制巴拉圭伯利兹最新表态提问。毛宁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5: 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氏鲸栖息地。
4: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将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5: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措施，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
4: 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
5: 昨天，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宣判，魏家也是继明家、白家之后，缅北四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不同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魏家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防营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

0: 缅北犯罪势力。五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
1: 昨天，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今天开始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号到20号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
0: 昨天，2027年国考公告和职位表相继公布。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较2026年的3.81万人减少0.24万人。其中，广东、山东、云南成为岗位量和招录人数最多的三个省份。本次招录超85%的岗位对最低基层工作年限无限制，绝大多数岗位面向应届生及无基层工作经验的考生敞开大门。
1: 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近日，科考中国开展云南哀牢山生物多样性野外综合科考，具身智能机器狗首次参与本次科考。机器狗拍到每年仅约40天露出地面的冥界之花水晶兰，还深入西黑关长臂猿栖息地，帮助科研人员将观测位置推进约20米。
1: 中国科学院发布通报，针对网传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一事，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开展全面核查。此前，该院收到相关反映，通报称，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严肃处理，结果将及时公布。
0: 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双首轮，中国组合汤千惠、徐一帆击败麦克纳利、曾丽美，晋级女双16强。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在官网公布，向威视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要在1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以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昨天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3.1%，较7月预测值高出0.1个百分点。这次上调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国家造成的拖累。
0: 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同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到1.0828亿桶，增量相较于9月预测的236万桶继续上调。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当地时间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0: 国际油价13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运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14美元，涨幅为0.43%。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69美元，跌幅为0.9%。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35%，标普指数下跌0.02%，纳指下跌0.15%。
0: 美元指数13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4%，在汇市尾市收于102.180。
4: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表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方还表示，美国军队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将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当天表示，将击沉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了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
2: 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日本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2022年底，日本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被认为是日本安全与防务的总纲领。
3: 日本广播协会11号晚播出特别节目《靖国神社秘录：空白的战后史》，首次公开靖国神社长期未对外披露的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揭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核四的决策过程。此次披露的史料再次将靖国神社如何供奉战争罪犯、如何对待侵略历史的问题置于公众视野。
2: 当地时间13号，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正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和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3: 美国白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福伊尔辞职。据称，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
2: 德国南部纽伦堡市机场当地时间13号，因为一架客机发出了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现场检查没有发现危险，机上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
3: 当地时间13号，在伊朗东南部扎黑丹市，一伙恐怖分子挟持一名工程师，并企图将其转移至国外。随后，伊朗安全部队与其交火，一名安全部队人员在行动中丧生，5名恐怖分子被打死，该工程师获救。
2: 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13号晚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该国多地定于当地时间13号晚上8:30到14号6点实施宵禁。自10月12号晚上以来，毛里求斯多地发生封堵道路、打砸警察局和商铺以及焚烧汽车等暴力事件。
3: 当地时间13号，印尼国家搜救局发布通报显示，一艘载有30人的旅游船当天在东努沙登加拉省塔塔瓦岛附近海域沉没，目前已有29人获救，还有1人失踪。搜救部门表示，受海上能见度有限、洋流较强等因素的影响，当天搜寻尚未发现失踪者。
2: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13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与此同时，针对本轮疫情所涉病毒疫苗的一项临床试验正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
0: 大声锐评。
2: 昨天，山西横山景区通报男子在悬空寺横梁做引体向上事件，警方已立案调查。专家确认，该行为暂未造成肉眼可见损伤，但存在潜在扰动风险和安全隐患。这一结论恰恰戳破了不少人的侥幸心理。文物保护从来不以当场有没有坏作为评判标准。本台大声发表评论，悬空寺不是打卡秀场，文物保护容不得侥幸。悬空寺依托木梁悬于峭壁，历经千年风霜， 构件早已老化，整座建筑维持着精密又脆弱的力学平衡。突如其来的拉扯晃动，或许当下看不到裂痕，却可能改变受力状态，埋下滞后的结构隐患。景区长期限流管控，正是为了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平衡。而将千年古梁当作健身单杠，是对文物价值和文保规则的漠视。这类猎奇打卡背后，常有博流量、秀个性的心态。一旦没弄坏就不算错，达成共识，极易形成不良示范，不断试探文保红线。此次公安立案释放明确信号，触碰文物安全底线，即便无及时损伤，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敬畏是游览古迹的前提，游客要守住文明底线，监管也应持续强化巡查警示、普法宣传，心怀敬畏，依法游览，才能让千年悬空奇观安稳存续，留给后人观赏。
3: 10月12号，有网友发布视频反映浙江宁波北仑福泉山加拿大鹅广告摄制组在外拍摄之后遗留大量道具、文件、餐盒等垃圾，此事迅速引发网络热议。随后加拿大鹅发布致歉声明，称摄制团队已返回现场完成区域全面清理。澎湃新闻对此发表评论，及时道歉清理垃圾算得上积极的补救，但事后补救不能抵消前期的过错。环保贵在事前自觉，而非舆情发酵后的被动整改。倘若没有网友曝光和舆论监督，这些垃圾或许会一直留在山林间。加拿大鹅主打户外自然的品牌形象，还曾宣称守护自然的环保主张，与此次剧组遗落垃圾的行为形成强烈反差，环保理念更像停留在纸面上的口号。即便垃圾由合作摄制团队留下，作为拍摄的发起方，品牌也难辞其咎。企业理应前置监管，把环保要求贯穿拍摄全程，做到人走垃圾清。这件事也敲响警钟，依托自然场景做营销的品牌，不能只靠精致宣传片和环保话术博取好感，唯有知行合一，把环保落到实处，才能收获公众真正的信任。
0: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夏兰，责任编辑马立芳，主播洪放飞扬，监制于云。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2: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北京时间8:00。